0: 大家得要把什么安全记心间，一定要把持好车距车速，不要去抢那一秒，然后平平安安的到达。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各路况。首先呢，行进在万源这边的朋友，整个呢现在米仓路奥体大桥过来，还有呢就是英国路这些呢发力点位都不是很凸显，现在两个桥面也挺好走的。然后东半的话呢，雪峰这边呢也是正常的，包括呢主干路从这个利州东路三段一直到一段都没问题。现在整个呢主干路的沿线，除了就是在红绿灯处可能会有的时候一点点的排队积压，那整个呢压力都不大。包括今天的滨河北路河边路段我们也可以作为优选，只是呢在哪个地方呢，看到第一个呢就是劳动大厦沿线这边有一点点的等待，还有就是新安路这些小的支路我们稍加注意一下。老鹰嘴桥面也没问题哦，目前呢整个跨区域从南河往东坝以及东坝往南河方向都是行进压力正常的。然后看到南河这边呢过来之后，海口路还有就是体育场这些呢都是在有序的通行。老城的高峰压力就是在摩尔天城周边，整个呢财神街附近有一点点的影响。那其他蜀门大桥天城大桥这些呢都是挺好走的，包括呢建设路黄色大桥也没问题。那今天呢早高峰呢朋友们已经开启了，如果大家呢有任何呢不清楚的路况，也欢迎第一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说这个最近贵州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重大人为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再来关注，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再来关注，昨天四川省首所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在南充挂牌成立，开设五大专业，构建9+3+N 分段双轨育人模式，打造西部残疾人职业教育标杆啊，破解残疾青少年升学难、就业难问题。好，再来关注一下，据广西环江环江县有关部门的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最后再来关注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8号，美国政府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0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好的，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07，2026年6月20号礼拜三，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王满水啊，这个龙门阵继续摆起走，朋友们。首先啊，在广告之后，先跟大家说个事情，就是马上我们这个端午节就来了，朋友们不要觉得很远呐 下个月的这一号我们就已经要放假了啊。来说一下的是端午节来，我们要吃粽子，吃哪家的粽子？吃金边家的粽子。

0: 他们每一年是都有新品，今年有两个新品啊，一个是啊元气五红粽，哪五红啊？红枣、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啊，你一听个配料感觉就很健康，是不是？还有他们那个紫米藜麦粽，哎，这个味道哎就很巴适，口感也很奇妙啊，你想口感软糯带点颗粒，滋咕滋咕的感觉，是吧？还是有点好爽。当然这个他们的经典像我们的这个巴蜀香麻香肠粽啊，坛坛肉粽啊，是吧？腊肉青豆粽啊，整碗牛肉粽啊，是吧？还有这个鲜肉粽啊等等一些啊，这个他们的经典口味也是少不了的啊。最近呢你去这个金板店，你看到他们已经把这个粽子都摆好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想法想去尝一下，完全是可以买点小这个散装的那种一个一个的，然后买回去尝一下，都可以当早餐吃了。好，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在广告路况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早上时间呢，冯哥跟大家摆龙门阵啊。现在我们的这个车载广播为大家播出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发送消息过来，跟冯哥一起来摆龙门阵。那除了这个之外呀，还有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朋友们在抖音里面啊，去这个搜寻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来发送消息啊，你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是不是？啊，也是可以的啊。那今天下午这个18艘接热线，大家要注意哈，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半啊。今天呢，啊，这个广元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啊，董事长王明强啊，这个王总将会坐镇那么12345热线啊，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你服务。所以说如果说大家伙啊，你们在城市供水啊、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好的建议啊，欢迎大家直接向18艘的反映。你关心的啊，这个供水大事、身边用水难事，还有民生保障的事实啊，是供水这个集团啊，供排水集团主要负责人啊，将会现场听你讲，为你答，督促办。有两个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一个啊，是电话，是吧？3281048。是吧？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这个，就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大家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和建议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后面缀上你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到时候将会跟你来进行联系啊，这个请大家要注意，好吧？啊，好，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聊啊，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今天的话题，哎，说一下这个520啊。刚才节目一开始7点过，我就问大家说，你们今天这个520咋个去购啊？大家说呢，是吧？一小二个，我们来说一说啊。我说老实话啊，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的大型虐狗日啊，520啊，人人单身狗啊。想必呢，这个朋友圈头呢，这个场面一定是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呐、啊，鞭炮齐鸣、人山人海，是吧？啊，这刚才这个8点钟那个广告时间段。冯哥才去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哎，这么早就开始在秀恩爱了啊！两口子两个手儿啊，啥都没有发，就发了两个手牵手的视频，啊、是吧？啊，是吧？感谢这位朋友为我们宣传这个互爱啊，这个互助的一个理念，是吧？来关注，不知道这个朋友在说，冯哥证明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个人事嘛，早结了不就完了吗？你说那么多主持人唯独就问你一个，是不是啊？他们都结婚了，就你没结婚了，峰哥啊，加油！他昨天晚上的晚高峰，李英子两位主持人羡慕你和孟老板，羡慕两个啥子啊？他说只要你们一上播，哎，互动人数是络绎不绝呀，直播间人气太旺了，谢谢啊！其实我们的这个英子和李这两位啊，是吧？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经常出现在咱们的早晚高峰，哎，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是不是啊？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两个一上来啊，他们首先他们是很出名的，晓得不？李丽和英子在广元是本土明星的吧？啊，哦，一上来他们直播间的人数绝对少不了啊，跟我们比的话绝对少不了啊，走多的是吧？来继续来说，朋友们，今天是520啊，今天的朋友圈肯定是非常的热闹啊，但是你们根本就不晓得，这个520呢，其实拿来唬人的。首先，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为啥子外国情人节、圣诞节啊，有了这些东西，还有了我们中国的七夕节、元旦节，为啥还整个520呢？啊，那是因为男人真的都不太自觉， 520就是给女人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收男人的礼物，是吧？而这些臭男人平时不送花，过节不送礼，两个劲儿翘起，还说在乎你，是吧？其实那些朋友圈头秀恩爱的情话，也都是后面的鬼话，是吧？啥子家务我包了啊？这个意思是今天袜子我会自己洗啊。还有一些男娃说我养你啊，其实呢，这句话讲的是一个雇佣关系，你以为他把你当对象，可能他只把你当保姆。又比如啊，好些男娃说：“哎呀，在我心中你是最漂亮的，是吧？”至于实际上嘛，你漂不漂亮，你品你细品。不光是520的情话不能行，我告诉你，情侣间送的礼物啊，其实也是合人的。比如说口口声声说爱你，却偏要把世界上最丑的那啥子啊，玫瑰、巧克力、项链三件套，知名巧克力礼盒啊，还有啥子狮王芭比粉口红，又或者是啊这个承诺送你，是不是啊？结果啊，比如说老公，我一个那个999是吧？999的那个是吧？那个口红是吧？结果还给送个999皮眼皮。跟女娃儿些，你们要注意哈，遇到这样的男娃儿，果断分手啊，正儿八经啊，是吧？啊，那不送花，不送礼物，直接发红包，好了，不说，冯哥，那这个是不是比较诚意了？我说，图样图 simple。如果你对象过节只给你发红包，你要提高警惕了啊！因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他忘了是啥子事，今天是啥子日子了，他临时才记起来给你发了个红包敷衍你。啊，要么就是他没有忘记日子，但是他又不晓得送啥子，他就给你转。第三个，他没有忘记日子，但是他根本不想送礼物，于是给你转。只有这三个可能啊。更可怕的是啊，在520今天出门约会啊，也存在各种各样被火的风险。比如说白天约会啊，其实呢是对方想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啊，让你啊把那种燥热巴的情绪错误的误认为心动害羞的感觉。如果是晚上约会，其实呢是对方想在黑黢的环境下让你减少防备，对他产生依赖感。经历这一天的约会，你们的情感会迅速的升温，而你就会成功找对方活到手。啊，真的是。来，这样子，马上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1: 过了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了，雨峰，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周三的早高峰。那今天呢，因为车流量呢都还是比较平稳，没有什么一些大排队的现象。现在呢，可能只是在我们部分的一些红绿灯处，稍稍呢会有一点点等待的积压。那整个呢城区的车流量都是在有序通行的。在这呢要提醒大家，朋友们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因为刚刚呢也接到了有部分路段仍然又出现了这个擦挂事故，所以我们要把车速车距一定要把它把控好了。外面这边呢基本没有什么高峰压力。东坝的话呢，现在就是在081道口，还有呢就是经过劳动大厦，以及呢就是从东坝往南环路啊，就南河这边老鹰嘴桥面的话，下桥处大家稍加注意一下。然后整个呢秦台广场这边还有赛格大厦沿线都是正常的，包括呢过来之后呢今

0: 那海口路四号桥都没问题，老城的话呢只是注意一下，目前呢在摩尔天城附近沿线呢就是往南街这边走的话，大家呢把车速放慢一点点，上下河街、黄泽大桥、建设路这些通勤压力都是比较稳定，所以今天的早高峰没问题。当然大家还有哪些路况需要及时分享和补充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我们一起来交流。那活力满满的一天又开启了，在此呢也祝大家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我们稍后再见。
1: 上班了，
2: 上班了，
3: 上班了，
1: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万岁！

0: 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20啊，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哎，我们今天这个亚亚包箩筐啊，听他报的啊，这个感觉路上的确是不怎么堵车了啊，是吧？基本上都是畅通无阻的啊，这两下啊，咱们的路况的这个情况也特别少，是吧？啊，来继续来走，继续来拜，也欢迎咱们的这个朋友们持续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感谢大家，尤其是新来的朋友们，我觉得进来之后啊，还是电视关注，对不对？不要啥找不到队伍了啊！来，刚才我们继续来说嘛，总而言之哈，这个520，我觉得它就是一场骗局。你看，先是送花送吃的，然后一堆活鬼的话，是吧？你是吧？不过呢，这个520从我做起，我觉得不耍朋友，啥事没得啊！我希望大家把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啊，这个掰给你们那些天天在朋友圈秀恩爱的那种人，是吧？哦，争取能够救一段死一段，对不对？啊，我也想问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往年子包括今年子，你们过不过520这个节日？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所谓的啥子啥子节日啊，太多了。这个520谐音跟出来，它也变成个节了，是吧？最近各大商场都在，是吧？这个附带这个520呢，各种搞活动，是不是？大家都看到了嘛，是吧？来关注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峰哥啊，啊，这个我老公买的束花啊，回来了找我讨的找不住。”啊，你说吃火锅不香吗？买斤排骨不香吗？啊，又臭又贵又吃不得，中看不中用啊！从此之后，任何节假日，包括吵架骂架，一顿火锅都解决了，简单粗暴一顿，送啥子花嘛？但是有些女娃儿她喜欢那个仪式感，对不对嘛？啊，是吧？那有些女娃儿就觉得，哎，买这个花就觉得，是吧？啊，就有点浪费，那还不如买点别的实用的东西呢，对吧？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啊？这个花送花这个问题啊，是吧？村口在说，峰哥，我儿来前头就跟我说，妈，啊，你好花了错哟，啊，是吧？五月份是吧？五一节啊，五四青年节、母亲节啊，还有这个520，啊，是吧？我来看我，他我马上看了哈，我儿老汉儿啊，懂得起了噻，是吧？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他说：“峰哥，我才不得过520呢，老公送礼物的钱呢，还不是我的钱呢？啊，我的钱买的礼物啥意思呢？还不如啊，感情到位了。他说天天都是214，天天都是520，天天都是情人节，我就是个意思，是吧？大家如果为什么？我记得以前成龙啊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啊。成龙大哥呢以前接受过一个采访啊，在说啥？在说他给妈妈过母亲节的这个事情啊。”他然后成龙大哥当时就说，我从来不过母亲节。哎，这句话一出来，好多朋友就很纳闷，是吧？因为成龙大哥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一个非常，是吧？非常好的一个形象啊。当时一说这个话，很多网友就纳闷了啊，包括一些朋友的啊，就后边他也不听，他就听那句话啊，说成龙你怎么样，人家说的后边说句话很重要，说每天都对他好，每天都在过节啊，只有那种平时不对他好，还专门挑一天出来，比如今天520给他过节，这个才叫过节，是吧？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有没有道理嘛？是吧？怎么每天都对这个人好，那每天都是节日嘛？是不是啊？来关注咱们的九色财气全无的朋友说，哎，峰哥，这个视频号电台这个直播是不是停止了？哎，就是啊，现在咱们的视频号啊已经没有播出了。啊，视频号已经没有播出了。现在的这个直播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啊去搜索1048广电交通广播，然后啊，你在里面呢去这个直播间发消息，我都看得到的，是吧？点手关注啊。来，再来关注斌哥在说，峰哥啊，所有的啥子520、双11、双12，都是商家搞出来的噱头而已。哎，我们更应该是吧？哦，这个他觉得哈，他说我更应该看重了中华民族的相关节日，的确啊，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吧？啊，来，再来关注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是吧？哪有啥子520该过的不该过的，照样都还是要过呀，是吧？佩佩说，峰哥，这种节日啊，就是给减肥的吃货当个正当的理由。不说了，峰哥，今天啊，火锅晚上已经安排好了，随便选了，是吧？啊，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啊。那可能有些朋友说了，峰哥啊，
那你不过五二零了，我要过呀，是吧？哎，我要过呀，我有对象啊，是吧？不得行呢。但你没想过，今天好多朋友忘了这个日子，甚至没有准备礼物的。啊，给他说个坏消息，今天是五二零，而你搞忘了买礼物。再给他说个好消息，啊，基本上五二零过的时候，好多朋友选择在晚上，是不是？所以说你还有一天的时间，你还有挽回的余地，是吧？搞忘了准备礼物的男同胞啊，我觉得你们也不用慌，是吧？知难求生之难拿稳当啊，那么今天晚上注定无眠的。首先第一个，你们千万不要承认是自己搞忘了啊，是吧？啊，千万不能。比如说有时候，哎，比如说今天你女朋友跟说啊，你不爱我了，你连五二零都搞忘了，是吧？啊，你是咋个说的？你千万不能够承认，啊，你完全没忘。哎呀，我咋可能忘嘛？早就想把你购物车清空了。啊，当然还有反面教材啊，有些男娃儿会啊，啥子是五二零？你要这句话一说出去，女娃就觉得哎，我对你一点都不重要。你看别个屋头的男朋友是吧，他就会拿出来比了，对不对？所以说千万不要说你搞忘了。第二个，嘴巴腼腆，土味情话你该说说起走，是不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个土味情话一说出来，好多女儿都是一脸嫌弃。她真的是一脸嫌弃吗？她真的嫌弃吗？比如说一些这个土味情话是吧，啥子啊，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十分之三，是吧？你说这个东西说出来，好多女娃肯定脸上都很嫌弃，但是心里面是甜的，是吧？那么有些朋友就说了，那峰哥啊，那我如果这么跟他说呢，我说今天不就是个五二零吗，有啥子过头啊？那女娃又会觉得我对你一点都不重。好，第三招再教大家，人呐，今天我跟你说，不管你哪天啊，今天人要勤快，今天啊主动做饭洗衣服啊，洗完衣服呢再给他按摩一下，是不是啊？就很感动神女儿，是吧？啊，反面教材就是，哎，今天我们就将就吃点哈懒得弄了啊，女儿又会觉得他对你不重要。那么第四招，朋友们，这个嘘寒问暖不如大笔巨款，是不是啊？比如说，哎，亲爱的，我的工资卡都在你那头，你想办事，你随便买，是不是？反面教材就是多喝热水。我说今天不要。

多喝热水，虽然说平时我也在跟他说，多喝热水其实真的是好事，别个真的在关心你。但在这个日子的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大家不要对你对象说多喝热水哦。那么第五招啊，教大家就是认错要快，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任何一项，如果你都没有执行的话，请主动备好榴莲可可、遥控器、算盘等。

所以说啊，这个办法给大家想好了啊，这个女朋友呢就靠你们自己找了，毕竟呢过完这个520呢，今年还有个七夕节，是吧？顺便呢提醒男同胞些，要想这个世界少点伤害多点爱，送啥事都不如个人有点心，是吧？哪怕有的时候你不用送很贵的东西啊，你用心准备个东西给女朋友，我告诉你效果非常的好啊，大家可以真的是认认真真的过一下，是吧？还是那句话，想问一下大家伙，你们今天这个520咋个过？有朋友在说，峰哥啊，昨天呢我朋友发了一句不开心，明天又是520，到处都是恋爱的酸臭味啊，这个输入法居然自动跳出来，只有我散发着单身狗的香气，笑死我了。峰哥，我需要的是懂事的输入法吗？是吧？彼岸无岸说，峰哥啊，和男朋友呢我是异地恋啊，今天呢是第105天了啊，这个是我们过的第一个520啊，他是标准的直男，他准备了礼物，但是为了不让我提前看到快递信息，留了我的地址他的电话啊，都在上班啊，希望现在的分隔两地是为了以后每个节日都在一起度过，也祝还没有男朋友的小仙女们啊，早点找到爱你的那个他是吧？啊，这个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峰哥上班万岁啊，没有我觉得听着就没意思，圆圆脸你是谁啊，是吧？你是咱们的以前的这个公众号的是哪个？因为大家来到这个抖音直播间，是吧？这是大家的名字，我就不是特别熟悉啊，不是特别熟悉。抖音嘛，咱们全新的一个直播的平台，所以说好多朋友呢，这个在抖音上发消息说让我认他啊，我认不出来啊，是吧？你告诉我，你以前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是什么名字啊？可以告诉我一下。那这样子，朋友们，马上是咱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我们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
1: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精神的早晨。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陪你走过，
4: 陪你走过
3: 每一天，
4: 每一天。
5: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6: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7: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8: 好的，雨峰，朋友们，大家周三的上午好，8:31，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早高峰路况。那新的一天呢，元气要加满哦。目前呢，整个高峰的车流呢都不大，今天的车流还是比较平稳的，很多路段都是从容啊。现在呢，这个时间点，咱们送孩子的还有呢，有一些部分的听友都已经到达岗位了，但是安全这根弦依然是不能松的。咱们要记住啊，安全到达才是呢最终的目的地。我们接下来具体来关注一下各片区一个道路情况。首先呢，注意啊，在英国路这边呢，现在看到主要是在哪个地方呢？在这个利州区政府这边沿线这儿呢，有一点点的车流。那今天的万达大桥、万源大桥都没问题，整个呢就是桥上啊，行进压力都是稳定的。东坝的话呢，现在呢看到也持续在恢复好的一个趋势。现在呢看。

0: 看到像劳动大厦还有主干路这些呢，都比之前的车流下降很多。目前呢就是南环路这边注意一下，过去之后呢，在这个老鹰嘴下桥之后稍稍呢，大家就是右转往这个滨河南路走的车流我们注意一下，因为这边呢有一些非机动车辆还有机动车相互之间要礼让一下。整个南环路这边呢通行压力呢也比较平稳了，海口路过来的话也没问题，包括石马坝整个沿线都是比较稳定的。南河的话呢蜀门大桥天成大桥今天呢也是值得点赞。过来之后呢看到老城派新在哪儿，就锦巷子，朋友们注意哦，中心院门口这边呢沿线过来每天进往医院的车流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停车位有限，所以在门口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进行疏导，然后依次有序的排队。老城的话呢现在看到黄色大桥建设路啊，今天这些路段的话车流量都是很稳定，没有什么太大的高峰压力。那目前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8:30之后的城区路况，也希望大家能够控制好车速车距，多一份谨慎，多一份平安。我们稍后再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已经结束了，朋友们，广告也结束了，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冯哥一起来拜哈龙门阵啊！再说一下，朋友们，这个马上端午就要到了，我们来整点金边儿吃啊，金边儿的粽子啊，他们的这个巴蜀坦坦肉粽啊，巴蜀鲜麻香肠粽啊，包括今年的新品啊，五红粽、藜麦粽，以及啊他们鲜肉粽、腊肉粽，味道都很不错。朋友们有空的话，真的可以去瞧一瞧啊，买两个散装的尝哈味道嘛，是吧？马上我跟你说，你不要觉得很慢，一个月的时间晃一下就过去了。朋友们，我们这个月一过完啊，我们就要进入到六月份了，六月份来了，兄弟们啊。啊，同时呢，六月份以来呢，咱们的这个高考和中考的学子们马上要面临这个考试，是吧？在这儿呢，我也是这个希望大家啊，首先我们家属的朋友们啊，这个尽量这段时间就不要去按喇叭了啊，给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啊这个复习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是吧？不要打扰他们。那么同时也是希望所有的学子都能够旗开得胜啊，考得自己哎满意的成绩，超常发挥是最好的啊。欢迎咱们的勇勇哥、亮哥，还有咱们的涵涵等等一些朋友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啊！感谢大家。来，继续来说，给他摆下今天的话题龙门阵，关于五二零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女娃儿啊，肯定都听过有一些直男说的话，是吧？哎呀，你又长胖了，哎呀，你又晒黑了，哎，你眼皮上咋有个塑料片片，是吧？随便你嘛，是吧？这，哎呀，我听到，别人都要翻上去了，我跟你说。你这样说话咋个不单身嘛，咋个过得到五二零嘛。所以说啊，我奉劝呢、啊、广大男同胞啊，我们就真正认认真真的学习一下咋个好好跟女儿说话，是不是？首先我们要明白啊，这个女儿每天最想听到的话是哪些，我们来展开说说啊。首先你在我们这边一定要每天模式就夸女儿漂亮啊，夸女生乖，是不是啊？漂亮都不要说，就说乖啊。我们这边这个乖说出去这个味，这感觉就不一样，是吧？比如说你说，哎，你长得好乖哦，哎，你长得太乖了嘛，你咋那么乖哦？嘿，你真是乖乖死了。整体夸完了，你要记得夸局部啊，毕竟我们这个四川这边的女娃哈都长比较精致，大家晓得噻啊。整体你就夸她乖，然后你说，哎。你眼睛太好看了嘛，你鼻子好听喽、哦、是吧？怎么去夸？尤其要注意啥子？要注意细节，你要关注他身上的那些啊，这个小配饰啊，比如说他戴了个发卡，哎，你的发卡好别致啊，太配你了，是吧？啊，你戴起这条项链，简直仙女。敲重点。对每一个化了妆的女生必须要好好的夸，是吧？啊，尤其是化了妆的一定要好好的夸。你说哎呀，你今天简直美到爆，是吧？你底子太好了，是吧？化了妆还能别个咋个活？

然后那种没有化妆的啊，你就要关注他的气色啊，没有化妆你要关注气色啊。啊，比如说你今天气色好好哦，哎呀你不化妆啊，啊都像化了妆一样漂亮，是吧？一定要真心实意的说啊，不要那种假不惺惺的，一听就是要说假话那种，是不是？哎，我的妈，你咋瘦成这个样子了？你那个叫胖吗？敢吃饭？凭你这个身材，啥小龙虾、火锅串串随便吃，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有些事情一定要说的干脆利落啊，比如说，老公，我喜欢这个，买，是吧？哦，今天520咋子？微信收红包，还需要啥说？啊，当然最后啊，最关键的是，每天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夸他们的 idol， 他们的男神，啊，峰哥真的太帅了，啊，是吧？为爱峰哥连爱不惜背，是不是？来关注我们的一个朋友，峰哥上次媳妇化妆，眼角有颗星星那种。我见到他了，就上去给他抠了。我还问他，我说眼角角那个啥是脏东西啊？当场把他嫌弃死了。我这个直男啊，也在媳妇的这个闺蜜圈流传开了，是吧？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啊，峰哥啊，收到，马上找女朋友试一下。哎，我女朋友呢？为什么今天最惨的是哪种？我觉得今天是最惨的是那种，就是有对象，但是你什么都没收到，是吧？啊，我现在深刻体会到啊，像今天这个日子，惨的哪是单身人士嘛？明明就是那些，是吧？有对象，但是又没有收到啥东西的人，是吧？我觉得这个比我们单身还要惨啊，是吧？啊，一个朋友在说，峰哥惨，今天520加结婚7周年纪念日。没得领红包的算了，早上的韭菜馍馍下稀饭，卷的肉都没得。峰哥，我记恨他一辈子，是吧？还有说，峰哥耍朋友几年了，一到520这种日子，我就觉得自己还是单身吧。啊，既然相爱，不该计较太多。他没有准备礼物，没事啊，我送给他就是。5公里20分钟跑完啊，跑不完啊，就给我重来，无限循环。是吧？还有这个朋友在说，峰哥麻烦大家不要再问我今天520要咋个过了，是吧？以我屋头那位的板眼儿啊，每年一到过节就老家无缘无故发脾气，然后呢啊就又不用买礼物，我还想咋个过啊？我只能一笑而过，是吧？还有孤独小姐说，峰哥520有爪子嘛，跟我啥关系嘛？对我们这种是吧一心带娃的老母亲来说，今天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带娃子。他结婚这么多年了，是吧？就第一次见面送了一束花，后头来可能是怕我缺氧，每年都送我空气。啊，还有朋友说，峰哥520朋友圈都在秀恩爱，今天，啊，啥子玫瑰花哟，是吧？啥子钻戒哟，啊，啥子手表哦，啊，大红包哦，而我就很洋盘了，啊，我秀了一下，我老公给我发了一条消息，祝我节日快乐。是吧？晓不得大家伙有没得这种啊？就是今天这个520都没收到礼物的啊！啊，做礼物的时候，峰哥不好意思各位，其实我今天还是收到520的礼物了啊，收到了屋头了那个老几啊送的一朵玫瑰，对的啊，就是微信头那个表情那个玫瑰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丁香花，还有咱们的广哥，是吧？来口美味蛋糕啊，等等一些朋友啊。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还是那句话，朋友们，如果来了之后没事啊，我们来这个关注一首，是吧？关注一首啊，关注咱们的主播不迷路嘛。后边除了咱们的节目的直播，是吧？还有咱们的很多很多的活动直播，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啊，兄弟们。那再来关注一下的是相亲不相亲，说峰哥，奉劝各位姐妹啊，要过520的婚前过个够啊，否则你会体会到。结婚之前天天都是520，结婚之后每天都是250，是吧？还有朋友活跃的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峰哥，是吧？是吧？我是吧？有啥子过头嘛？今天早上给老公发了个5.2元的一个钓鱼红包，啊，还没到啊，当真是跟别个发的一样，可以钓个520块钱的红包出来。结果呢，等了半天，他回了个2角的红包。

说到早饭，买了那个包子，还多了两角钱，是吧？啊，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啊，他说我还在期待啊，收啥惊喜，是吧？结果呢，清早八晨的跟我说，说今天人家兄弟来看他，屋都回不到，啊，大概是想送我自由。为了提醒各位哈啊，就是到现在还啥子没收到的朋友啊，这个还不算啥事。到了这个今天下午的十五点钟啊，五六点钟的时候，你还是没有收到的话呢，啊，五二零还没过完啊。至于接下来呀，该如何让你对象看到，并且，哎，抓紧最后啊，这里有点时间准备个啥子，就靠你们个人了，是不是啊？我现在看我的朋友圈，已经开始有朋友在发这个鲜花呀，哎，发啥子东西了啊？我想问一下，到现在我们节目还有十几分钟结束，我想问一下，现在啊，就大家伙。你们啊，就是有没有哪个收到礼物的，收到鲜花的，是吧？收到啥子？哎，是吧？五二零礼物的，欢迎大家那个参与一下，来说说你们收到了啥子啊？这么一大早，我看看是哪些人开始送东西了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想问一下，现在直播的平台除了是吧我们这个车载之外啊，还有就是抖音就没得别的了吗？就是。之前有段时间这个视频号在直播嘛，是吧？直播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搞啊，直播一段时间之后呢，后头还是决定用那个抖音来直播啊。所以大家伙啊，如果想要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去啊，搜索108广电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一搜，是吧？关注我们的直播啊。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众山之城，
1: 扛羊主驾，
0: 首选之城，处处皆惊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3: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丫丫。
4: 好的，雨枫朋友们，周三的早上好，最后一档路况咯，我们继续带领各位朋友再来开刷一下。那今天因为早高峰路况呢都是比较平稳的，整个呢交通压力啊凸显都不大，所以比较温柔，那么大家呢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来迎接我们的上班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根弦是不能松的，咱们呢要平安到达才是出发的目的地。现在看到万源雪峰还有东坝啊，各个片区车流都持续在推温下降，基本呢像跨片区还有呢就是一些小的路，包括主干路，这些行进压力都不大，都挺好走的。现在呢只是在哪些地方呢，第一个朋友们注意啊，最近因为这个老林圈周边沿线呢有部分道路在进行施工，我们提前规划一下路线。第二就是河边路段，注意有的时候呢在这个红绿灯处排行的时候呢，大家也要耐心的等待交通信号灯，包括经过几个大的十字路口，还有081道口转盘这边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在这个道口这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有咱们的交警同志一直在现场进行指挥，所以咱们呢也要多加配合一下手势，听从一下安排。然后蓝河的话呢，今天车流是相当给力的，整个呢像蜀门大桥、天成大桥和南环路的高峰压力都不大。老城的话呢就是在哪个地方，在这个财神街附近啊。

0: 稍加注意一下，有任何呢不清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咱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交流分享。那今天呢周三的早高峰路况就陪伴你们到这儿，我们下午的晚高峰5:30准时开启，接下时间继续交换给直播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出梦想。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49，欢迎大家能够咱们的广告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哎，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摆起走，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那除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之外啊，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呢也为大家播出，是吧？大家想看抖音直播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啊，都是可以的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嘛，是吧？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气温趋势，哎，看看有啥子事情哎值得我们的关注啊。天下四大无奇不有嘛，对不对啊？我们来看看，又有什么样的事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的啊。来，首先给大家摆个事情，朋友们。最近呢，某毛巾家族的瓜，大家晓得有没有吃啊？这个瓜源于这个杰利亚的长山奶啊，是赞成人称毛巾少爷。2024年，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短剧《毛巾帝国》爆火了，讲的大概就是豪门弟妹啊争夺家产、白光二叔海外归来的一个这个剧情。哎呀，这个傻白甜少爷和帅气腹黑二叔相爱相杀啊，放短剧里面啊。都不好说哪个是男主。然而近期的一张啊杰利亚的内部合照啊流出了，让网友顺着疼就摸出了大瓜。40周年的庆典上啊，毛巾爷爷和毛巾爸爸正在 C 位啊，身边是两个人的伴侣，但这两个女伴的名字居然只差一个字啊，这可能是婆媳俩。按照这个网友的说法，毛巾爸爸是毛巾爷原配的儿子啊，二叔是后娶的啊，毛巾奶奶生的，而毛巾爸爸有样学样也二婚了啊，新欢正是二叔妈妈的堂妹，是吧？这个父子变连襟啊，叔侄变表兄弟啊，我将在公会上全职研究这一大家子的关系啊，朋友们，是吧？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拍啊，这个川爱去广说，请问一下，这个北二环的这个菜市场什么时候可以有？啊，什么时候可以这个菜市场？这个帮你问一下，好吧？这个下去帮你问一下。那么再来说，是吧？总结出来就是一句话：我爸娶了我后奶奶的堂妹，给我当了后妈，是吧？这个有点网剧的感觉，是不是啊？这个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看看天下四大无奇不有，有啥事情值得关注。话说回来啊，有钱人的人家，这种这个纠纷，动不动就是股权债权的。这里面啊，哪会有真的傻白甜嘛？啊，就这个档口上啊，接连还被发现接连申请毛巾二叔、毛巾少爷和毛巾小宝贝商标啊。当然了啊，只有第一个注册成功了啊。这个我们普通人呢，还是不要入戏太深啊，多心疼心疼的周一起不来的自己，是不是啊？是吧？再来说，再来摆毛毛雨的这个老板，一位网民啊，这个毛巾老板被吃瓜网友啊误认为是毛巾少爷的老爸。啊，苦苦挨骂，一直之下啊，加了个后缀啊，这个吴三原配啊，还晒出了老式结婚证，自认钦佩啊。这个金浩的运营呢，也啊发视频喊口号啊，用金浩毛巾啊，家庭美满从一而终哈 啊，是吧？还是有意思啊。再来说，最近呢，有网友爆料，山西吕梁啊，这个临县啊，以反驾校打广告啊，这个宣称的是他们广告语说的是快速学车。文盲包过，你说你这个出来了肯定不得行了，是吧？啊，难道说？

哦，这个驾校还包汉字教学吗？从拼音到识字，想多了。驾校作弊的是利器和手段啊，这个科目一、科目四理论考试的时候，驾校呢把考试电脑与学员的这个鼠标断联，后台由枪手操作电脑答题，只学员本人只要间隔10秒点一下这个鼠标，眼睛看了屏幕，假装在做题就可以。实战的上车考试，他没有方法。科目二啊，有效人员呢站在这个考场边给手势指挥。科目三啊，这个考试是副驾驶的这个座位坐的教练，过不过就他们一句话。你说这样考下来驾照的人呐、还真敢上路啊！不拿别个命当回事就算了，自己的命也不当回事嘛，对不对？你说你们这个做的目的是啥子呢？是不是？哎，驾校嘛，你自然就是学会一门技能嘛，对不对？你要这样子教出来的学生出去了，哪个敢上路啊？是不是？先不打点啥看啊？那我们再来说，再来办，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这个听到了一些有意思的消息，你觉得，峰哥，我想跟你摆两句，完全是没得问题的啊。大家可以跟着峰哥一起来说。说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发生了一起5.2级的地震，大家都晓得是吧？这个震源深度8000米啊，一对夫妇不幸遇难，当地呢很快的转移了群众7000余人啊，基本生活物资都有保障。广西不是我们印象中的这个强震多发地区，所以很多08年前这个修建的楼房都不太具备抗震能力。听说这个前天晚上有些当地人睡觉都不敢关门啊。逝者安息，愿生者都平平安安啊！挺过这一关，是不是啊？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帮我们看看还有啥子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奇闻趣事。再来说，这个最近呢，这个湖北武汉新洲区的黄土坡村户籍人口只有585人，这些年呢，却先后有62人得了癌症还大多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仅2005年以来，就有34人患病，其中19人已经去世。有村民就怀疑说问题出在村子的这个刨花碱厂。这家工厂呢是1986年建成的，没有环评，也没有这个排污许可。数十年前排出的污水都是酱油色的，经常造成鱼虾还有家畜的这个死亡。第三方机构一检测，发现污水碱度超检测仪上的上限10倍多。工厂老板这才承认，此前呢检测中，这个区环保人员呢，曾经打过电话通知他们提前堵住排污口。事发后，工厂只被罚了20个 W， 20 W 每笔只罚300种多少，所以工厂又偷偷开工了。直到5月18号，有媒体深度报道这个事情，在19号也就是在昨天，这个武汉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585人中有62人患癌，相当于10个村民里面至少有一个人受害者。这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那么村里的徐珊珊说，43岁的妻子因为白血病去世，一年后26岁的儿媳又确诊白血病。他说我这一家怎么这么倒霉呀？很显然，这个不是天灾那种倒霉是多次举报又被多次糊弄人祸。把人民当儿戏，有些人的良心呢，真的比污水还要黑，真的是来，再来说，再来办，朋友们，这个大家晓不晓得金价这个变化？金价现在跌破了1000了，是吧？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一下，恋爱结婚肯定不全是坑，但务必要擦亮眼睛。说这个陕西李先生跟妻子2017年相识，3-4个月之后，女方怀孕了，两人领了证结了婚，大女儿顺利出生。后来李先生发现这个妻子出轨想要离婚的时候，妻子却说自己怀了双胞胎。那当然选择原谅嘛。到了今年10月份，李先生看到了一条结婚16年3个孩子均非亲生的新闻，于是就起了疑心，打算去做亲子鉴定。妻子想要阻挠，说娃娃长大了会恨他一辈子。可他不得恨，可不得恨嘛，是吧？但是恨哪个不一定，因为鉴定结果表示双胞胎不是李先生亲生的，这尚在意料之中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大女儿也不是。即便如此，李先生还是希望能够获得大女儿的抚养权不愿娃娃因此受到影响。可惜8年真心确定好了，对的人再结婚好吗？是吧？这我觉得晚一点没关系，是吧？真的要结对，是不是来，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

58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啊。那么明天是礼拜四，明天早上的时候啊，这个龙门阵再跟大家一起来摆一下，是吧？关于今天下午一把手接热线的一个活动，是吧？大家一定要关注啊！有啥子关于公牌税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提出来啊！朋友们，下午的3点到4点半啊，大家记住了。好，朋友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2: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就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3: 主持人上午好。目前三大队下去的各个道路上的车辆量是比较小一个状态，通行那都是没有问题。那么主要是几个施工路段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方沙道，这个慈化老政府怎么四样八这段，那么道路中间这个施工区，那么所有的以前的这个双向四车道变为这个双向两车道，那么道路变窄，大家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另外在宝轮长征上，这个水电路口至我们这个宝兴路路口，那么自然路的这个嘉峪镇至我们赤河子路路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宝轮中学后大门这个天然气公司这一段，那么都是一个施工路段，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的，主持人。
2: 好，感谢警官，接下来我们提供哈最新的宝轮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2: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呢，在广西南宁市开幕。本次大会是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论坛和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

0: 2026中国北斗十峰产业发展白皮书在今发布啊。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的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为9.24%。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新的日赔偿标准为495.94元。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的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截至19日15时，已致4人死亡，5人失联。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1: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0: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欢迎来到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今天在我们的周三了啊，和各位正在直播的是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朋友们好，又是新的一天，咱们又开始了哈。今天呢这个时候呢，刚刚这个接了这个峰哥的班哈，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孟老伴儿，昨天您送我相亲去了啊。朋友们，这天我刚刚砍了一下死，怎么回事哈？你看，所以我们大家都为我们的峰哥哈操碎了行了啊。好了，各位，来到我们的1048，在这一点为大家继续的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啊直播间，还要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啊，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和关注起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今天管天气哈，我还以为哈今天会热哈，但是目前咱们整个的这个城区的温度，你会感觉今天好像蛮凉了，有点凉的感觉。今天18到26度哈，广元是多云天气，提醒大家明天呢会降雨哟，朋友们，明天也会降温啊。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0，最高23。明天后天哈，周四周五周末哈，都显示会有雨的天气，所以呢，我们请大伙儿啊出门，请各位备好雨具。夏天到了嘛，这个雨是不是就来了哈？所以大家随时要关注我们的天气哈。今天呢，在我们的1048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有任何关于我们的出行信息，也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感谢呢，了兔兔、风吹草动、还有红城啊、英子啊等等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喽。感谢大家，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也期待大家可以互动哈。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车价管交通问题，我们节目也都为大家正在提供服务和帮助哦。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条哈高速建设新进展的情况啊。哪条路呢？就是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就是我们讲的南三高速路啊，是咱们今年全省开工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大的交通重点项目。那目前呢，南三的高速沧西段的东河特大桥已经进入了主体的施工的一个阶段了啊。那目前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东河特大桥，它是在沧西县的云峰镇啊，在云峰镇的东河特大桥建设现场，东河岸边施工的便道平整畅通，多台的大型的旋挖机、履带式起重机、挖掘机整齐排布，持续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分工协作，成孔、清孔、钢筋笼加工等各道工序衔接紧凑，那一派哈大干快上的繁忙景象。那自从这个手桩打完以后呢，就了解他们班组就全施工师傅啊，已经开始全面的铺开干活了啊。那目前的这个路段呢，东河特大桥全长是1332.8米。主桥采用了连续钢构的设计，最大墩高是86.2米啊，横跨咱们的东河主河道，地质条件复杂，涉水施工难度比较大哈，安全管控要求高，也是呢南三高速的全线重中之重的一个咽喉控制性工程啊。那目前这边已经进入了主体的施工阶段啊。目前据了解哈，施工方了解大批的晾桩机的施工全面展开，后续将会依次推进像沉台、蹲深、挂栏施工等主体工序哈。还有呢，

目前哈也跟大家分享哈，东河特大桥主体施工的全面提速，也标志着南三高速正式进入了实质性建设阶段。据了解呢，南三高速起于 G85 银昆高速南郊枢纽，止于呢 G8516 八城高速中郊枢纽，全长约271公里，它会串联像巴中还有我们广元、南充、绵阳、德阳五市八县市，概算总投资约470亿元，建设工期是3年时间啊。项目呢这边也会采用哈、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是80到100公里，设桥梁324座，隧道32座，互通立交31处，服务区6处，停车区1处及连接线38.34公里。建成之后将会改善革命老区交通条件，推动沿线资源流动和产业升级，促进像矿产、旅游资源开发啊，也会加强成都平原经济区的辐射力，助力形成啊咱们出川综合交通枢纽，支撑我们四川高水平对外开放。所以这条路哈，高速路也是值得咱们所有的朋友哈都是在期待当中。感谢永上胡先生啊，还有我们的老兵啊等等朋友，春花秋实，爱拼才会赢。哎，三胖子，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包括幸福很小等等朋友哈，又在跟咱们一起来互动了。咱们在1048的朋友们哈，继续和大家分享。哦，对哦，刚刚有朋友在说，猛老板今天是520的。对呀，今天是520哎，今天是个浪漫的日子哈，估计民政局那边应该会很热闹哈。今天去领子儿的朋友比较多，今天是520，还有521，这两天都将会是民政局的高峰期，因为520哈就是说520的意思，521呢是527，就各种这个确实都不错的哈。还有朋友在问间隔医保局电话，朋友啊，医保局电话您最好查查114问一下哈，或网上可以查到。我们这边暂时没有间隔医保局电话啊，您可以呢这个同李师傅啊，这位姓李的朋友，间隔医保局您查那个网上嘛、我们也帮大家查一查哈，间隔医保局的电话，因为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问我了，我来给您查一查，刚好在间隔医保局是吧，间隔医保局我给您查一查哈，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一般没有这个就是电话，我看看间隔医保局啊，有电话我看看啊，啊，朋友您记一下，间隔医保局电话刚刚查到了哈，间隔医保局电话是0839，李一这位朋友记一下啊，0839660023啊，李这位朋友刚刚在直播间问孟阳哈，间隔医保局电话是0839660023啊，6600663123，记好了吗朋友，这位姓李的朋友应该在我们直播间哈，有没有听到我的这个说的跟您查的间隔医保局电话哈，这个详情请问一下。感谢明天过后啊，路上同心啊等等朋友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继续分享和关注起来喽。好朋友们，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节目哈，各位朋友在我们的1048，大伙儿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出行信息。这两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哈，如果您要从盘龙机场这边了解了，四川航空和南方航空即日起分别推出了一个初夏次卡和长者会游的两款航空福利产品，哎。这个可以哦，最近咱们如果是哈在暑假，因为还没有放暑假嘛，还有两个月才放暑假，一个多月啊，所以你大家都在关注说这次这个卡是怎么来用的哈。初夏次卡什么意思呢？很适合于像走乌鲁木齐到广元往返方向航线，票价最低是699元。哎，路上同心你好，说看到猛老板了，很高兴，谢谢你啊。我这两天都在直播，朋友都在直播。路上同心啊，是不是平时都听节目哈？平时都在听节目啊，现在可以看看节目了。欢迎我们路上同心啊，经常来直播间哈，谢谢你，来我们握个手。好了，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乌鲁木齐到广元航线这个卡呢怎么用，它有一个。按次兑换，按需购买，
适合飞行频次不高，希望。

0: 灵活出行的旅客啊，咱们出行方面可以用这个卡。第二个卡是哈，咱们适用于广元到深圳航线，即日起哈，一直到12月31号有效，分为两款。短途旅行款是咱们单人即可起订，成年人需要为50岁及以上长者啊。哎呀，这孟老板们的条件啊！哎呀，三胖说今天有人给你送花没得？哪有人给我送花嘛？没得没得哟，你有吗？三胖子，你会给你媳妇送花吗？嗯，其实我的要求也不高哈，来个红包的可以了。三胖子没有给我送，哎呀，你有没得？三胖子，你给你媳妇送了吗？我还想问啊。好，来来来看，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哈。因为刚刚大家说到这个要乘坐飞机的朋友，咱们可以做这个短途旅行款。康阳旅居款呢是2到9人同行，乘机人需为50岁及以上长者，需要购买往返机票且停留14天以上或是180天以下，来回返程均可以享受啊。咱们行李额适合结伴旅居和探亲的朋友啊。有朋友在问孟老板，你刚刚说的是哪条高速？来跟你说哈，这条高速哈，因为刚刚和大家说到了哈，我们的这条高速就是我们的南山高速哈，就是我们说的是南山高速，以后走长，现在目前正在对长车线的东河桃大桥啊施工南山高速。耶，这个路我刚刚说了呀，它是从哪个位置开始？它起于 G85 银魂高速南江枢纽，止于 G85 八城高速中江枢纽啊，这个会串联向巴中、广元、南充、绵阳、德阳，清楚了不？这位朋友哈，北这个叫什么什么，原一物啊，原院啊，这位朋友哈，在问高速的问题啊。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哦，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和互动。如果是我们节目中没说到的，大家继续来互动好吗？好，马上进入广告了，各位在0048继续的来分享。今天是520的特别日子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把爱表达出来吧。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5: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他们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17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

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朋友们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以及我们视频直播啊，我们抖音直播间，继续欢迎大家来跟孟阳一起来分享和关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今天呢，来到了礼拜三了，朋友们哈，大家非常关注的今天下午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大伙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要来关注到我们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当然，那本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呢，将会是我们广元市贡排水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在城市供水、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和好建议，欢迎大家向一把手这边反映。像城市供水保障、像水压不足、停水抢修、管网破损等等，包括水质用水咨询，像自来水的水质、用水安全、节水常识、水费标准查询等，还有包括涉水工程改造，像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市政供水工程推进等等，还有包括业务办理服务，像开户过户啊、水费缴纳、报装维修、涉水业务咨询办理以及投诉建议反馈，像供水服务态度、抢修时效、涉水乱象、民生诉求等建言。各位哈，今天下午有关于咱们的供水大事儿、身边用水难事儿、民生保障实事，市贡排水集团主要的负责人将会现场听各位讲，为您解答，多作伴。所以朋友们欢迎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公众号，后台留言把相关问题和联系方式一并发给我们哦。感谢呢参与我们节目的哈，刚刚的胡歌还有满眼星辰等等朋友也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节目中哈。我们不仅可以

播公众号后台留言，把相关问题和联系方式一并发给我们哦。感谢呢参与我们节目的哈，刚刚的胡歌还有满眼星辰等等朋友也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节目中哈。我们不仅可以哈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公众号的方式也可以来跟咱们互动哈，有任何的路况的信息，路上的交通事儿啊，有关于咱们车架管相关问题，我们节目也都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哦。

好，下面呢这回时间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有关于车驾管相关的交通事儿哈。有朋友呢在关注我们节目哈，谢谢风云师傅也在通过我们节目来互动哈，参与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中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业务委托有效期是多久？这个是30天内哈。之前两天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哈。电子委托书单次委托的期限不超过30天，各位呢可以在有效期内办理业务申请。如果被委托人与实际业务办理人如果不一致的话，或是委托业务与实际申请业务不一致的话，应当是重新的委托啊。还有呢，我们也通过节目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啊。前两天我看过一个事儿哈，那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在高速的一个哈分岔口的匝道上，有一名小汽车驾驶因为错过路口，竟然做出了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倒车的一个危险举动，当时全程是险象环生。所以呢，我们当时从那个其实视频可以看到哈，当时这辆黑色小车正在车流密集的匝道上倒车，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是纷纷紧急刹车，被逼变道，原本有序的高速车流瞬间陷入了混乱。就在车辆哈到处匝道准备拐向主路瞬间，一辆白色小车疾驰而来，两个车瞬间距离拉近。后来呢，据这个我们的交警也是说，这辆违法倒车的轿车后排还坐着驾驶员的小儿子，如果是后方的白色小车避让不及时，撞击点将会直接正对孩子所在的左后方的座位，那个后果啊，朋友是不堪设想的。万幸的是哈，当时这辆白色小车的驾驶员迅速反应，紧急避让，不得已选择了左侧道路继续前行，两个车侥幸没有发生碰撞。所以呢，两个车这个情况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所有的朋友都很清楚，哎，番茄鸡蛋仓说猛老板号，茄子又在爬窝了咋办？三胖子又没有，好来给你点能量啊！希望三胖子接单接单啊！还有番茄鸡蛋汤说，哎，猛老板号，番茄鸡蛋汤，哎，欢迎，哎，这两天的番茄蛋花汤好火哟！你这个一讲，我想到吃你了哈、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节目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是关于这个目前我们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咱们不少司机都会有错过高速公路出口的经历，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处置？哪些行为坚决不能做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咱们倒车逆行、急刹停车、强行变道、加塞，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也会是引发重大交通事故的主要的诱因之一。尤其是像匝道、分岔口等视线不佳、车流复杂的路段，任何违规操作都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是错过高速的出口，可以就近进入服务区或者是驶出高速，重新规划路线。在高速行驶前，驾驶员可以提前熟悉好路线，了解途经的出口信息，行驶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留意咱们的指路标志，好吗？欢迎腊梅。今天也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哈，因为确实高速公路这个车速打下的是非常快的啊，咱们一秒钟的疏忽就可能会酿成终身的遗憾。

另外呢，我们再次也通过1048提醒各位驾训朋友们，高速咱们行驶时哈，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尤其是咱们后排，因为很多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前排系都可以的，后排就不系哈，其实是不行的哈，尤其是咱们后排乘客，如果您带儿童，咱们一定要使用安全儿童安全座椅，提升安全系数，遵守交通法规，不仅是保护自己，咱们也是保护他人呢，是吧？所以呢，我们通过节目也给大家来分享啊，各位在1048也给一些月亮打样了啊，逍遥、腊梅、番茄鸡蛋汤啊，也来到我们直播间了。今天在这会儿时间继续来分享我们1048各位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中有任何的这个出行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哈继续的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有任何车驾管相关问题，我们节目也都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微信公众号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很多时候咱们想买卖二手车的朋友哈，很多人会分不清楚，哎，二手车，包括咱们交易流程和车管所流程登记，还容易会踩上违规过户啊，信息不实的大坑。所以呢，我今天刚好有点时间哈，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关于咱们二手车交易全流程啊，哪些方面需要咱们注意？因为很多人哈，他会认为说过户的话，我们就是跑个车管所嘛啊，其实真正的第一步是在二手车。啊，咱们啊交易的市场完成了合规的一个啊交易，按照国家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交易市场是二手车啊，这个交易市场是交易合规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咱们要核验买卖双方的真实身份，核对车辆行驶证、旧车的登记证书、年检合格凭证、保险及税费单据等全套资料，重点要确认车主真实转让意愿，而且咱们的机动车所有人务必保存好您的像身份证、机动车的登记证书，还有呢机动车行驶的证等证件，不要随意交给他人查看或保管，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复印、复制或是利用，会导致发生自己名下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过户的问题，好吗？所以呢，我们简单要说就是我们的买方你必须拥有车辆自己的合法所有权，所需要期权啊、查封的抵押、盗抢拼装车一律是不能交易的啊。那你如果是二手车交易市场，咱们得审核身份、车况和确认双方意愿的情况，协助签交易合同，开具正规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对于交易和发票真实性负责，还有车管所这边不参与交易哈，只负责交易之后的转让登记。我们简单一句话就是二手车交易哈，市场啊，咱们的一些管交易真实啊，车管所管登记合规，各司其职，边界分明，所以呢，买卖的双方务必走正规的市场交易渠道，不要私下去交易，委托陌生人去代办，更不要轻信什么低价快速购户的一些情况哈。好了，我们下面来关注路况信息，又来了，朋友。

1公里交通管制。朋友们哈，今天要往绵阳走哈，有这关子咯。预计呢1个小时啊，大概10点半啊，所以目前广元收费站啊，提醒大家往绵阳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对于剑门关啊，昭化广元收费站目前往绵阳方向，朋友们啊，临时关闭，预计时间1个小时，请过往车辆咱们规划路线提前绕行。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8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啊，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G5京昆高速管然段最新高速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G5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期盼关段天气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广元往绵阳方向1557公里处9:30进行断道施工，主线临时交通管制。同时，剑门关昭化广元收费站往绵阳方向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给您带来的不便尽情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哈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0: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了，朋友们，8点之后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32啊，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感谢来到我们的1048的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在我们的公众号也有很多朋友在跟咱们互动啊，感谢广哥、顺其自然啊等等朋友，秦墨尔啊等等朋友又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啊。今天这会儿呢，跟大家赶紧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路况哈。今天要往绵阳走的朋友哈，目前咱们这边在管制1小时，G5京昆高速。

高速公路广元到绵阳方向1557公里目前处于管制，所以呢，目前对界门关、昭化、广元收费站往绵阳方向入口是临时关闭，预计时间1小时，请过往车辆咱们规划路线，提前选择绕行哦。好了，又来到了本周礼拜三啊，像我的3点到4点中大家所关注的啊，我们的英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今天下午我有关于咱们的就是供水大事儿、身边用水难事儿、民生保障实事。今天呢，将会由广元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在城市供水、涉水服务保证等方面遇到问题或好建议，欢迎大家可以向咱们的一把手这边反映。像什么呢？咱们城市供水保障、水压不足、停水抢修、管网破损等，像水质用水咨询、像自来水的水质啊、用水安全、节水常识、水费标准查询等，还有包括涉水工程改造、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市政供水工程推进等等，以及业务办理服务方面，像开户过户、水费缴纳、报修装修包括咱们的涉水业务咨询办理，像投诉建议和反馈、像供水服务态度、抢修的时长、涉水乱象、民生诉求建言，各位所关心的啊供水大事，今天下午3点到4点半，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可以拨打3281048后台给咱们留言关注咱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后台留言把相关问题和联系方式也可以一并发给我们哦。欢迎广哥、水华兄弟，还有呢沉迷飞镖爱好者以及谢谢你的爱等等朋友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上午这一点，我也好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1048，有任何路况信息，请各位朋友继续的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哈。今天呢，这会儿时间在做龙门子，我们要摆起来了噻。今天龙门子和各位师傅一起摆一摆哈，大家也可以来互动啊。龙门子摆起来，同时大家随时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我们的公众号也好，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跟孟瑶共同来分享我们的交通事儿。今天呢，在我们这一点位哈，龙门阵摆起来。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是关于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私了的一件事情，要私了。哎呀，哎，之前我给大爷摆过这种龙门阵哈，是关于当时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的一些情况。这个事情有啥情况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子。当时这个事情是有位秦先生和高某呢在网络上相识了。去年10月份的一天，两个人相约在烧烤店哈聚餐两个人约起要吃顿烧烤，聚下餐，摆下龙门阵。在饭桌上呢，这个高某是频频劝酒，热情之极。当时这位秦先生哈碍于情面难以推辞，接连饮下数杯。酒足饭饱之后呢，秦先生原本打算呼叫代驾前往附近宾馆休息，可是高某却百般阻挠，说什么哎呀，这又好远嘛，路程短得很啊，代驾好麻烦嘛，为借口沟通借口，极力怂恿这位秦先生自行驾车。后来在高某的持续鼓励和劝说下，这位秦先生心存侥幸，最终坐上了驾驶座。谁料哈，咱们车辆刚驶出约100米后方一辆轿车突然强行变道，违规超车，刚好就跟秦先生的这个车辆发生了刮蹭。当时对方的这个车主马某与同行男子下完车之后哈，先是赔礼道歉，可是察觉了这位秦先生身上散发着酒气，立刻变了脸色。耶，这位师傅你是喝了酒的嗦一口咬定秦先生酒后驾车，更扬言要立刻报警处理而这时候呢，同行的高某故作好心，朋友们好心答应好了提醒秦先生酒后驾车可能会面临拘留处罚，顺势提议要不给我老官儿写我们私了算了嘛
当时在几人一唱一和，步步紧逼之下，这位秦先生瞬间陷入恐慌，回忆了，我这个我可不愿意去哈，这个咋子的这种情况。后来协商过程当中哈，高某和马某还故意上演了真实戏码，刻意将事态升级，进一步来施压秦先生哈。当时走投无路的秦先生哈，最终被迫同意，那我们私了算了，我们私了哈，所以向对方赔偿了，你们猜好多钱，向对方赔偿10万元，并签订交通事故调解书。高某甚至假仗义的帮这位秦先生承担了7000元。嘿天哪，就这么把40000块钱给了别个。可事后呢，这位秦先生哈越想越觉得哈疑点重重，随即向警方报案。警方呢侦查之后呢，真相浮出水面，这并非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而是这位哈高某跟马某等人精心策划的碰瓷局。高某负责劝酒，诱导这位秦先生哈酒驾，而马某呢负责制造事故，言语威胁，几个人当演员手啊，利用了秦先生哈酒驾之后呢不敢报警的心理，联手实施犯罪。后来检察机关认定说，高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罪，而且数额巨大啊，这也遭别个要死完啊，所以目前这个案子由啊当地的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所以朋友们，你看都是套路啊。而且检察官表示，一旦触碰酒后驾车红线，不仅会面临严厉的法律处罚，更会沦为犯罪分子瞄准的猎物。坚守酒后不开车的底线，其实守护咱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也能够从根源上啊去斩断不法分子的黑手。所以呢，我们也提大家哈，你看对于网络相似的新朋友，我说老实话真的不靠谱啊，务必保持清醒认知和高度警惕。咱们真正的好朋友啊，其实会为你的安全保驾护航。说老实话，我当时觉得这个秦先生也没脑壳哈，你自己嘛这种情况嘛，你喝了酒嘛，你就请代驾，啥事没得啊？你听别个说啊，没得好远一下都过去了啊，你跟他两个认识时间又不长，所以自己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嗯，咱们像刚刚那个情况，虚假热情的背后往往暗藏精心设计的陷阱，如果不慎掉到陷阱啊，这种情况你说是不是？咱们得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如实说明情况，勇敢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咱们在确保自身的安全前提下，可以对协商过程、对方威胁言论进行录像、录音，咱们固定关键证据啊，对吧？所以啊，还是有点我们说的哈，交朋友你得谨慎一点哈，遇到事情留证据，嗯。这种情况，所以你说这个情况哈，所以说你说这个骗子哈，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都，对不对？确实正儿八经这种情况，而且，所以这位秦先生，我要是你哈，我肯定不得加紧开车。既然我喝了酒，请代驾啊！你这种问题，你这个基本的作为司机常识都不懂吗？是不是？遇到这种问题哈，我说老实话，真的，你自己也得留一份心呐。好，朋友们，龙门阵就去来拜哈，各位吃穿龙门阵，孟老板和大家去拜，感谢晴空万里许先生，我有一个豆包，还有笑爷们儿啊，绿色恋情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和互动，继续呢和大家啊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这个我们经常说哈，到了夏天就说，朋友们你们火气没那么旺，前两天就有个师傅路怒症了。最近呢有个这个交警哈接到市民反映说，在一个路段，一辆黑色小客车多次去别挡一辆哈救护车，而且当时这个情况之后哈马上的开展工作。后来经过调查，这是一起因为怒路啊引发的行车纠纷，而黑色小客车驾驶员张某某称，自己呢认为说这个救护车驾驶员刘师傅啊在一个路线附近并线过程中影响了他的正常的一个行驶，所以哈他就不舒服了。嘿，我走我的你还这样子哈。等到这个救护车行驶到
一个上坡路段时。

0: 当时这个司机就连续憋车发泄情绪，所幸双方车辆没有发生碰撞。后来经过核实，事发过程当中这个救护车它没有搭载患者，也没有执行紧急任务。那救护车驾驶员对于小客车故意别挡行为也是非常气愤。所以目前这个情况，后来根据双方发生行车纠纷的具体情形，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处理。第一个，咱们小客车驾驶员张某某啊，这种情况是不是你说老实话，你这个意思一看是或是或许被忘了，以行政处罚，因为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救护车等四项交通违法行为，所以被交管支队合并处罚600元，驾照呢记12分啊，所以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们救护车这个驾驶员他也有责任我们和大家分享救护车驾驶员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位驾驶员的情况是救护车驾驶员因为寻衅滋事也被公安分局处理行政处罚，因为非紧急情况下在应急车道行驶等三项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合并处罚500元，驾照记1分。所以咱们开起车儿上路真一时快慢，多一时义气，轻则刮蹭纠纷，重则酿成事故。我们也请大家管住情绪，守住底线，摸起开路路车，不做冲动人，咱们守法驾驶，平安出行。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继续的回到我们这一点微梦瑶正在您直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您好司机啊，那我们再掰起来你看刚刚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救护车跟这个驾驶员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朋友路上行车的时候莫让你的坏脾气控制你的方向盘斗起路路害人害己咱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处理方式好吗？好朋友们，龙门子继续拜各位朋友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再和大家一起继续来通过我们节目来分享节目同时来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到1048的节目当中。刚刚的龙门子拜完之后朋友们各位在1048公众号的方式，我们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这时候呢，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是玲玲说，梦瑶也来报道了。哎呀，谢谢大家朋友们在公众号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也好，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都可以一起来跟咱们来关注到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

下面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关于我们的啊一些交通史。第一个事情要和大家分享，在之前，永旺之前说嘛，老板儿，公园乱停乱放，的现象啊太常规化了。朋友们啊，如果各位朋友有在路上看到乱停乱放的这个相关视频路段，你把这个勇往直前，你把您看到的视频和那个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可以通过文字方式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吗？啊，是在哪个位置把视频图片发给我们？啊，在哪个位置？你因为你说这个比较片面，比较广，广远是哪个位置？啊，乱停乱放的情况，你给我们说一说。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在看哈，咱们交警哈一直在整顿，包括我们1048也在。

随时曝光，所以哈，您如果是看到广元有乱停乱放的现象，您跟我们说在哪个位置哪个路段，我们会哈把相关情况反映给咱们的有关执法部门，好吗？来来，还有打分享哈，这个事情是当时我们有个陈某哈，驾驶了一辆载货三轮车，行到一个某小区路口，因为呢横过道路没有停车减速观察，强行抢行啊，汇入主路时操作不当，导致车辆侧翻。该三轮车呢无合规载客防护措施，不具备载客条件，事发时违规载人，乘车人员被车辆挤压致骨折，加重事故后果，造成车辆受损，驾乘人员受伤。后来经过认定，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后果哈，咱们这种车啊，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的时候，咱们转弯的这种车肯定要让直行的车辆先行。比如说我们这个情况之外，我们法律还规定了，我们载货三轮车严禁是载人，违规载人发生事故，那后果是追悔莫及啊。此地此地，你把那个你的那个看的视频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哎，我们咋没处理呢？你看你马上发我们的抖音号，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不明现象都在通过我们的视频曝光，好吗？只要是我们相关视频，而且我们会转给执法部门啊，会转给执法部门啊。我们不说啊，每个你们大家给我们发的，我们每个都要处理，但是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把各位的相关视频转发有关执法部门，而且我们1048也在实时曝光啊，我们有1048曝光台，所以你要相信我们1048噻啊。你看最近大家都有在关注我们的民生会啊，又是遭绑架等等节目啊，哎，不客气不客气哈，您把那个您只要看到的哪些情况真的是比较这个严重的一些路段发给我们啊，我们帮姐可能会去现场看看具体情况。好，下面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哈，前两天呢有位张某驾驶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行到一个路段时啊，他干嘛呢啊，在红绿灯路口横穿马路，与正常行驶的张某驾驶的普通摩托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两轮摩托车驾乘人员受伤及两个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而本起事故当中啊，两轮摩托车驾乘人员均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那其中张某的伤情主要是集中在头部，后来经过认定哈，这个张某是要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咱们这种车通过交通路口的时候，应当按照咱们讲的哈，交通信号灯、交通的标志、交通标线，或是咱们交通警察指挥通过。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是咱们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的时候，应当减速慢行，并且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所以我们的三轮摩托车、我们的普通两轮摩托车啊，均是依法合规上路的，杜绝咱们讲的随意穿行、抢行、猛拐等违法行为。安全头盔的核心作用是在事故发生时有效的缓冲咱们撞击的冲击力，大幅降低我们的路况损伤的风险，显著减轻咱们伤害的后果，对吧？哎，谢谢他说勇往直前说祝520开心快乐，这位朋友才关注我们主播，因为勇往直前应该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你如果在长期关注我们1048，你会发现哈，其实大家有时候可能在我们的小区群里面也会看到咱们帮姐的身影啊，我们就是能够为大家解决问题的民生会啊，大家可以关注起来。所以朋友们，你如果有一个相关的问题给我们发过来，感谢勇往直前，比心比心啊，有任何的问题交通反馈意见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啊，最好是有相关视频，好吗？下面这位朋友了，咋回事呢？有位爷们哈，驾驶正三轮啊，这个情况，这又干啥子？他扭头观看手机，乱碰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谢某，造成谢某受伤的交通事故。你看，又是一个耍手机的本身驾驶的行为啊！而且我之前不大分享，也分享过事情嘛。当时我在这个一个路上。啊，当时临时停放，去买了个东西，然后当时在我后面就有一个师傅，他有一个很他是个三轮车嘛，整了一个很长的一个铁的管子嘛哈东西，然后他当时我下车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三轮车师傅是在那看手机，这是我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哈。当时在南河的河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临时去买了个东西，
结果当时那个师傅

全程在耍手机，停在那儿的哈、啊，他应该是在送货途中，当时在那儿看手机。然后呢，我当时就在，就在刚好买东西的时候，我听到砰的一声，我转头一过去一看，那个三轮车的师傅就用那根长长的钢管，因为他肯定没有观察前方的车子，直接那个钢管直接戳到我车子的后屁股，直接把我那个车屁股整了一个多一个坑。我其实我当时哈说师傅啊，这啷个办呢？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你怎么在看手机呀、啊？所以当时那个问题，他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后来他就跟着我到这个修车的地方哈，最后还是把车给修好了。所以朋友们，这里你想，大家在路上哈，这个不管是开车、骑车也好，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不能够分心驾驶，好吗？还有呢，再通过节目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哈，朋友们哈，下面这个事儿是在之前陈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也是在黄灯路口，它是黄灯路口哈。与黄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两个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当时这个事情之后呢，经过认定，陈某要负事故全部责任啊。咱们讲的哈，红灯停，绿灯行，遇到黄灯时咱们该怎么做啊？第一个是咱们已经如果是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如果咱们的黄灯亮的时候，车辆的车身任何部位已越过停止线，可以继续通行，无需急刹车，但是需要注意观察路口情况，确保咱们安全通过。还有是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如果黄灯亮的时候咱们车辆尚未越过停止线，应当立即减速并停车等待，不得抢行或是加速通过，否则容易属于哈闯红灯违法行为，可能会面临罚款或是积分处罚。还有咱们黄灯持续闪烁的情况，如果路口黄灯持续闪烁，就是我们讲的黄三灯，车辆应该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口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咱们有来一个有序的通过，同时需要礼让行人和优先通行车辆的方式。所以人话说的话，我们交通安全每天孟老伴都在跟大家说啊，朋友们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你在路上有即时路况信息啊，也欢迎大家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今天这会儿时间哈，朋友们路况赶紧给大家分享哈。要往绵阳走的朋友哈，刚刚我们接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今天呢这一点位这一会儿哈，咱们 G5 京昆高速公路广元至绵阳方向1557公里目前正处于交通管制，所以现在目前对咱们的剑门关昭化广元设备站往绵阳方向入口是临时关闭，预计时间1个小时，我们请过往车辆规划好行驶路线，提前选择绕行。朋友们啊，今天这个时候在听我们节目，大家如果是你们那边往绵阳走，目前公园到绵阳哈，关子里哈，剑门关不能走，昭化不能走，公园设备站不能走啊，预计10点半之后这边就会放行，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这会儿呢也通过节目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也感谢所有朋友呢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最新路况收行，我们节目也会及时和大家一起发布哈。所以今天的管制其实9点半的时候我们接到相关通知了，预计是1个小时，10点半估计大家的自由车辆比较多，因为很多朋友在等上高速嘛，所以那个时候会慢慢放行，放心之后各位就可以走了啊，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今天感谢大家的分享啊、也感谢所有朋友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节目当中，稍后呢将会是咱们的健康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下午啊，咱们有一把手啊，银山看广元的这个节目，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感谢小平还有万分开心金芬啊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番茄鸡蛋汤又来了，欢迎。还有雪峰有钱艺人莫要下播了，稍后将会是咱们的健康时间，继续来陪伴大家。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为你们直播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和大家一起来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学会好好的爱自己。今天呢，很快也来到周三了，当然今天是我们的小满节气。今天呢，咱们的小满刚好呢和这个520碰撞在一起，满满的爱意。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来关注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话题。

也欢迎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呢如果有任何养生健康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下方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一起来互动留言。哎，说到小满节气，一般在我们南方地区这边，就从小满节气以后呢，降雨还有雨量这些就会慢慢大起来。而且呢，小满节气呢也有一些习俗，就是意味到炎炎夏日开始呢要登场了。那各位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哎，小满应该如何来清热解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关注分享一下。小满节气呢，随着天气炎热，人体呢容易出现燥热。你看昨天这个温度就比较高，今天呢相比昨天的话，可能下降有个两三度左右。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就习惯要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吃一些冰冷的食物，可以来进行这个消暑降温。那么在这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其实在小满节气以后，我们的夏季节气以后，可以呢多吃一些像苦瓜，还包括苦菜、苦菊这一类的一些应季蔬菜。如果你也是属于那种平时呢比较容易喜欢上火的人群，建议大家呢还可以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材，像冬瓜，还包括呢像藕、绿豆。夏天呢，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熬制一些绿豆汤，这些都是很好的。这个是有关小满节气跟大家分享。今天呢，因为这个节气啊，刚好又遇到520，所以满满的都是爱意。也希望大家呢，今天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来聊到很多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首先，先想问大家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什么问题？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我们的水果店或者一些外卖平台看到过芒果、凤梨、草莓、芭乐，还有蓝莓、葡萄这些名字，就听起来感觉哎，好诱人的水果。那一口下去，同时呢又能吃到两种的混拼。但是也有人花高价买了芒果、凤梨，结果发现了里面根本没有所谓的芒果，它就是一盒普通的凤梨。到底呢是什么新品种呢？还是呢有些商家可能卖了一些套路啊？今天呢我们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就来跟各位朋友聊一聊这个水果改名的一些内幕，也带领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因为最近呢水果市场呢有一批网红新品啊闪亮登场，像刚刚提到的什么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还有蜜桃百香果，就自带一些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呢一口就能够让你下去呢吃到两种水果的风味，也让很多消费者呢就蠢蠢欲动，然后大家呢也愿意去买单，对它的味道和这个水果都充满了想象。一位呢网友就发布自己的经历，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说呢，因为想吃芒果，就在那个线上的超市买了商品为芒果凤梨的果切，本以为是两种水果的双拼，可以同时呢享受双重的美味，然而收到呢就是一盒普普通通的凤梨。他说自己呢买的水果名字叫芒果凤梨。你看生活当中呢，这些被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呢是跨界的一个品种的交合吗？还是说有些商家可能为了营销而打造了一些噱头？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还有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大家呢，其实呢，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网购平台，包括我们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你会发现有很多一些什么带货的博主，还有呢很多一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在开始售卖这种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像我之前呢，就看到有卖什么草莓芭乐的，还有草莓番茄的，这些名称呢听起来好像还比较好听，它也是水果里面的一些杂交新品种。但是呢，也有消费者就开始投诉说，哎呀，我们都上当了，收到的东西呢并不是两种水果，跟它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说商家呢起这些名字到底合不合法呢？各位朋友，你们在打开一些某某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部分的商品呢详情它只标注了芒果凤梨，还有呢黄金芒果桃的一些名称，它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的名称，只有呢可能个别商家他会去注明品种呢正式的一些更名。

像那种台农的23号夏黑葡萄这些，在一些外卖平台呢，同样你们可以啊就搜索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但大部分的商家他都没有去正式的命名，就容易呢去误导咱们的消费者。也包括呢你在线下的一些实体的门店，你呢去找到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可能你看到不是有一些打这种宣传的展板吗，上面呢也仅仅标注了芒果凤梨上售价19.9元一斤，该价格呢它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普通其他的一些凤梨的一倍多，一般呢可能在普通的凤梨就在几元钱一斤。有关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有疑问说，哎，这些名字起了之后呢到底合不合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呢就是这个预包装鲜水果的一些名称，它是要遵循一个原则的，就如果比如说像红富士苹果的苹果，它的产品名称呢红富士就是它的一个品种名称，对吧，像我们有的时候购买了陕西苹果，那陕西就是它的名称，所以它前面呢一定是有一个品种的。那根据农业农村部呢在2012年就发布了品种名称不得在一些公众地方误认为该品种水果具有一些特性还有特征，那么或者使这种公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其他或者另一种的一些有关实际呢它并不具有联系的一些命名，也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允许大家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或者呢另一种水果命名相结合的方式。在去年的3月份，那个食品的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就在2017年3月16号说要实行也包括水果在内的食标里面做出了进一步的加强规范，如果有了规范之后呢我相信啊在以后呢我也就不会去误导咱们的消费者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关注最近呢有很多网红水果的一些改名，希望各位朋友啊可以了解了解。接下来还要说到关于这个杨梅的消费提示，因为最近呢上市的水果比较多，像前两天我们说到了榴莲还有荔枝啊，这些都迎来了一个大跳价。朋友们记住啊，不是所有红彤彤的杨梅都是能够放心吃的，它的安全比口感更重要。夏天呢除了咱们的水果以外啊，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最近呢有媒体就报道了暗访了就是杨梅的一些这个收购点，就发现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部分杨梅他们违规了添加防腐剂甜味剂，在旺季的时候呢的确发货量不错，一天呢发货超过了5000斤，但是呢在这个调查里面就奇怪了，就发现工人每天经上手千斤的这些杨梅他们自己却一口都不吃。最近呢在福建那边呢就发现啊这种白水镇的杨梅进入到一个上市期，然后暗访了几家这个收购点，也揭露了一些公开的秘密，我们也带领各位朋友通过我们的健康时间来了解一下杨梅呢被浸泡在含有违规防腐剂和这个3无的甜味剂的药水里面泡进去，甜味剂的包装里面呢也显然标注了甜度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是上面呢并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成分表，就属于典型的3无产品。3无产品呢肯定是不能吃的，对不对？那光一家收购点一天就能发上千斤，旺季呢可能超过5000斤，它主要销哪儿呢？销往于浙江的嘉兴上海这些地方，就作为批发然后再卖给我们的一些电商平台，发往在我们的全国各地。你看呢暴露的时候呢就说到有些商贩他们为了应付到一些监管，就提前呢把备好了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来做个记号，一旦呢遇到抽检就把这些干净的样品来送检，但医生警告这些违规添加剂如果一旦食用之后对我们人体的像神经的损伤、肝肾还有青少年的神经系统都是有一些危害的，严重呢还会干扰到人体的一些内分泌，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买杨梅也要注意了。杨梅呢这个啊它的保质期还包括它的甜度它的一些甜蜜素这些大家呢要分解解读一下，第一个我们要甄别
怎么有些杨梅它是久放不烂的，异常鲜亮，口感呢甜到发苦，这些就需要高度警惕。第二，根据呢我们食品的安全的标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新鲜杨梅是严禁加入各种添加剂，如果一旦遇到有添加或超量，都是属于违法行为，那咱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一定会严令查处。再有呢，经常呢听到可能有些朋友反映说，杨梅里面呢常见那种小白虫，它是什么？它其实呢叫那种神幼虫，它是以果肉为食的。白色幼虫期呢对人体无害，它并不是什么寄生虫，成熟以后变黑就不建议食用了。因为甜度越高的杨梅，它越容易啊就引发到一些幼虫，在清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怎么来进行科学选购呢？我们来告诉大家，第一要看外观，大家第二要闻一下气味有没有变质，然后呢再去摸一下它的质地，那种软硬适中的是最佳的，不要去买那种比较偏酸的。最后就是购买渠道，这个很重要，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在正规的农贸市场水果店优先呢选那种带有合格的商品，如果没有什么标志的，没有什么日期的，没有标识的，这些路边摊的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跟大家聊到最近的一些水果，我们要注意，这些都是和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讲。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0:16了，欢迎大家继续来调频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呢上午的10:00到11:00正在为你们直播的是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00到8:00，准时和大家一起见面。每天我们会通过节目分享最专业、最科普、最实用的一些健康小知识，也希望各位朋友不要贩卖焦虑，收藏健康，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当然在这呢，亚亚也欢迎我们电波平台的一些听友，还有呢我们抖音线上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下方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把你们的问题留下来，我们后期呢也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零距离的一起来分享和交流。那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我们的新朋友大家可以在左上角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

这么了，我们今天要聊到这个冰淇淋。一到夏天，朋友们都喜欢吃雪糕。今日呢，丫丫就看到啊，有一个叫糖油混合物的雪糕，怎么来吃健康？因为夏天到了，冰淇淋还有冰柜里的雪糕又成了很多朋友的续命神器。但最近这个雪糕糖油混合物的说法，在咱们的社交平台呢又开始纷纷流传火热。这一口冰凉的快乐到底能不能够愉快地把它吃下去？这个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一聊。先说结论，没错，雪糕呢确实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为什么？因为雪糕必须要有糖，要有脂肪，才能够把它做出很顺滑的口感，还有合适的一些冰点。国家标准里面呢，冰淇淋的脂肪含量是不能低于5的，雪糕呢不能低于1，糖含量往往呢都是在15%以上，比那种甜度的饮料还高。那一旦这个糖和脂肪联手在一起，就会劫持我们的大脑。糖呢会带来多巴胺的快乐，脂肪呢会带来香甜的一些口感，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但它的背后代价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所以直播间爱吃冰淇淋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呢好好的收听一下。包括呢有一些家里的小朋友喜欢吃雪糕冰淇淋的，那各位宝爸宝妈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你们一定要听好了。什么是这个糖油混合物？丫丫先跟大家来科普解答一下。简单来说呢，就是糖和油脂在一个加工的过程里面，它们会深度的碰撞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热量高、升糖快、容易让人上瘾的食物。那像油炸的甜甜圈、奶油蛋糕，还有酥皮的点心，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而雪糕呢，恰恰完美符合这个定义。有专家就说，如果没有油和糖，那冰淇淋雪糕它就做不出来。一般呢，冰淇淋的含糖量都会在15%左右，它的脂肪含量越高，分级通常也会更高一些。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有一个那个国家的标准，就糖油混合的工艺的一个必须。第一就是冰淇淋脂肪含量呢不低于5%到8%，蛋白质呢大概在100克含有呢2.2克以上。雪糕的话呢，脂肪含量是不低于1.0%到2.0%，它的这个蛋白质的话呢，每100克呢大概在0.4克以上。而冰棍我们所谓的相对来说要解暑一点，它里面的奶油呀这些含的要少一点。它的一个原料主要就是水和糖这个为主，也就是说呢，雪糕冰淇淋糖和脂肪的一个法定标配，它不仅能够提供到顺口的一些丝滑，还能够来降低咱们的冰点。哎，你说为什么糖油混合让人是又爱又怕呢？它的代价是什么？首先就热量炸弹。我们都知道，一根甜筒的热量相当于已经是2勺油加6块糖了。糖油混合物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能量的密度极高。如果对于呢有一些减肥的朋友，那肯定冰淇淋对你来说就不是很友善了。你要吃可以，但你一定要把控量。这一类呢就属于叫高能量的食品，更扎心是雪糕的含糖量比我们想象的更夸张。你像冰淇淋的糖分通常在15%到16%，那市面上的销售的一些产品，它呢远远超过这个标准，达到了20%到30%。相比之下呢，普通碳酸饮料的含糖量仅仅只有10%左右。你像一个常见的，像刚刚我说那种甜甜圈或甜筒冰淇淋，就蛋卷冰淇淋，它的热量呢已经有6块糖了。如果你要吃完正餐，你再来用一根冰淇淋解暑解凉，当天你的一个热量基本就是爆表，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值了。这是第一个啊，朋友们。第二个就是代谢的负担，双重的快乐陷阱，它根本让你停不下来。为什么说吃雪糕容易让我们上瘾呢？大打一个问号。因为糖和脂肪联手在一起，会劫持你的大脑。像糖，它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分泌了多巴胺，会让你整个人就很愉快快乐起来。那脂肪呢，它赋予到我们食物诱人的香气，还有顺滑的口感。更重要，雪糕的脂肪含量通常控制在10%到20%之间，刚好让人呢吃到之后呢就想多吃几口，又不会像可能其他的黄油那些几口呢就腻了。像这种恰到好处的上瘾，让你呢不知不觉就摄入一些超标的热量。
最后朋友们，就是我们的代谢负担。

长期呢，我们摄入大量的糖油混合物也会带来健康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心血管风险，一旦呢我们的饱和脂肪酸升高，就会破坏到胆固醇，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第二就是血糖波动，精制糖和脂肪的组合，升糖的一个指数越高，它长期扰乱代谢平衡，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口腔问题，你想糖分呢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它会有大量的细菌，给咱们的细菌呢就像创造了一个特别好的环境，那么口腔细菌就说，哎，你终于糖分进来了，我要吃大餐了。样样呢跟大家简单举了一个例啊，这样呢很容易让很多朋友就吸取到我们的一些精华，能够了解到我们的知识。就吃完，如果你一旦不立马的清洁我们的口腔，不去漱口，不去刷牙，那有一些小朋友的蛀牙风险，对不对，一下就上升了。所以为啥我们经常说家里有小宝贝儿的小朋友的，从小开始我们就要锻炼他们学会巴氏刷牙法，上刷刷下刷刷，咱们呢每一颗牙齿要给它清洁干净。因为小朋友们就特别喜欢到了夏天吃冰淇淋，这个时候呢糖分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里面，一定要注意。咱们呢中国营养学会也建议每天的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能量的10%。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成年人每天反式脂肪酸摄入不超过2.2克。在这也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呀呀，夏天呢你说不吃雪糕怎么可能呀。朋友，不是说你不吃，你吃可以，但是你呢一定要注意量的把控。因为刚刚我们说到最近呢不是那个糖油混合物吗，雪糕应该如何吃更健康，也带领大家了解了一下到底什么是糖油混合物。我们下面关于吃雪糕的话，在这建议大家有几个食用技巧，它不是说不吃，而是关键在于你怎么健康来吃。第一个技巧就是要看懂它的配料表，拒绝呢假奶。配料表里面呢它是按一个顺序排表的，优先我们选择到什么生牛乳或者牛奶开头的，包括我们在买那个盒装牛奶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尽量买生牛乳排在第一，而不是水呀、乳粉还有这个植脂末这些组合。因为乳粉经过高温，它会损失到部分的营养素，而生牛乳的话会保留到更多的一些天然健康。所以咱们一旦看到有什么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还有呢这个植脂末等啊，这样的一些字样，我们就要谨慎了。因为这些呢可能有可能就什么反式脂肪酸它的一些来源。不过按照呢国家标准，反式呢脂肪酸含量只要在0.3每100克以下的标注为零，偶尔一根的话也不必恐慌。但能够买到生牛乳呀或者牛奶开头的是更好。第一个小技巧你们学会了吗？第二个，选小不选大。我记得我们家女儿每次呢她想吃冰淇淋，我就会告诫她，你买个小小的冰淇淋就可以了，不要吃那种大大的一根。咱们呢可以把这个习惯养好，每天呢比如说吃一次的习惯改为每周吃个2次左右，然后每次呢就吃个小份小根的冰淇淋，或者呢可以两个人分享一份。吃雪糕当天的甜饮料、甜点、甜品等等，这些量你就要把它把控减少了。因为对于我们有一些患有三高人群，要适量减少肉奶的一些摄入。还对于呢咱们有些在减肥的朋友啊，这个冰淇淋呢也一定要把量把控了减少一点。再有就融化后，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真实的甜度去感知一下，雪糕融化后呢会显得更甜。如果你们尝试过融化后的雪糕觉得有点甜的发腻，那这个时候身体呢也会再提醒你们，这玩意儿糖分真的很高哦。最健康的选择呢就是最好自己在家动手，我们可以把一些像浓稠的酸奶、香蕉、牛油果，现在不是有那种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冰淇淋吗，那一边呢可以通过我们天然的水果也让小朋友感受到冰淇淋的快乐。我们既能够满足到吃冰的快感，又能够很好的控制到糖分和添加剂，这样的话营养会更丰富一点。所以夏天应该如何吃雪糕更能够啊让我们健康一点，包括呢夏天怎么吃冰淇淋能够减少伤害，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还有有朋友在说夏天啊不能够在这个运动和劳作以后猛吃冷饮，他说我之前呢就是猛吃冷饮，结果呢在医院里面输液了3天，就是因为可能把肚子吃坏了，然后腹泻。我们吃的时候呢要注意在口腔里面慢

慢融化以后你再吞下去。因为你想，你刚刚的运动完之后呢，你的整个毛孔还是打开的，然后你喝太多的一些冰镇饮料或者呢吃一些那种冰冷的冰淇淋，肯定对你身体呢是有一个健康危害的。关于呢这个夏天怎么来减少冰淇淋的伤害，那这样朋友们，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有关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4: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5: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4: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6: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的，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来锁定调频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重播时间呢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如果有些朋友你们错过了我们的上午直播时间，没关系，还可以在我们的重播时间一起来分享和回听。那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亚亚也说了，不是我一个人在讲，我们呢也会在后期不定时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零距离的在线面对交流。比如说像我们会邀请市中心医院的消化科主任，还有咱们中医院的一些骨科专家，包括呢我们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些心脏科的专家等等。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留言，你们呢想听到哪位专家讲什么话题，大家呢都可以在下方来分享一下。那到时候呢丫丫呢也会来通过我们的节目哈，邀请我们的专家进来。大家呢如果就是在分享的同时，如果你们还对于我们健康方面的问题有一些疑问的，也可以在下方直接留言。刚刚呢是聊到了关于这个冰淇淋，我也看到有朋友在分享说，哎呀怎么办，到了夏天就控制不住，天天都想吃。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会儿爸爸妈妈因为要上班嘛，然后到夏天之后呢，我就会缠着他们给我批发一点冰淇淋放在冰箱里面。就现在的小朋友喜欢吃冰淇淋，我就能够理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早上起来早饭都不想吃，就打开冰柜儿，打开那个冰柜里面嘛，就想先去吃一根冰淇淋再说。所以一到夏天被唠叨最多的恐怕就是少吃点冰了。雪糕刺客呢用实力劝退了一大波的食客，但一些什么冷饮呀、西瓜，还包括呢一些什么冰镇饮料，仿佛呢都在喊快来吃我吧，但很难对他们说不。很多人只知道这个吃多了冰的东西不好，但并不清楚它到底不好在哪个地方。像刚刚我们分享的糖油混合物，对不对？可能之前呢有些朋友不太清楚，在我们分享之后呢，大家多多少少就了解了。那到底怎么吃冰才合适？刚好今天我们聊到这个糖油混合物，也跟大家延伸。

话题展开来分享。吃冰到底好，这个不好在哪儿呢？肯定就是对我们的肠胃会引起不舒服。夏天吃冰呢，的确它能够解暑，但可苦了你的胃。胃是人体呢特别特别娇弱的器官，饮食习惯不好，不按时吃饭，或者呢刺激到它，都容易造成胃部疾病。而那种冰冻的，还有冰镇的食物，都会对我们的胃部有一种挑战。像冰凉凉的食物呢，它暂时性的会让你的胃部的血管收缩，一直到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导致呢消化道呢出现缺氧，降低消化液的分泌和它一个刺激到它一个运动的速度，引起到肠胃的一些紊乱。那如果是本身就有慢性胃病的朋友，可能还会导致哦其他的一些急性发作。像家里的老人小朋友吃冰呢，更要有一个节制了。特别是小朋友还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小朋友因为他对这些健康方面他不是很懂，他只知道吃冰淇淋的快乐，所以有些小朋友一到放学放假时候呢，就会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给我买冰淇淋吧。你想，如果呢你们不去控制的话，有满足孩子的这个冰淇淋来吃的一个方法，那肯定呢他们吃多了会造成幼儿的一些胃黏膜的损伤。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朋友，我们是他们的第一责任老师，一定要做好监督。再有呢就是什么，降低食欲。你的冰品吃多了，你说你还想吃其他的东西吗？肯定不想。像冰淇淋还有一些零食吃多了，会引发孩子呢就不想正常的吃饭。有的时候呢，你吃完一个冰淇淋，你其实就有点不想吃饭了。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因为高糖高蛋脂白，冰淇淋里面有很多是水、牛乳、奶粉、奶油这些糖来制作的，冰凉的感觉呢会降低人对它这个味觉的灵敏度。所以啊，为了达到人体的感知的一个相同的纯度甜，冰淇淋里面的含糖量就会比那种普通食物要多出有一倍。它里面含的牛奶呀、奶油都是一些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再搭配什么高含糖量，吃下去之后呢，会让你觉得好像当时有那种饥饿感，然后呢，慢慢慢慢一下就降低了，饱腹感就起来了，你食欲一下就减少。再有呢，就消化液，冰冰凉凉的食物吃下去会刺激胃部的血管收缩，降低呢消化液的分泌。消化液一旦分泌之后呢，身体呢就觉得好像你不再需要其他东西来帮助你。所以朋友们，刚刚我们分享了冰淇淋的一些危害，你们还是要牢记啊。不然的话呢，你导致什么营养不均衡，或者呢你导致一些什么患有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更高。我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买冰淇淋的时候一定还是要买那种比较好一点的配方。我们要看看这个配料表，你看糖排在第几位，如果越靠前说明它的糖分含量越高，如果它越靠后，那糖分的含量就要相对低一点。这个小窍门大家呢可以学习一下。你碰到呢有些那种良心商家，他会在那个包装上标注糖的含量，那有些商家没标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小窍门来辨别一下。好的，在分享的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很多一些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陆续进来，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官方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在线锁定和收听。如果呢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大家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正在为你们直播的是健康时间节目。提到就是关于这个冰淇淋的一些危害和如何来正确的食用。我们再说一下关于这个反式脂肪酸，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词语啊听得比较多，但对于它的这个含量和来源就不是很清楚。像这个反式脂肪酸在冰淇淋里面，除了高糖高脂肪，它里面呢多多少少也会有人造的一些黄油。那么人工黄油和天然黄油差不多，价格呢还是比较便宜，但是其中呢部分的油脂氢化它不会充分形成反式脂肪酸，也会呢大大增加心血管疾病，诱发咱们婴儿的发育也会不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像近几年的食品工艺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定的改良，在国家呢这个监督下，使这个反式脂肪酸在加工里面也进一步降低了。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吃冰才合适。首先就要把握到它的一个次数，要把量给把控好。第二就是掌握时间，早上像

7点到8点的时候本来就是吃那个早饭的时间，不要学习亚亚以前哈，就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开冰柜，这个方法是绝对错误的，对我们的胃肠道的损害是特别大。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在最热的时候，就午饭之后，你要给你的肠胃有一个休息期，休息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在2点到3点那种时间再去吃。当然呢，大家也不能在晚上吃，就睡觉前你说你吃个冰淇淋再睡觉，因为晚上呢，你睡觉前吃冰的东西容易引起什么呢？胃食道的逆流，如果呢糖分很高，那么这个效果啊也会立马突发，你腹泻、拉肚子、肠胃不适。所以最好呢时间就是在温度很高的中午时间段，2点到3点吃冰淇淋的话，相对来说要合适一点。有朋友说，我奶奶呢每次在家里面夏天就给我自制的一些冰豆沙还有绿豆汤。可以啊，刚刚我们就分享了，像绿豆沙也是解暑神器，然后呢自己呢可以在家里面制作一些水果的冰棒，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10:40了。今天呢，亚亚跟大家也分享了很多健康方面的小知识。那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陆续进来，欢迎大家。如果呢，你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还有哪些疑虑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下方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留言。那有朋友说，他亚亚之前呢去医院里面检查，医生就告诉我不建议我把冰淇淋吃多了，因为我已经属于特别胖的人群。这个中医的话，他们和西医的这个分享的角度又不一样了。其实呢，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冷饮呢榜上有名，肯定是有冰淇淋的存在。但不管你是消暑还是解馋，一口冰淇淋或者冰镇饮料下肚，咱们的全身细胞好像都是在过瘾一样。只要你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还有不贪量去吃的话，都是没问题的。那对于呢有些肥胖的人群，甜味还包括呢一些热量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呢医生已经建议你不要吃冰淇淋的话，那你就把它戒掉，改为什么？改为喝一些温热水，喝我们的白开水，对不对？不要去喝那种甜水水饮料了。我以前特别喜欢喝那种碳酸饮料，现在我都戒掉了。在中医他们的眼里话，夏季人呢脾胃它本来就是比较虚弱的，稍微可能吃一点油腻的生冷的食物就容易拉肚子。那这个时候要解馋的话，我们一定要选对时间，而且要选对量哈，就是你比如说偶尔吃一小干，然后吃一那个一小个是没问题的。梅花在说，每次呢看到那些冰柜里面卖的五颜六色的冰淇淋，真的是太诱人了。我们这个冰淇淋的话，大家呢看到之后都很诱人。你不说大人，有的时候啊，咱们呢一些可能这个不能吃冰淇淋的朋友，我们都会被诱惑，还别说小朋友了。但是呢，刚刚我们说的夏日抵不住的诱惑，我们还是要少量的食用，才是真正的美味享受。那马上呢，因为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了，经典广告中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和大家一起见面，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也希望大家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那刚刚呢，我们也收到第一时间的这个路况，目前呢在这个利州广场这边石器路发生了交通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所以安全呢，这根弦一定要绷紧啊！不管我们是高峰期呢，还是平峰期，大家呢都要放慢车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了很多话题。接下来在最后呢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最近呢发生一个真实案例。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趁热的食物、高温食物还是不要那么急着去吃。最近呢，就有一位女子烫出8厘米的食管溃疡。你说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都忍不住趁热猛炫，刚从锅里面捞出来，热气腾腾的，立马就往嘴里面吃了，主打一个趁热吃，吃得爽。但在这儿呢，要劝大家赶紧收手，因为最近啊，就在长沙有一位女士，因为这个日常习惯，居然吃出了8厘米的食管癌。最后呢，连喝这个凉水啊，都是特别特别剧痛的。看完之后呢，大家可能都会心里面恐慌，自己平时都做错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真实案例啊，在长沙有位王女士和朋友在聚餐吃火锅，肚子饿，然后加上呢聊天聊得正投入，

把刚从火锅里面捞出来的滚烫食材，没有吹凉也没有放凉，直接就一口吞咽。当时呢觉得还好，只是胸口有一点点的发紧，随手呢喝了冰镇饮料压了一下，没放在心上。谁知道呢，在第二天他的肠胃就不舒服了，吞咽食物难受，就连喝凉水都会觉得胸骨后面呢就好像有那种烧灼的感觉，就很剧痛。去了医院呢就做了胃镜检查，结果呢触目惊心，王女士呢食管上居然出现了一块长达8厘米的溃疡。成人呢整条食管呢就大概在25到30厘米，那8厘米的一个创面相当于呢食管上几乎啊已经没有什么完肤了，损伤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听到这个新闻之后呢就纳闷了，哎，平时呢我也是一直趁热吃，也没见出啥事儿，怎么一口火锅就伤得那么重？还有人呢喜欢热食配冷饮，觉得呢好像是中和温度，其实朋友们这些都是误区。所以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进来之后呢，大家好好听一听我们的分享，这个呢也是最近发生的真实案例，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食管是很娇气的，它会自带温度的耐受上限，像食管膜最高耐受呢50到60度，然后刚捞出的火锅食材的温度呢一般是80到90度，已经呢远远超过我们的承受范围，所以为啥我们一口吃下去呢会烫伤黏膜，它是这样一个原因引起的。再有呢就是更伤身体的是咱们的火锅热食加冰饮的这个双重吃法，你认为是黄金搭档，朋友们实际上是误区。大家会认为我吃一口滚烫的食物，我再配一口冰镇饮料就立马能够解温解热，那这个时候呢会造成什么呢？第一个，食管还有胃黏膜它都会引起一个剧烈的疼痛，会交替在一起，你容易引发什么胃肠痉挛、消化不良，还会呢加倍让我们的食管膜炎症这些损害都很大。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想到它的后果，像爱吃火锅爱喝一些热汤习惯呢趁热吃饭的朋友要把这个习惯给改了。下面呢跟大家分享啊，在节目最后时间说到几个比较实用的建议，我们可以呢日常吃饭的时候来照着做，这样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好处，能够避开咱们食管的一些损伤风险。第一个呢就是什么，火锅热汤刚刚出锅的饭菜，咱们把它捞起来之后呢要静止1到3分钟之间，然后你再入口，像吃过的东西呢入口不烫嘴为标准，坚持呢可以趁温或者不追求趁热来吃。第三呢就是要改掉咱们呢热食配冰饮的习惯，这个习惯要把它改掉，拒绝极端冷热交替来刺激到肠胃。像我们吃完热食以后，如果你有出现胸闷胸痛或者有那种灼烧感的吞咽有异物感的朋友，那大家不要硬扛，立马要去往医院检查，看看是不是引发这种食管溃疡。你想健康呢它也不是靠什么神药，对不对？像我们健康的话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习惯，一旦呢你心急滚烫美食，咱们的一些黏膜损伤就会找上门，所以有句话叫什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句话还是挺有它的道理。我们要养成趁温进食慢吃细品的习惯，才是呢对肠胃和食管最好的一些保护。那家人朋友们赶紧啊，通过我们今天分享的真实案例转发给你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可以相互之间提个醒，美食慢慢吃，健康不烫伤。像刚刚我们说的，健康呢不是靠神药或者极端方法，它就藏在每一天的温度里，食物的温度、生活的温度，还有对我们身体的温度。时间呢过得也很快，今天呢一个小时的健康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一些小知识和我们的一些科普啊，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一些核心要点。第一呢就是网红水果可以浪漫，但消费不能糊涂啊，大家要学会看看我们的一些品种名，还有刚刚也提到杨梅要警惕，像药水浸泡的我们要学会一看二闻三摸，可以用盐水来把它泡一泡。第三呢就是雪糕是糖油混合物，偶尔
吃可以，我们不能当正餐，也不能当这个水一样天天吃，对吧？

还有就吃冰的时候要有节制，每周呢不超过两次，饭后吃更好，可以放在呢每天温度最高的时候，比如说下午的3点左右。然后呢在睡觉前还有早上起来是不建议食用冰的东西。最后就是滚烫的食物，它真的是很伤我们的食管，晾一晾再吃，不要趁热害了你们。今天呢你看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跟大家聊到很多，那么我们也感谢守候在收音机还有呢陪伴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记得我们每天呢也会在早上的10点到11点，晚上的7点到8点和大家一起来锁定我们的健康小知识。再提醒大家，刚刚呢我们收到最新路况，目前呢在这个利州广场这边石器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行车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呢就是高速公路二支队二大队最新路况，G5青昆高速广元到绵阳方向1557公里，二大队解除管制，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有任何路况呢或者我们及时一些新闻消息，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播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陪伴你们到这儿，稍后呢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0: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好了，在今天呢健康时间的节目最后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中医院的健康资讯，大家呢可以收听一下。
1: 广元市中医医院走进市政府办公室开展治未病送健康活动，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化，提升机关工作人员健康素养，助力健康广元建设。5月13日，广元市中医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走进市政府办公室开展治未病送健康主题健康服务活动，活动现场是中医医院大针灸科副主任、首名中医李冰带领团队，为机关工作人员提供了中医特色诊疗技术体验，包括耳穴埋豆、推拿、刮痧等项目。专家们耐心问诊，把脉辨证，根据个人体质提供个性化调理建议。感染科首名中医杨志林、妇科副主任医师李彪、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申沙飞等专家分别围绕内科、妇科、皮肤美容等常见问题展开专科问诊，为大家答疑解惑。治未病中心主任易立春为有需要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彩超检查，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此次活动是市中医医院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机关进单位的具体实践，也是服务健康广元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医院将继续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健康促进中的独特优势，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服务活动，为全市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三。
1: 给我们刷新一下路况。
2: 哎，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共有一处施工，位于恩广高速，望山西收费站上下匝道是在进行一个绿化施工，占用的是硬车道，请各路司机朋友路过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感谢刷新，再见。
2: 好。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典型案例。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普及8223.4万人次。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寄航线将于今天，也就是5月20号就正式开售了。当地时间19号，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知民情，解民忧。

端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呢，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就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会派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那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吧，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呢是晴天，最低的温度19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3度。其实说实话，早上起来还是能够略微感觉到有一丢丢的凉意。但是过了没多久呢，太阳已经冲破云层，目前已经是开始就散发它的光芒了，所以今天温度依然还是不低的。那明天呢会有雨，明天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包括周五也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到天气的变化，那出门的时候可能要带上一把雨伞。

好，一起来关注到文明进行时专栏。5月18号是农业农村局联合广元经开区下西坝街道下西社区组织志愿者走进辖区企业开展文明餐桌宣传活动，将节约粮食文明用餐理念送到企业食堂，推动形成勤俭节约健康有序的用餐氛围。那活动当中啊，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来到物流园区企业食堂窗口和就餐区，向企业职工发放文明餐桌倡议书，耐心讲解光盘行动的意义，然后并用朴实亲切的话语开展引导。一位正在用餐的工人接过倡议书，笑着说：“哎，我们干活讲究效率，吃饭的也要讲文明，那肯定能做到光盘。”下西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文明，企业的人员呢密集，食堂是文明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持续开展文明餐桌劝导，希望能够让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成为更多职工的行动自觉，让文明之风吹进车间，融入日常。此次活动啊，共走访辖区企业2家，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有效提升了企业职工和食堂从业人员的节约意识，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热线一起来关注。听众王先生他反映黑石坡公园大门口存在危险啊，我们来听一听王先生具体来说一下。你好。
5: 哎，你好。
0: 王先生，黑石坡公园大门口有什么危险？
5: 就是现在要不知道谁给挂了，现在要掉不掉呢，太危险了。
0: 我没有听太清楚，是因为这个信号的

0: 原因吗？看手机是不是免提，如果是免提我们调整一下。
1: 就那个飞说那个景区大门口，
0: 嗯，
1: 有个限高架，
0: 哦，
1: 不知道让哪一个货车给挂了，
0: 哦，
1: 挂了现在要倒不倒的，太危险了。
0: 哦，就是限高架，现在就是有点摇摇欲坠是吧？
1: 对对对。
0: 发现这个问题多久了？
1: 那个限高架已经有几个月了，一直那样
0: 的。哦，一直这样哈，对，再加上你看马上又要下雨啊，或者各种情况确实存在危险。非常谢谢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首先呢，对我们节目信任，你才会进来反映的。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记者呢马上反映给国资委，包括广元市原生康养服务有限公司，将会立马进行处置。所以呢，你也保持电话的畅通，好不好？对方也会和你沟通的啊。
1: 好嘞。
0: 对，有新的进展情况，我们到时候你也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好，谢谢王先生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一群非常温暖的市民，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其实这个事情，如果王先生没有发现的话，对吧？那其实这个危险的情况，它会一直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们很多温暖的人看到了一些比如说隐患，包括我们看到了一些可以去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更安全，我们可以助力一把的。那他会积极的来告诉我们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进行及时的反馈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发现一些身边您注意到的一些小的环节、小的情节。当然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不能够解决，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大家一把。

0: 眼下正值猕猴桃管护的关键时节，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百余亩猕猴桃基地绿意盎然，藤蔓枝丫间幼果缀满枝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给幼果套袋，精心的管护，筑牢丰产增收基础。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走进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种植基地，繁茂的猕猴桃藤蔓层层叠叠，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幼果挂满藤架，田间地头务工村民们分工协作，熟练挑选果形周正的幼果，撑袋套果、收口、扎紧，整套流程娴熟流畅，有条不紊地开展套袋作业。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徐勇：
2: 我们基地种的红心猕猴桃红样品种，总共面积来100多亩，今年做工率呢，比较高，果子也比较均匀。这天呢，正在抢着套袋，估计呢本月20号左右呢，基本上就全部套完了。套了袋的果子呢，果面光滑，没有斑点，品相好，收购价格呢相对更高一些。
1: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技术是支撑。为了让猕猴桃产业更有竞争力，徐勇多次外出学习种植管护技术与产业发展经验，结合基地实际优化种植模式，全面推行修枝整形、疏花疏果、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管护技术，通过科学精细的管护方式，让基地猕猴桃果品品质稳步升级，优果率持续攀升。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徐勇：
2: 这几年我也到长期昭化等学习技术经验，现在的优果率在过去的基础上提升了有20%左右，每年雨水和光照充足的情况下，我们100多亩红心猕猴桃亩产在2000斤左右，总产量呢能达到20多万斤，每年还没有开始采摘，就有很多客商提前预定，根本不愁销路。
1: 小小猕猴桃撑起致富大产业，朝天镇明月村红心猕猴桃产业稳步发展，不仅让种植带头人闯出增收致富路，还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劳动力，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家门口就业增收平台。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村民方思喜：
3: 我在这边做活了有10年了，施肥呀、疏果、套袋都在做，实在呀，我的家门口也不会了。

0: 耽误自己的种点庄稼干活的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种植技术。我自己还种了几棵，每年呢还能呢摘上几十斤，确实很不错的。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上次反映的问题啊，很快就解决喽。
2: 有事儿找邦姐，一呼百应，

这里是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啊，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期而至了。初夏风光正好，广元山川秀美，文脉悠长，处处涌动着文旅热潮。全市 A 级景区免票惠民，实景演绎纯净出圈，出行指南一站便民，全域联动，多点绽放的活动矩阵，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邂逅蜀道山水之美，千年人文之韵。惠民免票热潮涌动，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然后呢，在黄泽寺红砖、青砖、红墙以及千佛崖石窟静静沉浸岁月风华，游客啊早早的就等候入园了，共赴一场历史文化之约。趁着景区免门票的福利，专程前来观赏千年石窟造像。远道而来的黑龙江游客沈经纬满心欢喜，身旁身着雅致汉服的文旅爱好者穿梭于古寺之间，因为偏前打卡留影，让石窟艺术与国风美学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剑门关内热闹非凡，经典实景情景剧《姜维开关》精彩上演，演员身着古装，手持仿古通关文牒，缓缓展阅，惊奇迎风舒展，场景氛围感拉满，沉浸式实景演绎，跌宕起伏，精彩

灯城引得现场游客驻足观赏，掌声不断。放眼全域，翠云廊千年古柏苍劲葱郁，游人漫步林间，体悟古道沧桑。昭化古城青砖古墙，游客穿行街巷，品读三国风云。曾家山生态清幽，游人徜徉山野之间，尽享原生态康养山水的惬意。旅游惠民福利持续的加码，利州区的鲲鹏奇趣乐园七凤湖夜游推出票务的折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给大家来做过相应的一个推荐，月坝罗家老街民宿等住宿也是多措让利，暖心优惠。朝天区水磨沟景区自5月1号起持续免费免票开放，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点燃全民出游热情，全程掀起旅游热潮。火热的文旅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密的保障举措和温情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市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开引导，全安全的出行提示，文旅普法宣传，以暖心服务守护旅途平安顺畅。剑门关景区入口处文旅普法文明旅游宣传专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摆放主题展板，耐心的答疑解惑，细致宣讲文旅相关法律法规，广泛发放文明旅游的倡议书，引导游客文明出行，理性游玩。景区风景宜人，配套服务周到细致，安全提示普法宣传面面俱到，出门游玩格外放心啊。5月18号，中国旅游日前夕，剑门关讲解员技能大赛落幕，一批业务精湛、素养优良的金牌讲解员崭露头角。参赛选手表示，将以赛促学，以学提升提质，不断的提升讲解服务水平，人人争做广元文旅代言人，用生动鲜活的讲解讲好蜀道故事，那么以优质服务擦亮城市文旅的名片。与此同时呢，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整合实时路况、特色住宿、地道美食、精品游玩线路等使用的信息，通过广元文旅等官方公众号集中推送一站式的出行的攻略，全方位便民利民。同时呢，持续开展文旅市场秩序雷霆整治行动，严格规范导游职业的行为，坚决杜绝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等乱象，畅通12345政务服务投诉维权渠道，那从严规范市场秩序，以坚实硬核举措筑牢旅游安全防线，以温情细致服务彰显城市人文温度。我市将持续以优质文旅供给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当然，首先各位呢，如果说你在5月19号出去旅游了，来到我们广元了的话，你应该能够体会到广元的满满的诚意，对吗？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啊，就让我非常的感慨和震撼啊。其实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花了17天的时间，骑行了1742公里啊。他们骑到了哪里？骑到了北京。4月23号从广元望苍出发，一路翻山越岭，风雨兼程，历时17天，他们终于站在天安门前。这位妻子说，上一次到北京呢已经是11年前，这一次啊，老公陪着自己一路骑行，希望再过11年、21年、31年，我还是能够像今天一样的自由洒脱和随性。5月16号下午，回到广元望苍家中的康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当中呢，她和丈夫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观看升旗仪式，神情当中真的带着激动。为了这一刻，他们从家门口出发，骑行全程1742公里，历时17天。真的叫有一句话叫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夫妻俩一直就向往着自由说走就走的旅行，11年前曾去过北京，这一次呢他们想去北京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两人结伴而行，一路相互扶持，彼此鼓励，他们走过国道县道，也穿行过乡间小道，经历了抱胎负重一天啊逆风骑行90多公里的这种极限的考验，浑身酸痛与疲惫如影随形。从广元的晨雾到宁强的田野，从汉中的夕阳到西安的古墙，他们骑行在三门峡的黄河岸边，感受洛阳的人间烟火，再经安阳邢台，最终呢抵达北京。1742公里的路途远非坦途，在安阳
到邢台的路上，康女士就回忆说，当天呢这种逆风特别大，然后车呢又爆胎了，幸好有一位热

刘星的大哥就把他们送到附近的修理厂，因为路线不熟走错路，他们曾多绕了50多公里，当时真的是又累又懊恼，但是回头想多骑的风景，多骑的路也是风景啊，一路上的温暖啊，让他们心生感动，骑友们相互加油鼓励，饭店老板总会额外的加菜，去农户家商店讨杯水喝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的热心，康女士分享说还专门啊，就是要给他们烧热水。他说一路嗓子你乱了我的心窝哦。5月12号凌晨，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就看了升旗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氛围里，收获了旅途最珍贵的仪式感。这段1742公里的骑行路，不只是一次身体的远行，更是一次心灵的自由奔赴。哇，这夫妻俩太棒了。

19号，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就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一种育儿的观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其实当前呢，部分人群对于学前教育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呢是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就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大量权威研究证明，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而且是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倡导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一种广泛的认知了。宣传月期间呢，各地啊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整合多方专业资源与社会力量，聚焦数字时代学前儿童权益保护，推动多方协同联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大幅的提升。2025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92.9%，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1.5%。2025年6月1号，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进入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新时代。

近日，广元市博物馆联合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共同举办以文为桥促文明互鉴文化交流活动，而且呢，来自巴基斯坦、蒙古、印尼、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国的留学生以及带队老师共30余人走进博物馆，以文物为纽带，沉浸式感受蜀道文化与广元历史底蕴。活动伊始，中外师生参观了历史文物陈列展厅，在讲解员的引导之下，大家近距离观赏广元珍贵文物，系统了解蜀道文化和广元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18号，记者采访到巴基斯坦留学生许安，谈起国家级文物战国错银云纹铺首衔环带盖铜壶，他印象非常深刻。他说，2000多年前的中国工匠就已经能够打造出这么精致的器物了，真的是让他非常的震撼。参观结束之后呢，博物馆举办了古代金银器剑刻工艺知识微讲座，图文并茂的讲解让师生们深入了解了这种技艺的千年历史与工艺的特点。讲座重点介绍了广元望仓唐代窖藏银器，而本次手工体验所用的这种锡纸画线稿啊，正是以这批珍贵银器为原型的设计，让千年文物以直观形式走进师生视野。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发现新闻热点，
3: 民意进行强势，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1048民生会，我们的节目呢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我是英子。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来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

0: 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记者从广元盘龙机场啊了解到，四川航空与南方航空即日起分别推出初夏次卡和长者会游两款航空福利产品啊。详细的情况我们就请广元机场市场部助理邓湘怡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嗯，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邓助理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两款的福利啊，都是我们怎么样来去选择。
1: 嗯，就是我们川航推出了一个初夏次卡，适用于乌鲁木齐到广元的航线，票价最低是699元。该次卡按次兑换，按需购买，适合飞行频次不高，希望灵活出行的旅客。
0: 嗯，
1: 然后呢，
0: 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去乌鲁木齐，就直接选这个价格，它是固定了的吗？
1: 对，固定了的，就是乌鲁木齐到广元是699元，然后广元到乌鲁木齐是999元，这是一个次卡。
0: 好的，这是一个次卡。嗯，好，您继续介绍。
1: 然后长者会游是来。

0: 南方航空推出的优惠产品适用于广元深圳航线，即日起至12月31日有效，分为两款。第一款是短途旅行款，单人即可起订，乘机人需为50岁以上长者，要求购买往返机票需停留3天及以上，适合小慢节奏旅行探亲的长者。 第二款是康阳旅居款，2至9人同行，乘机人需为50岁及以上长者，需购买往返乘机票且停留14天以上或180天以下，来回程均可享受40千克行李额，适合结伴旅居或探亲。
1: 嗯，就是这个。对，我们有购票需求的旅客可以登录南方航空官方渠道，选择往返入口，筛选带有长者旅行或长者康养旅居标签的航班即可购买。哦，就这个的话，它没有固定价格是吗？
2: 是的，是的。嗯，好的，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啊。其实，如果我们出行的话，就从广元出发，真的是最便捷、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再加上目前有相应的优惠，一定不要错过。谢谢邓助理，再见。好，再见。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我们倾听，我们传递。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FM
4: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在国蜀道金牛道核心段的广元市朝天区，有两座藏在山水间的特色博物馆，一座是镌刻千年交通史的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一座是解码史前文明的钟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两馆跨越时空，对话古今，让公众在文物与时光对视中品读蜀道千年风云，探寻远古先民生活图景。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坐落于集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六道余义峡的明月峡景区，馆内以实物、模型、图文、多媒体等形式完整再现了古栈道开凿、商贸通行、文人留迹的厚重历史，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解读蜀道千年变迁的核心窗口。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讲解员吴盼：
2: 明月峡栈道开凿于战国初期，是蜀道咽喉中的咽喉，现在峭壁上还留有400多个完整的栈道孔眼。我们陈列馆以千年大蜀道半部华夏史，千里古栈道半部交通史，千古明月峡半部文化史三个篇章，系统展现2300余年的蜀道文明。通过上百余件文物与影视图文展示，让千年蜀道活起来。
1: 展厅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谱，串联起先秦金牛道、三国栈道、唐宋蜀道兴盛的历史脉络，李白笔下的蜀道艰难、古道上的商贸往来、历代文人的题咏遗存，都在这里有了生动的注解，更是博物馆连接古今的鲜活实践。研学学生孔蕴涵：
3: 今天来到这里，既能学到蜀道知识，又能学到栈道知识，比课文中学习到的知识更生动、更深刻。
1: 研学学生侯潇：
4: 来了明月峡，再来到了陈列馆，一下就看懂了古栈道的来历。一边是险峻山水，一边是千年历史，身临其境，特别震撼，也感受到了古人修路的智慧和不容易。
1: 明月峡栈道书写了2300年的交通史诗，那位于朝天区钟子的钟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则解锁了巴蜀大地7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密码。作为全国唯一的细石器专题。

0: 博物馆馆藏的细石和细石叶，不仅填补了中国南方细石器文化的空白，也为研究史前时期南北方人群迁徙、文化交流及技术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从指甲盖大小的细石叶到由刮削器、尖状器组成的完整工具组合，每一件文物都是远古文明的活密码。博物馆设惊鸿一现、先民足迹、地球家园、传承保护四大展区，通过声光电、实物展陈、互动体验、场景再现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让万年史前文化可看、可感、可懂。游客黄静月：
1: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7000年前的细石器，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古人就有如此高超的打磨和制作工艺。博物馆把这些历史梳理得很清楚，看完收获特别大。
0: 研学学生抗林威：
2: 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过史前文化，对细石器的概念也很模糊，今天亲眼看到实物，了解先民怎么生活、怎么制作工具，感觉历史不再遥远，特别有意思，也增长了很多知识。
0: 从7000年前的细石器到2300年前的古栈道，一座溯源万年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一座承载千年蜀道连通南北的交通脉络，中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与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不仅是文物收藏保护研究的殿堂，更成为公众文化体验、研学教育、文明交流的重要场所。据统计，今年以来，两座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逛双馆、走蜀道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文化旅游线路之一。
3: 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5月18号，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由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100个拟入选第四批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正在公示中。我市的利州香菇和苍溪鳖两大农业品牌名列其中。利州香菇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产自有中国椴木香菇之乡美誉的利州区，其菌盖圆整肥厚，边卷边大，然后呢裂纹啊深，而且花纹自然，菌褶整齐，颜色是以灰白色为主，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产自苍溪县的苍溪鳖，外形呈椭圆形，具有板薄啊裙宽，色亮劲儿大，味鲜，营养丰富的独特品质，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来给大家推荐推广展开说多一点。四川农业品牌呢，它是在四川省域范围内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其农产品或者服务上使用的，用于区别区分同类的和类似农产品或企业的名称以及其标志，主要是包括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

0: 一起继续来关注到有事找帮姐，王女士就反映从南山隧道到塔山湾那一段是没有路灯的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帮姐了解到的情况。
1: 看不见，看不见，根本看不见。
2: 能不能在那个南山隧道到塔山湾那一边，就是加个路灯，因为晚上间车还是比较多的，他对向来车的时候，其实灯又比较大，又折射啊，就是照的眼睛有点睁不开。然后为了安全着想嘛，还是希望能够在那边增加一下路灯。
3: 好的，朋友们，现在我就来到了听众所反映问题的现场。那这条路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各位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看，两边的确是没有路灯的。
0: 这条道路是不少市民日常通勤出行的主干道，白天车流量不小，不难想象到了夜间这里的出行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4: 这边晚上确实有点黑，车来来往往很多，太不安全了。
5: 中午晚上骑车就是恼火，这不是电瓶车汽车，因为这不按路灯儿得行呢。
6: 这一段这儿这一节还是有点暗，而且这个晚上本来原来的出事出的相当多。
7: 随即帮姐联系到了市照明中心。
8: 这个事情我们也非常的重视，经了解是交通部门的在改路段，实施整体提升改造，该项目包含了道路照明设施配套工程。我局也多次现场勘察，该路段道路长约2.2公里，若全面加装路灯，需安装路灯约55套，侦测变压器2台，辐射电缆约2300米，该算总投资约2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级申报，争取资金，待落实资金后尽快按程序组织实施。
3: 民生无小事，出行安全大于天。市民的急难筹盼也是我们帮姐帮忙的方向。对于市民反映的路灯安装的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
7: 1048，有事找帮姐。
9: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1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3: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这时候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汇民生热线，关注到刘先生来电反映，东坝港湾国际楼下汽车销售门店啊，长期占用停车位，什么情况呢？听他说一说。你好，哎，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啊，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情况呢？
1: 就是我们那个港湾国际楼下靠这个丽泽东路这一段，
0: 嗯，
1: 这一侧，它这个规划的公共停车位长时间停放了这种带销售的这个新车，
0: 嗯，
1: 它是一长排，大概有十多辆，
0: 嗯，
1: 长期可能一年为单位占用这个公共停车位，这种是否合理？
0: 哦，你想知道合不合理？然后你有没有反映过吗？反映过没有？
1: 哎，我就是刚才你们这个栏目反映。
0: 好，专门找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哈。好，我们当然这个事情我们要请专业的人来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我们就来有请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雪峰大队大队长赵景平来给我们回复一下。赵大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你看刚刚刘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这种情况的话，一般该怎么个解决法啊？
2: 你好，李先生。这边经常有问题，我们之前是通过现场走访，必须要问你旁边的商户以及楼上的业主，因为港湾国际它是位于丽泽东三段，它是一栋开放式小区，它一楼均为民间商户。当时港湾国际小区在修建的时候，也在地下室设的是一个负二楼，就专给业主跟楼上那个租户使用的停车位两百一个，现在这个空余停车还有百余个，因为。那个丽泽东的三段整个沿线没有设置大型的市政停车场，当初开发商在修建时为了解决那个一楼的民间商户他一个是不是经营需求，在红桥范围内设置了51个免费停车位，它这免费停车位它就属于是整个小区那个一楼这个商户的一个配套设施，它的日常管理主体就不如意。那么我们现在通过了解，在现在一楼就是港湾楼下同时这样经营的，就是关于汽车的商户只有7-8家的。其中一方有两家，这个是一个叫50楼专卖店，一个叫吉昌专卖店，他们分别占用了门市的6个汽车车位，就根据自己店的需要。我们说的就是，剩余的停车位都是空余的，要免费停车。那么我们持牌人也在现场给这个车商宣告了一些反法规，一直责任他要尽快寻找周边合适停车场来解决他的停车需求。那么这个长期就是，就是一年我来占用停车位。二是我们这物业宣传了，物业加强一个日常管理，因为这个他管理主体在物业这边。
0: 嗯，好啊，一个是对他们也做了相应的宣讲，也给物业做了相应的一个沟通。因为刚刚也说了，这是一个公共的停车位嘛，公共的停车位的话，确实。一个是如果说他是以年为单位的话，这种还是挺恼火的。他有没有自己，因为他自己有商铺的话，商铺的话也应该也能够停这些车子呀。
2: 嗯，他们都说了，他是跟一般的商铺，他们是卖车的商铺，
0: 嗯，
2: 他有些新车来以后就在门口要进行停放，他的店铺也是停不下的。
0: 嗯，
2: 那么这个情况我们还能说进一步，就说在周边

0: 去寻找一些对手靶心的平衡，解决一个苦症。
1: 嗯嗯，对对对，因为如果长期占用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恼火。那如果说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包括也对他进行了劝导和这个宣传，他还是这样怎么办呢？
0: 对，这个是自家的很管理，比如说我们直接不知道，在新疾病的蔓延之后，就及时的可以给呈现。你即使他不占用，你旁边那些不说的，你他也是形成的，没用的就行。其实他还是一样，是他自家能力。
1: 嗯嗯。好啊，对，那我们赵大队这么说的话，我们最近这两天呢，也跟刘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观察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
1: 给他们有一个适应的时间，行不行？刘先生哈，对对对，后续有什么我们再来这个积极的对接和反应啊，谢谢二位，再见。
0: 哦，再见。
1: 嗯。是的，那确实民生无小事啊。公共停车位呢是属于全体市民的，维护城市公共秩序需要商户自觉，部门的监管也需要群众监督。其实三方要共同来进行发力。那如果说您生活当中也有遇到，比如说占道经营啊、车位被占呐、环境扰民啊，对吧？大家也可以来向我们进行反映，我们也会联动相关的部门，积极的去为大家答疑解惑。也希望你们的问题都能够及早的得到解决。

0: 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啊，他反映凤凰唐城三期的道路的问题，来听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听众刘先生反映说，
2: 那个我们小区的入户门那边是一个，反正也是一个要修不修的路，反正目前还是良好。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小区外面一条，就是可以直接到老城去的一条路，然后那条路就是在铁道旁边，就很烂，全是那泡在坑。然后另外一条路就是好像是那边在修新的小区之类的，然后反正那个路也是断的，也是不通的。
1: 那你们现在怎么出来呢？
2: 出来就是走那个一个出门小区门口一个很窄的一个上坡，然后上去走以前那个鲁家湾那个老路，然后到詹凤路还是七凤路，从那儿过，然后再从云盘两走。
1: 嗯，
2: 这样走，就如果去老城，我们就要去往从走到詹凤路上去，然后过隧道，或者是走建设路过那个市公安局那边，然后再回去。去东坝就只有从后面走后面那个路，然后去走过去，反正就是从那条道，就是走的人最多和骑车最多的那个道，全是烂的。
1: 嗯，咱们那个挨着铁道的那条路，除了这个路况比较差之外，还有什么就是不方便的地方呢？
2: 就是路上停的车，两边都停的车太多了，就不管是宽的地方还是窄的地方，反正都停满了车。
1: 就是说现在你们希望能够将铁道旁的那条路弄好是吧？
2: 对，
1: 现在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把那个靠铁路边的那条路把它稍微补一下，然后呢把这个车子有序的停放一下是吧？
2: 那当然最好就是把那条路修通，那肯定就大家都皆大欢喜，走哪都通畅了。
1: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凤凰山棚户区改造项目业主福文军。
3: 上周星期三嘛，星期四，建设局专门组织开了个会，市建设局哈，把城管之类的都喊过来了，做了个方案，第一个进行修补，把坑呢进行修补，第二个，因为他那个路，他没有列入道路，像城管和交警的研究，那个车子怎么敢走？现在当前提了个方案，就是两边再杆杆，再贴栏杆，把它拦到，他就没法停嘛，这是一个方案。第三个就下步交给立柱区建设局。这个现在已经在把那个周边的水沟进行了清理了，把水沟清理了嘛，然后把那个修补的修补嘛，正在干这个事情。整个下一步把这个城管环卫这块全部要介入，就存在这个问题，就彻底的把它解决了。
0: 好的，我们也。

期待变化。5月19号，利州区宝伦镇纺织大道上新旧制超场景同框呈现，反差格外明显。平板式不停车称重检测点前，重型货车匀速驶过，无需减速，无需停车，毫秒间便完成称重。信息采集全流程，不远处的流动制超现场，执法人员正引导车辆缓缓驶上移动磅秤，现场打印榜单，一辆车完成检测足足需要5分钟。这一幕正是广元智超从人工繁琐向科技便捷转型的真实写照。在此之前啊，我市智超主要依赖流动智超和固定超线站，不仅需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检测车辆装载情况，并且监督消除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呢，单独实施处罚积分的一种联合执法的模式，它这存在着诸多的痛点。车轮驶过移动磅秤易掉落，称重精度不足，现场打印磅单流程繁琐，单辆的车辆检测耗时久，既影响通行效率，也增加了执法成本。那如今这一现状呢，得到了即将迎来改变啊。记者获悉，我市在主要的干线公路关键点新建的19处不停车称重检测点，目前正处于建设收尾阶段，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用，与现有11处固定超线检测站形成互补协同的科技制超网络，全方位筑牢公路安全防线。这批检测点精准适配不同路况，同步部署了10英尺、平板式、窄条式3种动态称重技术，3种技术均能实现高精度动态称重，全方位满足不同路段的检测需求。广元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路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陈翔介绍，不停车检测点与传统的制超模式的核心区别呢，就是采用现场非现场执法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固定超线站人为拦车、静态过磅检测的低效繁琐流程。那这个系统呢，集动态称重、车辆车牌识别、高清摄像以及激光检测与大数据分析于一体。当车辆正常驶过这个检测区的时候，埋没于路面的传感器就会在毫秒级内自动的采集轴载数据，通过算法精准换算整车的总质量，上方门架的 AI 高清摄像头同步抓拍车牌、车轴以及车身轮廓，激光扫描装置精确确定车辆外壳尺寸，所有数据实时上传至省市智超管理平台，一旦发现超线超载嫌疑车辆，前方 LED 警报板会立即发出提醒，引导车辆前往就近卸货点进行卸货卸载，并通知驾驶员接受调查处理。据悉呢，这一批不停车称重检测点于2025年的12月启动建设，覆盖全市各县区，建成后将实现全天候全覆盖无感检测，真正达成无感通行、秒级响应、精准拦截的科技制超新模式，在筑牢道路安全防线的同时，精简通行流程，降低物流企业运营成本，便民利企，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广元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汇就是这样，感谢收听，再见。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撕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国家应急通讯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昨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成功发射，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准度的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性的支撑。昨天，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 MR805 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七战全胜夺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车外喧嚣，车内无聊，也许有些事情不会让你烦躁。嘘，静下心来，开如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时间来到了5: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各位送上的1048
2: 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临时被拉来上朋友圈的孟瑶。
0: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哎，我俩
2: 很久没合体了。
0: 大家还记得朋友圈的节目是谁来上的吗？
2: 我呀，
0: 还有我呀。
2: 最早我们上了好几年哈。
0: 对，然后后来因为

0: 因为节目的一个调整，然后现在的话呢，哎，你莫说哈，今天跟着猛老板一起走到那个直播间，我还稍稍有点紧张。
1: 哎呀，
0: 就是那种好久没有见到的人，你见到之后，你会觉得哎，心跳的蹦啦蹦啦。
1: 我还可以跟丽丽今天520心跳的感觉哈，这还挺好的哈，因为今天刚好是520哈，朋友们，你们有在心动吗？今天我们一波从早上开始，我的朋友圈跟你说卖花的，就是各种520的礼包，还有一些情侣们、一些老公给老婆的发了红包什么，都在朋友圈。全来晒一晒了。
0: 哎，那你给我发一个，我这儿也晒一下来，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今天看了一个消息噻，就是大家都晓得微信红包一般都只能发200块钱嘛，但是微信
1: 不是
0: 可以发520元的大额红包，
1: 每一年都可以了，李老师。
0: 不，它不只是每一年的520，还有2月14、啥子七夕等一些特殊的日期都会有。
1: 哎，遥想当年孟老板收到
0: 我的手机可不可以，你给我发下，我试下，我看手里到不来。
1: 你的红包怎么可以让我来发呢？我太这个是吧，这个不太对呀，今天应该让另外一半来发呀，是吧？所以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朋友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估计哈领证的朋友特别多。
0: 哎，今天昨天我记得英子在说哈，好像约的有400多对，
1: 是吧？
0: 今天广元的市城去利州去了个都有400多对了，
1: 就利州区哦，就有400多对。然后呢，今天不是520吗？明天估计领证高峰期也会到，你知道为什么吗？
0: 521，我爱你，
1: 啊是啊。对啊，527嘛，类似的。
0: 那五二
1: 谐音梗，
0: 哎，那你要527的话，那应该是5月27、
1: 啊。对，应该是527。
0: 啊，其实我觉得每次到那个时间段哈，这525我爱我嘛，都会有哈，521、523、524。哎，你要想的话，你每个都能安得起来。
1: 对，谐音梗可以安起来哈。今天在我们的朋友圈，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中午的午高峰，也是我们一个刚刚我们反正吃完饭了。各位，如果您刚好在吃饭，可以来看直播，也可以来听广播啊。
0: 是的啊，哎，朋友们，520零没的，好想问哈大家哈，
1: 因为没有，我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
0: 有人说这个是一个谐音梗的情人节，
1: 谐音梗为啥呢？
0: 因为他刚刚520我爱你嘛，就是520嘛，这个是那个。
1: 你这么说哈，我们现在不说其他的，我们在那个我们网上你看买东西，今天是不是很多的因为520搞活动？然后咱们包括线下你会看到我们的那个就是网上啊，包括商场啊，什么就是一些奶茶店啊，就是咖啡馆哈，都是什么520类似的，好浪漫呀。
0: 对呀，哎，有人就说了哈，这个其实我跟你说嘛，这就是个噱头，感觉是。这我觉得也不只是一个噱头吧，其实商家每次搞那种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去买东西的话也挺好的呀，哎，打点折嘛，搞点活动也挺安逸的噻，对不对嘛？
1: 对，你这么说520之后啊，你会想到爸爸妈妈那一代，就是那一代的，就是他们就是这520哈，不一定说是情侣之间，比如说孩子对父母，对不对？父母对孩子也可以大胆表达，
0: 我爱你嘛，我会说爱呀，
1: 是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年代的父母可能他不会对孩子轻易说这个话。
0: 我的父母啊，不说其他了，反正我妈那儿从来没说过。
1: 我也没有。
0: 你的父母还是你
1: 的？我的父母，我也没对我父母说过
0: 啊。那我也不好意思，
1: 我也不好意思。
0: 但是我们可以对孩子说，哎，等
1: 对，
0: 就是包括80后、90后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我们可以，你给父母说，你可能有点害羞，但是你给娃娃说的时候啊，那爸爸妈妈爱你哦，爱你哦，一天说100个都可以。
1: 对，我们会说多爱呀，我有100分，我说我有1000分，他说我有10000分，我说我有1亿分，我有100亿分，我们天天都会对话这样。
0: 所以我觉得环境哈，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有点那种羞于，就是。特别是我们的父母，
1: 所以我们就会有时候我们可能养孩子就会把那个就是以前我们没有得到的，而现在我们可能会想得到那种爱的感觉，
0: 就是像
1: 给
0: 他们
1: 说出来的感觉吧。
0: 对，所以我觉得爱一个人真的是要说出来的，不仅仅是亲情哈，爱情还有友情也是一样的呀。
1: 对啊，有友情，包括我们前几个月有一个梗叫爱你老几
0: 哦，对，
1: 咱们也在爱自己。今天我跟你说，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特别那个，我给大家讲哈，他过生日嘛，过生日，然后呢送了有一束花在朋友圈晒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嘿，收到花了哟，他说我自己买的，我自己给我自己买了一束花。
0: 对呀、
1: 对呀、他说今天他说。我就觉得那，我想我今天我过生日嘛，别人没谁给我送，我自己给自己买一束花，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0: 可以、
1: 爱我们自己也很重要，
0: 而且你不要老是把期望寄托在别个身上。
1: 也是，
0: 哎呀，梦瑶今天咋还没送我东西，还没有发520的红包呢？你寄托在他的身上，你就会一直
1: 就会失望是吧？
0: 有的时候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不是，哎，今天就很多的夫妻或者情侣之间肯定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会期待另外一半给自己送个东西，结果另外一半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就是普通的一天嘛，这送东西
1: 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个就看大家怎么想了哈。
0: 你咋个抚育他嘛？
1: 对啊，别人说我们每天都在过520啊，有很多朋友也是不一样的。
0: 哎，不是有一首歌吗？其实哎，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对不对？你这爱对了人，每

0: 天都是情人节啊。
1: 好，朋友们也来分享一下这个时候呢，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爱是一切动力生发之力的来源。哇，这个朋友说条大气哦。
0: 哇、哦、你有没有给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爱人来表达哈，今天我爱你呢，对不对？还有一个朋友呢发来消息哈，这个朋友他说，嗯，我们家的女儿呢已经不适用了，她说她已经、啊、要自我膨胀极了，再夸就要起飞了。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我们作为父母就会这样夸她，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晓得妈老汉其实不会把那种哎呀或者是夸奖，
1: 对，
0: 不会。哎，你比如说考试考得好，妈老汉都会说你莫骄傲哈，你下次怎么怎么样。
1: 就是其实我，但是我们想得到的是什么，哎，
0: 嗯，好棒啊，
1: 我女儿好厉害哟、嗯、现在我就会这样，
0: 所以夸的孩子觉得我超级厉害、
1: 啊、而且我会当演员，我会就是很夸张式、嗯、现在我们家那个小朋友哈，他数学因为才开始嘛、嗯、然后我就说他，因为他数学在班上来说其实不算特别好，但他每一天进步说哇太厉害了，这怎么厉害、嗯、怎么让你天天都回，妈妈都完全不回，
0: 谁家的小朋友这么厉害呀怎么那么棒啊。哎，我上次去动物园的时候，在一个家长娃娃戴的帽子，因为他肯定是不想戴帽子吧、嗯、家长就把帽子给弄上噻，就说、嗯、天哪你太漂亮了吧，你是整个动物园里面最漂亮最帅的小朋友了。
1: 你是动物园里面跟动物比吧、
0: 哎、因为动物园里不是有很多小朋友吗、
1: 哦、也有，
0: 你是整个动物园里最漂亮的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就好骄傲，嗯，我就是最漂亮嘞。
1: 真的哈，今天我们在朋友圈在中午的五高峰，我们来发一个520挑战的接话挑战、游戏怎么玩？因为这两天呢，不是我们经常小时候听到一些语录嘛，比如说，哎，你长大了是吧？翅膀硬了是吧？
0: 嗯，
1: 还有会说，我做这么多哈，都是为了你。
0: 嗯，
1: 还有说我都不记得这回事儿了，你怎么这么记仇？
0: 有点扎心，我说实话，
1: 对吧？
0: 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
1: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这个视频上有很多这种？
0: 嗯，哎，最近视频上有那种一个小挑战、
1: 嗯，
0: 就是把小的时候听过的那种打压话术，
1: 嗯，
0: 抛出上半句，让伴侣、孩子和你的朋友来接下半句。
1: 是。
0: 然后你觉得现在小朋友接的好好哦，真的。
1: 怎么接的呀？
0: 比如说哈，你长大了，后面那我们就不说了嘛、嗯。然后小朋友就说，嗯，这些衣服都小了，妈给你买新的。
1: 还有人会说，你长大了哈，然后矮人就会给出下半句，我为你骄傲。
0: 嗯，哎，你会发现哈，那个熟悉的开头被重新写了之后，你会发现，你长大了后面可以是骄傲。
1: 嗯，
0: 你怎么又？哎，你怎么又受伤了呀？妈妈好心疼啊！可以是心疼，
1: 嗯，
0: 我都是为你好，
1: 嗯，
0: 哎，我想听听你咋个想的，你会变成这种话术噻？
1: 对，
0: 对，
1: 因为现在有时候大家在一起，不管是父母情侣之间，或是跟孩子之间哈，有时候可能会抛狠话。
0: 嗯，
1: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有时候
0: 我也会，
1: 对，我就是，但是我当时说了之后，我后面一冷静就说，我当时才会说这种话，
0: 嗯，说气话，
1: 包括对父母，有时候可能也会因为吵架什么沟通不当会、嗯，你就会抛出一些狠话，然后当时父母就不说话了，
0: 嗯，
1: 但是最后你就觉得好后悔呀，
0: 不应该那个样子，是不是嘛、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说，哎，不是不爱娃娃，爱娃娃咋不爱啦？只是说。嗯，我们会在用我们被对待过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娃娃，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的朋友，现在的父母哈，你就要挑战，不要去这个样子，不要想，哎，以前我们的父母辈说的一些话，你把它，哎，原封不动地送给自己的娃娃，这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对，有一句很熟悉，这句话我经常听我妈讲，
0: 嗯，
1: 我说一句，你得四句啥？这话是不是很熟悉？
0: 对。
1: 对，但是其实你是可以改善的，我说一句，但是我也想听下你的想法，
0: 嗯，
1: 对吧？这个哪个话好啊？所以说话之道也很重要啊。
0: 哎呀，其实还有就是比如说，哎，当娃娃过来想跟你兴冲冲地分享一件小事的时候，你可以听一下呀，认真听一下，而不是说，哎，那有啥子好高兴的嘛。
1: 哦，糟了，下面这我犯了错误了，就是我们家小朋友要哭的话，我就说哭不能解决问题、
0: 嗯、
1: 这个我是真的要这么说，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改一下、
0: 嗯、
1: 因为小朋友他其实他不开心他就会哭出来嘛，
0: 嗯，
1: 然后哭出来之后我们应该说一句，哭出来吧，我陪着你。
0: 嗯，因为今天我还看了一个说法，说我们成年人哈、
1: 哦，
0: 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你会发泄情绪。
1: 嗯、
0: 你高兴不高兴，你哭你闹哈都可以。但是小朋友他发泄情绪的时候，你就会说他，你不要哭，不准哭。
1: 哦，
0: 你发现没有？
1: 我这天做的真的有点不好，
0: 反省自己了是吧
1: 嗯？嗯。
0: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比如说，哎，你对娃娃也好，对伴侣也好，对朋友也好哈、
1: 嗯，
0: 你都可以重新写一下下半句噻、
1: 嗯。
0: 有些话我觉得可以听一下。哎，我现在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话、
1: 嗯、
0: 话到嘴边哈。
1: 嗯，
0: 想听一下，
1: 嗯，
0: 听一下之后，我会发现你再说出来的话会比你原来想说那个话会温柔很多。
1: 李老师，你长大了，
0: 我成长了。
1: 对，你会发现哈，咱们随着年纪的这个增长哈，这虽然有点心酸，但是你真的会发现你的生活的阅历、说话的方式。

0: 是肯定跟你十来岁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吧？
1: 大家现在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平时说话的时候会不会话里面带词，还是会每次说话之前先来想一想哈？
0: 哇，
1: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电交通旅游广播来发送信息，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所有麻辣观点，108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朋友圈啊，正在陪伴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老大子哈，某老板跟李黎继续来回归喽。
2: 是，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中午高峰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圈哈。来到中午的12:15了，哎呀，大家这个时候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畅所欲言，说说大胆的表达出我们的520。哇，刚才有很多朋友在咱们的这公众号也来互动哈。他说，某老板这个李黎只能说是临时一模一样，我们少点埋怨，多点爱。
1: 真的是哈。前两天我在屋头还突然发现。就是我们家小朋友把碗打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哈。
2: 对呀，
1: 但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小的时候，碗打了之后挨骂，你小的时候碗打了也挨骂吗？
2: 我会，而且我现在不会，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把碗打了之后，我就超级害怕，然后我妈就来接你爪子了。怎么不小心？最后就会这样说。但现在我就说，小朋友打了之后，他会先干嘛？他会立马看妈妈。
1: 他看你，
2: 他会看妈妈。我说没关系，没关系，
1: 我接起来就好了。
2: 我说妈妈下次也打个碗啊，没关系，你不是故意的，没有什么事儿。
1: 所以不是有句话就说嘛，我们小的时候自己遇到的一些事情，希望我们小的时候，娃娃小的时候哈，不要带给孩子了。有个朋友就发消息，他说，哎呀，很多话，他说我小的时候基本都听过，甚至呢，童年、青少年上班之后都听过这话。他说确实心每次听了之后，心里都好难受哦。
2: 其实也不是哈，那个时候的父母哈，他们真的就是没好好说话，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就是那种方式。
1: 你的那个是吧？每个年代你所处的环境、经历不一样哈，你看。他就是不一样的。
2: 对呀、
1: 现在的父母的他们的那个认知可能会更高一些，大家的
2: 也会陪伴多一些。
1: 对，陪伴多一些，也会觉得说哎，娃娃很重要，然后也多想陪孩玩。
2: 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真的到现在为止哈，那天小朋友还在问我说，妈妈你小时候过生日吗？我说我突然发现我小时候没有过生日，我没有吃过生日蛋糕，好心酸。我是长大之后，妈妈还有空还可能还给我就是拿点钱，还一起买点子宣死的。但我小时候因为父母太忙了，他们没有空，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嘛，然后爸妈就每天都在忙，所以好像没有过生日。
1: 想起还是有点心酸，是不是？
2: 也不是吧，现在我哪个生日
1: 还好，能理解，
2: 能理解，
1: 非常能理解，
2: 因为他们确实很忙。
1: 就是每一代人他有每一代人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朋友呢发来消息哈，这个朋友他说，这个朋友他说前一阵儿呢，我刚跟娃儿做那个，我问他想哭是吧？他说那就哭吧。想哭是吧？那就哭就好了呀。
2: 对，以后真的哈，所以通过这些事儿，我们提醒大家，所有的家长咱们都得好好说话，所有孩子咱们都得被温柔以待，好吧？
1: 有个朋友说哈，他说哎呀，我想问哈你们两个，我每次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咋个办嘛？他说每次啊，先发脾气，发完脾气他会说很多那种难听的话，
2: 是
1: 关键说完之后了以后会。
2: 我以前会，我20来岁的时候我真的会这样，我10来岁也会这样，但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经历的年龄，真的我觉得还是
1: 有是年龄，
2: 还是跟年龄和经历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的火气可能有点旺吧，现在就感觉以前很佛系，
1: 就是平和很多，
2: 对，就没有那么多那个那么多，包括我们也会教一些小朋友，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飙一些狠话，时候，但是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给孩子拥抱和道歉，说妈妈，我会，我真的会，我说刚才妈妈这个确实这个态度不好啊，给你。道歉哈，然后我会拥抱。我们那个时候父母会道歉吗？
1: 不对呀，
2: 不会。
1: 马老师说吃完了哈，赶紧来吃饭啊！喊你吃饭你不来吃是不是？
2: 对。所以啊，今天我们在520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表白啊，大胆说出对家人、对朋友、对爸爸妈妈的一份爱。
1: 对，还有一个朋友呢，他说哈，我上次给我老汉发消息说了我爱你，他是把我老汉羞了好久哦。
2: 我那天看过一个事儿，就是那个父母不是在一起，那个他们是好像是就是结婚很多年了嘛，然后他的那个就是女儿就跟他们筹办了一场那种小型的婚礼，意思。
1: 哦，
2: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他爸妈牵手，爸爸可不好意思牵手了，
1: 应该很羞涩吧，
2: 非常羞涩。但那一刻那个时候让他们拥抱啊，那个什么亲亲啊，他们都觉得很就不会。那现在你看。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表达出来，
1: 爱就是要表达出来哈，要把情绪表达出来。当然每一代人有不一样的一些表达方式，你不能说马老师没有跟你说我爱你，他就不爱你噻，怎么可能？
2: 他是行动，
1: 他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但是你能够很清，非常能够明白、直观地感受到爸爸妈妈很爱我们哈。
2: 对，没有错哈。今天继续的来分享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今天下午有咱们的一把手接热线。
1: 是的，那今天下午的话呢，我们的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 接热线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呢，会准时来跟大家来见面。那今天来上线的单位呢是广元市工牌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那各位如果在城市供水、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有的一些问题或者好的建议呢，都可以直接向一把手来进行反映。欢迎您来拨打3281048，或者是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发送问题，加您的联系方式。
2: 对，到了这个月份的时候呢，估计很多朋友还想利用在就是我们的暑假来临之前，想来一趟旅行。那李老师省得公休就出去刷了一趟哈。
1: 嗯，
2: 你到了这个月份的时候，大家会想到去什么地方玩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因为最近有好几部电影。还有电视剧很火，所以呢我们今天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些哈，真的今天也是一个浪漫的氛围嘛，是吧，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时候六个哈，到了这个月份最适合去的地方。
1: 哎，其实第一个的话就跟我们最近那部电影很有关系，那部电影叫做给阿妈的情书。
2: 对，
1: 我们前两天不是都跟大家说了嘛，那这部电影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就不说啊，但是这部电影当中其实有的一些地方，然后呢还有包括他的一些景跟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广东的汕头。
2: 对，因为
1: 超乡亲生啊。
2: 对，因为最近呢我是看了这部电影的，我当时因为我为什么这次只是在最后的时候哭了一点点，就是很多朋友说已经哭湿纸巾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就给我说哇这部剧你要怎么样，我已经去检测了，我想哦我要开始哭了，
1: 就剧透看了太多了，是不是
2: 剧透太多，所以朋友们最好不要听任何人的剧透。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桥段，是这电影当中有一个那个潮汕侨胞不是下南洋吗，当时电影外与桥的相关故事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1: 汕头啊，
2: 汕头的风景当中。
1: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汕头。哎，汕头有啥子好耍的哈，除了你可以漫步小公园，七楼老街，还要去逛一下那边有个叫做正邦美食街。
2: 哇，
1: 哎，其实那边的话呢广州那种美食哈应该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比如说电影当中出现的
2: 无米果，
1: 对，还有油根儿，还有啥子橄榄菜，特色美食你都可以去品尝一下啊。而且初夏的汕头，我跟你说嘛，浪漫的大海。
2: 有一个地方我想去，
1: 哎，这个地方我记得好像川哥去过，是不是？
2: 川哥，我们身边好几个朋友都去过了，
1: 就是南澳岛，它是广东最早的日出出现的地方，就是南澳岛哈。这个岛屿呢没有风景死角，不管你住在哪里，推开门四面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
2: 对、
1: 而且呢在海边有桨板的 U 系列赛，还有沙滩音乐会等等，关键是哈夏天25度左右，好舒服，好惬意哦。
2: 夏天25度啊？
1: 对呀、
2: 哎，
1: 初夏，
2: 初夏。
1: 哎，你要真的省一下啦，肯定不止25度哈，初夏25度差不多。
2: 我说广东在那边，咋可能25度嘞？哈，不可能的事情哈。
1: 还有鹰钩舞啊，那边必须要去看一场鹰钩舞。鹰钩舞呢，被网友称为中华战舞，一场鹰钩舞，一场舞狮表演，会让你感动的热泪盈眶。
2: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部电视剧最近也是很火，就是那天那个我们主播阿峰嘛说。孟小姐，我跟你说一部剧，然后他说我从来都不看剧，但现在我每天都会追。我说哪部剧嘛？他说《主角》。
1: 哎，这部剧是不是王菲唱的那个
2: 主题歌
1: 叫闪味儿的一个主？
2: 真的，最近这部剧，我跟你说，我到现在为止，我为什么没有看？是因为它还没有连完，
1: 要跟完了做。
2: 我要跟完之后，我要一定要一口气看完的那种。我心口子有点吼哈。因为这部剧呢，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呢？其实除了这部剧之外呢，像咱们要往西安这边走的话，有很多地方咱们也可以玩。首先，西安的公园好景嘛。
1: 对，
2: 是吧？
1: 2个小时吧，坐动车。而且这部剧哈，它是在那个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搭建了一个宁州县秦腔剧团排练厅等的一些场景，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而且去了西安的话呢，西安城墙大家都晓得噻，那真的就是古代的城垣哈，而且也是很多秦腔艺人追梦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2: 对，
1: 再有哎，西安还有那个白鹿原，白鹿原的一个影视城。

0: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地方噻，还有唐村等电影的取景地都快去逛一下。
1: 所以你会发现啊，有时候咱们看了剧之后，看了电影之后，你再到那个拍电影那个场景中去看，你就会发现哇，这个感觉会更不一样了哈。
0: 对呀、还有西安的美食也很多噻，啥子油泼面哦，肉夹馍哟，啥子
1: 凉皮儿啊，凉皮面呐、
0: 饺子呀，
1: 各种好吃的，碳水很多。
0: 对，对，碳水之都啊，西安，哎，等各位可以去光临。哎，下面一个我。好想去啊！
1: 哦，
0: 新疆的伊犁。
1: 对，因为到了这个月份的话，伊犁的草原是属于那种返青了。返青的那个场景一拍之后，就感觉特别美。
0: 哎呀，我每次在网上看到别人推荐新疆的一些美景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像哭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太美好了。
1: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滤镜，是吧？
0: 太漂亮了，比如说这个时候的啥子唐布拉呀，还有喀拉峻呐、那种大大小小的草原。真的就是那种塞因家还有 UK 的天堂啊。
1: 对，新疆伊犁的话，确实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朋友圈会推荐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目前有一个地方，还有包括李老师说的之后，有一个天山花海景区，目前有千亩的芍药花。
0: 哇，
1: 你想在那个新疆那么大一片的这个上面，你会再看到芍药花，那个风景是多么的美。我跟你说，那个芍药花真的，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看的是那个相关图片，是不是惊呆了？这个美
0: 超级漂亮，
1: 一大片。
0: 哎，我突然想到以前马伊琍演的那部电视剧叫什么名字？
1: 对，我突然忘记了。
0: 它就是新疆的美景，你记得吗？我当时看那部剧之后，我就觉得天啦，新疆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去，而且一定要在这儿待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太漂亮了。
1: 新疆的话，一周是不够的，
0: 半个月吧，至少要半个月时间才，因为它每一个城市之间离得太远了。
1: 是，
0: 哎，但是我们光远有到乌鲁木齐的航班哈，大家从光远到乌鲁木齐之后，然后你再租个车也好，或者其他的方式也好吧，因为新疆的美景太多了啊。还有呢，下面一个是福建的莆田。
1: 哎，莆田不是那个鞋有名吗？
0: 对，
1: 莆田的鞋子比较。以前买那个仿版鞋的时候，
0: 我跟你说，除了那个鞋子有名以外哈，它那个蓝烟呢也非常的出名哈。
1: 这个是很，而且这个地方也是每一年就很多朋友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0: 对啊，它的那个海鲜哦，海风哦，我又都是很安逸的噻。
1: 对，还有最后一个地方哈，云南的红河。
0: 哦，红河哈尼族。
1: 哇，这边目前哈，朋友们现在要往这边走的话，有很多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很适合干嘛呢？咱们可以慢慢的去逛
0: 哈，就是红河那边有一个梯田。就是哈尼族他们那边的梯田噻，真的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大家基本上在网上搜到梯田的照片，都是那儿那个梯田。
1: 哎呀，朋友们，听了我们说之后，是不是很想出去转一转了哈？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呢，确实，首先才开始初夏热的时候，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去啊，我们的到处的地方哈，咱们可以去逛一逛哈。同时稍后呢，马上也会进入半点了，各位在我们的1048朋友圈，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公众号朋友们也可以在五高峰来互动，同时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热情的来跟咱们表达520的一份爱。
0: 对，你最想跟哪个说，哎，我爱你啊，大家都可以发消息过来。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旁边留给群众等公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刷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1: 1048实时路况，时间来到12:32。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到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来关注一下 G75蓝海高速广元至苍溪段目前的实时路况信息。警官，中午好。
2: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然后，现在广元至苍溪段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然后各收费站都是正常通行，然后停车区、服务区车位充足，都有人员值守，有什么需要可以跟他们联系。祝大家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1: 好的，非常感谢警官给我们分享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
3: 车外喧嚣，车内无聊，也许有些事情不会让你烦躁。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1: 好了，半点之后呢，我们的1048朋友圈继续在周三的中午时段，由孟瑶和丽丽来陪伴各位。
4: 是没错哈，在我们五高峰的时候呢，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的公众号也好，我们的视频直播都欢迎大家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起来吧。
1: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下面一件事情啊。前两天在网上哈，有个朋友就在吐槽说，哎呀，他说我跟了一个朋友哈一起出去吃饭。他说呢，本来我们两个人哈，当时说了一人点一份饭的，结果呢，他说不，就我就点了一份单人套餐。然后他说我那个朋友呢，就自己给自己点了一碗米饭。你知道怎么弄吗？
4: 怎么弄？
1: 就是两个人吃一份菜
4: 啊。
1: 他说当时我就觉得很尴尬呀，因为我们俩本来就是普通同事，又不是好熟，但是自己太尴尬了吧？
4: 对，我如果跟不熟的人哈，你让我这么吃，我觉得我还会自己去点一份啊，然后大不了我买单，都可以。
1: 那我们明天我就给这个朋友去吃，
4: 我们很熟都不存在了。
1: 你明天要给我再买一份哈？哎，有那种情况吧？
4: 有呀，你在生活中，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说，因为我们广元话喜欢说一句话叫铁公鸡，一毛不拔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时候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看过最抠的啥子，这个抠哈有可能是褒义，有可能贬义。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朋友圈来跟丽丽和我们要来分享一下。哎，你抠吗？你会因为你的什么事情抠？
1: 我觉得还好吧，我是一个蛮大方的。如果在我有的情况下哈，我觉得我对朋友啊，对家人，对爱人，我都是蛮大方的。
4: 哪里也没抠的点，就是

0: 是你对什么舍不得？
1: 化妆品吧，
0: 对，化妆品呐、啊嗯，衣服呀，我其实觉得蛮舍不得的。
1: 所以每个人的在意的点不一样。
0: 我最大方的就是吃，如果超吃的，我觉得哎，这个安逸。
1: 前两天我不是问那个轩老师吗？轩老师说一句话，他说我可以买就是很贵的演唱会的门票，但是我不愿意在衣服上多花钱。
0: 对，
1: 所以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像我们身边有个朋友，那个朋友叫某哥，应该大家都认识，就是他在生活中哈、啊，对吃的方面真的每个月花的花像全在吃的方面，
0: 几千块钱他有花，
1: 但是他那个鞋子又是个鞋子，真的是有点太便宜了，
0: 那种二三十块钱
1: 的呀，我们看不下去的那种了。但是他觉得，我觉得穿这个很合适了，很满足了。
0: 他不管舒不舒适哈，他是这样子的，他比如说买二三十块钱的鞋子，他可以买十双，然后呢，他可能一周那个鞋子就烂了噻，他就又换一双。我们就说，那你二三十你买十双，你为啥不买一双两百块钱的鞋子，你可以穿很久
1: 的，而且你脚感更好啊。
0: 他说不，我就要这个样子穿，我可以经常换啊，我可以经常穿新的呀。所以，但是他可以花很多的钱去吃，去买一些点子产品，比如说买手机呀、买摄像机，他可以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都觉得哎，这个我喜欢。
1: 对，因为其实是这个抠出来，有时候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个方式哈。像有时候现在我们不是很流行去那个某团团购什么的吗？我以前的习惯是哈，我就是比如说我到那个地方馆子去吃饭，或者是带小朋友圈刷，我老师直接去了之后现场给钱。但现在我不会了哟。现在我发现一个套路，就是我们在去给孩子去玩的时候或餐厅的时候，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券。我一定会在美团啊，或者是各个方面我去看一下，因为我真的找过哪种，就是我明明哈，就是点了同一个套餐或者同一个地方之后，我才发现网上有券儿。就是你完全可以用网上的那个券儿去抵扣那个钱。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哈，不下好多次了。现在我每次再也不这样做了。
0: 我跟你说，我上次其实在广元吃了一家那个美蛙店噻，那个美蛙其实还挺好吃的。然后我们也经常去吃那一家。然后当时我给钱的时候我就忘了。就在网上团圈噻，那个老板也没有提醒，
1: 他也不提。
0: 虽然我也觉得哈，别个不提醒你也是正常的事情。
1: 但我不行哎。
0: 但是过了出来之后，我们一个朋友就说：“哎，你当时没团圈了。”然后我在网上一搜。我如果团了券的话，可以比我少给50块钱左右，少给50块钱，
1: 所以你心头就不会不舒服呀。
0: 其实你要说站在老板的角度来说，他不提醒你好像也很正常，但是站在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哎，你确实也还是该提醒
1: 一
0: 下我。
1: 那你这么说，我一定要特别在我们朋友圈表扬一下在老城开飞牛那个老板。因为上次我去买完这个就是吃饭的时候，马上那个老板说：“哎，你们有没有团券？”我一下子好感动，好多哟。但是他说你在网上团券嘛，便宜一些。
0: 哦，这个好。
1: 还有包括服务员他们也会提醒。包括说你在网那个券还可以送你一杯饮料。
0: 所以这个生意才做得长久。
1: 所以我觉得我更赞同的是，你既然搞了个活动，对不对？你更应该给顾客说明情况。你不然你顾客后面知道之后，结果你又没有说，那我下次我生气了，我不去了。
0: 但是我吃了一家美蛙店也没有开了，开垮了。对，
1: 你什么时候
0: 还垮了？
1: 我还给大家摆一个上次演唱会我气愤的事情哈。我也不是扣了那个钱，就是我明明今天我们话题有点走偏哈，就是花了冤枉钱了哈。
0: 但我觉得你可以说，我们也可以聊一下。
1: 对啊，我为什么不扣出来呢？我觉得那个钱我没有必要花呀。就是我在那个当时小朋友不是喜欢玩那种攀爬的那种嘛，他说好想去耍
0: 游乐场嘛。
1: 然后当时呢，在那个网我在店上嘛，我当时还我就是马上我在现场就买了一个60块钱一个小朋友，60不低呀。结果过了一会儿之后，一下子来了一个家长说：“你好，我团了个券。”我才反应过来要团券。然后关键是我扣过的是只要30块钱。
0: 哦哟，那也亏了100。
1: 我当时也没找他，因为我钱已经付了呀。所以怎么办呢？
0: 你说这种老板该提醒吧？我提醒你也可以，不提醒你也可以，但是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我心里反正是不舒服的。
1: 我会觉得我出冤枉钱了，你明明这个活动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0: 如果你提醒了我，像孟瑶刚刚说的，我可能心里还是很舒服的，因为觉得哎，这个老板会做生意噻，我下次还要来，对不对？是不是那种感觉？而且现在确实有很多商家他会主动提醒你说，哎，妹妹，你们可以在网上去团券了，我们有活动。他有的时候活动太低了，比如说你要整半天，然后我问他少好多钱，他说少5块，我说那算了，我不团了。他可以提醒你嘛，团不团是我的事噻。
1: 对，你这么说我还给你大摆个龙门阵哈，这个龙门阵是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今天是刚好是520噻，我们要给所有哈情侣之间耍朋友的这些朋友来说一句事情。因为我是之前我有一个就是认识的人嘛，他咋回事呢？他一直单身，你想说跟孟瑶是同龄人哦，是同龄人。
0: 那也不小了啊。
1: 对，我有多老是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哈，当时到现在为止他还单身。我要跟你说一句事。
0: 我知道你是哪个朋友。
1: 然后不是那个朋友，是另外一个，是个男生。然后呢，他当时哈，然后我就问他妈妈哈，我说你儿子怎么回事？条件更

0: 这方面也不差，他说差，我不想说他了，他我给他找了个对象嘛，他们两个出去逛街去转街，他一瓶水都没给个女娃买过，
1: 他也没问别人，哎，你渴不渴啊？
0: 对呀、啊，然后呢，最后我这个事情就成，因为他们第一天出去之后，他说我儿子那个情商啊，真的太低了，出去之后给你女娃一瓶水都买过，别个最后就问，就他们没谈成噻，没谈成之后就问另外一方，你们哎，我们儿子情况咋样？然后那个女娃说。他太抠了哈、我只给他逛了一整天，逛了一半天街，他一瓶水都问我渴不渴，水都没给我买过，没有任何吃饭了，各种都没有。
1: 哦，这个就是
0: 这个是叫抠了吧？
1: 情商有点，
0: 情商太低了。
1: 嗯，情商他可能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也没想哎，你渴不渴，饿不饿呀？
0: 他可能还处于害羞吧。
1: 哎呦，可能是害羞性格的原因哈。还有一个朋友杨希发来消息，他说，他说我就遇到过哈，在我们店里面来消费一桌客人，九个人。占了11把椅子，然后呢点了一杯28的饮品，他说这个算抠不？我想问是一个人点了28呢，还是九个人一共点了28？
0: 对啊，
1: 如果九个人一共点了28的话呢，说明一点，就他们只是想来休息哈。但是如果一个人点了28的话，也应该。
0: 关键这种情况，你还不能
1: 引起走啊？
0: 你还不能说啥子？
1: 别个就是在消费
0: 啊。对啊，我这是我的自由，我想买好多是好多。
1: 哦，我估计这个朋友有可能是奶茶店或者饮品店。
0: 哦，
1: 因为你想嘛，你来那么多人，你一般那儿都坐满了。
0: 对，一般奶茶店啊那种，或者那种店子，或者是一些商铺店子比较小的，你如果在那儿占了别个不好，我们提个位置嘛，就是转转火锅。哎，我们大小的没事转转火锅，因为有甜点，生意很好噻。但是你如果是比如说你带了两个小朋友啊，或者是你哪种情况，他们又不是他们旁边坐到。占了那个位置，但是别个人的老板生意大量上客的时候，你把那两个位置占了也不行噻、
1: 啊。这种你肯定要让开。
0: 对，但是老板一般都不好意思去安排嘛。这种情况其实做顾客，我可能说，哎，让我们小朋友在旁边哪个地方坐，要把位置给让出来。你不能把别个的位置给占了。
1: 哦，那确实不是很好哈。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是九个人点了一杯饮料，九个人点了一杯。
0: 哦，那这个确实是
1: 已经占了11个还。这个确实是有点
0: 对，如果是比如说你在淡季的时候还好，但是你这样的话别人看没所谓了就会走，
1: 就肯定就走了噻，
0: 不好做了呀。
1: 特别是夏天，很多人是想在里面去避暑的。
0: 对，
1: 哎，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逛街逛累了，我想去一个商场里面去坐一下，那我就会去。第一个店里面，我至少一人点一杯饮料嘛，
0: 对
1: 我才能够一直稳妥的坐到那儿。
0: 因为我们属于那种不好意思的，就是我们去那儿坐了之后那么热，你在那儿不点杯喝，你在那儿光去在那儿刷手机，拿瓶矿泉水进去，好意思吧？
1: 对，
0: 别
1: 个看到你，你有点尴尬、啊。
0: 其实我跟你说，这种情况我有时候那种，比如说我要接小朋友这个放学什么的，我来他店我会那样子坐个，比如说很热很热的情况下哈，我到那儿之后我可能坐个看10分钟我会坐一下，我就不会买。但是因为我也是因为人。比较少的时候，我会给老板说：“我坐一下哈，我有几个娃儿。”老板说：“没得事，没得事，你坐。”
1: 要
0: 这
1: 样肯定要说一声嘛，
0: 挺好的吧？
1: 对，这种可以啊。还有一个朋友哈，他说我的前任哈，每逢节日和我的生日，
0: 前任哦，
1: 之前都要跟我吵一架，然后就消失了。等节日过了之后呢，然后回来就开始认错求和。他说我们在一起呢，将近一年的时间，就给我买了一个。地摊的银戒指，还不是我的吃嘛？关键是他说我戴不上、啊，还逼我挂到脖子上啊，当那个项链戴。他说分手之后马上就扔出去了啊，他说看了就
0: 死了。你说你是当天还这玩失踪，你没有出现。这种朋友幸好你分的比较快哦，你怎么
1: 所以变成前任了？
0: 对啊，所以你说这个有些人不，我觉得这个爱吧是双方的，不是说哪一方非得买啥东西，但至少你应该在特定日子的当中哈，其实还是给对方至少配一半嘛，是吧？好，来关注一下，继续来分享哈。今天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分享。我突然发现跟我的故事都好好有趣哟、哦。
1: 我看到杨希又发消息过来了哈，这个老板确实经历的比较多。他说我还遇到过那种坐到我们的店里头点外卖的，完全不消费，坐一下午。
0: 啊，
1: 那对不对？在你们店里面还吃外卖呢，或者是点个别个的外卖，点你们店里面来喝那种了？
0: 你怎么说？我突然想起还有一个事情很尴尬，就是两个人或者在一起吃饭，谁买单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其实我们一般的情况，比如说我跟李老师饭，这次你请，下次他请，
1: 因为我们俩
0: 对
1: 朋友关系，
0: 我们就会互相请。但有时候遇到哪种情况，就是他永远是我个人在买单，而你不买单，
1: 有
0: 吧？我也有，我就很气愤。
1: 好了，我们先打一等会儿再说。
0: 我的故事实在说不完，
1: 而且广告了，广告之后再说。
0: 好嘞。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票，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1: 来嘛，我们继续在中午的朋友圈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啊！刚刚不是说到了那个关于给钱那个事情嘛，
2: 扣的事情。嗯，我身边哈，这种因为毕竟孟老板哈也是这位80后来说，你会发现真的
1: 经历了很多了啊。
2: 对，因为真的，因为我也是跟李老师差不多，就属于那种比还是蛮大方的。我对大方的人我可以很大方，嗯、但是如果对方一直属于那种每次跟我出去吃饭都是我在买单，嗯，我就不愿意再喊他出来或者做朋友那种情况。我觉得哈，再浪漫我们还是稍微的回一次吧，我也觉得很满足，就怕那种哈，他觉得你理所当然，你该你买单。嗯，我觉得那种感觉还是不是很好，
1: 因为你是孟老板，是不是？
2: 我是孟老板，但是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1: 你是老板嘛？哎，但是我们身边确实，我跟孟瑶身边的朋友也有那种，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他请的饭那种。
2: 我就想到哪位了？
1: 真的有说像好像是从来没有过那种。
2: 哎呀，这种情况的话，其实真的话，也许他就是他那种性格吧。嗯、我们这也不勉强，是吧？
1: 那倒是嘛哈。今天那么多朋友圈继续来陪伴各位，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来搜索1048管员交通流广播在线的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管员交通旅游广播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哈，甜甜蜜蜜，我们说点甜蜜的事情吧，
2: 可以吗？
1: 昨天我跟你说，昨天上节目、下午的晚高峰的时候，在英子跟我说，他说这几天当季水果嘛，就是盆噻，满山都是。
2: 对，
1: 我说不好意思，我们老家我一个都没见到过。
2: 我们家有，
1: 你们长溪有吗？
2: 不是长溪，就我们家那个附近，广元这边都有，因为我们那个刚刚是在那个就是郊区的位置嘛，就有一片，每年子到了这个，我走那儿开车过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些亮在那儿摘盆了。嗯，广元是有的，你们往常你是你们家附近没有吗？
1: 我们家也是农村啊，我从来没见过
2: 盆儿，
1: 没有见过。
2: 这个盆儿最多的是在增加山。
1: 对，我就晓得朝天那边的就很多噻，它不是啥子盆儿馍馍呀、盆儿啥子蛋糕啊、盆儿饼饼咯之类的。
2: 对，之前我们增加山有一个亲戚嘛，他给我整了一筐下来，他说孟瑶姐，你这个咋个吃呢？拌白糖。他说我们小时候最喜欢这么吃了。
1: 还拌白糖。
2: 对，然后他当时教我的吃法是拌白糖，然后我的家里面就把他说你咋拌白糖，就跟番茄一样的，冰箱里面冻一下子拿出来吃，好好吃哦。
1: 哦，这个可以，
2: 这个可以，
1: 因为我吃过。那个盘儿馍馍哈，我觉得那个盘儿馍馍吃起了之后
2: 酸唧酸唧的，
1: 有点酸。然后呢，它你说它像蛋糕吧，像面包吧，也不像啊。然后吃起了之后有那种颗粒感哈，反正我觉得那个盘儿馍馍可能没得新鲜的盘儿吃起那么安逸吧。
2: 对，其实这种盘儿吧，我们它的盘儿啊，它也说叫野草莓。它是平均海拔要在1300米的高山上，所以我们家那附近是有一片是偶然，独一份的初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吃到的。
1: 现在增加那边的话呢，确实是比较多一些哈。
2: 在盆儿每年子他们都要摘。
1: 有没得增加的朋友？今年的盆儿大家都吃了没得？
2: 对，来跟我们说一下呀，增加、李家、王家，反正这三个家上面那个盆儿是比较多的哈。其实这个盆儿在哪儿呢？就是你如果上去这两天如果上去刷的话哈，田埂有。林间有，或者那种腾腾的草地上哈，都是有的。
1: 但是我跟你说哈，你如果认不到的情况下，你不要乱去摘，有可能摘这个不是盆儿哈，是其他的啥子毒的果子哈，这种肯定就不能去吃了哈。
2: 对，因为刚刚有朋友在说，他说我们家的这个经典的吃法是把它熬成酱，哇，这个酱呢可以泡水，而且可以拌什么面包来吃，特别好吃。哇，盆儿拌酱没吃过耶，
1: 应该很好吃哈。还有一样洗发小心，我觉得他这个也好吃。他说放点白糖，把它煮成那种馅儿，包到面包里头，用那种土窑烤出来。
2: 哎，哇，土窑
1: 这个应该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窑烤面包吗？面包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是很好吃的哈。
2: 所以其实我们管理窑烤面包老板学哈，可以创业点新的，把一些盆儿照着面包里面的烤法来做一个。
1: 我上次本来是想在那个三线记里面不是有个窑烤面包吗？
2: 对，
1: 本来想去买的，结果排了多长一队，老板跟我说没得了。那窑烤面包其实还挺火的，现在、
2: 你是旺季去，而且那个面包好像不便宜。
1: 不便宜，20多吧，好像应该是哈。我忘了价格了。然后还有一个朋友的话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发消息过来哈，说盆儿的话呢，他说吃点儿不得行，要一次就要吃一筐子才可以。
2: 对，就跟我们每次吃樱桃一样的，会啥子呀？要一大把抓，或者石榴那种感觉，一大把抓的感觉才特别好。

0: 啊，你会发现啊，确实如此哈。今天呢，在我们的朋友圈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哎，除了这个之外哈，下面和大家分享，李老师，你每次喜欢在外面逛街的时候，喜欢去捏那种解压的那种东西吧，一捏很安逸的那种。
1: 哎，以前不是有那种包子吗？你记得不？就能解完。
0: 你还停留在什么时候？
1: 就是你
0: 坐在家里面，让女儿不要笑。像我们家宝贝儿哈，我跟你说，他超级喜欢买那种解压的。前两天买了一个正方形的，上面星星的。我跟你说，我现在也好喜欢捏哦。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抓一把，哇，那种感觉
1: 很
0: 解压，
1: 特别解压。
0: 是
1: 因为最近网上有一款那个解压的玩具叫做娜塔莎，这事大家看到没有的哈，网上很火。它呢跟其他的玩偶不一样，它是被做成了婴儿的那种模样，然后呢多个社交平台的一些出圈视频针对它进行了摔打、注水、踩，还有用针刺等一些破坏性的行为。
0: 我说这个真的还是不行的哈，因为确实你我们在一些短视频台或者社交平台你会看到，因为其实你们如果是买这个真的解压玩具的话，最好是就是不要买这种类似的哈。咱们可以买真的，你我那天在光一个商场，就是那个一墙哦，全是那种各种解压的东西，而且很可爱。但是哈，提醒大家这个东西。你真的有，如果小朋友往耍的话哈，他气味比较大，
1: 不要去耍那种哈。而且现在我跟你说嘛，很多学校里面都是发了相关通知的，明令禁止。不能把娜塔莎这类玩具带到学校里面去，
0: 是
1: 因为包括我看那个专家也解读嘛，说把婴儿形态的玩具跟它解压直接挂钩，并且配啥子养娃不如捏娃、超解压等一些营销话术，它其实就是在利用婴儿形象为噱头，引导用户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物理的揉捏、挤压等动作来获得快感。那这一类的行为很容易诱导青少年把婴儿视为一种可供发泄或娱乐的客体，肯定是非常不好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给娃娃买那类的一些玩具啊。
0: 对呀、在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今天继续和大家在我们的朋友圈来分享一个事情，现在我们什么事情都喜欢找啥子豆包
1: 豆包豆包，请问一下梦瑶今天该请我吃饭吗？
0: 豆包豆包，这个厉老师说晚上请我吃饭是真的吗？
1: 哎，很多朋友现在各种那个都要去问一下啊。现在我还看到有朋友用豆包去订位置订餐位，
0: 豆包有法订位置？
1: 我也很纳闷啊，
0: 这个不是段子哦。真的，如果你是用 AI 订餐厅店员让你 AI 去，这个是真的不段子。前两天就发现一件事情，
1: 最近呢在江苏镇江一家鱼庄在平台上的差评，他被网友截图了，
0: 咋回事呢？
1: 那个用户就写啊，他说啦，预约信息明确，渠道反馈预约成功。该用户说啊，到店之前呢多次拨打门店电话，但是没有接通。然后按预约信息到店之后呢，店员告知，哎，你找豆包预约，那你找豆包噻。哎，写下了这条差评的用户呢，还表示哈，店员的态度傲慢无礼。
0: 关键这个用户呢还附上一张跟豆包 AI 的聊天截图，截图中显示豆包回复哪里直接取点就行，妥妥的一个什么什么本土口味。记住哈，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置，好好享用美食，用餐愉快。然后用户说好，哎啊，可以这样吗？
1: 如果是我啊，收到了这个信息呢，我也会默认为那个是不是个预约好的。
0: 我说我觉得有点傻，我不会耶。
1: 但是他都说了可以报了，
0: 他只是一个 AI 的一个程序，他怎么跟店家联系的？店家那边怎么知道你是有位置呢？是吧？店家豆包还会给他打电话，哎，你好，就丽老师约我。
1: 但是他都给我发了这个信息了呀，预约成功的消息了呀。
0: 你会去？
1: 我肯定会相信。
0: 啊，我不会相信，
1: 我应该会相信。然后呢，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哈，并且提出质疑。评论的发布者呢，就回应说：“哎，这个豆包呢，只是沟通的得代称而已。”他说：“我给出差评呢，是因为他的服务态度不好。”那对此呢，商家就在评论中回复说：“经核实，您提到的豆包为 AI 对话工具，模拟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同步至我店系统的一个有效预约信息。”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还有的话呢，他们工作人员说本店呢是不支持使用豆包进行订座。
0: 对呀、
1: 一般呢就是美团和大众点评两个渠道。
0: 对，
1: 那豆包这边有啥子话说呢？对，豆包的客服也回应了说啊， 平台呢是不能通过说通过豆瓣来预约餐厅，而且呢对话是属于用户的隐私，
0: 对、啊、
1: 没得办法向第三方传递信息。
0: 嗯，
1: 那么部分用户呢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存在社交焦虑，所以呢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的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的凭证啦。
0: 所以这一波这个信息之后呢，确实有很多的网友开始调侃说，有网友表示说这个最大问题并非是答错问题，而是盲目自认全能。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豆包新增精神知识预约功能，只做推荐不实际操作啊。
1: 哎呀，你只看这种的话确实哈，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真的是非常的依赖 AI， 啥都去问下 AI。
0: 我跟你说，我那个辅导作业
1: 你要问
0: 孩子作业完了之后，上面他不用问，他上面有一个辅导作业，那个什么不是那个改作业、
1: 哦，
0: 然后你就把那个把你的作业拍
1: 一张嘛，
0: 他就可以把照片发下来，错就错，对就对。
1: 我这个有点安逸了，
0: 有，
1: 家长也太偷懒了吧，
0: 不需要去买那什么什么什么机子了。
1: 而且对于莫瑶说啊，我现在已经写不来娃娃的作业了，那个时候又 AI 来帮忙，我也挺好的。
0: 他还会讲怎么做那个题，做错了怎么做，我觉得还蛮强大的。
1: 可以，但是对于娃娃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娃娃万一会那种情况，就是自己用手机还能帮我把它写完。
0: 所以我在我们家宝贝儿哈写作业的时候，我是不会把什么手机啊、iPad 放他面前，他作业写完之后我们可能才会改
1: 哦，这个
0: 数学什么的、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监管，包括像我们昨天说的娃娃刷短视频啊、刷什么短剧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家长一定要做好监督的一些责任、另外的话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发来信息哈，这个朋友他说哈，那个最早的朋友圈是子琪跟那李丽在上嘛，错，
0: 最早是双儿和梦瑶，我是最早，我是味道广元史的主持，最早的那个主播。
1: 你怎么说
0: 我
1: 缺
0: 也是，因为都是我呀。
1: 哦，味道广元跟的那个
0: 八零后主播年龄在这摆起的啊，
1: 因为毕竟梦瑶的年龄在这摆起。
0: 我年龄在哪都有，是有多老朋友们，
1: 咖位在这摆起的，
0: 咖位，我赞同。
1: 对，但是现在的话呢，朋友圈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调整，还有包括我们的节目呢，后续也会有一些调整变化哈，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哈我们的抖音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刚最后一个信息哈，刚刚有朋友说、我前两天跟豆包聊天的时候，他说豆包明天我帐里打一个亿，然后那个豆包说好，先打一个亿，祝您生活愉快，天天开心。
1: 拿没给我打过来，我也糟蹋哈，
0: 好好玩啊！
1: 哎，你晓得很多朋友就喜欢跟豆包来对话，就把当做自己的一个朋友，然后来
0: 聊天、
1: 啊、还说豆包来讲个笑话，来逗我高兴高兴吧。哎，我们会喊豆包来给我们上节目吧，豆包来帮我当我的主播，
0: 我睡觉是吧？可以的。
1: 对，你帮我来上上节目，可不可以？
0: 未来有可能有 AI 主播，
1: 可能。哎，现在已经有 AI 主播了呀？
0: 有啊，
1: 对，都会有了已经。
0: 那我们不是失业了吗？
1: 应该还不行吧，豆瓣应该小声吧，我们两个我们自娱吧。
0: 好，朋友们，稍后呢将会是我们1048其他精彩节目啦。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8: 那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一些家居电器。可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是在条件优渥的年代里长大的哈。
8: 对，这消费观和长辈们其实有着明显的差异，更注重个性，为喜欢买单，因为从小就被广告轰炸，反而人家不容易被煽动，更趋向于务实和理性。
7: 是，你看现在如今的90后、00后也大多啊有了自己的家了，也诞生了一批被年轻人们热捧的家居产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都有哪些。
8: 而且啊，这代人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比我们预期的要实在，他们喜欢的家居品说实话值得破圈。
7: 我看到了，就是这个罗列表当中，至少像什么扫地机啊、烘干机啊、洗衣机啊、指纹锁呀、洗碗机啊、管线机啊、壁挂洗衣机等等啊，已经是出圈的这个智能家电，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今天我们要讲一些好像稍微有点小众的啊。
8: 先来说厨房空调。
7: 厨房还要安空调，
8: 这一届年轻人他们深深的知道，以前妈妈们夏天啊在厨房里忙活，就要忍受怎样的闷热，所以等到自己能决定的时候，未来这新家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们就直接着手改变，这也就造就了如今厨房空调的大火。
7: 目前的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中央空调的厨房内机，预算的较高，但是寿命更长，维护难度啊是比较低的。
8: 另外一种则是直接把普通挂机挂在厨房里，可能会因为油烟坏得比较快啊，但是远不是有人说的说那什么三天两头坏，可能寿命也就5-6年，坏了再修就好，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7: 你像我们家这个尤其我爸妈家厨房里就安了一个壁挂的这个空调，已经用了至少5年以上了吧，目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我感觉还挺好的。
8: 对，这个方法也可以采用。另外就是注意避雷厨房凉霸啊，那东西虽然便宜，但是并没有制冷功能，它就是安装在厨房天花板上的风扇，它会把这顶部的油烟热气儿全部吹到人头顶，对于夏天这厨房里的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7: 这个是要避雷的啊。再有啊，就是现在的电动嵌入式的晾衣杆，
8: 这个我特别喜欢。
7: 是，
8: 你看这一代90后，它不仅要

0: 晾衣服也要生活，还要休闲阳台。
1: 是，所以这烘干机加入嵌入式的晾衣架受到了很多年轻人们的追捧。烘干机负责秋冬烘干衣服，更容易干的季节呢，就用这种嵌入式的晾衣架啊，手洗的衣物被子啊，也能够用这个嵌入式的晾衣架来晾晒。
0: 嗯，不用的时候可以完全收回到吊顶里，阳台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休闲阳台。
1: 哎，在这儿呢还可以晒太阳发呆，你可以准备一个小书桌看看书啊，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种种绿植。哎，房子虽小，但这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不要连在家里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0: 哎，这里要注意啊，划重点了，这个嵌入式电动晾衣架是需要在装修开始的时候就定下来的，因为要事先安装好电机，要吊顶，再做油工，才能够做到完全嵌入的效果。
1: 是，再有啊，现在看电视啊，你知道吗？在90后的追捧的家居产物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突破常规。
0: 怪不得你总说我奇奇怪怪呢。
1: 嗯，这个电视啊，它有伸缩架，就是你坐沙发上可以看电视啊，让这个电视呢，你可以变成一个可旋转的多面的，到了餐厅吃个饭，或者是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都能够正常角度看到电视。
0: 是，你看看这一届年轻人多会过日子，以前也出现过各种曲面的、卷面的，或者是大宽幅的电视，就是为了让更大范围的人都看到电视。可是现在年轻人会过呀，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儿，我直接来一个伸缩架，哎，可以不停的旋转，你想在哪边看就在哪边看。
1: 当然了，如果想要让这个电视能够旋转伸缩，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实现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为了要这个伸缩架不那么突兀，可能你需要再做一个电视墙，给电视墙挖洞藏支架。那为了解决这背后接线多、旋转的时候凌乱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呢还想出了非常妙的这个洞洞板收纳大法。
1: 哎，让这洞洞板固定在电视背后，然后呢利用洞洞板收纳配件丰富的特点，找到适合自己家里的机顶盒、插排等一些收纳配件。这个思路普通的不装伸缩支架的电视也能够借鉴。
0: 另外，年轻人们喜欢升降书桌，这个我真的太需要了，同样也是突破常规，能动起来，这就是现如今的升降书桌。
1: 嗯，谁说这伏案工作一定要是坐着的？年轻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0: 对呀，现如今太多的年轻的白领儿，因为长期坐着办公，大肚腩、腰椎不好，在办公室没法改变，那就在家里头改变呗。
1: 嗯，让书桌啊变成一个可升降的，哎，可以站着办公，对身体啊也是更有益的。
0: 还有一个张小白特别喜欢的，那就是人体工程学座椅。
1: 是，我这办公室里也有，家里也有。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这一代啊，工作在电脑前，娱乐还有很多时候也都在电脑前。所以关于怎么跟电脑相处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选择站着，有的人选择坐着。那坐着我就得舒服一点。
0: 对，所以这人体工程学座椅就非常受新一代年轻人的追捧。尽管这个椅子啊，它可能跟你的家居环境略微的有点不搭，但是也无妨，就是坐着舒服那才是真理。
1: 你看现在的人体工学椅啊，也足够的争气，可以不仅是个电脑椅，还可以是个休闲椅，你搭个腿啊，看个电影啊，那都是很好的选择呀。
0: 嗯，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人体工学椅，它不是那种市面上随随便便的就说自己是人体工学椅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可调节的地方啊非常多，让椅子可以完全符合自己的身高体型。那这一方面呢价格可能都会比较贵，大部分集中在1000+2000+的这个价位水平上。
1: 嗯，还有一项就是屏幕挂灯，那父母辈儿的可能对这东西有点陌生哈。
0: 嗯，
1: 但是呢屏幕挂灯啊确实是在年轻群体当中非常受追捧的家居产物，它的作用就是补光，就是对电脑屏幕呢进行一个补光的作用，来减少电脑屏幕的局限性而对眼睛造成的伤害。
0: 嗯，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挂灯？台灯不行吗？
0: 也行，不过呢出于这个最终的效果考虑，因为只有挂在屏幕上才能够做到补光最均匀，而且也最省地方。
1: 是的啊，说到灯啊，家居氛围灯也是现在年轻人特别追捧的。
0: 哎呀，我觉得家居氛围灯一说起来就比较多了，种类啊元素都比较多样。当然也欢迎大家听到节目的年轻人们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更多你在家居用品当中所实现的一些好物，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这些都可以来大胆的分享你的个人经历和小方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家居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当下的年轻人选择家居电器的时候，他的选择范围以及他的这个要求跟原来的老辈人相比啊，都是不一样的，
3: 是差别太大了，而且越来越就是有自己主观的意识，
2: 是需求度会更高。刚才我们说到了家居氛围灯，那跳跳糖就说了，说哎呀，你说说到这灯啊，它的范围可广了。
3: 对，而且现在年轻人啊，说实话特别会用灯
2: 啊，
3: 就是灯光对于家庭氛围，包括对于家居颜值的重要性，这一届年轻人那是拿捏的死死的。你上小某书上，你随便看一看，但凡展示自己的家居环境的各种各样的灯，哎呀、真的太多了。
2: 是，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首先考虑的就是猫眼灯、就是家里来那么一点氛围灯，是吧？但是苦于没有布线，那你就可以装上那种猫眼灯，小山丘光效特别好啊！我总说啊，这个东西它是能够给柜子注入那个灵魂的，适合布置在你像玄关呀、餐边柜啊，都特别好看。
3: 还有那种充电感应式的平板灯，
2: 哎，
3: 和猫眼灯类似，但它更平实，更注重照明的实用意义，所以呢，一般都会被布置在吊柜下面、衣柜里面这些地方。
2: 嗯，还有就是已经火了很多年的这个钓鱼灯了，
3: 确实有点感觉。
2: 嗯，它可以让客厅的光啊不再那么单调，也有很强的实用意义。你看，它既可以做阅读灯，你可以在沙发上看书或者是泡茶的时候点开一盏，或者呢随手刷手机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作为补光的作用。
3: 嗯，
2: 甚至它还可以提高整个客厅的颜值。
3: 哎，还有一种落地灯。
2: 哎，落地灯的样式太多了，是吧？
3: 是的，而且它灯本身可能就是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艺术品、装饰品、
2: 嗯、
3: 然后再注入光，真的很美。
2: 各种各样的好看的灯具啊，还有很多啊，就改天啊，咱们可以专门。根据这个灯具，咱们可以给大家来上一期节目，是吧？
3: 这个灯具合集，是吧？
2: 对。
3: 另外还有大容量冰箱。
2: 哎呀，说到冰箱，现在的这个冰箱研发呀，真的是分分钟研发到了年轻人的心坎上了。
3: 可能就是咱们这一代人物质过于丰富，虽然人人都在讲究断舍离，但是呢，这一代年轻人还是大多数都在选择大容量的冰箱，可以说是在用 money 来投票了。
2: 是，你看以前主流的双门的小冰箱，如今呢，在年轻人的家里啊，居然变得小众起来了。
3: 嗯，
2: 大容量的冰箱就意味着囤货的需求增加，但同时呢，他们又比父母辈儿强的是什么呢？就是注重收纳了。
3: 哎呦，
2: 不会乱糟糟的了。
3: 是。而且呢，就是现在冰箱里有很多就是大家展示的那种整齐的冰箱收纳，但也是少数啊。对多数来讲，需要上班的90后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个充裕的时间，但是咱们一定不会像父母一样一堆塑料袋塞进冰箱里。现如今呢也比较省力，但是也会有一个比较井然有序的收纳方法，就是牛皮纸袋收纳法。
2: 是，很简单啊，就是把这牛皮纸袋啊给它折叠一下啊，一个呢放入冰箱，一个个的排列整齐，然后呢再把买回来的像这个瓜果蔬菜呀、分门别类的放入到牛皮纸袋里头，这样看起来呢又整洁，拿取的时候也更方便。
3: 嗯，你还别说，看起来也特别美观。当然也有那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直接可以用水洗的牛皮纸袋， 贵点儿，但是耐用，能洗能晒，也能用好多年。
2: 嗯，当然如果你要是想图便宜的话，几毛钱一个的牛皮纸袋也能用好久。
3: 哎，我家里就有，还有小冰吧，就是在大冰箱之外，很多年轻人还不满足呢，还得整个只有冷藏功能的小冰吧。
2: 嗯，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存放自己喜欢的饮料啊。那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啊，能够看出来现在年轻人这个群体生活优渥，却也有各种苦。你比如说要赡养老人，房价高企啊，还有工作压力大、经济压力大等等。但好在呢，我们看到的是更多欣欣向荣的、热爱生活的一族们，他们没有抱怨，没有向生活低头，还是在努力的通过各种好东西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在这个家电圈也有一些不小的变化。
3: 嗯，
2: 你就比如说电视市场好像又有了一点热乎气儿了。更准确的说，是大电视热乎起来了。
3: 画面显示的尺寸总是最能够勾起人的购买欲。你要知道，十年前55寸电视那是家庭实力的象征。2019年欧冠半决赛，这苏醒一脚踹开的那65寸电视，让大家联系上他，就是有一些自称啊，就感叹一句说，果然是财力雄厚呀。后来主打大屏电视平替的这个投影仪就出来了，几千块就能投出上百寸的画面。显然好像在性价比上会更胜一筹，但是大家会发现到这两年随着这个电视价格腰斩，百寸电视早已走入到了寻常百姓家，好像那个投影仪就没什么竞争力了。
2: 尤其是在国补之后，6000多块钱拿下主流品牌的100寸的电视早已不是什么羊毛党极限操作下才能有的产物了。
3: 是的，现如今你上网上去看什么85寸的，已经成为了某信、某 CL、某米等等国产品牌的主战场。有一些科技博主啊，甚至是直接把6到7000块钱价位的85寸电视称之为是电视选购的甜点区间，什么系统流畅度啊、画质啊、色准啊，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
2: 唯一还需要吃点苦头的，只剩下电视安装这一步了。以前大家都是预算范围内能买多大买多大，现在则是先看看客厅尺寸，再决定电视大小，避免屏幕太大看着眩晕。轻松拿下100寸电视的人呢，直到安装的时候才发现，哟，这装一个100寸电视考验的可不是财力啊，而是入户电梯的尺寸大小。
3: 嗯，你还别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大家也是很难得的又想起了电视这个老家伙。因为你要知道，前些年这个无客厅化的装修方案是把电视第一个排挤在外的，而租房的年轻人更是在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把电视抛弃的。那现如今大概只剩下新能源车还在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策略当中保留着电视作为宣传点。
2: 尤其是在手机行业的对比之下，你看电视啊，既没有三折叠技术的这种话题度，也难以靠 AI 技术撑场面，甚至像很多国外的大品牌、高端品牌也开始挤牙膏了。几年前啊，你像这些大品牌靠着一句名副其实的就是什么什么大法好啊，占据着高端电视的市场。一台售价上万的那个75寸的7系电视，也足以让你家的客厅一看就没少花钱装修。

0: 再后来这某星啊接连推出了什么画壁电视、艺术电视这些产品线，将薄到2厘米的电视加上外框和支架，让这个电视像艺术品一样和家居装饰呢融为一体。那到了2021年，单是这个画壁电视就为某星创下了100万台的销售奇迹。
1: 嗯，而随着国产电视屏幕的崛起，这万元以下的国产电视同样也是屏幕越来越大越来越薄，画面显示上的差距呢也在快速缩小包括在一些发布的这个电视机测评当中，8000块钱价位的顶级75寸电视在这面板和调教上已经称得上是真正的高端，猛的一看甚至有点超越那个彩电电视的味道了。
0: 嗯，那如果再把电视壁纸换成了像什么网易云、PS5 游戏界面，又或者电影海报墙，那电视本体的存在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就像是一张海报一样，安静地填充着视野。论视觉疲惫的衰减周期，甚至能熬过各种微喷挂画，还有当年重金拍下的精修婚纱照。
1: 嗯，装修人也设计出了更多电视上墙的方案，最常见的便是内嵌电视，只需要在墙壁上做好嵌入式的框架，就能够把电视整体直接镶嵌进去。
0: 也有啊从这个艺术电视上取经的支架方案，装上之后呢感觉家里的档次都提升了，有种非常韩式的 ins 风，以至于电视支架都成了这家具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而用料越好骨架越纤细的这种支架呢，看起来也越清冷越有高级感。缺点可能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猫是这种电视支架的天敌，电视支架要是被猫给踹翻在地，那惨剧就发生了。
1: 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家就不太适合用这种电视，对吧？
0: 哎，我们家猫还算老实，不过呢也是有风险在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家中的这种家居电器的选择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1: 那让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咯，
0: 一会儿见。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1:30，1048，送你午后。

0: 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0: 每一天。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还是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在过去的巴黎奥运会上，除了比赛成绩之外呢，更出圈的或许就是这些00后的松弛感了。
8: 哎呀，是的，说实话，到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也忘不了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松弛的感觉，真的拿捏得死死的。
7: 是，通过这一届奥运会，我们记住了那个绝不内耗的潘展乐，轻松拿捏全红婵，干饭一哥盛李豪，他们轻松幽默的采访名场面，不禁让网友说是太松弛了。
8: 是，其实虽然他们都是00后，但不仅仅是00后，其实大部分年轻人的这个松弛感早已经是满意而出了，人家不再内卷，也不再没苦硬吃，而是更追求舒适随性，把更多的工作家务交给智能产品，把自己从琐碎的事物当中脱离出来。
7: 我们看到2024年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在年轻消费者追求松弛感的路上，智能产品正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像过去的像购物节啊、618呀、双十一呀、节能平板电视、智能壁挂马桶、智能皮艺床等，这些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00%。
8: 嗯，
7: 家居饰品、灯饰照明品类同比增长超过17.5倍、9.7倍，表现非常的亮眼。
8: 嗯，这个数据很突出了。现在年轻人为了松弛感消费，正在不断的促进着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之前在逛社交平台的时候，我发现啊，现如今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给自己家搞一间电竞房。
7: 嗯。要说到电竞房，真的是年轻人这一代的装修新房的标配。拥有一间独有的电竞房，就可以让他们在家中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打游戏、看比赛，尽情享受游戏带来的激情。在电竞房的打造过程当中，灯光照明特别重要，因为电竞游戏啊需要通过改变灯光和装饰，营造出适合不同游戏的氛围场景，让游戏体验感更加的深刻。
8: 哎呦，相关数据显示，电竞照明市场规模早在2023年就已经达到了235亿元，市场的未来发展潜力非常巨大。而且为了帮助更多的消费者，为了满足更多年轻人的这个电竞游戏需求，你像有一些公司呢，它是把智能照明和电竞游戏行业深度融合，来帮助年轻人们去打造一个非常美好的电竞氛围。那除了电竞房，还有像智能座椅，很多年轻人来讲非常非常的喜欢。除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大家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啊？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于上班一族来讲，久坐是一种常态，日复一日的伏案写作。

0: 作设计创作，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身体的问题，像什么颈椎啊腰椎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就很突出了。
1: 那除了智能座椅之外呢，智能床垫也在告别特困生的烦恼。
0: 对，他们在实时的为我们进行什么坐姿啊躺姿啊腰部啊各种追踪功能，实现智能化的体验。你要知道刚你说到的这个智能床垫我真的特别喜欢，很多人睡不着怎么办呢？那你作为特困生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智能床垫。随着我们白天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其实工作压力是直线上升的，很多人在晚上这个睡眠情况都不是特别好。
1: 年轻人都希望能够在夜晚的睡眠当中恢复能量，然而呢，由于环境、饮食、工作时长等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想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并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高质量睡眠需求的不断增长啊，就直接带动了智能床垫等产品的爆发式增长。据市场的研究数据显示，到2023年，全球智能床垫市场规模已经是达到了300亿美元，预计呢到2025年将增长到500亿美元。
0: 是的，我们看到市面上的一些智能床垫啊，它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调整这床垫的角度。比如说，当你想要躺在床上看书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来调整背部和腿部的角度，达到一个最舒适的姿势。另外你像很多的智能床垫就是科技感高一点的，它还搭载了众多的健康监测类的传感器，它可以实时的检测你的睡眠质量，智能干预你的打鼾、深睡眠时间长短等等这些不好的睡眠习惯，而且它还会给你形成可视化的睡眠报告。你就说每个年轻人在睡醒之后，你看到床给你发来的你的睡眠报告，这种状态一定会有效的去改善我们的睡眠习惯。
1: 是的啊，用科技改变生活嘛。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智能床垫之外，智能扫地机真的是解放了双手，不再是没苦硬吃了。
0: 不用每天花时间在琐碎的家务上，不再每天为谁拖地而争吵。所以我认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应该给这个智能扫地机给它颁个奖。
1: 是什么？
0: 促进家庭和谐奖。
1: 这个奖值得拥有啊。确实是，像智能扫地机已经是成为了这些年轻人拥有的松弛感的重要工具了。有一个说法是什么样的，就是能交给机器人做的事儿，就坚决不自己动手。这样的一个消费理念呢，也正在带动着扫地机销量的增长。那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的购物节当中啊，智能扫地机实现销售额大概是 24.7 亿元，同比增长 10%， 实现了销量68万台。那同比增长 6%， 也实现了超预期的增长。
0: 而且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啊，确实越来越智能了，人家可以通过各种导航算法快速定位出你所处环境是浴室还是卧室，从而人家可以完成主人不同口令的这个清扫模式。而且还可以通过传感器的数据和算法能力，还有图像识别技术，帮助扫地机把地图转换为 3D 模式，复刻真实的居家环境，提升这扫地机器人识别障碍物的精准度，让这打扫卫生再也不容易是一件烦心事儿了。
1: 其实我觉得扫地机器人可以解决我们在客厅啊卧室这样的一些分歧是吧？
0: 就是在扫地这方面能够解决一定的困扰。
1: 对，已经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但是啊，就是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却挤满了各种的抱怨，那就是厨房。
0: 厨房真的是谁做饭谁洗碗谁擦面台，
1: 这都是需要争个你死我活的是吗？
0: 对对对，生活嘛，不就是由这些细致的琐碎柴米油盐而组成的美好的日子吗？
1: 所以呢，就是这个智能家电也开始瞄准了厨房这个小小的空间，而且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空间当中，有太多的可能性了。那么稍后在节目回来之后啊，我们可以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厨房家电都有哪些受追捧的。
0: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现言现策，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现在年轻人对于家电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那刚才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家里的这个小小的厨房，其实它的这个家电的容纳量也是非常大的，需求量也很多，对吧？
1: 嗯，是的。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家庭这个厨房，它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整个装潢啊，确实非常重要，对于家庭的幸福感提升，它如果装得好，能够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2: 是，你看这厨房很小，但基本上像是什么洗碗机啊、蒸烤箱啊、净水器啊、垃圾处理器等等这些新兴的家电，你都得给它安排上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新家布局的时候就提前做好了这样的打算，可以让自己今后的小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坦了。
1: 嗯，那说到厨房的一些家具用品，我觉得首先要提到的必须得是洗碗机。
2: 哎，长辈们总觉得啊，就是年轻人太懒了，连个碗都懒得洗，成何体统？但是实际上真正体验过这洗碗机以后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1: 嗯，
2: 因为它除了解放双手之外，更重要的是比手洗的干净 N 倍。
1: 对，洗碗机它是通过70度或者是更高的水温来高温高压清洗，这个温度人手是无法承受的。那清洗完之后呢，其实也顺带消毒了。
2: 是，实际上啊，洗碗机洗碗的干净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你像我第一次洗的时候我就被震惊到了，就是普通的这个碗碟对于洗碗机来说那太小儿科了。就是我特别去找了一个那个又脏又油腻的那种透明锅盖，你知道吧？
1: 我已经想象到了。
2: 对，就是那种玻璃的那种锅盖啊，洗出来以后真的是一丁点的油腻都没有，而且很透亮，跟新的一样。这个我以前搓过啊，就用手洗的根本做不到啊。
1: 对，而且其实我在用一些玻璃杯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2: 嗯，
1: 就是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不容易把它洗干净，那你可以试试洗碗机，洗完以后那个惊喜程度可能真的会让你觉得体验到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2: 对，我们很难能够通过手洗把这些玻璃容器洗得那么的透亮，是吧？
1: 但是我这里要补刀了，就是任何事物它肯定不是都完美的。
2: 嗯，
1: 所以呢这个洗碗机也会有一些缺点。首先它对于碗筷的摆放有要求。
2: 哎，对于不熟悉的朋友呢，把这个碗筷摆进去还是挺费时间的。另外呢，放进去之前还要先用水冲掉一些大块的残渣，这个碗少还好，如果稍多一些的话就要想办法合理的摆放更多的碗碟，相对来说呢还是没有那么的解放双手啊。
1: 另外需要耗材，这个洗碗机一般的耗材有洗碗粉、软水盐和漂洗剂，现在呢还有三合一的洗碗块，如果都用进口的牌子，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好在现在其实有不少国产耗材是可以选择的。另外大家也可以趁着现如今的这电商活动啊，可以多囤一些耗材。
2: 是，再有呢就是洗涤时间长，那基本上呢标准的程序啊一般是在1到1.5小时左右清洗加烘干。你像是我妈这一类的长辈啊，就会认为时间太长了，不过我觉得没必要跟机器比时间吧。
1: 嗯，另外还有这个嵌入式的蒸烤箱也要推荐给大家。其实蒸烤箱反正在我家是比较实用的，利用率非常高。
2: 嗯，
1: 除了方便之外，它还可以扩展很多的美食种类，特别是吃腻了家常菜的时候，你偶尔整点烤翅啊、烤肉啊、烤大虾，说实话是真不错。
2: 同时还可以简化一下下厨的难度，对吧？对于很多小白新手也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做出几个硬菜的。
1: 嗯，比如说周末可以约上3-5知己好友来家里小聚，给他们整只烤鸡吓着他们。
2: 哎呀，你看这烤鸡，哎呀，我今天就是随意做了那么一下啊。不过说实话呀，这蒸烤箱和专业烤箱还是有差距的，要多试几次，找到这个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哎，你给它记录下来，这样的话以后再做美食的时候，你就可以多解锁几种美食了。
1: 是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点，因为市面上不同的这个蒸烤箱体验差异比较大，所以这块呢，我主要就是以我家那款为例吧。
2: 啊，
1: 首先我觉得它占用橱柜空间，
2: 肯定啊，
1: 就是嵌入式一般体积都比较大，那如果不常用的话就会占掉一个寸土寸金的下柜位置。
2: 还有就是没有烤箱专业。
1: 哎，
2: 像这个加热管、温控什么的还达不到专业烤箱的要求。不过前一段时间我去逛这个家电市场的时候，我发现现在的一些这个蒸烤一体箱啊，稍微价格贵一点的已经是可以和这个专业烤箱媲美了。
1: 嗯，还有就是蒸汽升温比较慢，你像我家这个是容量是56

0: 不生，如果想临时热个菜，那还是微波炉要更方便一点。
1: 哎，确实，
0: 但有的时候会觉得微波炉会有点干，
1: 口感不好。
0: 对，用蒸烤箱热菜的话，反正可能需要一个五六分钟才能够达到100度。
1: 是啊，大概你要是热个微波炉的饭呢，也就两三分钟就搞定了。但是如果用这个蒸烤箱的话，预计啊怎么也得15分钟，那这个时间上可能会略长，但是从这个口感上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另外还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反渗透净水器。
1: 嗯，虽然自来水的水质是符合标准的，但毕竟啊，从水厂到自己家的水龙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存在什么水管老化呀、小区水箱污染等问题啊。即使烧开的水也可以杀掉一些微生物，但一些重金属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除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净水器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对，那如果需要直饮水，可以首选 RO 反渗透净水器，就是这种类型的净水器，它可以过滤掉水中有害物质，而且呢，它这过滤精度非常高，过滤后的水呢，可以直接来饮用。
1: 没错，这几年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习惯使用这种反渗透的净水器了，打开直饮水龙头直接就能喝到纯净水，这种生活简直不要太方便了啊。
0: 对啊，而且你像使用净水器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幸福感。当然它也没有太多体验可以去详细表达，反正毕竟这个水的口感确实我尝不太出来，无非就是大通量、出水快，还有滤芯寿命这些。大家可以选择那些比较智能的，可以随时的查看水质还有滤芯寿命，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1: 确实是，但是呢也确实有这个缺点要和大家分享。
0: 嗯，
1: 你像净水器啊，毕竟功能比较单一，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滤芯的价格吧。你像品牌的集成机器啊，基本上只能够购买指定的滤芯，所以价格会偏高，尤其是像刚才我们说到那种 RO 滤芯啊，所以呢常会有这种买机器送滤芯的这个调侃。所以想要购买净水器的伙伴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后续的耗材的花费。另外呢，动手能力强的话也可以自己来 DIY 组装，但是售后这些就没有办法保障了。
0: 嗯，另外还有极热式的饮水机，有了净水器再搭配一个极热式饮水机，这喝起水来美滋滋啊！就这种东西它其实是特别方便的，比方说你可以日常从常温调到100度，这样平时喝水比较方便，比如早晨你泡奶，或者下午喝茶，或者平时想喝温水，你可以轻松来调节自己喜欢的想要的水温。
1: 哎，
0: 里面的这个水它是不会重复烧的，出水的时候才会边加热边出水，所以不使用的时候它是没有声音的，也不耗电。
1: 但是也存在缺点，那缺点就是因为这一类的饮水机是没有办法真正把水烧到沸腾的，那它的模式呢也不是先烧开再降温，所以只能加入纯净水。不过现在已经有了带净化功能的净饮一体机了，但是价格肯定是要比那种就是滤芯成本还是要贵一些的，还是呢和净水器搭配会更实用一些。
0: 嗯，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出水比较慢，因为它是一边加热一边出水的，所以这个出水的速度大家可想而知。
1: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些家居电器，那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聊大家的生活细节。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我们俩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沙漠，
1: 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3: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张学友的《找对你》。跟随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找对你》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张学友《Private Corner》这张爵士专辑当中。而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他另外一首歌曲的延续，那首歌曲叫做《不只有缘》。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找对你》这首歌曲非常浪漫啊，编曲呢也非常的丰富，在钢琴、弦乐、口琴等乐器的配合之下，显得更加的对味。深情的旋律当中，张学友唱出来的是一份面对爱人的忠诚和真心。当然这也是和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经历有关，是一首用经历磨练出来的浪漫的情歌。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跟随《权力的游戏》第八季，去好好的看一下剧中取景的地方真实的长什么样。前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很多人不太熟悉的地方，克罗地亚。第一天去的是杜布洛夫尼克，还记得这里吗？红屋顶、黄外墙、大理石街道以及巴洛克建筑，会让你仿佛置身于中世纪当中。在《权力的游戏》里，这里是君临城的取景地。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围着壮观的城墙走上一圈，站在城墙上俯瞰旧城和波光粼粼的亚德里亚海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终于可以体会七国之首统领天下的那种豪迈的气概。包括在《权力的游戏》当中的主教宫也是很多人非常印象深刻的，同样也是在这里，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相融合的宫殿，在十五世纪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建成了。然后我们又去到了斯普利特，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从第五季开始，你会发现几乎所有 Cersei 出现的场景，包括奴隶湾迷林的大部分的外景，都是在斯普利特这座滨海城市所拍摄的。如今来到这里，你依然可以发现剧中的那些非常丰富的世界遗产，以及还可以看到很多酒吧、餐馆和店铺，置身于有着独特文化氛围的古城墙当中。今天我们又会去往哪里走一走、看一看呢？先想一想，我们要去往的是布拉福斯。哎，这个地方有没有印象？它在剧中是怎样的存在？现实当中又是如何的呢？

快乐，所以我快乐。在不同的关系当中，听这首作品好像感受到的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亲子关系当中，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亲密关系当中，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听同样的一首歌曲，好像感受到的那种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种妥协，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奈，有的时候是一种真的发自内心的快乐。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往西贝尼克，同样来自于克罗地亚。很多人来西贝尼克呢，会选择自驾行。但是自驾行，我们脑海当中想象到的画面，蓝天啊，白云，然后绿树成荫，包括有各种各样漂亮的鲜花，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偶遇到一些可爱的动物。但是驾车穿过西贝尼克的话，特别是要穿过西贝尼克郊区，你可能会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因为有些人会用破破烂烂这样的词来形容，当然会是有一些绝对化的一个字眼了。但是这一路的风景确实是没有太多让我们可以叹为观止，甚至说可以欣赏的地方。于是呢，我们开始会质疑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但是哎，任何地方只要一听到这个转折点的但是，你就会知道下面一定会有一些好的地方出现了。只要我们来到这座美丽的中世纪老城，我们的想法马上就会发生改变。它在剧集当中作为布拉福斯出现，刚才你是不是有认真的在考虑布拉福斯是一个什么地方？布拉福斯既是铁金库的所在地，也是艾丽亚学习刺客技术的地方。还记得这里的风景吗？非常的漂亮。而现实生活当中，这里长什么样？自己脑海当中先脑补一下那个画面。来到这里，如果是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哎，心情呢，绝对会完全不同。

这首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很适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当做一个背景乐也好，或者是开车的路上你去聆听，来提前的进入到旅行该有的那种状态当中去。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来自于方大同和黄韵玲的共同演绎，收录在方大同2009年的专辑 Timeless 当中。当然这首歌曲呢是翻唱作品了，原版来自于 Steve Wonder。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艾丽亚学习刺客技术的地方，也是铁金库的所在地布达福斯。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这个老城当中，真的就像是剧里面出现的各种各样石头堆砌出来的城市。走在这里你会发现斑驳感非常的重，好像真的在某一个转角的时候，你会傻傻分不清楚这里到底是不是权力的游戏的剧集当中。那时那刻的自己又是这个剧集当中的哪一个人物，经历着怎样的内心故事。现实当中，在宁静的海水的映射之下，老城呢会微微的闪烁着白光，坡度陡峭的石头街道以及小巷就像是个迷宫一般，让人游览起来觉得会非常的舒适和享受。走在这样的路上，你的内心难免会变得格外的简单。配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成长的路上，随着经历很多的事情，难免有的时候会不再那么纯真。可当我们内心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想要改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可以重新回到那种纯真的状态。希望此刻听到这首纯真的你，是纯真的状态。

还记得这首纯真的歌词当时打动了多少的人，写得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符合某一个年纪该有的心情和该有的那种状态。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会怎么说？好像在让把歌词读出来有点矫情的感觉。哎，但曾经在那一个非常纯真的年纪的时候，面对那段最纯真的爱情的时候，你内心的那种最真实的最纯真的波澜起伏，好像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是可以找到和感受得到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啊。第一次听到纯真，你听到的是谁的版本？五月天自己的原唱版本，梁静茹的版本，还是他们合唱的版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版呢，是刚刚出的一个最新的编曲版本，五月天蓝色三部曲20周年的首部曲，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纯真。有这样的一段文案，写的也还蛮有趣的。无垠的蓝色年代，相伴的每一秒钟，分离的每一滴泪，都陪你穿越20年，变成现在的自己。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上半时段我们需要收一下心了。以下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收心操》，然后广告之后，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是银山看管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2: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相信世界始终值得的信念。关于这首歌曲，许飞说，我要并非真的是我要，我要是为了我给。江河湖海，酒醒花开，我要的一切最终都给了我爱的一切。这首歌曲呢，也是许飞2019年创作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了。依旧是我们熟悉的以松弛庄重这个调皮来唱深沉的那个许飞，还是那把吉他，还是那个他在一路的旅行，一路的出发。好吧，伴随这样的我要，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出发。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的是《权力的游戏》当中出现的布拉福斯这个地方。这里呢，既是铁金库的所在地，也是艾丽亚学习刺客技术的地方，当然也来自于克罗地亚。前面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古老的城市面貌。西贝尼克的圣雅各布大教堂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从1431年到1536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师们用石料去完整的设计建造了这个包含有哥特式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的教堂。教堂的圆顶在1991年的时候曾经被这个炮弹攻击导致受损，经过修复之后呢，已经恢复到了原貌。来到这边好好的看一下建筑师们他们的非常奇迹般的设计，以及这个教堂本身它的一个样貌，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静静的感受时代、时间，在这个建筑上的一个流淌。

许飞的歌名呢叫做我要，就像歌里面反复听到的各种各样唱到的我要这个我要那一个。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们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许在这个年代相对而言算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但难的是在一生当中都保有说走就走这样的勇气。

0: 旅行是
1: 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这是来自于 J.P. Cooper 的一首戏，叫做 Sing It With Me， 整首歌曲的编曲包括这首歌曲的演唱非常的欢快，旅行的路上可以把这首歌曲作为自己的清单当中的一首。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不见不散。最后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于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明天见，拜拜。

0: 好，这里是由广元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广元市营商环境办公室、广元市融媒体中心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联合打造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全媒体互动活动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双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广元市贡海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做客直播间。王董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广元市贡海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维颖。周总你好。
2: 各位市民朋友下午好。
0: 好的，欢迎两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大家有任何关于贡海水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328-1048，或者直接拨打12345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当中啊，我们的王书记也将会现场接听到大家的电话，直面镜头，直通热线，直接回应大家的关切。所以各位朋友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欢迎您拨打12345，或者通过328-1048来向我们反映。那当然啊，首先呢，我们先要有请王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广元市贡海水集团有哪些职能职责，我们主要又是在做什么呢？
1: 各位市民朋友们，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广元市贡海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首先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一把手接热线活动，和大家线上面对面交流。借此这个机会，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广元市贡海水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陪伴了大家48年的老企业，从1977年建厂到现在，主要承担着咱们中心城区、宝能城区等片区的供水任务。现有75口径以上的供水管网约800公里，供水面积约53平方公里，拥有在册用户26万余户，供水人口50余万人，年供水总量约5300万吨，日供水量约15万吨。这些年虽然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我知道大家更关心的是水质好不好，水压稳不稳，办事好的累不累。围绕这些问题呢，我跟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为了让城市供水韧性更坚实，我们呢不断执迷了保障网。过去主城区的供水格局

0: 以毒成灾，虽远单一，抗风险能力呢偏弱的这些等问题。为避免突发情况影响用水安全，我们先后推动了西湾、北龙两座现代化水厂建成投运，中心城区实现了嘉陵江、北龙江双水源的供水格局。第三水源呢，渝东河水厂也将于2028年建成投运，多水源互为备用、互为补给的供水格局将更加完善。针对部分供水管网年限久、设施老化、承压能力不足引发的水压不稳、爆管和停水的问题从根源上化解这些隐患，提升供水的保证能力呢，这些年呢，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指导下，我们正统筹推进广元市城区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改造等四大供水设施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城市供水基础设施的短板，降低爆管停水频次，全面提升城区供水稳定性、安全性和便民服务水平。为了加快推进供水服务数字化、这个智能化的转型，我们呢高标准建成了智慧水务中心，对水量、水压等关键运行指标在线实时监管。这个水务工作在管理、决策、运行调度、应用服务等方面的智能化水平呢，持续了迈上新的台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全力以赴让你家的水压稳、水量足，不断提升大家的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为了让大家办事更便捷，我们把自己变成了水保姆。我们牵头编写了全省首个地方运商环节供水服务规范，为提升服务质效提供了操作指南，让供水服务每个环节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我们搭建全员网格化响应网络，公司全员体员工化身水保姆，主动收集发现问题，形成了巡查、上报、处置、反馈的微循环。
1: 其实刚刚呢，王书记也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广元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呢，就是整体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主要呢就是保证大家用水的问题。那这样一句，有朋友参与到我们的热线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他的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们金星家园小区有时候突然性的就停水，事先我们也没接到任何的通知，我就想说一下，以后停水前能不能提前跟我们告知我们一下，我们好接好接点水。
1: 也就是说他们是金星家园小区是吧？经常停水，然后又没有收到通知，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过提前通知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把那个水提前准备一下。
0: 你好，请问这位女士你贵姓呢？
2: 我姓王。
0: 你好你好，王女士，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其实咱们停水主要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主要分为两种情况。这个一种呢是提前安排的一个计划性停水，另外一种呢是突发故障的这个临时停水。两种情况的通知方式呢，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通知当中也不一样。这个首先是呢，我给你报告的是计划性停水，像管网改造、设施检修这类的。我们一般提前规划好的是要停水。我们一般呢会提前通过我们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还有就是我们的本地媒体平台发布的一些停水公告，同时也会同步告知我们的街道、社区和小区物业。

0: 转发到业主的有些业主的微信群或者是漏洞群，尽量啊让大家来提前知晓，做好这个储水的一个准备。然后呢，第二种方这个情况呢，就是突发性的停水，这种一般呢都是水管爆管、管网漏洞这个破损、设备啊突发故障等意外的情况啊。因为啊事发呢非常突然，所以没法提前这个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在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排查这个险情，抢修处置方案。先要确定好啊停水的一个范围，同时还要知道抢修的难度和大概恢复供水的一个时间。这个待把情况核实清楚后啊，我们会立刻同步的通知我们的社区物业，并且还有打电话发消息到我们的业主群，及时的告知大家。告诉大家。所以说针对你这个王女士啊，针对你王女士啊，
1: 你好，
0: 针对你翻译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将进一步完善停水信息发布机制，同时拓宽我们的短信推送，这个包括我们的社群通知、媒体发布等多元渠道，尽量啊让大家第一时间就能收到停水和恢复供水的信息，这个减少在这个生活的一些不便。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也怎么说，也感谢你给我们提出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公司这么多年来一直非常关心，一直在积极探索这个方面，怎么最快的时间能够把这个信息告知我们的广大市民。
2: 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哈，因为毕竟现在有 AI 的赋能啊，包括像我们的话呢，像我们1048呢，也有一些专门的社区群，我们也是会通过，比如说现在这个双提升工作嘛，所以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些文明啊传递到每一个小区的社区群里面去。其实像我们的话，通过媒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直接把我们的信息直接发到各个小区的物业，直接发到小区群。我觉得大家这个应该是就是经常会看的比较多一点。哎，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汪女士啊，就是平时你们在看这些公告的时候，你们一般都会从哪里来看呢？
1: 我们一般有那个有些有物业特的通知，他要通知我们，要么就是在个业主群里边。还有些要说。
2: 也就是说，其实市民朋友他们更多关注的就是他们的那个业主群。
0: 对，我们现在公司呢也只有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分了几个片区的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在包联一些我们这些小区，也在加入他们的群里当中，所以有第一时间的就会在里面发布一些及时的一些。
2: 对，就是说直接发到小区群里面，可能对于市民来说，他们接收的就会更快一点，
0: 对，
2: 是吧，汪女士？
1: 对。
2: 好的，那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果断没得啥子问题了。
2: 好的，那如果后面还有任何问题，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一把手接热线活动，好吧？
1: 好，
2: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对，我刚刚看了一个网友也在说，他说微信公众号是有通知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他们获取的这个信息渠道每个人不一样，不是说每一个朋友他们都会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获取。由于网友也在说，他说其实小区的这个物业群啊，通知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挺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线上的问题。喂，你好。喂。
3: 喂，
2: 哎，你好，这位先生，我们是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今天上线的是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有什么问题请讲。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们那个金龟石柱，这个贡排水搞那个管子，我们围栏了好久了，我们那个路本来就窄，出行完全不方便。我就是晓不得这个到底想搞些啥活路啊，弄的这事情，打了几回电话都没那个，哎呀，明确的答复。
2: 也就是说，
3: 出行太不方便了，那个尾气。
2: 就是说的是自来水公司在干嘛？
3: 自来水公司在那干管子，把那个路给我们围起。我们那个路本身就窄。

0: 为实作，
1: 出行不方便哈。
2: 哦，
0: 嗯，哦，出行太不方便了。嗯、我要了嘛，哎，搞快点嘛。
1: 嗯，
0: 我是在一天在耍耍和洛阳的。嗯，
1: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呀？
0: 嘿，大概有三个多月了。
1: 三个多月了哈。嗯，好的。王书记，你看这个问题，给这位朋友回馈一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问你贵姓呢？
0: 我姓张。
2: 哦，你好，张先生，你好，你好。哎呀，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我也代表我们贡牌水集团公司所有的这个员工啊，对你们这个这个生活带来的不便了，表示歉意啊，对吧？这个呢，我也知道这个情况。之前呢，这个咱们村的这个道路本身我也去过几次，本身的路边非常窄，对吧？居住的人口，居住的人口也相当密集。日常通行呢，本来就不是很方便，再加上近期的供水管改造的施工呢，临时围栏呢，占用了部分道路，确实给大家的日常出行呢带来了一些很大的影响。对此呢，我们在这里深表歉意，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理解与包容。因为本次这次的施工这个施工作业啊，属于我们去年争取了一个超长期国有债项目。也就是我们的老旧供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这个在金桂片区呢，原先铺设的这个你们原来住在里面那个铺设的皮管，由于呢这个使用啊，年代比较久远了，管道呢管道啊这个老化的非常严重，所以经常出现那些爆管、破裂、漏水的问题。不仅呢这个造成你们那边用水啊的停水也相当频繁。也影响了大家正常的用水，哦，饮用水。这个呢，之前呢，在金桂社区啊，我们也在跟我们经常在和我们也在对接，他们也说，迫切希望给他们改善。
1: 嗯。
2: 所以说，在这些年这个在市委市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下呢，我们这次啊争取的这个超长国债的专项资金呢，哦，统一把这一个片区的。
1: 哦，就是全部进行一个
2: 这次全部的
1: 改造，
2: 老旧这些管道全部都要把它换掉，换成了我们经久耐用的一种新型钢这个管材。我从根本上来解决了这个片区的频繁漏水、爆管的问题，产生的一些水压不稳啦、经常抢修停水的这种现象。我说为了长远改善该片区的用水条件呢，所以我们今年子也就是三月份中旬进的场。哦，进场过后啊，按照这个文明施安全文明施工的相关要求啊，我们进行了一些围挡设置，主要是来保障过往的行人和这个车辆出行的安全和住户的安全。同时也减少施工啊的过程当中的扬尘和噪声对周边的我们的居民产生的一些生活产生的一些影响。所以在这儿呢，我也希望请大家呢，包括张先生回去也给我们这些。周边的居民做好解释，请大家呢，给予支持和理解，好吧？这个项目呢，
0: 这个啦，我们理解你们，但是你们呢，也理解过一下我们的嘛，
2: 那是那是这个理解，所以这个项目呢，我们是三月上旬进的场，我们原定的工期是两个月，目前呢，整体我们的施工啊还是比较顺利推进的啊，还是比较快。这两天呢，我估计哈，就在最近这一个月之内，可能这两天就要几乎肯定要叫全面完工了。哦，我们将及时的撤出我们的施工围栏，哦，恢复道路的从这个道路的畅通。施工期间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不便了，所以在这次借这个机会呢，再次恳请大家的谅解。我们也会督促我们的施工方加快收尾，尽量缩短。这个占道的时间，这个施工期间呢，给大家的生活出行造成的一些诸多麻烦呢，再次向大家致歉。后续我们会严格的督促施工队伍加快施工进度，规范文明作业。哦，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改的除了你们社区之外的，还有很多个社区，我们也正在陆陆续续要进场进行改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要求他们了，要规范。文明作业，尽量降低啊对大家的影响。所以说在这里我也感谢各位这个居民的体谅与包容，好吧，张先生。
1: 也就是说，在这个月，
0: 反正我们呢，也就是说理解你们，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需求呢，就是呢，尽快。
1: 尽快，对。
0: 其他呢也没得啥子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好，张先生应该非常清楚了啊，就是刚刚王书记也说了，就是在这个月，这个月可能这个就会全面的完工了哈。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
2: 好好，
0: 嗯，好的。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有网友也在向王书记提问哈，他说想咨询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自从改水过后，水管走的是外墙的，然后那个太阳它大了之后一晒嘛。然后就会让那个水管的水放出来，就温度特别高。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能够怎么去改善一下呢？
1: 现在目前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由于这个夏天的温度比较高的外墙上，这个确实是目前还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
0: 嗯，
1: 目前还没有。我想的话，在今后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今后的话，逐步对我们的入户的管道，比如我们现在的老改的小区里面入户改道，我们现在已经改成了我们的这个叫蹭水管。蹭水管这种情况呢，它能够耐高温。
0: 哦，
1: 因为这是一种现在的新型材料。
0: 嗯，
1: 以前的 PE 管呢是十多年前的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下一步逐步的会给把这些入户的管道改了过后，就会减轻，就是至少对高温导致的这个温度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会减少影响。
0: 哦，哎，那其实说到这个温度很高的这种，现在有没有一种水管，就是比如说在低温环境之下，它也能够保证那种水的一个水质流动问题？比如说像我们一些高山地区嘛，待会儿再来聊这个问题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热线上的。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们那个是东坝图书馆小区
0: 啊，
3: 我们那个小区呢水压一直很低。
0: 嗯，
3: 从2010年我们那个是灾后处置建房。
0: 嗯，
3: 建起过后我们的水压就一直很低，是啥情况呢？就是我住的7楼。
0: 嗯，
3: 我们7楼的那几户人家呢，
0: 嗯，
3: 都要安增压房。有时候呢3楼的住户都家里都有安增压房的。我们现在整个登楼啊21户人，安增压房的家庭呢，很有几户了。
0: 嗯，
3: 这个事情呢，我们以前呢也给自来水公司也反映过。反映过呢，他们自来水公司也来过几次，来过几次呢，始终把那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屋里的水呀，你比如想想我家里，我的热水器那儿要安一个增压房。
0: 嗯。
3: 我厨房那个洗菜盆那儿要安一个增压房。
0: 嗯。
3: 不然的话，我的热水器也打不燃。我那个炒菜的水呀，就低得很，所以我们有朋友调侃，就是说我们家里的菜是从来就没洗干净过，他就我播了啥压力。
1: 哎，你好，这位市民朋友，哎，请问你贵姓啊？请问？
3: 我姓杜。
1: 哦，我姓杜啊，啊，杜先生你好。
3: 啊。
1: 我想你说的图书馆的位置应该是在翠屏区，哎，那个叫做翠屏社区是不是？
3: 啊，翠屏社，对对对。
1: 翠屏社区，也就是广中对面哈，那一段是吧？
3: 对。
1: 哦，你好你好，实际上这个情况呢，我前一段时间也带过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技术人员，也去过2次，我社区的同志，去过2次了，也知道这个事情。说这个，因为这个地方的原来建设的管道啊，它比较久远了，久远，再加上现在呢那边的这个入住条件，因为那个我记得大概是90年代初80年代底末建的吧，管道比较那个当时的管径呢可能也有点偏小，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公司已经正在启动了我们的这个也是就是拿到这次刚是就是我们的一个老旧改造小区那个老旧提升设施提升改造项目这个范畴了，涉及了现在已经方案已经出来了。目前呢，因为这个管道，我们有个部分的管道的主管呢，需要从北二环，下来，要穿我们现在的既有的那个叫广坝线。
3: 对对。
1: 哎，要穿既有的广坝线。所以广坝线呢，我们现在正在与铁路上，我与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住建局正在与铁路上沟通，办理一些施工许可。我想的话，可能也就最近这，可能在6月份左右吧，就应该能够进场对这一段的我们的主管网进行一个改造升级。所以说这个请杜先生呢，这个请你放心，随时和我们我们也会随时和你保持联系，对不对？
3: 因为这个就是说要下穿那个铁路那个事情，
1: 嗯，
3: 2年前你们的工作人员，
1: 嗯，
3: 也给我们讲过，
1: 嗯，
3: 但是他说很快很快，现在是接近3年了，一直没见改善，所以我觉得当时他们你们那个自来水公司在我那个楼底下，这个进水管那个管道还给我安了个压力表，

0: 然后我随时在看那个压力表呢，我住七楼，在一楼那个压力表的位置呢显示是零点接近零点四个压，但到我七楼的时候呢，压力他们也在屋里测了点，那里就很低了。
1: 这个情况前两年呢确实是这个对此很抱歉，这个由于这个该出的资金呢确实是还没找到落实到，所以去年我们也就包中那个一个超长期国债，所以这个项目已经纳入到我们的实施这个进程里面了，也这个计划了啊，这个请你放心哈。
2: 对，就是
0: 能尽快就尽快，我们那个你嘛，我们三楼的家里都安灯压板了，不然去找去些
2: 确实是还是很具体的，
1: 主要是这个可能和我们的管道的老化呀、漏水的比较严重还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加紧在实施这一项啊，尽量尽快的来解决这个事情，好吧？
0: 对，希望你们能尽快。所以你们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把那个压一升呢，就其他地方要保管。所以我们呢也能理解你们，但是我们那个实际困难呢，确实也很恼火。这个像夏天头用水量大的时候。我们那个遮阳板小了都不得行，热水器打不燃。
1: 好，这个你放心，请你放心，我们马上啊就加快进度，督促落实和态度上加快协调啊，尽早的进程施工啊。
2: 好的，杜先生，你也放心啊。好，你也放心，因为刚刚王书记也表态了，加快进度，好吧？
0: 对，好，谢谢。
2: 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0: 好。
2: 刚刚有一位网友他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水表换了不能够网上缴费，现在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换的那种智能表啊？
1: 现在的水表不能网上缴费的可能就只有我们的 IC 卡以前的表，其他的这些表都能够在
2: 都是可以直接
1: 在
2: 网上
1: 缴
2: 费的哈。
1: 如果是我们今天他提出个问题了过后了，可能我想这个下来过后，我们马上安排人和他们来进行一个对接联系。也帮他们指导怎么来缴费。有些可能在程序上他不是很清楚。
2: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大部分还是推荐大家市民朋友全部用那种智能水表。
1: 对，
2: 现在家家户户都基本上都是智能水表了嘛。
1: 现在还没有完全覆盖到，我们正在分批次、分计划按计划。逐步的来能换，
2: 就是全部换成智能水表
1: 了。都要换成，对。
2: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喂，你好。
3: 哎，
2: 你好，这位女士。
3: 哦，喂。
2: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今天上线的是广元贡海水集团的王书记，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就是住东坝集成的宿舍的哈，我想给你们反映个水费问题。就是过年那段时间我屋头一直没得人住啊，打开这两个月还产生的欠费我都搞不明白。我专门打了你们最通的电话，工作人员跟我说二月份和三月份两个月一共跑了十二顿，这平白无故的咋个会多出这十二顿的水。
2: 就是确实是没有在家居住，但是真的没在家居住，但是水却产生了费用，是吧？
3: 对。
2: 好的，王书记，你看这个问题。
1: 这位女士你好，如果你家中如果是长时间这个没有人住啊，却产生了水量，基本属于水量异常。这个多数我估计多数是因表和管道的漏水的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家中的暗漏啊，都是在不经意间有些时候不注意的时候都发生的这些事情。对吧？比如说比如说像家里面如果安的有抽水马桶的话，阀门老化有些关闭不严呐、还有家中暗埋的这些管线呐、可能也存在一个渗漏，比如走厕所下面存在一个渗漏，表和这个管道老化和腐蚀呢，出现开裂都会产生一些，轻微的这个漏水，还有一种呢。情况啊，就是家里装了，可能我们现在家里面一般都装的好像有净水器啊，就得装了净水器。这个净水器呢，这个如果长时间出门呢，没有关掉的话，因为净水器它也会自动反冲洗，也会产生呢这些水量，但是不大，也会发生这种现象，也会导致呢这个水费的呢有一个增加。这样证明就是你是这个像你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漏水产生的啊？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我想到就
3: 我们也不懂嘛，就是
1: 是不是啊？因为这种情况啊，我们以前呢这个

0: 也有这种情况反映了过后，我们也会派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和你们来联系。
1: 对，我也想说，就是能不能派工作人员到这位女士的家里面去，帮她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个漏水的情况？
0: 是刚才您这个女士提的这个问题呢，之前呢，我们也遇到过很多次。实际上，这项工作呢，我们很多年前也在开展。比如说，我们的用户发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这个就是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与他们联系，上门去给他们去测一下、
1: 检
0: 查
1: 一
0: 下到底发生哪些问题。因为这个一时间发生不光是个漏水的问题，有可能水漏出来过后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自身一些影响问题，比如说跑到家具了，或者水跑到别个家里面去了，造成了这些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损失，所以我们也在第一时间
1: 可以。这位女士您贵姓啊？
2: 欧某面对姓杨。
1: 杨女士，好的。我们这边因为你打进12345，所以我们是有你的电话的。那这样你看王书记可不可以把这位就是到时候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尽快去他家里面帮他做一个检测呢？
0: 好我们马上安排，我们下来。
2: 好嘛那都麻烦咯。
1: 您最近在不在广元？
2: 我最近在广元，那个麻烦尽快嘛，嘎。
1: 好的。
0: 那你随时要注意接听电话啊，我们到时候工作人员。
2: 要得。
0: 要和你联系。
2: 要得。
0: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参与啊，杨女士，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吧？好，再见。
2: 好，请挂机。
1: 刚刚我也看了一下，我们的网友都在点赞哈、我们开始说到了这个改智能水表，很多网友都在说，他说现在都是改成智能水表了，他说反正我们家的这个户表已经改了，家里面缴费更方便了，他说特别感谢贡排水公司啊，点赞。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叫做陈雾，他说我们小区也是个老小区，刚刚才改造完。他说现在呢可以在网上缴费很方便，也给自来水公司点个赞啊。然后呢所以欢迎各位朋友们，大家有任何关于我们贡排水集团相关问题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12345或者拨打32810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就是我想咨询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屋头过年的时候在那个东坝陈家豪里面买的票，这个自建房。然后或者交水费的时候发现每次的水费都不是交给自来水公司的，它是交给那个原来我买的那个房租的，是一个东调，每次都要把那个水费交给他。然后有一次呢，但是他这个水费就收不及时，我们就导致我们欠费没的水用，知道吧？因为他有些租户啊，他人又不在，把那个水费扯的都又非常恼火。我就想咨询下这个，我这个就是我这个自建房，可不可以到你们那个自来水公司去办个一户啊？直接把那个水费交给自来水公司啊？我想咨询下这个问题啊。
1: 明白了，就是租户遇到了这个缴水的问题，结果就因为他可能有的只是收不起其他租户的费用，就导致可能那个自建房整栋都不能用水的问题。
3: 对，
1: 他说像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单独的来安一个相当于这个水表啊之类的，然后自己来缴费，是这个意思吧？
3: 对，我就直接就交给自来水了，就不牵扯其他的地方了。
1: 就不存在别人不缴，然后您这边也停水的情况了哈。
0: 你好，这位先生你好。首先我完全能够听懂你所的诉求和难处。是你们现在这个属于整栋楼共用的一只钟表是吧？应该是哈。
3: 对，
0: 是钟表统一跟我们贡排水进行结算。然后呢，就是这个内部再有可能房主分摊这个钟表的水费，是不是啊？总是可能平时像这种情况啊，总是有可能就是总分表和钟表啊对不上，可能还是有漏声啊或者水声啊这些，是不是啊？有一定的一个，是不是？水费呢，有可能相互之间呢，就是谈了，可能谈的不是很清楚啊，觉得都有意见，可能相互之间呢都有，
1: 比如说我交了，他
0: 扯来扯去哈，是吧？
1: 他不缴啊。
0: 这个呢，确实是一种很让人呢很闹心，就是意思你就是想直接，把自己单独跟我们的，就说自己用水单独和我们贡排水进行一个缴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就是。
0: 我想啊，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啊。首先给你表示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呢，只要就是要就是申请办理一户一表分户的改槽就行。所以呢，这个改槽完成后呢，每家都会单独装水表。

0: 单独立户，以后呢就是直接由我们公司的来直接现场来抄表收费，也不用再经过这个，比如说房租啊、钟表来转手，也不用几户凑在一起了对账来进行来分担，这样的
1: 这个
0: 就
1: 方
0: 应
1: 便
0: 该
1: 多了。
0: 清清楚楚的自己用了多少，自己交多少，明明白白，对吧？

0: 怎么办理的呢？
1: 不过这个我觉得在借这个机会啊，我给首先这个给你介绍，就这个户标改场，它不能只能改，就说你单独一户来改，它一栋楼知道吧？首先改造要按照了就是这住户自愿集中统一改造的这个原则呢，需要整栋这栋楼啊，自建房的大部分住户都要协商同意，大家呢统一申请，我们呢现场核查符合条件过后呢，就可以统一安排进场分户这个装标了。像这种情况呢，之前我们在其他的，
2: 我这个咋个申请呢？
0: 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也就是说，像这位先生，他还必须要先去问一下其他租户，对吧？然后问一下他们愿不愿意单独。
1: 对
0: 开户，然后才可以来申请，是不是？因为至少要满足大部分的用户。
1: 对，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说怎么申请，我这儿给你报告一下。这个可以啊，拨打我们供水服务热线，0839-53-15，这是我们的热线。我们会呢立即马上派安装的一些工作人员，上门这个对接，并办理一些相关的事项。所以这个呢，你放心，不用亲自来跑。只要那个你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会派我们的相关的业务工作人员上门来给你们服务。
0: 明白了。
1: 上门服务。这个第二个可能就担心，可能就是的，顺便我告诉，就改造的费用啊。这个改造费用呢，是我们公司是严格按照了现行工程定额标准的核算，核实的这个实际的改造工这个费用是根据实际的工程量来据实计价，没有统一固定的收费标准。所以说这个具体的改造费用啊，会在工程预算编制完成后会告诉你们，然后根据大家的意愿呢来决定是否进行改造。这个呢可能就是由你们自己来商定确定。
2: 到了下来就看一下子他的其他的几乎愿不愿意改嘛，到时候联系你们打你们那个热线就行了，
0: 就直接打5315这个电话，然后工作人员上门来进行一个办理哈。但是这位先生，你要提前就是先去问一下其他的住户，他们愿不愿意。
1: 我相信的话
0: 应该都很愿意，
1: 都很方便，
0: 对吧？方便，对。
2: 对嘛，那后头就是啥子，我就直接打你们那个服务热线嘛，
0: 对，
1: 好，
0: 好的，感谢您参与啊，
2: 对，谢谢哈，
0: 好的，再见。好，我们刚刚看一下我们的这个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视频号上有网友在提问啊，来去自如，他说想问一下，二次供水你们公司能不能进行监管？
1: 这个问题啊，这个市民提的非常好。二次供水这一个就涉及到我们的高层，就是高层需要。加压，
0: 就是二次供水的话，它主要就是针对于高层的这种情况。
1: 对，就比如说我们的电梯公寓上了7层楼以上的，这些都属于高层，都需要个二次加压。目前呢，这个老大难题呢，在我们周边的地市州都存在这种类似情况。
0: 那这样，王书记，我们先来关注热线上的朋友，我们稍后再来给这个网友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喂，
3: 你是上班吗？
0: 喂，
3: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喂，
3: 哎，我听到。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3: 现在可以讲了吧？
0: 可以了，您讲。
3: 我家是住在那个将军桥滨江一巷那个小区的。然后就说是平常的话啊，我家小区那边就是平常，比如说家里有那个漏斗，就是水的有那个滤嘴的时候，就隔不了多久的时候，你就用那个滤嘴打开，就有很沙。细小的，就是沉积很多的沙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就比如说上个礼拜我们家停水，停了晚上停了几个小时，然后第二天那几天打开水龙头，那水龙头就是流出来的水就像牛奶一样颜色，然后平常使用水的话也感觉那个水也不是很那个。透明的那个感觉，而且我们家是住在3楼的，我们是属于自来水公司直接供的，不属于二次供水。
0: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水它流出来的水质有点问题，要么就是像那种扎实一样，要么就会像那种牛奶那种颜色一样，是吧？

0: 对对对，有个流出来时你是看到它，但是你过，比如说过一礼拜呀、啊，过几天啊，你就把那个滤嘴，那你打开就可能沉积的、细的、扎实的，大的话就属于一半大，大的遇到有大的啊，米粒一半大那种，黑色的。
1: 对，那这种情况一般它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一直都这种情况啊。
1: 啊，一直都是这种情况吗？用水过程当中啊？
0: 对，我们那边就是杂质比较多，
1: 就是除了你们这一户的话，其他居民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0: 没有啊，你其他的就比如说咱们家之前用的那个热水器，我们就打不燃火，我们就以为是坏了热水器，所以我们就买了个新的回来之后，然后那个师傅才告诉我，因为就说是你使用的时间长了，因为那个杂质的堵塞，就造成了热水器的那种什么。那个原因，
1: 对，
0: 我们就是买了一个新的回来，才知道是其实清理了就没事了。
1: 他的意思就是水质可能问题。刚刚就是你是说你是滨江印象小区哈？
0: 对对对，将军桥那边。
2: 将军桥
1: 那边，
2: 这样吧，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就让我们的这个业务的副总。因为他在这个非常说他来给你回答好吧。
1: 好的，那我们有请周总来把这个问题给这位女士解答一下啊。
3: 你好，这位女士啊。首先欢迎这个来给我们来电来咨询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确实问的，然后也比较专业啊。因为我们这个自来水的水质整体上，然后从源头到出厂到居家用户，然后我们都在定期进行一个检测，就是在水质的这个方面，首先它在水质上是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龙头我们每天都会进行一个取样监测。就针对你刚才反映的两个问题啊，我先说第二个问题吧，就是关于那个停水后然后水体发白，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是咱们这个市政管网存在这个压力差的问题。在夜间，我们城区的夜间的压力和白天的压力相对，压力呢，然后要有一个落差，然后在压力升高的时候，然后管道当中因为压力的相互挤压的情况，就会造成这个管道当中啊产生大量的一些微小的气泡，但是这个气泡呢属于正常的一个物理现象，你水龙头打开之后啊，然后放静置一段时间，那个气泡消失之后，水的整体的透明度包括色泽啊各个方面，然后都是正常的，这个对水质上是没有任何影响。
0: 我打断一下啊，老板，我打断一下，这不是压力的问题，我知道有水说是产生白色的那泡，那个我知道，那个会产生白色，但是实际上你流出的那个水，流出的那个水并不是因为就说是我头一天晚上间没使用，我第二天使用自然到，是那几天全都是那么回事的，而且我并不是在头一天的，就不是在第二天晚上才早上天才使用的。
3: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那个水，然后接出来，然后静置的时候，它还有这个颜色吗？
1: 就
0: 要静置几分钟。
3: 哦，那基本上就
0: 还会变颜色。
3: 它就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管道，因为这个小区的管道啊，它的转折，包括你装修的时候，管道转折的时候可能比较多，它这种只要撞击的话，它都会产生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静置了然后没有问题的话，它这种基本上水质是没有问题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静置之后水没有问题，那它水质就是没有问题的。
3: 对对
1: 对吧。那这位女士，你们家就是水静置之后水有没有问题呢？
0: 那是几分钟之后就没有
1: 几分钟之后就没有问题了。那就像刚刚像那个周总说的一样，它可能会在那个管弯处或者管道的一些问题上，是吧？
3: 碰撞挤压，
1: 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情况。
3: 然后针对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那个，就是你安着一个滤芯，然后当中有杂质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然后一般情况下水中是不会产生这种你所谓的这种砂石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水的出厂，然后浊度啊，包括当中水的含量当中，每天都在定期在检测。你这个情况呢，我估计可能是有几种原因啊，一种就是原来。你们装修的时候，施工单位然后在管道当中可能没有把这个管道清洗干净，
1: 对对对，
3: 因为它砂石会沉积在管中，然后短时间之内是无法完全排出的，
1: 全部排出去的。对对对，
3: 这是一种。第二种呢，然后就是可能就是。

0: 你们那个小区的是总表还是户表？
1: 因为我说了，因为我们家是住在三楼是属于你们或者公司直供的，不是二次供水。我刚才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不是二次供水。
0: 不是二次供水，那个，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水费的缴纳的话，是你直接向我们交吗？还是
1: 水费就直接在网上交的啊？
0: 直接网上交是吧？那这样你看这样可以吧？因为，我们下来然后派专业的人员到现场先排查你的管网，对你的整个管网然后检查一下，然后是不是存在，就是原来，就是你装修或者过程当中，然后在沙基当中可能沉积的一部分这种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到时管网给你清洗一下，这种情况应该就能够解决。
1: 因为我们家小区，不是新小区了，是属于旧小区了。
0: 那这种情况，
1: 你住了十年的时间了。
0: 那这种情况就更多。
1: 根本就是那种沉积物那些的。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老小区啊，它那个时间，然后比较久，然后管道啊，特别是一些金属连接器，然后它也会产生这种细小的渣子。你看那个。下来我们这个马上。到你现场，然后对你这个情况，然后进行个检查，你看这样可以吗？
2: 这位女士，你这样，你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然后呢，供排水集团他们派工作人员到您家里面去给你检查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听清楚了吗？对对对，你保持联系方式畅通啊。那个王书记，你看最近就安排上门给他们进行一个检测吗？
3: 马上安排。
2: 好的，好的，好，这位女士清楚了吗？
1: 清楚了，谢谢。
2: 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所以像这位女士她说的这种问题的话，她有可能就会存在着这个管道在施工的时候，它里边就没有清洗。
3: 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它这个这种有很多的原因会导致成这种情况。本身呢，这个管道实际上用久了以后呢，它这管道上它要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构筑物这种的。如果是遇到震动啊，比如说一厅的突发爆管了，我们的爆管抢修啊，有可能呢这种情况呢，这种就我虽然重启的很干净，但是也不能排除有一些微小的细节在里面。所以说下来过后，我想看我们就第一时间派出我们的相关的技术工作人员上门给他
2: 检查
3: 一下，然后把相关的一些情况给他做好。详细的解释。
2: 好的，那我们这里是营商看广元一马首接热线啊，也欢迎各位朋友有任何关于广元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1234或者32810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喂，你好。喂。
4: 哎，
2: 你好，这位先生，我们这里是一把手接热线，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就说呀，我们那个金桂园原来那个改造过后有两三年了，那个水呀一直都不咋个稳定。因为那个水呀大部分时间都是水呀有点低呀。
2: 就是金桂园，然后改造过后水压比较低是吧？
4: 对，水压不稳定。
2: 水压每次不稳定，然后呢用水也不是很方便哈。王书记，你看一下这个问题。
3: 这位先生，请问你贵姓呢？
4: 我姓李。
3: 姓李啊，李先生。我想问一下，那个金桂园，我记得我好像心里面记得这个好像是个新建的小区是吧？是，好像
4: 是
3: 在嘉陵路是吧？
4: 这是个也是个老小区，两三年前那个政府那个拿来规划改造了一下。把里头的水电气这全部重新改造了的。
3: 金桂园，我还以为是嘉陵路个新建的楼盘叫金桂园。还有那个这个金桂园是在哪个片区呢？
4: 金桂园就是现在的那个金星家园，就是科星园，金桂园几个小区
3: 合并到一起
4: 了。
2: 就是开始有一个女士也打电话进来说他们停水的这个问题啊。
3: 就是
4: 就是那个，对，
3: 以前在通大道旁边是吧？
4: 他们原来是科星园，我们是金桂园，等于现在的改造过后就成了一个小区了。
3: 这两个已经合在一起了，我知道了，这几年前好像两个小区合在一起了是吧？
4: 四个小区，
3: 四个小区合在一起了。哦，对对对对对，我就知道。
4: 哦，对，
3: 啊，
4: 李先生，就是改造过后，原来我也给这个公司打过电话，就是那个有时间那个水压有点低，有时候洗澡那个水压低一点不一点水那个洗那个那个热水器就不太方便，
3: 是不是啊？哦，这样子，我知道你这个情况。
4: 我原来也打过电话。
3: 哦，因为这个老旧小区的水电气改造呢，有一部分呢可能是我们实施的，像就有一部分小部分是我们实施的，可能大部分呢可能就是在各个地方的属的政府，比如珠江的实施的。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具体的情况，我想这样子好不好？具体的水压造成不稳定或者偏低的话，它造成的因素啊特别很多。
2: 嗯，
3: 哦，这个因为这个涉及到它这个因素影响的因素很多。
2: 嗯，
3: 我想下来过后，我们是不是能和你保持您这个联系过后，我们安排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专业的技术人员，
2: 嗯，
3: 来上门来给你查看一下，找准这个原因，分析的原因好不好？还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用户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
2: 存在这种现象，
3: 存在这种现象。
4: 对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边这个楼要低一点，那边那个楼要高点，那边那个楼，因为我们小区经常在群里吆喝这个事情。
3: 哦，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是不是？
4: 对，经常吆喝这个事情，这个水压低的，就是那水压太低了，跟水管子开开就是水很小。
3: 哦，好好，那这样子，我们下来过后马上就安排，立马就安排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到现场上来，实地来检查一下的压力，包括看看是不是有漏声啦、这种方面，比如说有管子出现了暗漏这种情况，也会使我们的水压变小，水量。变少、
4: 哦、
3: 这种情况，
4: 好、
3: 哦、压力变低、
4: 因为不是我一家人的可能就是问题。
3: 嗯，对对对，如果有什么问题，今后的话就尽管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0839，就是5315，这个随时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报告，这样子的话，我们立马就派人过来现场来进行一个查验抢修，这样的话也我们就浪费我们的水啊，这些资源浪费。同时也减小一些损失，对吧？行不行？啊，李先生。
2: 好的，
4: 好的，好的。
2: 李先生，您最近就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啊，好吧？
4: 好的，好的。
2: 然后贡排水集团工作人员上门来给你进行一个检测，好吧？
4: 好的，好的。
2: 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3: 好，谢谢。
2: 嗯。好的，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刚刚呢有一位网友问到的这个二次供水属不属于我们广元市贡排水集团的一个监管，王书记来再给我们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
3: 目前的二次供水这个情况还没有纳入到我们这个统筹服务和实施的监管的范围管理的范围。这项工作呢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啊是高度重视。哦，目前呢，经纪人从去年、今年已经开始拉上市场医生在研究了。
2: 嗯，
3: 最近呢，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是住建局，已经组织我们相关的这些，涉及到这些相关的这些单位。
2: 嗯，
3: 可能我们下一步要制定一个，就是我们的二次供水的一个管理机制。
2: 嗯，
3: 管理机制，因为这项二次供水呢，这方面涉及到很多，因为二次供这些设备、财产的产权呢，都还是在我们的业主的自身手上。
2: 哦，
3: 涉及到个产权的移交权责。边界的一个分界的一个问题。
2: 嗯，
3: 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位网民非常好。这个实际上呢，我们刚才我也讲到了，我们其他地市啊，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公司呢也派了专业人员和我们行业主管部门，到了我们比如说像泸州、内江、南充，我们进行去考察学习。他们也正在推进这项工作。
2: 哦，
3: 所以说我们推进这项工作，所以下来过后啊，我们将积极的。就是说对这项二供的这个政策的制定，包括二次供水的管理、规范管理，和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重开一些制度。
5: 喂，
2: 你好，我们这里是迎香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今天上线的是广元市的贡排水集团，你有什么问题请讲呢？
5: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哟，就是我们那个屋头啦，有时候一股那个消毒水的味道。
2: 嗯，
5: 我想的是，我们这个老百姓想，肯定这个是为了饮水安全嘛，肯定是要进行消毒的嘛。
2: 嗯，
5: 但是那个味道有时候特别重嘛，有时候又好淡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味道重的时候是不是消毒剂加的太多了？ 所以才导致后面那个味道加重一点。
2: 嗯，就是在用水过程当中老是闻到了一个、对闻到有异味哈。
3: 好，
5: 消毒水味道。
3: 消毒水味道。

0: 啊，首先这位女士你好，在这方面解释一下啊，这个自来水呢
1: 哎，好。
0: 有消毒水味，这个是跟这个属于正常现象，说这个不需要担心。我们供水这个全过程呢都会规范投加一些这些方面的消毒剂，主要是为了杀灭这个水中的一些细菌，一些微生物，这个首先保证居民的饮水安全。那么出厂啊，投加量啊，也是严格按照国家饮用水标准精准把控的，所以这个你大可放心。之所以啊，有时这个味道偏重，有时呢偏
1: 我
0: 淡，
1: 觉得也是，
0: 对不
1: 就
0: 对？
1: 是，
0: 有这个现象噶。主要是刚才也想了，我刚才也在一个视频朋友一个提到了，就是主要是受水温、气温、管网这个水的一个水流的流速。用水高峰期等的因素都会有，尤其是这个水温啊，因为我们有些，比如说我们的管道走外墙上哈，以前用的那个皮管，比如说外墙上一暴晒，它都水温一增加，都有这种现象
2: 它
0: 就
2: 都
0: 会
2: 会有异味。
0: 哎，对对对，都有这种味道。所以这种
1: 那
0: 就
1: 应该
0: 并，
1: 害怕吧？
0: 这个地方，所以说并不
1: 人家
0: 是，
1: 解释下子晓得了。
0: 并不是消毒剂投放过量，所以我们这个，而且你们放心，我们这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的出厂的水。这水质啊，都是经过严格检测和把控的，完全符合了生活饮用水卫生的标准。所以在这儿呢，可以给大家负责任的表个态，可以放心正常的使用我们的水啊，行不行？好不好？
2: 对，
0: 这
2: 位女士放心使用哈。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再见啊。好，刚刚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朋友在问哈，怎么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贡牌水的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拨打12345或者328-1048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刚刚也看了一下，有一位朋友他在向我们咨询一个问题，他们想问一下王书记，这个外地企业想落户广元，在供水方面有哪些惠企的好的政策呢？来给这位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吧。
0: 哎，首先借这个机会啊，我们真诚的希望我们的外地企业多到广元来发展。
2: 对，
0: 这个呢，我们企业来咱们广元，投资落户，首先供水方面呢，的惠企啊，好处是特别多，也很特别实在。说通俗点呢，就是既省心又省钱，又有保障。所以我从四个方面。这个网友啊，报告一下。第一啊，首先办事流程特别简单，速度还很快。咱们广元呢，统一实行了供水4221服务标准。企业办用水的报种啊，只填一张表，就走两个环节而已。只要符合条件呢，最后两个工作日，我们就能够通水。完全不耽误企业的一些动工。首先第一时间。第二个呢，首先省钱。省了一些不少的钱，准确来讲。交费呢还特别灵活。如果是工业和外资企业啊，单表设计扣进在5厘以下的呢，我们供水的接入工资费用是直接全免费。如果把节水工程委托我们设计呢，我们还在设计费上给优惠，至少10%。
2: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企业
0: 落户
2: 广元的话，在这些方面的政策还有点多。
0: 都会提升
2: 很多。对，很多。那这样我们先接听一下热线上的问题，再来回复这位网友的问题哈。喂，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讲？
3: 你好，我就是有个事情想咨询了解啥子啊？我们家那个水费，自从过年之后呢，就一直很高。平时就是一个日常洗衣、煮饭、生活用水。现在每个月的水费都是50-60块哟。然后打电话问了一下水厂的工作人员，说是我们每个月的那个用水量都超过节气了。我就想咨询了解哈，这个节气是咋个计算的？
2: 明白了，也就是用电它是有一个阶梯哈，也就是用水也是有这样一个阶梯的嘛。
0: 对。这位女士，这样嘛，我这个水价的阶梯呢，主要我们想分三个阶梯。用的越多啊，单价就越贵。 哦，实际上初衷的目的就是我们提倡大家节约用水、节约资源啊。首先呢，第一阶梯，每个月用水量啊是含十二方及以内，就属于一阶梯。
2: 嗯，
0: 我们的综合水价呢是2.86，二块八毛六啊，其中包括我们的水价是1.8，不征自来水的费用啊是1.1，
2: 嗯，
0: 污水处理费啊是9.5，所以这三项加起来过后呢。我们一阶梯的综合水价是2.86，
2: 嗯，
0: 2.86，
3: 嗯，
0: 那么二阶梯是意思就是你超过十二方了，
2: 嗯，
0: 到20方之间，这就属于我们的二阶梯，
2: 嗯，
0: 啊，这个里面呢，当然呢，也就是二阶梯的综合水价呢，当然就是3.76了，综合水价，其中水价呢，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呢，一阶梯水价上涨了9毛。就是它这种，就水价是2.7，那么它的不征税啊和以及这个污水处理费这呢加起来还是没变，所以二阶梯呢，它是综合单价呢是3.76，那么三阶梯呢，那这个用水量呢就超过20方了以上了，那这个水价就比二阶梯就更高了。它这个水价的每个立方就达到了6.46，那么这个其中水价就高了，就达到了5.4，所以5.4什么意思？就是三阶梯与二阶梯的差就是翻了一倍，二阶梯是2.7，三阶梯呢就是5.4了，所以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税和污水处理费啊，它的价格就是6.46了。所以水费高低啊，这个主要和家里面的常住人口的数量，还有我们平时大家的日常的用水的习惯有关系。我想在这里，如果你方便的一下，就是说一下现在你们家里面一共有几个人在用水吗？
3: 我们原来呢，平时呢，正常情况下就是一家三口，然后过年期间呢，就是屋头的亲戚过来住了一段时间。
0: 原来有些人就是亲戚住过，
2: 也就是阶段性的可能会出现用水比较多，对吧？也不是长期用水很多。
0: 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家里面来的客人
2: 了，来客了，
0: 人量增加了，这个也属于一种正常性，正常的，
3: 那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一阶梯是二立方米噶？
0: 一阶梯是
3: 有点少，
2: 有点少。
3: 我就说一阶梯是二立方米，这个有点少啊，这个完全不够用。这个有啥子政策或者啥子可以调整一下不呢？
0: 那好，这个是有相关政策的。这样子嘛，我们根据我市的现行居民的这个阶梯水价呢，是按照就说常规家庭一般就是四人的基准用水量定制的一个分档。第一个标准的，就是按四个人按，就是算的按照十二方的一个分档来定制的这个基准量。那么针对家庭人口呢，我们也有超过四人的，那么实际用水需求偏大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政策是可以申请人口核定，调整阶梯用水量基数的。比如说你超出四个人了，调整的超出情况，你根据实际情况，你可以来向我们申请。这个呢，这个呢，可能就是你是需要这个提出申请的话，那么你就要需要提供我们相关的，比如说公安部门核发的一些户口簿啊，或者是社区啊、派出所开具的证明。这个到我们的公司的园林厅办理家庭人口这个。人口数的一个核定数量的核定手续，符合条件的。如果是符合条件，那么下期超前水量的计价标准呢，按照我们调整后的这个基数，就计算了，就不存在说有个阶梯了。
2: 明白了。
0: 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
3: 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2: 对，所以像就于女士的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提前，如果真的是用水量有很大的这种情况哈，
0: 对，
2: 然后呢，你就要就是先看一下家里的这个人口，
0: 对，
2: 然后来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提前，比如说要准备什么资料去营业厅办理的话，可以拨打刚刚王书记说的那个5315，这个咨询电话，然后先咨询一下看看，需不需要带什么公安出具的什么相关证明啊，到底需要哪些材料。你就拨打这个电话问清楚，对，然后免得到时候来回跑路哈。
0: 另外的话，如果你要去办的话，就不必要到我们公司的总部云，就是老城云业厅。我们云业厅呢，东坝就是举国路，也就是老油嘴桥头附近一个云业厅。 老城财神的。
3: 哦，那政务中心可以吗？
0: 政务中心也可以，我们有个窗口，找个窗口，哎，也可以。
3: 哦，要得，要得，嗯嗯。

0: 好的，好的，
1: 要得要得，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啊，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啊，好，
1: 再见，
0: 好，再见，嗯嗯。啊，也就是说，像这种人口如果很高的话，他就可以去做一个单独的申请。
2: 申请就是申请的阶梯的话，咱们一阶梯的话，十二方就不止十二方了，公立申请是可以的。
0: 就会那他如果申请之后，这个一阶梯的十二方，他就会变成到大概是多少呢？
2: 嗯，这样的话，肯定的话，根据人口的话，可能就是原来是平均每个人按三个人三方算的嘛，这样我们可能是合到十五方，两个人的可能是18，这样子。
0: 明白了，明白了，
2: 这个房价，对
0: 对
2: 对
0: 对，这样的话，他享受不同阶梯的这个水费的话。他还是会节约一点的，还是会优惠的。
2: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嗯，那其实刚刚呢，我们的这位网友在问到说，外地企业想落户咱们广元啊，在用供水这一方面有哪些好的政策？然后王书记呢也没有介绍完，那到底还有哪些政策呢？再给我们这位网友回馈一下吧。
2: 嗯，你比如我们外地企业呢，比如才来的时候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就是水费缓交，到时候工程呢就是我们先行安装。后来就是延期支付，或者分期缴费，这些特性这些政策呢，我们都是给我们这些企业有了足够的一些空间。
0: 空间嘛，
2: 我主要是来解决他们企业在开始没投产之前的这些资金周转、
0: 资金的
2: 一些压力、企业的运行压力。
0: 嗯，
2: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全程专人帮办。
0: 嗯，
2: 全程帮办，不用企业来回跑，你去来回跑。凡是来广元落户的企业，重点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呢，我们都会配一些专属的客户经理，一对一的一个进行服务。从用水申请、包装到正式通水啊，全程代办，上门对接。企业完全不用跑腿。省心呢又省事。他安心去干他的事。所以这项工作呢，我们
0: 后续做好服务，
2: 或者做好服务，
0: 做好保障嘛。
2: 对，最后一项呢，就是我们的供水稳，水质好，生产呢，绝对有保障。这几年呢，我们仙鹤改造的就是个老旧管网啊，我们就达到了将近140多公里。我这几年时间，实际上我们改造的很不少，140多公里了，
0: 非常多。
2: 并先进，我们现在正在进新建的第三水源，也就是我们的渝东河水厂。渝东河水厂。成立我们这个主城区的多水源供水的格局呢，是越来越完善，水质的合规的我们始终常年保持在100%。供水可靠率啊，我们已经达到了99.9%。基本会不会出现停水、断水影响生产的一些影响。企业的安心生产呢，这个不用愁。所以在此呢，也热烈欢迎啊，这个全国各地的企业来广元投资兴建、落户发展。我们将全程做好供水保障服务，重点企业安心落地，放心经营。
0: 是的，也欢迎更多的企业能够来到咱们广元哈。好，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热线上的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哦，我是那个雪峰的一个住户。我们屋头呢，我们屋头原来用的那个对上井面水。这个原来对上只收的1块多钱。现在用你们接到你们的那个钟表楼哈，那个水费就3块多，咋这么贵哟？
0: 就是以前是1块多钱，现在水费是3块多钱。
2: 哦。
3: 就是啊。
2: 我
3: 就是想问一下，咋个这个水费3块多，这
2: 么
3: 贵哟？
2: 怎么就是你？请问你贵姓呢？
3: 我姓蒋。
2: 蒋律师你好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原来你们是接的是对上的水，是你们村上自己打的井的水吗？
0: 对，估计应该是。
3: 我们就是对上自己那个井里面打的那个水，晓得吧？收的我们1块多钱。
2: 现在等于是水费将近3块多钱了，是吧？接了我们，已经接了我们的市政官方用水了吗？
3: 已经结了嘛，这个是现在3块多，这么贵。
2: 这样，我来介绍哈，蒋律师，我们公司呢，这个水费的收取，是严格按照我们的发改委关于就是调整广元市城区供水价格和建立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一个通知执行的，这个是广发改大家查得到，可能2014年那个452号的一个文件，也就是执行水费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文件。 你现在的我们可能了解你现在这个也是，我记得这个好像也是最近这一。

0: 年多两年时间才好像解禁了的哈，两年多时间。
1: 就是啊。
0: 我知道这个事情。原来你们村上好像自己有个井，自己有个井呢，最后好像关闭了，最后截止了我们市政用水。现在应该是一个总标志吧，是吧？总标志，在供水是吧？哦，这个对的，我想起了，总标志供水13块多。属于居民合标用户单的这个单价是为13.2毛2，这个有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合标制的话，因为你没分户，如果分户了的话，那么可能就是那就是1.8块了，哦，2.7就是加上我们的综合收费的，就是2.76块，因为合标制是按照合标制来收费的，啊，你听清楚了吧？嗯。
1: 哦，这样
0: 就如果今后如果是你们的合标，按照就是这个供水这个管理条例哈，这个四川省的供水管理条例，以及我们的马上我们国务院的新的831号文件，供水新的供水管理条例6月1号实行，新的条例实行以来的话，你们可以就这种情况，就说当你把它改朝以后，改朝过后也是把合标分为户标，一户一标。这样子的话，就可能享受我们的阶梯水表，就是一阶梯，那也就是2.76块。
1: 哦，
0: 哦，这样子的话，哎，
1: 哦，
0: 哎，
1: 哦，那，
0: 哎，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听明白了吗？
1: 哦，那没得了，我就是听你这么说嘛，我一下都明白了。确实是啦，我们原来那个队长井里面的水便宜，但是说句老实话哈，这个水
2: 便宜，但是水质肯定
1: 不好。那还用了你们的水吗？倒是也放心。
0: 那这个肯定，这个是。这同时我这里我也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呢是我们虽然是供排水公司，我们也在和利州区相关的部门也在对这个雪峰片区的这个管网哈，下一步的改造呢也在积极的对接，也在积极的我们在也在制定方案，所以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将把你们整个这个片区呢，通过我们市区两级政府，我们也纳入到我们这种总标，把它改为一户一户标，这样的话就更方便你们今后自主交费了，就不存在是合标用户，也不用再交合标用户的这个费用了，也可以给你们降低部分应该是啊。
1: 那感谢。
0: 好，谢谢你啊，
2: 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请挂机。
2: 好的，其实像这位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在咱们广元目前多吗？
0: 现在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还不少。包括他讲的是城乡结合不是村上，包括我们现在主城区、老城区都还有。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逐步逐步的来分阶梯、分计划。
2: 把那个目标换成。喂，你好。喂。
3: 喂。
2: 你好，这里是一把手接热线，今天上线的是广元市供排水公司，你有什么问题呢？
3: 哦，是这个是吗？
2: 对。
3: 我就想问一下子这个水质的这个问题了，你看这个以往年份这个热天的时候，那个嘉陵江跟那个南河那个水啊，就像个篱笆一样。它这个对我们智能水有影响吧？水质这些就是有没得啥子问题？
2: 其实一下雨的时候，那个不管是我们的南河还是嘉陵江哈，都会存在着这个。对，他就在担心这个问题。
0: 非常好，非常好。是因为这一段时间马上汛期要到了嘛？
2: 是的。
0: 汛期到了过后啊，大家很担心我们嘉陵江的水啊，或者我们南河的水啊，一涨上面一下暴雨，都会存在这种非常浓浊度非常高。
2: 对。
0: 而且水也非常浑浊，对吧？都担心这个水啊，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位先生你好啊，首先，在这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降雨啊，并不会直接影响咱们自来水一个储藏的这个水质。这个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个表，所以请大家呢，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我市的供水啊，主要有两个水源，所以放心。一个是西湾水厂，
2: 对，
0: 西湾水厂就在我们的嘉陵江。二一个呢是我们白龙水厂，就这两个水厂现在的保障。所以要分别啊，这个取出这两个地方的地表水。原水啊进到这个水厂以后啊，都会经过我们的混凝、沉淀、过滤、消毒，

0: 一整套钻戒进水工序，这个呢层层把关，层层处理。
1: 哦
0: 哦，层层处理。
1: 哦哦
0: 哦。而且我们公司啊，每天、每月都会自行开展一些水质这方面的检测，所有的水质指标全部检测合格，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后啊，才会准许出厂，这水才能从厂里面出来，
2: 嗯，
0: 才能够并入到我们的城市供水管网，然后才输送到我们的千家万户。
2: 嗯，
0: 这个呢，同时我们的这个市疾控中心啊，每月都会对我们的水质进行一个抽样监督检测，所以说呢，这方面都是双重把关，全程监管，全程监管。
2: 嗯，
0: 我们的水质各项指标呢，这个都是严格符合我们国家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这个是2022年的国家要颁布的。水质安全呢有十足的保障。所以在这儿啊，请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安心的用水。
2: 嗯，
0: 好吧。
2: 嗯，大家放心用水，
1: 保持好，保持。
2: 对，节约用水，然后后面的安全问题就交给广元市供排水公司。
0: 嗯、对对对，
2: 清楚了吧？
1: 哦哦哦，有点，我就有点担心，有点顾虑啊，问你啊，
2: 是
1: 吧？
2: 对，其实你这个顾虑也是双儿也想问到的一个问题。对，因为汛期马上也到了。
1: 好
2: 的，好的。嗯，也感谢您参与啊。好好好，再见。嗯。好，我们的网友一叶知秋在问说，也有水的问题想来问，怎么打电话哈？你直接拨打12345或者3281038来参与我们的交流互动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喂，你好。喂。
3: 哎喂喂。
2: 哎喂，女士，这里是一把手接热线，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有个问题想问哈子，就是我们是住在那个南河金隅湘江那边的，但是我在包儿那边有套房子，但是一直在出租哈。我前段时间交水费的时候，我咋个发现我们光宇这边的水价好像是2.86一方，包儿这边是2.76一方，我就想问哈子，为啥子包儿这边还便宜一些呢？
2: 哦，明白了。
0: 嗯嗯。嗯
2: 嗯，
0: 这个问题问的好。
2: 嗯。
0: 首先啊，非常理解你的疑惑。你居住的南河金隅湘江，它属于我们咱们的城广元的主城区。咱们的综合水费，这个收的是我们2.86每个立方。
2: 嗯。
0: 宝能镇交的是2.76。
2: 嗯。
0: 这个地方
3: 哦，对，
0: 哎对对，这个确实是
2: 少了，少了一角钱哈，
0: 少了一毛，
2: 嗯，对，
0: 少了一毛钱，
2: 对，
0: 哦，这个，我跟这位女士，报告一下，这个并不是水价有区别
2: 啊，
0: 是咱们缴纳的这个综合水费，包括水价、补征税、自来水费啊、污水处理费啊，是我们两个地方的差价，哦，执行的处理费征收的标准。它不同，征收的标准不同。
2: 嗯。
0: 哦，造成的。
3: 哦。
0: 哦，在这里以后，大家顺便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水费的收费标准和相关情况。
2: 嗯。
0: 目前呢，我是居民，自来水啊，总价是由基础水价、补征税自来水、污水处理费三部分构成。
2: 嗯。
0: 三部分构成，其中啊，我们的水价是严格按照市发改委，也就是关于调整广元市城区供水价格和建立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通知，这个文件执行的，就是凡是由我公司施工的水价均是同城同价，标准完全统一。那么城区和宝能在水价上收费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水的价格是都是一样的。
2: 哦，水价是一样的。对对对。
0: 那么补征税呢？这个是这一部分呢是国家统一政策计费组成的部分，全市执行呢统一的标准，这个也不存在。
2: 哦，
0: 除了这两项都不存在，都统一标准，
2: 那就是污水处理了。
0: 对，
2: 嗯、
0: 那么这个污水处理费呢，属于政府的非税收入，是由我们公司呢在代收、代缴，然后这个代缴，这个也就是缴到了我们的地方财政。
2: 嗯，
0: 该项费用啊分区域按不同政府政策的文件和一定标准来执行的，所以说就产生了价格的差异。
2: 嗯。
0: 那么广元市主城区收这个标准呢，居民生活用标准是按照了9.5每个地方来收取的，9.5那个地方收取的。那么宝能这个镇的执行的是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征呢

0: 乡镇污水处理收费的一个通知，
1: 嗯，
0: 这是区省处理一个文件，哦，定的一个价格，单独定的价。
1: 明白了。
0: 所以居民生活用水的污水处理费啊，是按照这个每立方8.52毛来收取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宝能这边是制定的按照泥州区的政府的执行标准，它的污水处理收费呢，比我们广阳主城区呢就便宜了9.5毛。
1: 哦，
0: 9.5毛。
2: 等于说就是污水处理费便宜了一脚，嘎？
0: 啊，便宜嘛，对对对，便宜一脚。
2: 哦哦哦，那好好，那清楚了清楚了啊，谢谢你们耐心解释啊。
0: 哦，谢谢你哈，也感谢你的一会儿同时呢，把这些情况，有些你身边的保暖的这些我们的用户不了解情况，哎，也给他们介绍一下。
1: 对，
0: 并不是水价不一样，而是我们
1: 污水
0: 处理费。
1: 他享受的这个政策不一样，一个是立州区，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一个是属于市上的。
0: 市上，对对对。
1: 对，明白了吧，这位女士？
0: 嗯。
2: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
1: 好。
2: 好
1: 的，好的。
2: 嗯，好，谢谢了啊。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啊。我刚刚看了一下，有很多网友都在给王书记点赞，说王书记解释的非常的细，很耐心啊。他说终于听懂了今天关于这个阶梯式的收费的收费的问题，他这个水费收费啊，以前阶梯式不是很清楚，他说现在听了节目之后也完全的了解了。对，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在用的过程当中也想就清清楚楚能明白的，对吧？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里一把水接热线，有什么问题请讲。
3: 那个，我想你好，我想问咨询个事儿。
1: 嗯，
3: 就是我们公司一直都是那种的对关那个对公转账嘛，所以交水费。
1: 嗯，
3: 但是那个每次转账呢，就是我们还跑到民业去开查票。
1: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就是那个自来水公司可不可以考虑啊开通那个电子查票？我们也打电话也挺好了。
1: 哦，就是它是对公的这种缴费方式， 对，
0: 啊，对，
1: 然后每次开票的时候还得去到公司，就是想看看能不能通过电子的形式让他们在缴费的过程当中少跑路。
0: 哦，好好好，好好，这位女士你好，首先特别理解你的感受，这个咱们企业啊，每月对公转完水费过后啊，还要专门跑一趟这个咱们的云里去开票啊，来回奔波啊，确实费时费力，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这么麻烦。
1: 嗯，
0: 其实呢，我们公司啊，早在2019年就已经开通了电子发票业务了。啊，线上开票啊，其渠道啊，一直都是稳定、正常、可用的。
1: 嗯，
0: 完全啊，不用大家在线下来跑营业厅来排队来开票。啊，开票。啊，后续我是，假如你后续你单位对公转账缴费后，只需关注咱们我们公司的这个公众微信公众号，
1: 就是广元共排水是吧？
0: 对对，广元共排水，这个公司的微信公众号，结束啊，这个网上营业厅就能够自行自主的一个开票，下载电子发票，使用起来呢也特别方便。如果你操作有些不便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我们工作人员，用我们线上协助为你开具电子发票，全程呢不用跑腿，不用跑路。要是你单位仍有这个想啊流程那个纸质发票的这种需求呢，也完全不用专程跑到我们云里厅来。作为我们为企业减负嘛，对吧？对公这些
1: 对，
0: 我们专门为企业推出了这个用水，你动嘴代办我跑腿的全程代办服务。你只需要把这个收件的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发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直接这个邮寄到你们的单位，省去你这个你往返营业厅的这个麻烦，
1: 对对对，
0: 不必的麻烦。所以这种情况呢，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看好以后，我们邮过去。比如说我们的像我们的工业园区，食品工业园区，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宝能，我们都有分公司，有云业部在那边，是开好了过后啊，我们也可以给他送过去。为什么呢？这种方式有很多的，我们也有说也要上门服务，超标啊，各个方面上门服务啊，巡查呀，这些方面我们也可以给带过去。同时我们邮寄过去，这方式是很多的，
1: 方式非常多。
0: 哎，对对对，方式很多的。
1: 这位朋友，您听清楚了吗？
3: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啊，了解了，
1: 好，非常清楚了啊，下次就少跑路了，好吧？
3: 好，
1: 再见啊，好，我刚刚看了一下，有位网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代收费是什么意思呢？
0: 代收费？
1: 代收费。

0: 收费的就是有两种费，第一种就是我们的不征税的自来水费，就是国家制定的标准。第二个就是我们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费啊，这个你大家用了过后，我们还要进行污水这个处理，中国国家也是正相关的一些制度要求的。这一块就是我们代政府来征收这一部分税，然后我们是代征代缴，全额上交到我们的地方财政。
1: 明白了。
0: 财政，对，
1: 好的。其实刚刚那位女士她说他们是企业这个办理哈，然后呢，有网友在问说，想问一下这个东海水集团在线下的营业网点还有哪些？我稍后再来给他们做多一个介绍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热线的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是这个样子的，我说嘛，我们家住到这个新安路红旗广场这边，然后想跟你们讲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施工，就是敲晚上施工，白天你们不施工，你们还是为我们考虑一下嘛，周边的居民。
1: 是住在新安路。
2: 对，
1: 最近这个新安路确实是也在改造哈。
2: 哎，现在这个你们白天不施工，敲晚上施工，我们这睡觉很恼火呀。
0: 这位女士，非常感谢你啊，你的感受这个。在你们正常的休息啊，带了噪音的困扰，我们深表歉意。新安路啊，我现在晓得的可能，我们正在那个路面哈，正在拓宽，正在
1: 改
0: 造，因为那个路面呢也看着很烂。这些公司其他的施工单位在施工。作为我们贡海水呢，确实在里面施工的很多，因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也可能我们的管网啊会不小心施工损伤了，爆管了。这听说也是有发生，这个里面呢，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啥子呢？我们的管网啊，有些影响了道路了，因为道路的标准提高了，拓宽了，有些我们的管道了影响了道路的这个施工，我们也必须要进行管道的管线牵线，包括还要增设一很多的消防设施啊，我们的增压设施啊，还有我们的控制阀的这些设施，所以就在这一次改造的过程中呢，统并来实施，
1: 一起办理了，
0: 一起的办理。所以说在这个呢，同时啊，也感谢这位女士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啊。为什么白天不施工，晚上来施工啊？晚上施工呢，我想看有这几个方面，同时我们呢，主要是考虑这个，有晚上施工，主要是考虑在我们在抢修和抢险这方面的很多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按照。主要是抢修抢险哈，这个方面都我们呢也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这个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的要求呢，确实是需要必须联系作业的呢，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是办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也叫施工许可的授权，
1: 也就是说在确保了可控的那个噪声当中可以进行施工的哈。
0: 对。
1: 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个网友，他是这样评论的，这位女士，这个网友他说晚上施工好，为什么好？他说不影响停水。
0: 对，所以这个呢，我下来我讲，我想有从三个方面给这位
2: 影响了我们这个老年人的休息时间呐。你看嘛，晚上睡不好，我们白天要上班嘛。
1: 确实这个问题很具体。
0: 首先，这位女士啊，我从三个方面我来给你做下解释啊，好不好？第一个，首先我们想到了，首先要保障大家的正常的生活用水。因为白天呢、用水量很大，如果是我们一旦停水施工的话，都会严重影响大家的生活，和包括生产经营，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的学校啊、事业单位啊，这些都很多。
1: 对，像那个朋友说的，可能白天就容易停水。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供水的特殊行业呢，基本上我们都尽量选在夜间11点以后，也就是在用水低峰时段错峰施工，最大程度呢能够减少停水对大家用水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考虑。第二个是按照应急抢险必须连夜处置的，遇到供水管网突发爆管等这个紧急的一些险情呢，我们如果是不第一时间如果不连夜抢修的话，不仅会造成大量水资源浪费，更重要的会影响大家的第二天的
1: 用水的问题，
0: 同时会产生自身灾害，进一步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1: 会更大。
0: 所以一旦爆管了过后， 可能会造成路面坍塌，
1: 对，
0: 可能造成会其他的电力设施
1: 延伸出来的问题，
0: 对，延伸出来的电力设施的损坏，这些问题都会产生一些自身灾害的问题，所以说损失将进一步扩大，所以说二手这种抢修抢险呢也属于法律规允许规定的，就是说夜间必须施工的范畴，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求，你说你不想都不得行，所以我们的抢修队伍是24小时待命值班制度。三是啊，为了减轻我们白天的交通压力，这也是我们主要考虑的。一般的计划性就是白天呢，这个车流量、人流量都非常大。我们施工栈道啊、作业啊，极易造成那个交通堵塞，还存在一些就造成的这个安全隐患这种情况，栈道对吧？夜间行人呢和车辆相对的较少，施工组织呢相对来的更安全一些，更安全些，也不影响啊我们士兵啊这些上班啦、出行的一个方便，不影响他们。所以说在这儿呢，这个你说向你解释啊，咱们夜间施工呢，都是提前办好的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施工许可的一些手续。我们也一直严格管控好这个噪音作业的一些环节。如果能够用人工干的，我们坚决不能用机械去干。机会是要用机械盖的呢，我们也用一些尽量噪音相对小一点的机械。来试试。
2: 好嘛，对，
1: 这段时间确实是
2: 希望你们领导，我站在我们老百姓的角度考虑一下。
0: 所以说在实际上这项工作啊，我们公司做来讲这么多年了，第一呢，我们都在创新，如何来就说抢险施工的进度把它缩短。第二个，当然安全这个还同时还要。一想到这个对老百姓市民的出行的安全、生活的扰民降到最低，我觉得是我们也在研究各项一些措施。所以这次呢，再次感谢你的提的建议。我想啊，借此这个机会，下一步啊，我们也将进一步优化我们一些施工方案，细化一些我们一些降噪的一些管制措施，持续加大我们现场的文明施工的一些管理，全力把夜间这个施工的噪音影响到最低，减到最低，减到最小，尽最大努力降低对我们施工周边这些居民的夜间休息的一个干扰。也恳请呢，在借此机会呢，恳请大家呢，对广大市民多多理解与包容，因为我们这几年呢，通过我们这老城区的东西城区这四个项目的改造，对我们的市政的主管网到我们小区的老改，说实话，我们的整个的产销差漏损率降低很多。我们改造的过程当中啊，之所以我们的这么顺利，进度非常快，效果也非常好，这个也得益于我们的广大市民对我们的工作的支持、包容与理解。所以说我们做的每一份成绩都离不开我们这些市民对我们的一个支持，所以在这儿呢，也借此这个机会呢，对这位女士及广大市民呢，对你表示真诚的感谢。
1: 好的，这位女士，清楚了啊，
2: 谢谢您们。
1: 对，也非常感谢你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了哈。但是确实是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造成的影响尽量的控制在最小。然后这个施工以后，那肯定我们这个不管是出行啊，整体的城市的环境啊，都会变得更好，好吧？
2: 行，我好好行行，大爷就是尽量的为我们老百姓多考虑一下，减少噪音哈。
1: 好的 ，OK，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好。那刚刚有网友问到说，想问一下这个公司营业网点有哪些？王书记来个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的公司的网点呢，我们现在这个是有总共哈，我们自己营业厅呢，总共有四个营业厅。其中分布在老城营业厅就是我们的公司财神楼。财神间。东城东坝有个营业厅，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东坝举轨路。下西有个营业厅，就在我们下西的慈天万象城，也就是我们的经改区管委会背后有一个。同时啊，我们宝能也是那个营业厅，在宝能的举轨路。另外呢，我们还有两个政务中心的各处服务窗口，一个是万源的市政服务中心的各处窗口，还有一个就是下西经开区啊政务服务中心的各处窗口。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总共这有就是算是六个点了，好，六个点了。同时呢，我们 也开通了我们银行这个代收水务费的一个业务。
1: 嗯，
0: 一个是绵阳商店银行，我们还说的绵商哈。
1: 嗯，
0: 他们这个分布的那个点呢，就是。

是在广义的人民路啊，有个支行，同时宝能支行，这都可以交水费。另外一个呢是农商行，在雪峰新安路有个点，有个支行，然后南河坝有个点，下溪坝的南站东段就是东风坪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相对偏远一点的话，在主城区那边有个点，然后我们。

0: 协助剿匪。当然大家呢还有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呢、啊、这篇都可以渠道都可以剿匪、这些啊、
1: 对，所以剿匪渠道是非常的多哈、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全媒体互动活动到此也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书记，也感谢周总啊，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朋友的收听和收看。那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还需要你我共同努力，下一期5月27号接线的单位呢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我觉得天气变化会影响到大家在周末的出行，比如小假期的出行，但是随着气温升高之后，可能你在小的范围内，你就说短距离的这个范围内，可能出行的频率就会高一些。在北京有很多的这样的市属公园，包括一些大的一些博物馆，可能都会在这个季节迎来人流的高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说的这一处地方，可能就跟你的短途出行有关。也许有朋友说了，你要说这个地方的话，那经常去啊，家门口的地方，抬脚就到。那我们要说哪里呢？先要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上一次他来的时候，我记得我介绍他怎么介绍的，是我的老搭档老同事啊，也是资深的媒体人，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艺术讲解员。我们来欢迎一下丁伟。欢迎丁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丁伟。
2: 丁伟上次来我记得吟诗不少几首是吧？
3: 特别紧张
2: 您要紧张的话，我觉得这个直播间就没有不紧张的人了因为上次我们说到回顾那个时候在一起合作，然后后来呢又讲到你在石刻艺术博物馆现在做讲解工作，了解了不少石刻那边的一些我们不了解的石刻背后的故事。
3: 我今天有一种感觉是又落在你手里了。
2: 还不知道谁擒拿谁。我刚才说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呢比较近啊，今天我们不打算走得太远。北京市内其实能够让大家在水边走一走啊，然后呢汲取一些文化营养的地方非常的多。我们说到很多公园，我刚才提到市属公园就有不少，然后呢提到一些皇家园林，这对于北京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想，哎，这个你说三山五园，这对于海淀区来说真的是，我就在家门口，好多这个听众朋友都是经常去，从小就去，丁伟也不例外啊。不过这个今天我们要说这个三山五园当中哪一个呢？先给大家一个开门见山的一个答案吧，好吧？
3: 先不用说答案
2: 啊，嘿嘿，你看、谁扯梯子？
3: 对、哎，是这样啊。这个我呢，刚才听了咱们这片花，咱们这个节目呢叫快乐旅行家。我想问张帆一个问题，你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快乐怎么才能快乐？
2: 我回答你问题之前我先解释一句，不是我不说啊，他不让说好，我们一会儿再公布答案。你说快乐是吧？快乐旅行家宗旨就是出门旅行就快乐了。
3: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快乐不了了啊，我这个出不去了。
2: 为什么
3: 啊？而且呢不但是出不去，忙是一方面是吧，而且关键是最近得了一种病叫做，
2: 你别吓我，
3: 潮流恐惧症。这你听过吗？
2: 恐惧症我知道，潮流恐惧症、
3: 潮流恐惧症
2: 什么意思
3: 啊？这打过年开始你就跟着潮流走，你就没消停过啊。
2: 过年开始跟着潮流走、
3: 就一路的花钱下来。本来我计划想去这个苏州的拙政园，结果回到我们的主题，只能去颐和园了，没钱了啊！
2: 哎，你这绕了这么大个弯子，终于把目的地说出来了。
3: 哎，咱们去趟颐和园。这个，但是呢，我想问你一下张凡，你说有钱出去就能快乐吗？
2: 出去玩一定是快乐的吗？
3: 这我觉得还是跟旅伴有关系。你想想吗？你在这个旅途中有没有碰到一些特别奇葩的旅伴，让你这个无可奈何？
2: 奇葩的，就是
3: 我给你举个例子，
2: 各色的那个。
3: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首先呢，这个我们出去玩就是为了追求快乐的，对吧？你自己玩呢就觉得闷得很。你免不了要约一些人。但是呢，你有可能不是相互了解，对吧？吃饭的时候都很好。但是一出去玩要待这么几天，这个大暴露性格，大暴露，是吧？比如说你会碰上这样一些奇葩，你碰上一话痨。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还没有比你更话痨的吧。
1: 有，喂，哎，你什么意思你啊？不是，这话痨有比我话痨的。这什么叫话痨呢？就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一闭眼，就没有歇嘴的时候。我话痨，我吃饭我不说话，啊，我先把吃饱了我再说，是吧？这话痨是连吃就不耽误吃，嘚嘚个没完。就一天下来之后啊，就把你吵的这个脑子嗡嗡的，
0: 就省得寂寞了嘛。
1: 有没有？啊，你碰上过这种人没有？
0: 话痨确实啊，有。我经常跟你出去玩就是这样的。
1: 哎，我到我这儿
0: 话痨吵，但是你太没话也不行，对吧？太闷也不行，
1: 太闷也不行。
0: 一天到晚不说话，
1: 不说话，
0: 然后
1: 你问他什么都是
0: 一张扑克牌脸，是吧？
1: 哦，
0: 嗯，
1: 就是你要跟他出去十天，
0: 嗯，
1: 他就给你十个哦，打发了。
0: 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认为去哪个地方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跟谁去。
1: 哎，跟谁去？
0: 跟谁去啊？
1: 对吧？
0: 就是谁跟你去。意味着这个人他会影响到你快乐和不快乐，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啊，
1: 是你本来抱着一个非常这个美好的一个心情，是吧？就跟大家说说笑笑啊，是吧？是吧？
0: 哎，
1: 就太能说的也不行，这太闷的也不行
0: 啊！
1: 就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跟我有一样
0: 困惑
1: 和感受，是吧？
0: 嗯，
1: 咱们碰撞一下，来个共鸣，是吧？
0: 哎，
1: 啊，就这样。
0: 就打比方说，你要去颐和园，是吧？然后你谁跟你去，这个很重要，是吧？
1: 对，
0: 是意思吗？啊，
1: 是这样。
0: 就是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如果你出门，不管你是短途的，我刚才说公园遛个弯，还是你要去长途跋涉啊，跋山涉水，你要看大好河山，有没有在旅途当中碰到那个特别奇葩的？是吧？这种
1: 有没有奇葩的
0: 旅伴？而且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是你自己选的，你还怪不了别人。
1: 对，
0: 对吧？你怎么知道在旅途当中他什么表现呢？当然了，有人说我平时我了解，
1: 平时和旅途中
0: 还不一
1: 样的，
0: 还真不一样，是吧？
1: 对吧？
0: 嗯，
1: 而且呢，比如说我们出去旅行，愿意带一些就是这个，学识丰富的，这满腹经纶的人，但是往往这些人呢也有问题，杠精。有没有？回乡斗的
0: 越说，我就越觉得跟你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是
1: 啊，是吧？你有感受是吧？回乡斗的四个写法，他说不是，他没有包括甲骨文和金文的写法，是吧？那不止四种啊！你这个说什么他都抬杠，是吧？你说别人出完这个出去玩了一趟之后吧，这腿累疼，你出去玩一趟累岔了疼，气的是吧？
0: 你跟他说，你说这儿瀑布特别好看，他会跟你说，哎，我们家那块儿
1: 啊，对对对，
0: 绝对比那
1: 哎，是，你很有经验是吧？
0: 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今天我还是要把答案说出来，我不能让你再多了嘴了。我们今天要去的是颐和园。哎，但是刚才这个丁伟说了啊，就是你不管去哪儿，就是我们今天去颐和园，你也得选好了旅伴，就是你一块去的这个人很重要。这个旅伴有多重要呢？就是，王勃那个《滕王阁序》里面不是有一个这个说法吗？叫四美具，二难并。
1: 啊，那个解释一下。
0: 据我了解是这样啊，就是四美就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对吧？
1: 哎，
0: 然后这个二难呢？他贤主嘉宾，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你看那个，我们说这个，我有嘉宾，这个嘉宾就跟你今天坐在我面前一样，嘉宾。
1: 那你就是说自己就是贤主哈，
0: 就是好风景要懂风景的人来欣赏。
1: 啊，对对对
0: 对，就这意思嘛啊，人和风景才能够让你在旅途当中感受到快乐。
1: 所以我觉得张帆说这个话特别好，就是四美具二难并，良辰美好的时光，
0: 对
1: 啊，合适的季节，
0: 对。
1: 美景，那美丽的景色是吧？赏心，哎呀，赏心悦目，是吧？
0: 乐事，
1: 怎么成就乐事呢？先主下嘉宾，
0: 对，
1: 都是琴瑟和鸣，是吧？
0: 所以你就觉得，就是良辰美景，指的就是这个季节去颐和园是最好的。
1: 哎，现在水边走一走，是比较好的。
0: 因为再热一点，当然了，你说你要在亭子里边待着可以，但是，
1: 所以今天咱们呢说一下，这个，圆明园东岸
0: 颐和园
1: 啊，颐和园哈，对不起，对不起，这个颐和园东岸，最佳的摄影位置，就是我们叫知春亭，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
0: 你先等会儿啊，你刚才在说旅伴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觉得最好的旅伴是什么样的？你平时喜欢跟什么样的旅伴出去玩？
1: 对，这个刚才一说啊，就是我这人毛病多，刚才说了。这个太
0: 难伺候，
1: 你老说实话是吧？这人间不拆，这个太能说

0: 不行，
1: 站着说不行，嗯。
0: 太闷的也不行，
1: 嗯嗯嗯，
0: 杠精不行，这不行那不行，太忙的也不行。
1: 我怎么样？
0: 是吧？啊，你挺好，你挺好啊，但是你太忙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完了呢，这个，所以呢，挑来挑去呢，
1: 挑谁？我听听。
0: 就没人了，就只能自己出去了
1: 啊。
0: 但是呢，你就觉得闷得很
1: 啊，
0: 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皇帝来当我的旅伴，啊，这个人就是乾隆。
1: 谁？
0: 乾隆皇帝啊。
1: 今天说的没边儿了啊，跟乾隆一块玩是吧？
0: 对，跟乾隆一块玩。
1: 我就是还今天问一下，就是你跟乾隆怎么玩？你能跟乾隆怎么玩？
0: 咱们就拿知春厅来说啊，就是开始呢，我是一年呢要去几十趟这个知春厅，颐和园，去颐和园的目的呢，主要是我比较喜欢摄影和拍照，
1: 嗯，
0: 那么跟大众可能不太一样，我们都是找极端天气去，就是说。刮风下雨
1: 啊，
0: 刮风下雨下雪什么之类的，是吧？以前的下雪，这个颐和园是没人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网红嘛，是吧？
1: 嗯嗯，
0: 就是各种的宣传，不行，这人也太多了，
1: 嗯，
0: 尤其是包括你看故宫啊，下刮风下雨以前都是没人的，
1: 嗯，
0: 现在就是人多的不得了，拍照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呢，那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在极端的条件下，天气条件下。你才有可能拍出不一样的感觉和那什么来。
1: 嗯，
0: 而你如果要去颐和园的话，那么在东岸，昆明湖的东岸，那么最佳的摄影地点就是，应该说是知春亭。
1: 哦，知春亭，
0: 嗯，
1: 你认为这个地方是最佳摄影点是吧？
0: 对，
1: 拍照，
0: 你
1: 拍过好多照片，今天定伟发过几张，这就是知春亭的照片是吧？
0: 对。
1: 我能给大家先展示一下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嗯，
1: 然后就是我根据我的这个了解，知春亭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很特别，就是它应该是大概乾隆年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
0: 啊。是的
1: 啊。
0: 嗯，
1: 然后四面环水，
0: 它开始是四面环水的。
1: 嗯，
0: 后来之后这是
1: 修了一个那个
0: 乾隆25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才修的这个知春亭
1: 啊。
0: 然后呢，到了光绪年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是修了我们现在这个桥，可以通过这个从东岸走到
1: 走过去，嗯，
0: 知春亭上。
1: 开始它是一个
0: 它是一个孤岛，也是一个孤岛，
1: 嗯嗯，
0: 啊，是这样啊，嗯。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后来修这桥其实是为了让老佛爷能过去嘛。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自己能过，
0: 我估计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我估计是这个意思。嗯，
1: 这个知春亭这个名字啊，就是我们了解到应该是乾隆皇帝他给起的，是吧？
0: 嗯嗯，是的。
1: 然后乾隆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应该是有讲究的。
0: 如果呢，我们现在大家这么说吧，张帆，
1: 嗯，
0: 就是你听到知春亭这个名字，
1: 嗯。
0: 你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它肯定是会有典故的嘛，
1: 它
0: 引经据典是吧？
1: 嗯，
0: 你觉得你能想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臆测一下，乾隆为什么要这个用了什么典故？你第一个能想到的是什么？
1: 知春亭，我第一个想到什么样的一个典故或者句子
0: 典故
1: 是吧？
0: 啊，
1: 嗯，苏轼那个“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啊，惠崇春江晚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了，
1: 那不是两首吗？
0: 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知春亭的时候啊。不是第一次啊，就是这个去多了以后，我就开始这个没注意，
1: 嗯，
0: 是吧？后来也是去了多了以后，
1: 嗯，
0: 就想说这个亭子为什么会叫知春亭？那么我的第一感觉，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它可能会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1: 嗯，知春嘛，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当时呢，就是说这个后来呢，去查了一下百度。百度也是这么说的，
1: 董娘娘这么说是吧？
0: 啊，那个张帆，你给大家念一下这个百度，看看百度上怎么说的。嗯嗯，
1: 知春亭啊，这个他们百科里面的是这样说：说这个名字来源于苏轼的，就是这个《惠崇春江晚景》当中的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啊，表达是春天到来的时候呢，最先感知到的就是江水变暖的鸭子啊，象征春天到来和万物复苏的景象啊。知春亭位于颐和园昆明湖东岸边，每年春天昆明湖解冻的时候，也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得名知春亭。这是百科里面的
0: 啊，对
1: 吧？啊，
0: 所以呢，百科里面的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颐和园的官方介绍，看看是怎么说的。
1: 哦，下面这段哈，
0: 嗯，
1: 颐和园管理处， 介绍知春亭的时候是有这么一句啊，叫知春亭坐落在文昌阁西北玉兰堂以南。

0: 紧邻昆明湖东岸的小岛上，是一座重檐攒尖四方亭，取感知春天之意。
1: 你发现这个百度百科跟颐和园管理处这个官方介绍有什么区别了吗？
0: 好像
1: 管理处就是官方的这个资料，它并没有说知春亭的由来，
0: 没有，
1: 它只是
0: 没有，
1: 对吧？
0: 对，嗯，它最后这个取感知春天之意也没有说它由来，只是解释了一下。
1: 啊，对，我个人感觉的呀，如果它是要是有确凿的这个证据，
0: 嗯，
1: 他这个管理处会在这个上面说的，
0: 但是我也没什么问题吧？
1: 哎，不对，但是我觉得啊，我是这么想，因为刚开始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快乐的源泉是什么，是吧？
0: 嗯，快乐旅行家嘛。
1: 快乐旅行家是吧？就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快乐从哪儿来？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看知春亭的时候呢，开始，我们刚才说了是吧？
0: 嗯，
1: 就是说看到了这个第一印象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嗯，
1: 结果发现百度百科写的也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对，
1: 但是我们
0: 大家的一个共同感受，
1: 但是我们再去看这个官方的这个介绍，发现呢没有提，那么我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
0: 嗯，
1: 那么这个知春亭这个名字到底是不是有这种出处的选择？
0: 出处到底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我们呢就是这个有这么一种想法啊。我开始呢，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不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
0: 嗯，
1: 说这个东西有什么那个，但是你想一想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知春亭是这个乾隆
0: 给取的名字。嗯嗯。
1: 于是呢，乾隆起这个名字之后呢，你觉得大臣会有什么表现？
0: 要假设一下，大臣怎么来理解这事儿？
1: 怎么表现？然后乾隆会问你，哎，说诸位爱卿，你们觉得我这个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0: 乾隆起了个名字之后呢，你觉得大臣会有什么表现？
1: 要假设一下大臣怎么来理解这事儿？
0: 怎么表现？然后乾隆会问你，哎，说诸位爱卿，你们觉得我这个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1: 啊？大臣们怎么回答这个事儿是吧？
0: 怎么回答？
1: 哎，你刚才怎么问了？你再问一遍，你就让你当一把乾隆过把瘾。
0: 诸位爱卿，朕给这个亭子起名叫知春亭，你们觉得这什么意思
1: 啊？回陛下，您起这个名字。莫非是出自“春江水暖鸭先知”？你看我这个怎么样？
0: 哎，这个，哎，你看这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1: 啊，
0: 一般这个快乐呀，啊，咱们分析这个乾隆这个心理是吧？
1: 啊啊，
0: 我问了一个问题，啊，你迅速的答出了我的这个想法和心思
1: 啊，跟杨修似的，是吧？
0: 你大臣是不是有快感了？
1: 对呀，
0: 啊，是因为你揣测到了上意，
1: 哎，
0: 对吧，
1: 哎哎？
0: 但是乾隆会有快感吗？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被猜中的人不高兴了，
0: 不高兴，
1: 嗯，
0: 是吧？
1: 不快乐了，
0: 不快乐。
1: 嗯，
0: 说我这个乾隆会说你
1: 这么容易就
0: 猜出来了，是吧？嗯，
1: 那要我干嘛是吧？嗯，那你说这个知春亭到底由来什么，出处是什么？
0: 哎，所以呢，就是我带着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突然灵机那么一小动，
1: 嗯，
0: 我想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体这个。揣测乾隆这个心理啊，
1: 嗯，
0: 如果是他起了这个乾隆，我们得这么说哈，
1: 嗯，
0: 就是现在是不是应该说没有谁比乾隆更懂颐和园，
1: 更懂，
0: 以前叫清漪园对吧？
1: 嗯，
0: 他建的时候叫清漪园，
1: 嗯，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嗯，
0: 所以那怎么去这个体会这个乾隆的心思？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乾隆写的文章啊？包括这有没有这个知春亭的这个记录？去探讨一下
1: 有没有啊，这
0: 是吧？而且不能说我们说据说啊，
1: 嗯，
0: 是什么，
1: 嗯，
0: 大概齐或者哪本书上是吧？啊，哎，有这个圆明园管理处呢出过一本这个清代皇帝咏万寿山和清漪园的风景诗。
1: 哦
0: 啊，
1: 因为乾隆我记得诗特别多嘛，
0: 特别多，
1: 哦，
0: 而且尤其是在颐和园里面几乎是每一个景点都有乾隆的题诗，
1: 嗯，都有好几首是吧？
0: 哎，步步是诗，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圆明园管理处出的这本书，这个诗集里面哈，
1: 嗯，
0: 那么关于知春亭，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知春亭是乾隆25年，
1: 嗯，
0: 开始修建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乾隆呢，在这本诗集里面呢，一共记录了9首写在知春亭的诗，
1: 给知春亭的就是9首，
0: 对，给知春亭写了9首。收录的，
1: 怪不得人说他这个诗太多太多。
0: 这个还不算多，
1: 嗯，
0: 这个乾隆的诗在这个颐和园里呢，就是厚厚一大本啊，这个就是一人盖全堂嘛，
1: 嗯，
0: 这个对，是这样，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颐和园的谐趣园里面，
1: 嗯，
0: 有一座叫知鱼桥，你进去就
1: 哦，知鱼桥，
0: 知鱼桥，
1: 嗯，
0: 在这个小桥上，嗯，那么这个乾隆呢，先后呢为这个知鱼就这个桥，
1: 嗯，
0: 就提过16首，所以呢，这给这个知春亭提的呀，
1: 嗯，
0: 还算少的，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回到这个知春亭这话题是吧，
1: 嗯嗯？
0: 就是说，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诗集，那么这里面呢，关于这个最早的知春亭的题记，
1: 嗯，
0: 就是提在乾隆25年。嗯
1: 啊，这诗现在已经放在我面前了。
0: 对，嗯嗯，
1: 这样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0: 好的，
1: 我们在这个歌曲过后呢，嗯，继续在下半时段来听听今天这个不一样的嘉宾讲不一样的颐和园。我觉得跟着这个乾隆的这个碑刻，嗯，这些题诗来走一走颐和园的地方，确实挺有意思。有意思就有意思在，我确实是知道地方，但是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这个是，你是平常确实很多次的去颐和园是吧？经常去，
0: 开始也没有感觉，但是后来之后去多了以后呢，就会突然有这么一种想法，他为什么叫这个？
1: 嗯，
0: 是吧？
1: 所以你就开始找那诗，
0: 就开始找这个，就是蛛丝马迹吧。
1: 嗯 嗯， 嗯，行，我这诗我稍微的温习一下啊。
0: 嗯，
1: 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回来。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开，
4: 每一次
3: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5: 和远方。
3: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6: 遇见世界，
3: 遇见世界，
6: 遇见美好，
3: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6: 下一站，
3: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7: 欢迎回来，下一站跟我走，快乐旅行家。今天为这个音乐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是很费脑筋啊，因为找跟今天的嘉宾还有今天的这个目的地颐和园相配的特别难。我们今天欢迎我的老同事老搭档啊，也是资深的媒体人，也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现在的义务讲解员丁伟。欢迎丁伟老师。
8: 啊，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7: 我是不经常称你为老师。
8: 张文老师好。
7: 互相吹捧。回到今天这个主题，刚才一开始我们说在旅途当中怎么选择旅伴的这个事儿。
8: 对。
7: 我没想到你今天带来这个问题。我一直以为我们今天单刀直入就是颐和园。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择旅伴，你在这个旅途当中遇到过哪些奇葩的旅伴？哎，这个好多朋友有答案啊。
8: 嗯，反正我是觉着呢，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旅伴的这个话题这个兴趣可能比颐和园的兴趣更大一些。嗯，
7: 肯定是。
8: 是这样吗？
7: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
8: 看看听众朋友都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啊。
7: 你这个编辑的语言非常明显。做编辑做久了啊，这个是你特别了解节目。刚才嘎兰说，我怎么觉得我周围都是这种朋友呢？啊，是不是我这个人太不爱反驳了？出去吃个饭都会被朋友说这个菜应该怎么做，那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反正就是我的选择就没有对的啊，我是觉得无所谓了。这是他的答案啊。
8: 同志找到组织了哈啊，
7: 真的，
8: 我也是这样哈
7: 啊。是你是这样还是你是那样？
8: 我是这样的
7: 啊，
8: 我
7: 是
8: 这样的，就是挨说的。
7: 你不是反驳的吗？
8: 啊，不是
7: 啊，好。还有朋友说这个。说一顿吐槽啊，还很委屈。说你呢啊，说丁伟老师啊，还很委屈，肯定是刚和家里领导吵完架，而且必须又吵输了，是吧？
8: 这个答对了，驾驶员、啊、
7: 就没有赢过，
8: 没有赢过。
7: 对，
8: 那、这个怎么又吵输了呢？就没有赢过嘛，是吧？
7: 啊，然后刚才还说颐和园也太近了，总去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地方吗？听听刚才你就知道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地方。光一个知春亭，今天我们就没有往远了走
8: 啊，没往远里走，
7: 就是在昆明湖的东岸。
8: 对，
7: 知春亭这一块
8: 是，
7: 我觉得有一个小问题，你不是刚才给我准备了诗吗？那个诗我一会儿念啊。
8: 嗯，
7: 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这些图片为什么跟我们平常拍的一个片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一拍就是。

0: 肯定是人头攒动的那种，你这里面都没有人。
1: 第一个呢是都没有人，因为我这个拍照的它会有精神洁癖，就我的背景里面
0: 我也有，我做不到。
1: 这个拍人呢是这样，包括我拍这个故宫的时候，
0: 嗯，
1: 我的背景里就没有人啊。
0: 怎么能实现？
1: 怎么实现？第一个呢是找一个就是说人烟就人比较稀少的时候，
0: 嗯，
1: 但是稀少的时候你躲不开人，那么呢就是会有这样啊，怎么去在这个你的图片里去避免人？就在某一刻，
0: 嗯，
1: 他的这个人啊，正好走出了你的这个，就在某一时刻，一秒钟两秒钟，就这个你的取景框里面正好没有人，你就在抢这个一秒钟，所以呢你一直在端着，所以这个照片是这个后面没人的照片是经常是这么拍出来的。
0: 你是要等，
1: 对，就得等，
0: 嗯，
1: 然后呢等光线，等构图，先构好图，就在那等着，举着等着。等人走出这个光线，有时候还说啊，大姐，你往别边站站是吗？让我们拍一下，啊，就这样。
0: 哎，你是不是去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也不太一样？
1: 对，
0: 你会稍微
1: 错开，是就会挑一下错峰的时间。
0: 你比方说几张图片里面，我看到有那个像是有晚霞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对，一般都是
0: 关门之前是吧？
1: 早晚，我早晨我又起不来，
0: 啊，
1: 是吧？完了呢，还有一个就是拍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为什么说就是说这个今天推荐。大家去不是说推荐大家去，我不推荐大家去，只
0: 也去
1: 拍照。
0: 对，
1: 因为什么呢？我拍的这个颐和园所有的照片里面都没人，只有你发现了吗？张帆，我没有拍过这个知识厅的全景，因为
0: 对，
1: 永远
0: 刚才
1: 都是角落，
0: 确实
1: 角落里面是没有人的，你可以容易躲开这人，但是全景永远都是
0: 对
1: 啊，这个
0: 那真是个问题，
1: 人特别多，
0: 嗯，
1: 所以呢，我去了那么多次颐和园，我就从来没有赶上说知识厅没有人的时候，
0: 嗯
1: 啊，尤其是在拍晚霞的时候，是吧？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全知识机器在那拍，
0: 嗯，
1: 对吧？所以呢，我虽然说咱们说到这个知识厅，但是我并不推荐大家去这个知识厅去拍照。如果要拍照，您得早去，啊，占地儿，啊，是这样，
0: 得有特殊的时间、特殊的角度。
1: 所以呢，我就一般不去这个找这个，比如说世纪虹桥附近拍金冠山穿洞，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最好的、最有名的拍摄点，反而你不容易拍出好看的照片。
0: 嗯，
1: 那么刚才我们的听众也说了，是吧？说去哪儿？我一般呢会去后山啊。
0: 哦，
1: 它就肃静一些，因为是这样啊。我们管它叫颐和园，后来之后呢，光绪呢重新修了，给这个慈禧是吧？
0: 嗯，修了桥，
1: 啊。对，但是实际呢，乾隆15年开始修的这个。这个园子，
0: 嗯，
1: 给他的母亲醇亲王太后，就是我们电视剧里说的甄嬛是吧？
0: 嗯，
1: 过生日，过60大寿，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后来呢？1860年的那个英法联军把这个园子也毁的很多，
0: 嗯，
1: 在后山圆明园的后山，其实有很多的清漪园的遗迹，
0: 哦，老园子的遗迹，
1: 对。现在呢，我们去的颐和园实际上是在前山附近，
0: 嗯，
1: 那么是光绪给我们看的东西，
0: 它更新一些，
1: 更新一些，嗯。那么我呢，更喜欢更荒凉人少的这个感觉。
0: 怪不得刚才几张图片其实有点复古的那种意思。
1: 是的，
0: 啊，就是像是几十年前拍的那种感觉。
1: 而且呢，就是说，比如说，尤其是刚下完雨，或者说是这个。对吧？我秋天的时候，嗯，置身亭。
0: 回到今天主题，刚才你在上半时段说，乾隆在置身亭题诗，算是在颐和园里诗不多的，但是也有九首之多
1: ，
0: 九首，
1: 嗯，嗯，
0: 九首里面这个有，你刚才给我留了一个作业是那一首是什么？是
1: 就是在乾隆25年
0: 有一首，
1: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0: 啊，
1: 这个乾隆为这个置身亭题的这个诗。
0: 那我就那个
1: 麻烦张文给念一下。
0: 我就把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啊，叫春来万物尽皆知，何独知春似注资，仁者为人无不可，乐其所乐有如斯。
1: 这个诗念完了，张帆，你觉得这个诗大致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又问我。好，我尽我所能，
1: 好吧，
0: 春来万物尽皆知，就春天来了啊，这个万事万物，或者说花鸟鱼虫吧，各种各样的
1: 都知道
0: 春天来了，
1: 对
0: 吧？
1: 嗯，
0: 那所以那这个亭子，
1: 何独知春似注资，那就是这个亭子。那么怎么就是这个亭子 偏偏就叫
0: 就叫知春亭，这个意思对吧？
1: 是这样的，是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知春亭为什么叫知春亭？实际上我们还没有，乾隆已经说了，
0: 就是所有的都知道为什么你单独叫知春亭，对吧？啊，
1: 他给了一个解释啊。
0: 再往后面
1: 叫
0: 仁
1: 者为
0: 人
1: 无
0: 不可，仁者为人无不可，就是有仁德的人，才能说才能言及仁义嘛，对吧？
1: 对，
0: 才能言及仁义。
1: 你。不，我们现在就是经常有一个社会现象啊，就是我们叫道德制高点。
0: 嗯，
1: 不仁义的人也去大谈仁义，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么乾隆就说仁者为人无不可。既然是我是仁德的人，我叫管他叫知春亭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是这样。
0: 对, 对, 对
1: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另外呢，这个《论语》啊，这个子曾经约过，是吧？这子约过这么一句话，然后呢，他说是叫智者要水，
0: 嗯，
1: 仁者要山。智者动，仁、
0: 哦嗯、
1: 者静、
0: 嗯，
1: 智者乐，仁者寿。
0: 你在这里读的那个
1: 要
0: 智者，我们通常有的时候现在读的时候，大家都读乐山乐水，
1: 乐山乐山水，就是
0: 要
1: 读要、
0: 哦，
1: 要是喜爱的意思。这个大致的意思，
0: 那就是说聪明的人爱水，对吧？
1: 对，喜欢水，
0: 然后仁德的人喜欢山，
1: 对，
0: 聪明的人爱好动
1: 活动
0: 动嘛，
1: 啊，对对，旅行啊，是吧？
0: 然后这个仁德的人。啊，好静，
1: 好静，
0: 对、
1: 嗯，
0: 聪明的人活得更快乐一些，仁德的人长寿，
1: 嗯、
0: 就这意思吧？
1: 哎、嗯，所以呢，他后两句说啥、
0: 嗯？
1: 他说：“仁者为人无不可，乐其所乐，有所思。”
0: 嗯，
1: 他提到仁和乐，对吧？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这个《论语》里面的这句话。
0: 嗯，
1: 那么什么意思呢？就通过这个诗，我们能够体会到就乾隆的一个什么心情？他是不是把自己比喻成仁者？和智者、
0: 啊、对对对对，就是他既有仁德又有聪明，
1: 又有智
0: 慧，
1: 又有智慧，
0: 智慧、嗯、
1: 是吧、
0: 嗯？
1: 而且呢，颐和园呢，依山傍水，
0: 嗯，
1: 知春亭呢又是这样一个就风景，一个绝佳看山看水、
0: 嗯、
1: 一个绝佳之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那么是这样。然后呢，但是呢，这个他提到这个乐其所乐，有如斯，
0: 有如斯，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我们就再说了，会不会很牵强？那么他是这样啊，写诗呢是这样，你如果要是一脑门子官司，你能不能写出快乐的诗句来？
0: 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吧、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得查一查，就是从这个诗跳出来查一查史实，
0: 也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你怀疑他有所指？
1: 对，
0: 嗯，
1: 那么在我们就得看一下啊，这个史实上这个乾隆25年的时候、
0: 嗯、
1: 尤其在春天，是吧？
0: 有没有什么事儿让他快乐？
1: 让他快乐，
0: 嗯
1: 啊，所以呢我捋着这个思路我去查了一下、
0: 啊、这考据呀、啊、真是
1: 啊，不，这个我们就说就
0: 零零零
1: 什么叫快乐吗？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考据也是一种快乐，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是不是
0: 抬杠也是快乐、嗯、
1: 哎所以结果一查啊，你猜怎么着？
0: 真查出来了是吧？
1: 你猜怎么着？
0: 有事儿，
1: 难怪他高兴，
0: 嗯，
1: 难怪他高兴啊。我说说啊，
0: 嗯，
1: 乾隆25年的正月11，
0: 嗯，
1: 刚过完春节，正月11，
0: 嗯，
1: 是吧？赵惠将军，乌雅赵惠平定了新疆，
0: 哦，
1: 平定了新疆。然后呢，于是呢，乾隆皇帝就在我们故宫的午门，
0: 嗯，
1: 举行献俘礼，
0: 嗯嗯。
1: 就是这帮那个让把这个
0: 平叛结束，嗯，
1: 哎，平叛结束，
0: 嗯，
1: 新疆平定了，
0: 对，
1: 把这些俘虏都抓在北京来，
0: 嗯，
1: 然后放到午门，然后呢，这个
0: 献俘礼，
1: 献俘啊，献俘、
0: 嗯，
1: 你这是不是很高兴？
0: 嗯，
1: 啊，
0: 嗯嗯嗯、
1: 对吧？然后呢，2月27日的时候，乾隆25年的2月27日，那么乾隆亲自跑到房山的交牢台，
0: 哦，
1: 去迎接这个赵惠将军凯旋，
0: 哦，就是归来的。这个赵惠、
1: 嗯、凯旋的将军、嗯、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呢这个就是这个乾隆亲自去迎接、
0: 嗯、
1: 而且呢据史料记载是亲自为这个赵惠将军牵马，
0: 嗯嗯
1: 啊，表示了就是这么打了一个大胜仗、
0: 嗯、
1: 高兴吧，
0: 嗯，
1: 3月初5啊，然后呢何家公主下嫁给傅恒之子傅隆安，
0: 哦，傅恒的儿子，
1: 傅恒的儿子，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我们上次我来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讲过这个
0: 《延禧攻略》，
1: 《延禧攻略》是吧？又挂上了吧？
0: 是是是
1: 这两件事儿
0: 就
1: 是有，
0: 嗯，
1: 联系的，
0: 嗯嗯，
1: 是有联系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说，首先来说啊，这个赵惠将军平定新疆之后，
0: 嗯，
1: 然后呢，新疆的由来是由谁定的？
0: 嗯，
1: 就是由乾隆，
0: 嗯，
1: 就是由乾隆，
0: 嗯嗯，
1: 然后呢，这次打赢了以后呢。平定了新疆，
0: 嗯，
1: 是吧？平定新疆之后呢，然后呢，还有一个， 我们如果要是去，大家去这个马上天气热了是吧？
0: 嗯。
1: 会避暑，往承德避暑山庄。
0: 嗯。
1: 你去到

0: 立正门，就城那个避暑山庄的正门，
1: 嗯，
0: 立正门，
1: 嗯，
0: 你去看它那个门额，它是由五种文字来书写的。
1: 哦，对，好像
0: 都有，
1: 对，
0: 对，汉、满、蒙、藏、回，
1: 嗯，
0: 非常少见，
1: 嗯，
0: 它加入了回文，嗯，那么就是在这个乾隆25年，
1: 这是有来由的一件事，
0: 这有来由的，嗯，而且呢，还有一个，他为什么高兴呢？在之前打新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
1: 评判的时候，
0: 哎，评判的时候，嗯，乾隆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打新疆，所有的大臣都反对，
1: 嗯，
0: 只有傅恒支持，鼎力支持。
1: 怪不得贺家公主后来下嫁给，
0: 哎，所以呢，就是这等于是他是第一号功臣嘛，是吧？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这个整个你想一想，
1: 嗯，
0: 这三件事儿，献俘礼
1: 就是，这叫三件喜事连起来了。
0: 哎，嗯，从过了春节，正月、二月、三月，喜事连连。嗯，
1: 对, 对对对，
0: 他跟我那莲花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嗯嗯，
0: 啊，人是这个喜事。
1: 对对对对，
0: 啊，你想他能不高兴吗？
1: 对，所以就是他心里有了这些事儿，他已经有了我们说大的功绩，对吧？
0: 对，
1: 这个时候他快乐了，所以
0: 他写的诗，
1: 嗯，
0: 他告诉你，我有智慧，我打赢了，
1: 对，
0: 是吧？打赢了之后肯定很快乐。
1: 对，而且他还不明说，你看，
0: 对吧？啊，所以呢，就是这是我们对于这个《知春亭》最早的一首诗的一个记录。
1: 嗯嗯。
0: 但是其实你看乾隆在这个25年写的这个《知春亭》的诗，他也说了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扔出了一个问题，是吧？就是万物已始，都知道春，为什么我这个亭子叫知春亭？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给了一个解释。
1: 嗯。
0: 但是后来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节目有挂得上，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讨论那个？
1: 嗯，
0: 这个乾隆好像是有预见性一样，
1: 就是他给了一个仿佛是一个谜题，
0: 对，
1: 对吧？
0: 他说了，他在25年提的这首诗里面，
1: 嗯，
0: 说了，简单的做了一个解释，
1: 嗯，
0: 他把可能把自己比喻成这个仁者和智者，
1: 嗯嗯嗯，
0: 你说这个符不符合乾隆你对乾隆的认知？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有这种可能性吧？
1: 嗯，
0: 然后于是到了乾隆40年的时候。嗯，
1: 乾隆40年，乾隆是25岁当皇帝，40年是65岁，
0: 65岁的时候，
1: 嗯，
0: 他跑到这个知春亭啊，他又写了一首诗，写一首诗，你接着给念一下，嗯，
1: 啊，我就是一个念诗的，这个是乾隆40年的这首，还是知春亭当中的一首啊，
0: 对，
1: 春来何物不知春，却让虚亭名善寻，也为尔时题额好。因思立说总由人，这个您给解释一下吧，这是说什么意思？
0: 哎，他其实他前一句跟那个第一首那个差不多，他说春来何物不知春，
1: 就是知春
0: 啊，万物知春，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却让虚亭名善寻，怎么就你非得叫知春亭？
1: 对，还是跟那首诗当中的前
0: 是不是今天开始我们提的这个问题一样？
1: 就是先提这个问题，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他说也为尔时提个好，啊，乾隆怎么样自夸吧？
1: 嗯嗯嗯，
0: 也是因为当时我提的这个名字
1: 好
0: 啊。好，
1: 嗯，对对。
0: 好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他说因思立说总由人，也就是在乾隆25年我叫知春亭以后，
1: 嗯，
0: 我这个题额提得好，到了现在乾隆40年过了15年是吧，
1: 嗯，
0: 大家还在为这个知春亭为什么叫在争论，因思立说都不同的这个意见，
1: 嗯，
0: 是吧，
1: 嗯, 嗯, 嗯，
0: 也没有一个定论，大家还在争论，
1: 他特别享受这件事情，
0: 是不是？
1: 而且是预见性的。
0: 哎，你看看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道理？说如果说你一问，说乾隆说，我提了名叫知春亭，你说为什么？然后大臣说，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乾隆说，嗯，你说对了，是不是？其实很不快乐，
1: 是吧？
0: 是吧？结果这。

0: 名字，他起来之后，
1: 嗯，
0: 到了乾隆寺，过了十五年，大家还在众说纷纭。
1: 嗯，
0: 乾隆是不是会心里会有一些小得意？
1: 哎呀，我觉得这个人呢、啊，就是不管他是皇上也好，
0: 哎、其实人性都是一样的，对吧？人性都是一样的。
1: 他那个小快乐，
0: 小快乐
1: 来自这，
0: 能体会到吧？
1: 嗯、
0: 是吧？啊，是这样啊。
1: 这，你等会儿啊，就是我还是想问问，那乾隆后来到底说没说他为什么？他有没有明说他为什么要起名叫至顺帝？
0: 他是
1: 有没有把答案抛出来？
0: 他实际上没有在特别明确的说，
1: 没有在正式场合说过这句话。
0: 对、嗯、我这个诗是为什么这么、嗯、这么着、
1: 嗯？
0: 但是他在乾隆五十二年啊，
1: 五十二年
0: 他又去了至顺亭。
1: 五十二年得七十多了，七十七了，是吧？
0: 对，
1: 七岁。
0: 乾隆是二十五岁当的皇帝，
1: 嗯、
0: 那么乾隆五十二年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七岁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得是不是得体会一下乾隆这个心理，是吧？
1: 嗯
0: 啊，你看着啊，我开始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叫至顺亭是吧？我问你们都是什么呀？你们都猜，众说纷纭，都猜不着。
1: 嗯，
0: 那我小得意。
1: 嗯，
0: 可是过了十五年呢，你们还没猜出来，我是不是还小得意？他这个谜底他老不接，他是不是他不快乐？
1: 哎，
0: 所以他得提一句。
1: 你三番四楼总有那个结的时候是吧？
0: 是吧？你得结个账，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你不能大家去费猜疑。
1: 不是，你又让我来念一遍是吧？
0: 你来念吧。啊、
1: 哎呀，我的天哪！嗯，我这幸亏我都识字啊。春为乾之元，弃居四十首，万物无不知，而庭胡享肘，享故物之一，不是庭故物之一，我念错了啊！你看我刚才还在说我识字呢，而庭胡享肘，庭故物之一，衣食万之母，人人与至至，其见随所取，一之即万之，一句。祭词有一句七、
0: 啊、
1: 祭词有、嗯、
0: 啊，这个诗呢比较长，那解释起来也复杂了，那你就必须得看易经了，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就
1: 还得看易经啊、
0: 哦、啊，对，这个易经我也不行哈、啊，我们就是，但是我们解读一下前四句
1: 啊，
0: 他说他这个
1: 前四句是
0: 春为乾之元，
1: 春乾之元，对，
0: 春为乾之元，
1: 弃居四十首，
0: 你发现这有什么问题了？乾之元，乾隆叫什么？乾隆叫乾隆是吧？
1: 有一乾字，
0: 提到自己了吧？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行行。那么乾呢，在易经上有四德，那么就是什么？元亨利贞。
1: 元亨利贞、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乾元呢就是乾之元，那么是天道以始之意。
1: 嗯
0: 啊，是吧？初始之意。那么元呢，代表、也是代表春天是吧？
1: 对，
0: 万物之始是吧？
1: 元旦
0: 啊，
1: 元。嗯。
0: 然后呢，第二句叫弃居四十首。
1: 对，
0: 春弃。那么在四个节气里面。居
1: 啊，春天的这个、嗯、
0: 最开头是吧？
1: 对。
0: 那么庄子里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夫春气发而百草生，
1: 嗯，
0: 正得秋而万宝成，
1: 嗯，
0: 夫春与秋，岂无德而然哉？天道以行矣。”
1: 这句是什么意思
0: 啊？他就是说啊，天地呢以万物为宝，
1: 嗯，
0: 那就天德嘛，
1: 嗯、
0: 就是不管是这个高的低的，好的坏的，
1: 嗯，
0: 这个花呀草啊都是宝贝，是吧？啊，天德，得春气而萌发。然后呢，到秋天而有所成，它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啊，就这句话，这个庄子这句话的意思哈、
1: 嗯嗯嗯。
0: 那么，这个万物都知春是吧？也人间万物都没有不知道春气的。
1: 嗯嗯。
0: 这个后第三句叫而庭，胡这个享肘。那么我那个亭子啊，那么取的一个就是享肘啊，是这个就是享肘自珍这么一个成语。什么意思呢？
1: 敝帚自珍的那个，
0: 哎，差不多意思，
1: 哦、
0: 就是说我们家有个破扫帚，
1: 嗯，
0: 我虽然你们都觉得不怎么好，我呢也觉得非常珍惜，当宝贝一样，
1: 嗯、对,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把这个四句解释，我们是不是大致能够臆测出来这个乾隆、
1: 啊、有点感觉，
0: 有点感觉了吧？
1: 有点感觉，嗯。
0: 所以我个人理解哈、
1: 嗯，
0: 我跟这个也不算是，我也不是专家，是吧？今天跟那个我们来做这个节目呢，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也做一个讨论，说一下我的个人观点是什么啊？我个人理解这个至顺亭呢，
1: 重点来了，重点来了，
0: 哎、这个“春”字应该代表乾隆本人，
1: 嗯
0: 啊，他是想告诉天下人，刚才是叫乾之元嘛，是吧？
1: 嗯
0: 啊，他想告诉天下人，太平盛世是由我而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就像这个亭子一样。你们到了这个亭子上，你们就应该想到我，我才是这个盛世的缔造者、
1: 啊、
0: 是吧、
1: 嗯、
0: 虽然我可能免不了有一些缺点，
1: 嗯
0: 啊，就是这个

0: 这个是吧，秘鲁自治政府，但是呢你们要非常珍惜，我是一个民军。我个人感觉啊，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1: 谢谢丁伟。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数位，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京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况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
2: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啦！今天忙碌的一天又结束了，现在来到我们的晚高峰时间段。现在呢，行驶在路上回家的朋友们，整体来说，我们城区内目前为止，从我们各个路口的摄像的观看，车流量都是比较正常的，没有出现车流积压的情况。所以呢，整体城区内的主干道、小路之路通行能力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有几个路段稍微现在有一点点的缓慢通行，那缓行的路段呢，稍后可能交通压力还会持续增加。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回家路上避开小娜接下来说到的几个缓行路段，首先呢就是我们老城的北街小学门口这一沿线啊，双向有一点点车流了。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的绵谷路沿线072医院后门的绵谷路，就是这一小段双向车流量会多一点，如果可以不要走绵谷路沿线，因为我们滨河北路沿线、曲谷路沿线全线畅通。然后万源片区呢依然是在法治广场这里，法治广场的这个沿线应国路依然是从应国路沿线过来，要往我们优山郡方向去，但是呢应国路一直是我们万源片区晚高峰一直相对车流量比较多的点。如果可以的话，大家现在除了避开我们万源的应国路法治广场这里，还有就是稍后的学校路边，所以呢现在的东城实验小学门口，还有我们实验小学以及居国路上，还有我们这个万达中学门口、北街小学门口、南音小学门口这些学校门口的路段呢，稍后人流车流都会稍微多一点点。大家如果不接孩子的话，非必要尽量不要走这一沿线就可以了，其他的道路整体通行能力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路况很好，各位要有好的心情行驶在路上。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留言。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稍后见。
0: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
3: 嗯，
0: 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
3: 哦，
0: 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

0: 好了，本期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6，2016年5月20号礼拜三，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哎，我是峰哥。
1: 各位好，我是大一班主播孟瑶。
0: 今天又来到了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了哈，我们两个也是哈，昨天晚上也没陪大家。
1: 嗯。
0: 昨天晚上，哎，你没上了吧你？哦，
1: 对，昨天也没陪，对头，对头。
0: 哦，昨天晚上说不定这个英子和丽丽嘛，两个陪伴大家是吧？
1: 嗯。
0: 因为昨天的峰哥出差去了嘛，这个从早到晚，所以说早上早高峰啊是他们的这个。
1: 来，我问大家一句，你昨天到底干啥去了？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昨天早高峰在问说，哎，孟老板，峰哥去哪儿了？我说峰哥相亲去了，因为我实在不清楚去什么地方了。
0: 你还不清楚？
1: 对呀、
0: 啊。没看到照片儿，在装什么呢？
1: 我没看到，我没看到。
0: 是吧？这个峰哥是有任务在身，跟双儿呢去一趟成都，哎，然后呢去领了一个小奖回来。
1: 哎呀、
0: 这个，
1: 可以啊，低调的很呐、啊。
0: 哎呀，低调，那你不能说我相亲呐、啊。就每次我一出有，我跟你说啊，我记得从2015年开始，
1: 我就开始说，
0: 我但凡一不在，都说的相亲，结了十几年了，兄弟们。
1: 听众朋友太惯了你的这个个人问题了，晓得吧？
0: 是、嗯、啊，来，这个下午时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心情。
1: 嗯，
0: 路上行车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啊。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0: 今天没什么日子，普普通通礼拜三。
1: 嗯。刚才某些人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0: 什么日子啊？
1: 520啊！
0: 520是个什么日子啊？
1: 嘿，
0: 啊，
1: 今天没给谁发红包？
0: 520，我给谁发红包？我老母亲、啊！
1: 哦，相亲的人对象都没搞好个。
0: 520，哎呀，有啥过头嘛？
1: 哎，
0: 我说大家今天都不要去过520。
1: 为啥子呢？你说，说个理由出来。
0: 啊？
1: 你不过都不代表别个不过个噻。
0: 那你们说，你们咋个过？你们准备礼物没得嘛？你们转账没得嘛？
1: 没得，我没得，
0: 那不就完了吗？
1: 但是我朋友圈有人晒呀、啊，
0: 那不更惨吗？
1: 对呀、啊，我就看着别人晒，我啥都没有。
0: 我好多朋友都说冯哥你单身狗，你这个恼火对不对？我告诉你，最恼火的不是单身狗、
1: 嗯。今天你有没有暗恋的女生嘛？告白一下嘛？
0: 嗯，没得。

0: 办吗？朋友们怎么办吗、
1: 啊、最可怜的不是单身狗，你晓得最可怜啥子不、最可怜是明明有对象结果没收到礼物这个是最惨的。
0: 哦，你在说我啥？
1: 说
0: 老板，你说我啥？
1: 我
0: 不存在啊，老夫老妻了。
1: 哦，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摆。下午时间啊，这个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今天准备咋个过嘛，是吧？
0: 哎，今天我估计哈，约会的餐厅，民政局的门口。哎，今天我真的有发现哈，我刷这个刷某音，刷抖音哈，还有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今天领证儿。
1: 嗯哼。
0: 因为都是以前在好有仪式感哦，然后专门还有跟拍的哦，有各种。穿的造型哦，不像我们以前几块钱，那个是我们
1: 什么几块钱？
0: 我们以前领证是9块钱8块钱来着。
1: 哦，
0: 你现在主要没结婚，
1: 没经验，
0: 对，没经验。
1: 现在办证价格涨了吗？
0: 现在好像不要钱了，
1: 不要钱。
0: 对，我以前还要钱，而且我当时是花了9块钱，后面那个他们卖一个什么本本，花了30块钱，我花了39块钱。
1: 哦，这制作费还是要给嘛。
0: 制作是9块钱，那个本本可以领可以不领。我当时觉得啊，是真一个嘛，好看。
1: 本本就是那个结婚证呐、啊。
0: 结婚证本本上面有个壳壳，朋友们有有没有朋友那些年领过证的朋友？
1: 的确，朋友们没得经验，晓得这个咋个去办理的。
0: 所以你下次晓得了哈。
1: 啊，是的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节目来说一下啊，朋友们。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参与哈，因为现在这个直播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之外呀、我们的抖音直播也为了开通了，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看到好多朋友都来直播间了哈。
0: 哎，感谢大家。
1: 来自我们的短视频的，来自我们关注的，是吧？还有一些朋友进来了，他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进来之后赶紧进行关注。
0: 哎，其实我们那天误解一位听众了，就是一位听众不是在跟我们说嘛，说他进来之后我们这边是看不到他关注，结果别个是关注了我们的。
1: 啊，关注了的吗？
0: 是的，所以他说你看嘛，我很多年前关注一108了，我说冤枉你了，不好意思。
1: 哦，冤枉了，没事，那持续关注嘛。
0: 我没有关注的，给我们关注起来嘛。
1: 是的啊，来，关注一下的是天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
0: 下雨喽！
1: 哎，今天这个天气好讨厌。
0: 闷吗？
1: 前天我上节目的时候是昨天是个多云，昨天下雨没得？
0: 昨天没有，天气可好了。
1: 哎，说今天是个多云是不是？
0: 今天到目前为止没下雨嘛？
1: 你又晓不得了嘛？啊，这是起晚了的人嘛。峰哥早上上班的时候外头都飘着雨的。啊，然后呢，车子我跟你说嘛，前天洗的车子今天又打仗了。
0: 哎呦，看了明天没事，你这莫洗车了哈，因为明天开始好像一波降雨就要开始了。
1: 啊
0: 啊，今天因为大家应该纵观天象可以看到哈，目前天气预报也在给我们报，从明天今晚估计开始就会就降雨，明天后天晚一天到周末都要开始下雨了。
1: 哎，是的，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啊。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咱们的这个天啊。啊，又要变了，是吧？而且你会发现，每次到了这个天气之后，我是很恼火的一点是，我觉得屋头非常的闷热。
0: 真的是这样的哈。
1: 哎呀，
0: 所以把窗子打开噻。
1: 我说老实话，我们以前设计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就没考虑到这点。
0: 哦，你说我们这个直播间哦，
1: 闷热的很。
0: 而且空调还坏了
1: 啊！出去之后你感觉好凉快哦，是吧？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晚上，下了班的时候早点回家，就是你们这个在外头吃完饭啥子啊？过完节日，我跟你说嘛，这今天就适合老老实实回家过，在屋头去过节，两口子多巴适。
0: 别个耍朋友的嘞，
1: 耍朋友在屋头耍。出去耍啥子嘛？对吧？
0: 才初恋才开始懵懂期的时候呢，才告白的时候，感觉不合适噻。
1: 哎，也是也是啊。来跟他说一下，我看这个雨可能在明天凌晨才会下下。
0: 嘿，这都看得出来呀。
1: 哎，是是是，哎，可能今天晚上还不得这个落。
0: 所以峰哥明天早高峰的时候，估计又一波降雨开始了啊。
1: 又要下雨了啊。
0: 这儿反正也不用洗了。
1: 是的，来关注吴宇，我们风来了小心心，感谢你啊。这个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108广元交通广播啊。
0: 对呀、
1: 啊。那先来说个事情啊，就是我们下周礼拜三，就今天。是礼拜三嘛，是吧？咱们这个下午的18手机热线，大家可能都看了也听了，是吧？因为大家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啊。那么下周啊，是咱们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啊，那么杨局长将会来到这个12345咱们热线，当中来为大家解决问题。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和你们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的问题，或者是有好的建议啊，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来进行反映。你像这个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啊，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与补贴，农村改革与产权，还有这个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啊，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的时事，那么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将会听你讲，为您答啊，督促办。反映问题的方式有两个啊，一个是打电话3281048，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大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前面注意上您的问题和建议，是吧？
0: 对，
1: 我们将会跟您来进行联系，感谢大家的参与。
0: 哎，峰哥，我饿了咋办？
1: 饿了咋办？

0: 难吃噻、嗯。
1: 能不能给我来点粽子嘛？
0: 粽子、啊，
1: 好想吃哦。
0: 吃啥粽子嘛？
1: 金板粽子噻。
0: 这是哪一款？
1: 我每次饿的时候，真的好想就是来点饱腹感的东西。我觉得粽子太适合了。这两天刚好端午节，你会发现金板上了好多粽子哦。
0: 你喜欢吃他们啥子味道？
1: 我现在吃他们的就是今年只有个那个啥子五红粽，还有个
0: 哪五红？看一下你。
1: 什么粽来着？你把那个你哎，明霄我是代班，你是每天都在说。
0: 你想想，
1: 红豆、花生、枣，
0: 对，
1: 还有绿豆有吗？
0: 没，是红啊，五红啊，什么绿豆啊？浩然正气，感谢送出的小心心。
1: 嗯，
0: 刚才那四个都说对了。
1: 哦，是吧？那我也还可以了，还有个啥子嘛？
0: 红糖。
1: 我还在想什么豆来着？
0: 不能吃白味的呀，对吧？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还是不错的，还有个藜麦粽。
1: 嗯
0: 啊，这个藜麦粽也不错，今年的新品这两个啊。
1: 对。
0: 哎，往年是都很火的。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巴蜀坦坦肉粽
1: 可以，
0: 是吧？腊肉粽，
1: 嗯，
0: 鲜肉粽，
1: 嗯，
0: 哎，包括我们的这个啥子香肠粽，
1: 可以哈、
0: 哎，我是非常喜欢吃的。
1: 你看，而且冯哥真的没看任何的哈，真感情，喜欢吃金门儿的粽子。
0: 嗯、
1: 哎，除了礼盒之外，哎，你还带瓶酒去看朋友噻，端午节的时候，
0: 是
1: 吧？
0: 嗯，喝什么酒呢？
1: 嗯。
0: 我们这开着视频呢，你冲、
1: 啊、因为酒是你在喝呀、啊、我天天哪喝啊，对吧？
0: 冲地酒、
1: 嗯、
0: 是吧？这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味道非常的巴适，而且很顺啊、
1: 嗯、
0: 来，这样在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继续，我们稍后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京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好嘞，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3: 嗯，
2: 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今天的话题啊，美食话题。
3: 对呀、
2: 啊，
3: 味道果园到现在为止哈，刚刚说了粽子，说了酒之后哈、嗯，这个是我们的美食要整齐了哈。刚刚是晚高峰的时候，如果大家想吃点啥子美食，没有关系，来问我们两位吃货，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峰哥会推荐包子啊，这个馒头啊，什么各种哈凉面的，我会推荐火锅串串、烧烤之类的东西、
2: 嗯嗯、
3: 啊，汤锅啊，什么都可以整齐的啊。
2: 哎，是的，是的。来，今天晚上摆点啥子美食话题？
3: 哎，你每次这个就是点餐的时候会看名字吧？
2: 咋不看名字呢？
3: 就是不是，你会看有意思名字吗？
2: 当然会、啊。
3: 说清楚一点，因为确实
2: 我越是那种就是觉得千奇百怪的那种名字，我越想吃。
3: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这个就是年轻的老板嘛，他们就很有创意，
2: 哎、
3: 所以是把个菜单一撒拉上来之后，什么某某某某某某，我说。朋友是啥子、啊、结果就是有很直白的一些，他说哎，我们是比较有这个文创哈、
2: 哎、
3: 有创意的点子，所以这个命名方面也比较特色、
2: 哎、是是是、嗯、结果端上来就是个配合就那种。当然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菜的名字。
3: 嗯，
2: 咱们想一想啊，朋友们，你们平时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包括你在电商看到的，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用动物来命名的？
3: 有啊啊，多有、
2: 啊、
3: 今天我们也看了一下来的美食文化给大家说哈。第一个最有名的红烧狮子头，
2: 哎呀，
3: 硬菜吧，
2: 我最喜欢吃。
3: 你最喜欢吃？
2: 因为全是肉，
3: 而且这个菜，你想在哪吃啊？不，
2: 那
3: 只有在这做席的时候吃的。
2: 做席的时候。
3: 对呀、啊，在家里谁弄啊？
2: 啊
3: 不会呀、
2: 啊。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红烧狮子头，
3: 嗯，
2: 我是在一个快餐店吃。
3: 快餐店？
2: 那个快餐店叫上春鸡。
3: 哦，我知道那家连锁。
2: 哦，对，
3: 广元没得。
2: 以前在这个成都念大学的时候，
3: 嗯，
2: 啊，我就看到那个招牌啊。他那个狮子头这么大一个，跟坨子一样大一个。
3: 哎呀，
2: 还有我当时想，哎，这么大个肉丸子，吃起好巴适。
3: 嗯，
2: 对吧？于是说，人生中第一次点了狮子头的套饭。
3: 嗯，
2: 点回来之后，发现那个狮子头的骨头好像不是那么大，但是味道是真的巴适，因为它那个全是肉，上面淋的酱汁，哎，沾着这些东西，一口就是，哎呀，一个那种纯肉的感觉，好爽，而全是瘦肉。
3: 对，你说那个其实是那个狮子头，我之前我有看一些博主嘛，或者一些厨师他们会做，我就发现它的工序好多哟。
2: 嗯，
3: 我就考你一下，
2: 嗯，
3: 它是哪儿的菜？
2: 它是哪儿的菜？
3: 嗯，它反正不是四川的哟。
2: 广东
3: 淮扬名菜。
2: 淮扬。
3: 对呀、啊，
2: 哦，
3: 知道吧？你天吃那么久，
2: 哦，
3: 是吧？而且这边哈，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不晓得广元有没有吃过这个好吃的这个菜，因为我们是每次做席的时候，好像硬菜比较多，
2: 哎、
3: 所以当时为啥子，峰哥来给大家讲讲故事噻？
2: 为啥子嘛？
3: 你说呀。
2: 啊、我首先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3: 啊，
2: 为什么这个东西一个肉丸子叫狮子头？
3: 因为长得比较像狮子头那么大。
2: 没有啊，我是觉得狮子不是旁边一圈毛吗？那他这个就是个广播了
3: 吗也
2: 是吧，这剃了毛的狮子是吧？
3: 对呀、啊、
2: 就为什么叫狮子头呢？
3: 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啊、就了解这个葵花摘肉通常被做成了拳头大小、
2: 哦、
3: 形成一个状子，有点像圆圆的肉丸子、
2: 啊、
3: 所以形状就改名叫狮子头、
2: 哦、
3: 象征吉祥富贵团团圆圆。
2: 那你这么说都不好意思吃了，就吃了一口被缺了嘛只能当个什么
3: 面菜
2: 啊、
3: 不，你过年的时候当年菜是可以噻，
2: 年菜
3: 很有寓意噻。
2: 嗯，是的。
3: 嗯，
2: 还有第二个，就是峰哥是特别喜欢吃的。
3: 嗯，
2: 而且我说老实话，只是小的时候在北京那边吃过。
3: 哦、
2: 嗯，就回来之后，我是真的没有吃到过正宗的这个包子。
3: 狗不理。
2: 对，天津狗不理包子。
3: 我跟你说嘛，我上次去那个天津的时候啊，我说、
2: 哎、
3: 不行，我一定要尝哈天津有名的，从我小时候知道的狗不理包子。
2: 哎。
3: 但是天津本地人他不得吃这个包子。
2: 不得吃。
3: 他们吃的包子，他们天津很喜欢吃包子，
2: 嗯、
3: 他们吃的。 阳包子，我当时哈也是去那个专门找那种行行头的一家老店子，我专门去吃。他们是包那种菜的，但是狗不理包子是咋回事呢？为什么？其实但是哈，在天津有一座很大的那种旗舰店，专门就是很多的朋友去那儿吃狗不理的包子。已经是一道也是名菜哈，是天津三绝之首。
2: 你开玩笑，狗不理包子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正儿八经老字号。
3: 你们去看看那个店铺，我跟你说，只看起来好宏大的感觉。
2: 哎是，结果一看，哎，卖包子是吧？啊，
3: 那是种文化了。
2: 是的，很多朋友说，为啥是他叫这个狗不理包子？难道真的摔地上狗都不得理吗？给大家科普一下。
3: 哎，
2: 这个在清朝同治年间呢，一个名叫高贵友的14岁的孩子，啊，他的乳名。叫做狗不理。
3: 你以前我不晓得你那个峰哥那个年代哈，孟老板那个年代，还是狗娃子啊、牛娃子啊，各种娃子都有。对，所以他叫狗不理。
2: 要不，因为好养。
3: 对，
2: 就起这个狗娃子真的那些名字好养活嘛，像老人家说的哈。你看我弟娃儿啊，对不起，我弟娃儿。
3: 你弟娃儿叫啥名字？说出来。
2: 他小名叫关狗子。哎，都是这个样子嘛，是吧？那这个小孩他小名也叫狗不理。啊，他呢是天津最早放骨头汤做馅儿，第一个用米发面。做包子的人，他做的包子看起来啊，这个色泽绵柔，哎呀，这个吃起来肥而不腻。其实他的包子名字叫做德居号啊，可是大家都把他叫习惯了，狗不理狗不理，所以说现在就叫做狗不理包子。
3: 而且你什么德居号这名字听上去有点不好记，狗不理包子一听很亲切
2: 啊。德居号
3: 是，下面一个，
2: 你看下面北京那个烤鸭全聚德，
3: 对啊，朋友们也来来来来说一下哈，今天大家来分享，我到广元来说一下哈，以这个食材命名的哈一些美食，用动物来命名的哈，我们刚刚说了两个了，哎，下面这个不晓得峰哥吃过没有？驴打滚儿，
2: 肯定吃。
3: 这个是不是我们在街上，就是每次，一些摊贩们他们会这个吃吧呢，滚一下那种。
2: 哦，就是卷卷面糕，
3: 是吧？
2: 就是那种卷一卷的，一卷一卷的那种。
3: 但我看的不是卷的，我看的是糍粑，广元的哈。
2: 糍粑啊。
3: 类似，他们说叫驴打滚儿，就
2: 是
3: 上面是一层那个黄豆粉
2: 儿。哦，驴打滚儿又叫做豆面糕。
3: 嗯。
2: 啊，这个是中国东北地区老北京和天津的传统小吃。
3: 哦。
2: 哦，糕点呢呈现黄白红三种颜色，最后呢还会撒上黄豆。有大黄米面，还有黄豆面，白糖香油桂花等原料制成。
3: 哎，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哈，
2: 甜口的。
3: 哦，甜口我喜欢，
2: 这个很多女孩子应该蛮喜欢。
3: 这个而且应该吃上去是糯糯的感觉。
2: 哎，是是是。
3: 嗯，
2: 为啥叫做这个驴打滚儿啊？很多朋友，我包括我身边有朋友认为驴打滚儿是一种那种跟火锅一样的那种。是吧？我说那个
3: 有点像哎。
2: 这个引起最后制作工序啊，撒上黄豆粉，犹如啊老北京郊外野驴撒欢打滚的时候那种阵阵黄土
3: 哦，
2: 因此而叫驴打滚。
3: 哎，你这么说了哈，大家以后去北京的时候哈，别说东北地区，还有天津的时候，真的可以吃哈正宗的驴打滚，因为我们在广元吃的是改良版的，估计是哈。
2: 哎是，我们再来摆个菜，这个菜晓不大家吃过没得？
3: 这个我就感觉很洋气啊，
2: 叫做蚂蚁上树。
3: 我以为你要说另外一个
2: 蚂蚁上树，晓不大家

0: 哎，吃过没得？
1: 这个哪个没吃过嘛？
0: 你吃过啊？
1: 我放个白眼给你哈。
0: 我小的时候，这个在菜摊上看到那个蚂蚁上树。
1: 你说我害怕妈妈，我不敢吃。
0: 我觉得很好奇。
1: 哦，
0: 在我脑海里出现个画面，这个菜啥子？
1: 蚂蚁做的。
0: 一个盘子，里面是驴子，
1: 哦，
0: 放了很多蚂蚁子。啊，就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1: 嗯，
0: 这个菜怎么吃？是捏蚂蚁吃嘛？是吧？
1: 对，而且很多外地人，你像我们本地方四川的朋友哈，一听蚂蚁上树都晓得啥菜，但是外地人一来就看菜单，蚂蚁上树，四川的朋友就要吃蚂蚁吗？上面摆个树吗？就跟冯哥想的一模一样。其实这个菜哈，我觉得好下饭，来碗白米饭应该相当巴适。
0: 是的，
1: 而且这个菜，
0: 川菜，
1: 这个菜其实很好做的。
0: 哦，川菜开玩笑好下饭嘛。
1: 嗯，而且这个菜主要是粉丝和肉末嘛，肉切成渣渣来做。其实哈，肉末不，各位不要整那种太瘦的肉，就是肥瘦。相见你说炒这个蚂蚁上树更好吃啊。
0: 哎，是的。
1: 嗯
0: 啊，这个而且是吧，这个以前吃这个蚂蚁上树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是一种宫廷菜的感觉一样？
1: 还好吧，
0: 这蚂蚁上树里面听着就很高大上
1: 啊。啊，我没有，我是因为上学那会儿在成都就吃过了，
0: 就吃过了。
1: 当时除了这个菜之外，还有一些菜，我说哎，因为这广元没有吃过嘛，
0: 哎，
1: 然后去成都吃了之后回来慢慢的我看餐馆子有这个菜啊，而且每次食堂也很爱。
0: 嗯，我们再来说一个菜。
1: 嗯，
0: 这个菜叫猫耳朵。
1: 猫耳朵不是零食吗？
0: 对，先联想到一个零食啊。
1: 那是啥子嘞？
0: 但是这个不是零食啊。
1: 啊，
0: 猫耳朵呢是山西晋中晋北的一种传统小吃。猫耳朵，哎，小巧玲珑。
1: 嗯。
0: 啊，主要是由白面制成。哎，可焖可蒸可炒。
1: 哎，我觉得山西的这个确实哈，面食这块做的真的是很好哈。
0: 对，
1: 就是很多朋友去那儿之后，真的。但是说老实话，大家今天应该是，反正我是第一次哈，在味道广元听到猫耳朵居然是山西的一道传统小吃。
0: 广元这边好像还是没有卖这个的。
1: 没得没得，完全
0: 没
1: 见
0: 过。哦，应该选，就我们的这个孟老板是吧？
1: 嗨。
0: 他是如此的是吧，在美食上这么博学的这个人呐、啊，广元都没有见过猫耳朵这个菜。
1: 你见过吗？
0: 啊，
1: 你见过吗？
0: 我见过。
1: 你在图
0: 吃过？
1: 吹牛吧？
0: 他又不信。
1: 一般是吹壳子的也行了。那你跟我说你在哪吃过？哪月说吃过？
0: 也是在北京。
1: 哎呀，
0: 是吧？小时候
1: 在北京吃的多呀。
0: 小时候吃过这个。
1: 那你吃过那个没有？豆汁儿、
0: 什么？
1: 豆汁儿？
0: 肯定吃过呀，早餐啊。
1: 啥味道那是？
0: 我觉得不像他们说的那么难喝呀。
1: 啊，你说北京，因为我一直对豆汁儿，很多朋友吃点有点恶心的感觉。
0: 这我不能不太理解啊。
1: 嗯，
0: 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外地人吃咱们四川的折耳根一样。
1: 他们说有像我们广元的酸水。
0: 我说老实话，我喝起来没得太大，我反而觉得有点甜。
1: 是吧？
0: 啊，
1: 主要是我没有喝过啦，不清楚了呀。
0: 因为那个老北京豆汁它是比较糊的。
1: 啊，
0: 就不是那种像我们平时啊，你喝豆浆那种。
1: 它是一个甜圈圈蘸那个豆汁，是不是？
0: 哎，是是是，
1: 你吃过？
0: 你拿啥都可以蘸，是吧？你拿那个油条啥子都可以蘸。
1: 他们说只要能够吃惯广元的酸菜，
0: 哎，
1: 就一定喝得惯北京的豆汁。
0: 怪不得峰哥好喜欢吃酸菜，啊！
1: 你是这个想结合吗？
0: 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1: 嗯。
0: 来，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狮子头。这个朋友，你能不能把一句话说完呢？狮子头怎么了？狮子头？
1: 他咋的嘛？
0: 他发了三个字：狮子头。
1: 哦，我们哦，他应该是刚才我们广播听我们节目
0: 啊，
1: 但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不好意思。
0: 哦哦哦，
1: 懂了吗？
0: 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不是？
1: 你对呀，
0: 就是哪些菜是以动物来命名的？
1: 耶，老哥子打我转上。
0: 哎，还有一个叫做龙须酥。
1: 哦，龙须酥点心嘛。
0: 啊，点心龙须酥。
1: 龙须酥是什么？龙须酥是。因为我对于龙须酥，我认为是就是像一层层的，但是这个是白色的。
0: 我跟你说，它主要的原料是麦芽糖，
1: 哦，
0: 小麦精粉。
1: 那这个我们在广元吃过了，
0: 吃过吗？
1: 我终于吃过了吧？
0: 啊，见过这个吗？
1: 这个吃过呀，你没吃过？
0: 我没
1: 吃过，你居然没吃过？
0: 没吃过。
1: 哎呀，有你没吃的东西哈！
0: 你给我说一下哪一家嘞？
1: 它是路边摊、
0: 啊、
1: 就跟卖麻糖一样，就是你在路边摊称10块钱的5块钱的、
0: 嗯、
1: 它是一拉之后全是丝丝娃娃的，但是很甜，
0: 哎，
1: 说明就是甜食，
0: 就是个甜品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而且给他说一下这个龙须酥哈，它已经在我们民间啊，中国民间流传2000多年前就有这个菜了。
1: 嗯，
0: 啊，原名叫做银丝糖。
1: 哦，我们一直喊叫啥是须须糖，小时候就因为它是一次须须的感觉嘛，
0: 哦，
1: 所以我们也没叫龙须酥
0: 啊，
1: 嗯，
0: 虽然说我没吃过，但我能想象它的口感，
1: 哎呀，那天在路上看到给你买点嘛，哎呀，
0: 因为它很细，就是到嘴巴里抿一下，基本就要化的那种。
1: 哦，就是糖，说白了就是糖。
0: 哦，就是糖。
1: 哦，糖做的那种，而且它吃了之后是那种入口即化，哪怕是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都可以少吃点儿哈，没问题。
0: 沾不沾牙巴呢？
1: 不沾牙巴，
0: 不沾牙，
1: 完全不沾。
0: 哦，
1: 就是吃了甜蜜蜜的那种。
0: 很你说的，马上我的口水往下流的那种感觉啊。朋友们，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就是还有哪些菜，是吧？是用动物来命名的，啊，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
1: 对呀，
0: 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啊，松鼠绝鱼
1: 哦，
0: 这鱼不就是
1: 它长它是把那个鱼整的直接像那种一个像那个什么跟松鼠的那个外形长得有点像
0: 哦，
1: 这个你也有没吃过啊？
0: 这没吃过，
1: 哈，这都没吃过，把刚才话送给你啊，
0: 长得有点像那个松鼠是吧？
1: 都说嘛，这个菜也只有做席的时候吃得到，
0: 摆出来嘛。
1: 哦，婚宴的时候啊，各种吃得到，一般家里面自己就也就不好做那个菜，需要大厨来做。
0: 大厨来做，
1: 嗯。
0: 还有咱们的这个阿春在说，还有一个叫做马蹄糕。
1: 哦，马蹄糕，
0: 马蹄糕
1: 也是一种点心，
0: 是不是白色的？
1: 有点像点心吧？
0: 啊，是白色的，是不是嘛？
1: 那晓不得查一下吗？
0: 你没吃过、啊？
1: 这个我真的没吃过。
0: 我也吃过嘞，马蹄糕是白色那个白色粉的那种外边。
1: 马蹄糕。
0: 啊，还有咱们的这个、
1: 哦、这个来黄黄的。
0: 哦，这个
1: 你吃过？
0: 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0: 啊，还有这个宫保鸡丁，这个肯定吃过。
1: 宫保鸡丁、啊，
0: 来这样子。朋友们，马上是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啊，咱们节目继续，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芽。咨询电话0839322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Yes 吧，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小娜。
2: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小娜继续来给大家刷新一下此刻的路况。现在在之前呢，交通压力肯定是有所增加的，但是首先要表扬一下我们东坝的滨河北路沿线一路畅通，然后我们的南环路上现在目前也没有交通压力的增加，所以呢，现在拥堵的路段首先注意哪里呢？老城片区在小路南街、北街、新华街、小西街都是缓行路段，所以车流量比较多，道路本来就窄，然后再加上停放的有车流量，所以呢，这几个路段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如果可以尽量避开，避开不了各位就只有耐心等待一下。然后整个东坝片区呢，我们的劳动大厦只是08道口下来有一到两个灯次的正常排行，利州东路主干道沿线双向通行能力都是棒棒的，所以

0: 所以各位，现在从老城往东坝的各位，不论是走主干道还是走我们的河边路段都很不错。居国路上现在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拥堵的点。现在东坝片区拥堵的，首先是我们这个水榭花都门口的莲花路沿线车流量比较多，而且呢，在人防办十字啊，通过莲花路要往人防办十字，然后往太丰苑方向去的车流量现在有排行了，预计要超过2到3个灯次的时间。所以在这一沿线的各位要注意哦，稍微等待的时间会久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万源片区，万源片区今天稍微较平常来说的话，车流量会多一点。首先在万达二号门已经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了，所以往万达方向去的各位，小娜建议大家，如果可以把车辆可以稍微停远一点。当然，如果要进地下室，到万达商场地下室的方向的各位，就只有耐心等待一下。当然，也可以选择走米仓路沿线，因为河边路段呢，万达二号门的河边沿线。已经从哪里？从我们的这个万达广场和中央华城之间这个小路，也就是翠云路的路口，一直缓行到万达大桥的下穿这一沿线。所以现在整体来说，往万达方向，特别是走二号门沿线的司机师傅比较多，大家注意这个方向的各位要耐心一点，如果可以尽量绕行一下。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硬果路沿线交通压力依然是在优山郡的十字路口和我们南郡的十字路口这之间的硬果路，也就是法治广场这一沿线双向比较饱和。在这两个信号灯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过了这两个信号灯之后，不论是通过万源大桥往东坝走，还是反方向从优山郡这边要往我们这个万源南阳光这边，都还是不错的。另外呢，注意我们万达中学门口啊，车流量也是有一点点排行，所以各位整体来说，万源片区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点，其他的特别东坝片区的主干道沿线啊，通行能力都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您不要着急啊，我们的交警同志呢也在根据实时车流线上线下实时调控，所以大家一定要依次等待，行驶在路上安全是最重要的。好了，四个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了解一下今天朝天区曾家山荣乐古街民俗广场被甜蜜的氛围包裹。2026年广居英才原来是你青年人才交流系列联谊活动之团聚520相约曾家山，在这里温情上演。六对新人在浓郁的民俗氛围中啊，那么签署婚书，许下相伴一生的承诺。再来关注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那么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关注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了0.9%，日均装车18.38万车，那么同比增长了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下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个市场，当地时间19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8人死亡。最后再来关注，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劳资双方的公司谈判于当地时间20号破裂。在政府介入谈判后，资方依然拒绝了调解方案。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将于21号起举行罢工。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3: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站，
4: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3: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4: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3: 堵车莫堵心嘛，
4: 路远不无聊，
3: 和我们一起
4: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3: 欢乐晚高峰，
4: 系好安全带，
3: 系好安全带，
4: 欢乐发车。

0: 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08，2016年的5月20号，礼拜三，这里是郑伟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各位好，我是孟瑶，来天气预报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刚刚咱们有个最新天气出炉。
0: 哎，是的，希望大家那个注意哈，这个才收到的最新消息啊。朋友们啊，这个刚出两天太阳啊，这个雨呢又要来了。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5月21号至23号，我国中东部将有新一轮的大范围降雨过程。那么在明天早上的8点至后天早上的8点呢，四川盆地北部啊，就像咱们广元是吧？啊，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50到90毫米。那么据四川气象台的消息，今天20号啊，咱们四川省大部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其中广元、巴中、南充、遂宁、资阳、内江、六市及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川西高原北部和凉山州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川西高原其余地方和攀枝花多云见晴。
1: 对，
0: 那么在21号明天啊，这个盆地大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并伴有短时性的大风。其中啊，东北部像咱们广元这边啊，还有中部、南部和西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川西高原和凉山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攀西地区其余地方多云。那么在后天啊，盆地大部分地方啊都是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差不多。那么其中呢，雅安、乐山两市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攀西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1: 哎呦，
0: 凉山州东北部那么局地有中雨。那么详细了解一下咱们广元这边的天气啊，朋友们。那么广元这边的话呢，要提醒各位一下啊，此次天气过程呢，预计在明天的午后到傍晚。
1: 21号。
0: 对，明天是21号嘛，开始影响咱们广元市大部分的县区。过程强度大，过境快，主要降雨时段呢是在明天的傍晚到后天的早间。利诱区、昭化区、朝天区、剑阁县、苍溪县、望苍县和青川县东部啊，有这个暴雨，60到80毫米啊，青川县东部那边，个别地方有大暴雨，也就是11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
1: 哎呀，
0: 那么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阵型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加强防范。
1: 对啊，今天天气预报给大家分享之后，因为我们看天气哈，也是阴天的感觉，今天一天，我说黑色还没下雨呢，估计又要来了哈。
0: 是的，压着呢。
1: 对，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带好雨具很重要。
0: 哎，是的，刚才我看了个新闻，说这个今天520嘛，你也在说嘛，民政局很忙，刚才我看到咱们利州这边啊，
1: 今天
0: 有160对新人喜提户口，
1: 恭喜恭喜，
0: 哎，恭喜恭喜，
1: 520，
0: 咱们中国人讲究谐音是吧？就是我爱你，这成为了众多新人青睐的结婚登记日，啊，你像520、214是吧？还有这个
1: 七夕节。
0: 是吧？这是好多，
1: 还有521，
0: 对，
1: 521，
0: 明天521啊，
1: 对比还有527。
0: 哎呦我天哪！反正
1: 所以峰哥，你以后随便挑个日子哈。
0: 啊，反正我跟你说嘛，这个只要想结婚了，想扯证了，是吧？也不用盯着哪一天嘛，对不对？
1: 哎，我有朋友专门他会看黄历，
0: 真的吗？
1: 真的，他会看两个人什么八字不合，合不合，然后再去领。
0: 啊，还是两个人的感觉最重要啊。有些东西呢，咱们看看就行了啊。来，咱们下班路上，咱们龙门阵继续来说天气预报，给大家说完了，对不对？那么今天晚上还有很多的龙门阵给他摆。当然了，在我们的一开始还是给他说一下的是我们的金贝儿的这个消息，是不是？
1: 对。
0: 啊，好多才进来直播间，包括才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还晓不得，金贝儿今年是新出的两款非常的巴适，一个是元气五红种啊，红枣、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一口咬下去。这个清甜软糯巴适的板，还有就是紫米藜麦粽，你想哈那个口感，软糯中带着颗粒感，越嚼越香啊，是不是？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肠粽啊、腊肉粽啊、牛肉粽啊、坦坦肉粽啊，
1: 哎，
0: 反正品类繁多，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呢，可以去挑几个自己喜欢吃的尝下味道。
1: 对，
0: 可以，到时候可以去买一点。
1: 而且马上真的要过端午节了哈，之前其实很多朋友就可以，如果想吃粽子的朋友，真的可以到金贝儿哈。
0: 下个月
1: 咱们。下个月，但是现在这两天就在卖了。我那天去金贝儿逛了一圈，各种各样的粽子摊都有了。
0: 你知道最早什么时候吗？
1: 嗯，
0: 峰哥在这个劳动节5月1号的时候，
1: 就开始有了。
0: 我就看到里边有粽子在卖了。
1: 我们以前的时候是金贝儿是粽子哈，还要到端午节的前几天。现在不用了，我们提前一个快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吃粽子了。
0: 哎，是
1: 吧？
0: 当早餐吃嘛，对吧？
1: 对呀。
0: 哦，来来来，这个下午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下。
1: 嗯。
0: 今天晚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气温趋势。
1: 嗯。
0: 包括今天的华。 题要跟他说出来，对不对？今天晚上的话题先跟他说一下啊。有个朋友向日葵在发。

0: 消息说，早上七点半之后又广一道朝天二专线。
1: 嗯，
0: 他说有个车子不守规矩了，瞧一下啊。
1: 啥情况？
0: 哎呀，
1: 哦，他又是那样子，
0: 压车压线走，压的实线，
1: 从旁边超车是吧？
0: 哎，超车。
1: 哎呀，
0: 没得必要啊！这里兄弟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如果说按照顺序走，反而还快一些。
1: 因为那个路哈，说老实话，真的是很危险的。就是说，很多朋友在那边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它是一个单这一根车道，大家依次过嘛。你万一有个对方来个车子，你真的刹都刹不住哈。
0: 是是是，所以大家遵守交通安全是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安全，对不对？
1: 没错。
0: 哦，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摆，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先把话题给它抛出来，
1: 嗯，
0: 是吧？我们一会儿再详细来摆，
1: 嗯。
0: 那么，老板，今天晚上摆啥话题呢？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哈，我们每个人哈都有不同的感觉，就是。别说我对峰哥啥子印象，哎，你对我啥子印象啊？各位都可以来说。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聊哈，生活中那些刻板的印象，你晓得多少？刻板
0: 不一定是对人，
1: 哦，
0: 对很多有很多刻板印象，
1: 事物生活上都可以。
0: 哦，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嗯，
0: 来，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今天的奇闻趣事，但是由于时间关系，马上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道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道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小娜。
2: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又来了，为大家刷新一下此刻路况。较之前呢，肯定是有所增加的啊。现在呢，看到各个路口啊，整体来说呢，较之前都平均有1到2个灯次的车流的增长。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哪些路段是您回家路上的首选。现在此刻从老城往东坝的各位，到了我们平桥沿线，过了凤琴栏湾三岔路口之后，赶快走劳动大厦。因为走劳动大厦，即使在荔洲广场这里会堵一小会儿，然后呢通过

0: 我们的这个其他路段都还可以，立秋东路主干道通行能力没有太大问题，主要是河边路段啊，现在呢在我们民安如意的这个岔路口丁字路口这里，双向车流量都有超过200米的排行，所以现在如果要往万源的各位，如果从我们老城往万源不想走北二环，各位可以走立秋东路主干道，主干道只是在立秋广场这里拥堵。然后呢如果要往这个我们比如说御景湾方向、水榭花都方向的各位做好准备，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居国路上已经出现车流量的拥堵了。首先呢走河边沿线，除了在绵阳如意这里，走居国路这里主要就是从南河往东坝这个方向，在我们人防办十字双向排行都超过2到3个灯次的时间，所以现在居国路上交通压力主要就在人防办十字沿线，然后我们的石器路还有我们的育才路、莲花路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多，主要就是从立秋东路主干道要往我们东坝偏河边下部分去的，往下半段去的这个朋友们都通过石器路啊，还有我们的莲花路在通行，所以现在石器路交通压力也比较大，因为东苑路施工嘛，所以这一沿线大家还是需要耐心等待一下的。10道口的新安路双向环行超过200米了，万源片区呢拥堵的点还是在刚刚的几个位置，万达二号门、还有我们的米仓路以及应国路的法治广场这一沿线，万达大桥往北二环去以及北二环下来的车流一路顺畅，然后呢从我们万源往东坝走，走这个滨江国际这边，在大桥上有一点点的缓行，这个已经不足为惧了，只是点点刹车一下就可以了啊。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的南环路上，现在南环路从南河往东坝方向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现在呢在我们的河边路段，从南河的河边要走我们的这个南环路上，然后在南环路马家沟十字掉头往东坝走的各位，稍微有一点点拥堵，需要等待2个灯次。还有就是我们的海口路也有2-3个灯次，但是南河的其他道路，比如说蜀门南路沿线、郑州路、北京路，都是很好，广州路沿线通行能力都是一切正常。再来看看雪峰片区已经出现交通压力了，为什么呢？因为明显能感觉到，从我们红星公园这一沿线要进城的方向，这一沿线已经从我们红星公园过来，这个路口的位置一直排到了雪峰的三岔路口信号灯这里，所以说现在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尽量走我们雪峰片区的立秋东路主干道，因为主干道比新安路好，新安路沿线车流量都有缓行加拥堵，车流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主干道通行能力就已经是新安路的几倍了。另外就是我们炮石沟里面双向车流量也有一点点的拥堵，所以炮石沟里面的朋友，特别是要往炮石沟里面去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一定不要把车辆这个停放在会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道路本来就很窄，然后还有就是往炮石沟里面去的车辆到家之后，一定要把车辆停放在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位置，因为这条沿线车流量交通压力稍微都会有一点大，所以行驶在路上的各位，现在呢较之前交通压力是增加了很多，但是刚刚小娜说到的拥堵的路段呢，平均排行可能也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也还好，所以大家心平气和的耐心等待一下，一定不要着急啊。此刻路况那就这样了，我们稍后再见。
1: 看前面的帅哥
2: 清爽帅气，
3: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1: 喂看这个前面噻，
4: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5: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本的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22，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哥。
1: 各位好，我是孟瑶。
0: 来关注这个朋友在说，孟老板今天好忙啊。
1: 我在喝水。
0: 你都干啥了？你都干啥了？
1: 我一会儿，因为我今天在上班之前，我吃了饭，因为不吃饭怎么干活呢？是吧？
0: 啊，是。
1: 然后呢，吃的太渴了，我一会儿跑去喝水，一会儿跑去喝水。
0: 你像我嘛？你像峰哥，每次就拿这么大一桶。
1: 对，我看到了，所以我今天准备这个水杯，
0: 1.5升啊。

0: 或者说两升的水。
1: 我一会儿跑去喝，一会儿跑去喝，太渴了，不好意思啊。
0: 哎，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天生我才啊发来的消息，
1: 老朋友了，嗯
0: 啊，他说峰哥啊，这个社会太卷了，怎么呢？
1: 嗯，
0: 开餐饮店的菜，哎。开餐饮的餐饮店很卷，
1: 嗯，
0: 服装店很卷，
1: 嗯，
0: 连单位都很卷。本来想呢休闲一下去健身房健身练练，但想今天去健身房做个深蹲，
1: 嗯，
0: 没想到啊，啊，他们也更卷，六个人一起深蹲，把我蹲的呀，峰哥呀，把我蹲的都累成狗了。
1: 哎，这个朋友是不是脚脸？
0: 他喜欢健身，
1: 因为我看他是我的老朋友了。
0: 啊，他喜欢健身爱好，他说六个人。相互的比拼，互相的卷，我的一天！
1: 哎呀，都卷都卷卷起来了啊！
0: 一生要强的男人，有的时候该服软就得服软。
1: 对呀、啊，像我是哈，一看不对逃跑。
0: 天生我才啊，有的时候咱们得服老啊，不能跟现在年轻人比了
1: 啊。
0: 那现在有些小伙子
1: 你都在开始服老了，
0: 我也服老啊。
1: 那我咋办呢？
0: 那有些小伙子这个在那儿健身吭吭似的，哎呦，感觉像牛一样用完的劲儿啊。
1: 嗯，
0: 就我每次哎，你那我不得行了，你们继续。
1: 哦，我是第一次听说健身房里面很卷哈，我也是过干过的，
0: 那卷得很、啊。
1: 哎呦，你要看哎，你们会比吗？肌肉，你有几块什么腹肌、什么肌肉什么的，会比吗？
0: 一般在健身房，一个最基本的礼貌就是不要问对方有没有腹肌，这是。
1: 那我们比较肤浅
0: 啊，
1: 我可能会问，哎，兄弟，咋样？几块腹肌？
0: 啊，那可能不会酸你是吗？哦，来关注这个向日葵，刚才不是跟我分享了早上有个车子压着黄线在超车吗？
1: 嗯，
0: 车牌已经上了，是一个绵阳的车子。
1: 嗯，
0: 啊，川 BF78033 这个车啊。
1: 嗯，
0: 好的，感谢这个朋友分享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收到了，也看到了照片了，我们将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啊。
1: 没错。
0: 好，来，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摆下的是我们今天的啥子？
1: 龙门阵噻。
0: 哎，气温趋势。
1: 风言风语。
0: 哎，说天天有不少的这些。这个
1: 奇葩事情，真的很多是我一些奇葩事看了之后都真的笑笑的哈哈大笑的那种。
0: 有没有好奇说，峰哥去哪儿找的奇葩事情了？
1: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是真的会有很多的生活中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事情，有很多像扯把子。
0: 哎，是是是，来，接下来跟大家摆一摆啊。今天首先第一个要跟他摆的气温趋势，大家可以听一下。
1: 嗯。
0: 说就在前两天5月8号，
1: 嗯，
0: 啊，说广西湖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宜州一大队接到了网友举报，
1: 嗯，
0: 说在他们当地宜州区龙江一桥路段啊，一个男娃儿啊，驾驶这个轻便的摩托车，大家晓得，首先骑摩托车是啥子？
1: 戴头盔呀、啊，
0: 戴头盔嘛，对吧？
1: 不明的嘛。
0: 哎，他没有戴头盔，
1: 嗯，
0: 啊，但是他头上立到啥子了不？
1: 啥子？
0: 立到一瓶未开封的饮料。
1: 他要搞啥子啊？我研究
0: 这个画面怎么感觉好像是
1: 好，他是为了平衡感吗？骑车还有平衡感吗？
0: 好像是在山哥那边呢，印度那边就往头上顶东西，但是太危险了嘛，对吧？
1: 嗯，
0: 哦，饮料瓶在脑壳上啊，随车晃来晃去，但是始终没有掉下去。
1: 他是为了表现啥？
0: 看似身怀绝技是这样，先想换身。
1: 这太危险了嘛！
0: 接到举报之后，民警立即核查到了这个车子的驾驶人皮某的。
1: 我也想问下他，
0: 皮某是挺皮的啊。他说，并且通知到了皮某到大队呢接受调查处理。
1: 嗯，
0: 在5月3号的上午，皮某来到了大队违法处理室啊，面对民警的讯问。啊、
1: 嗯。
0: 人家就问嘛，你咋子头盔不戴，顶个饮料在脑壳上，你要咋子？
1: 对呀、啊，
0: 是吧？他说：“哎呀，我不是故意不戴头盔的，
1: 嗯，
0: 也不是为了拍视频博眼球，
1: 干啥子呢？
0: 而是最近呢，我在练平衡感，啊，想测试一下在动态环境下的控车能力。”他说：“我一时兴起啊，就把饮料瓶瓶放到脑壳上去了。”
1: 但是这个平衡感也不可以，还可以这么练的呀？是吧？
0: 这个
1: 平衡感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方式，比如说你在家里面顶个碗呐、
0: 啊，
1: 顶个杯子啊啥子的。你在摩托上去顶瓶饮料，而骑车的时候那种惯性，你再哪都容易掉吧？
0: 这个属于
1: 你一会儿你骑车的话，你骑摩托车，你一会儿那种停顿感、是不是嘛？你后面的车追尾了咋办呢？把你冲多远咋办呢？
0: 这个叫做危险驾驶，对吧？
1: 嗯
0: 啊，那么民警呢予以严肃的批评教育。啊，经过教育，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的危险，
1: 嗯，
0: 以及可能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承诺今后严格遵守相关法规。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民警对皮某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
1: 嗯，
0: 处以罚款50元，啊，驾驶证扣1分。
1: 哎呀，这年头啥人都有啊！
0: 我说嘛，这个
1: 这种太奇葩了，
0: 罚款都不算少。
1: 对呀、啊，
0: 主要啥子？就是让你认识到这个问题，
1: 嗯，
0: 下次千万不要有了。我跟你说，好多人他是用的啥子啊？
1: 嗯，
0: 侥幸心理。
1: 他总觉得这个好耍吗？
0: 哎，他好多人是觉得是吧？ 着地那个人肯定不是我。
1: 哦，因为、反正我哪个不会拍他。
0: 哦，不可能搞不，他的侥幸心理是那种不可能我会出事，他没有这种。
1: 哦，你说那种安全意识嘛？
0: 好多都这种嘛。
1: 嗯。
0: 啊，开车也好，骑车也好，走又是走路也好，是吧？有些时候我看到，不管咱们开车，
1: 嗯，
0: 就是遇到那个斑马线上行人过马路遇到一群人，
1: 嗯，
0: 有些没有斑马线的。啊，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经常看到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奥体大桥，
1: 哦，
0: 奥体大桥就是挨到雪峰那一段，就是奥体那边，
1: 哦，好在那边，
0: 那边没有人行道嘛，就在一块儿啊，
1: 嗯，
0: 有些人直接就横穿马路，你晓得那个地方路宽车多，一不小心，要么哪个早上瞌睡没睡醒，眼睛睁不开，一下给你撞。
1: 我那天在托斯卡纳的那个门口，我也遇到一件事情，当时一个车子不是他也是一个人，他刚好肯定住那里面的嘛，
0: 嗯、
1: 他冲的一下就往那边跑，然后那个师傅差点把他撞了。
0: 嗯
1: 然后我在旁边就听他们俩在吵架、你要做啥子嘛、你要做啥子嘛、哎这个地方你是不是不能过嘛、我就要过咋子了嘛你说何必嘛
0: 他有理
1: 你说万一把真的这个撞了真的后悔莫及了
0: 真的是所以说大家真的要注意、还尤其要给屋头那些、这个家人啊多说一下对不对啊注意安全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笨笨熊再说我在绵阳如意堵了哦，我以为他在绵阳，他说我在绵阳如意堵了十分钟了。
1: 东坝
0: 老板儿，东坝的绵阳如意就
1: 哎，这会儿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晚高峰的时候才该堵车吗？
0: 有好友赶到了20了。
1: 哦，
0: 20，
1: 慢慢走嘛，听我们节目啊。
0: 哦哟哟哟，来，然后在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走了嘛，咱继续来说，我们稍后再见。
1: 好嘞。

0: 当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7: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
1: Hello， 雨芳，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继续来为大家刷新路况。现在呢，其实整体我们城区内来说啊，我们的老城片区，还有就是南河片区。

0: 雪峰的这个信号灯这里有这个几个灯次的车流，但是到了我们的利州东路主干道上基本都能够很好的通过。所以现在主要给大家说一下东坝片区，因为我们东坝片区现在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利州广场、金橄榄广场、072医院周边的各个主干道。比如说现在我们此刻在东坝片区要往南河走的车流现在在哪里呢？在人防办十字牌行一直尾巴甩到了国大的这个门口位置了。所以这一沿线要通过居国路往南河去的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可以选择绕行一下，走南河走南山隧道一路畅通。当然了，我们的河边路段也要注意，因为河边路段在我们此刻的绵阳如意的这个丁字路口双向交通压力都还有一点点增加，主要是这一路段呢又道路这个施工，所以通信能力就减半了，所以这一沿线双向四车道变双向这个两车道了，所以只有这个依次的等待。越是拥堵的路段越是劝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排行，不要争不要抢。刚刚已经出现了两个小的擦挂事故，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很多车辆的通行，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各位司机师傅的心情。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啊，行驶在路上慢慢慢一点。而南河片区现在往东坝去的，其实南环路上是没有问题的，到了居国路沿线呢，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立东街的这个信号灯这里往居国路方向走，车流量会多一点点，有排行。所以呢其他道路呢没有提到的，其他的都还是差不多。所以主要现在在东坝排行的各位，需要您不要着急啊，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交警同志呢也在线上线下一起为大家共同排毒保畅。好了，那么我们此刻路况就这样了，我们稍后再见。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道场，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来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7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不离松散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哥，
1: 我是代班主播孟瑶哈，继续来陪伴大家，
0: 来摆起奏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看到最新的狂消息，第一时间的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哎，刚刚一会儿不是在东坝多去的吗？
0: 啊，就是米娅如意嘛。
1: 对对对哈，这位朋友哈，多去的同时哈，可以听好我们的广播。
0: 是啊。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堵车没得事啊，我们这个高高兴兴的堵，是吧？
1: 哎，来，
0: 除了、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奇闻趣事之外，来，孟老板，第二条你来说。
1: 啊，第二个不是第二，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新闻。
1: 好了，我们和大家继续的来说一说哈，我们的欢乐晚高峰的这个相关节目哈。刚才一下子峰哥一下子艾特我了，我有点不习惯，你知道吗？因为我今天是一直跟峰哥的节奏在走哈。我们下面和大家哈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下面这个事情是咋回事呢？这个事情哈是这个。你说一个冷饮店哈，这个事情发生在国外，一个冷饮店遭熊闯入，疯狂你要是在那儿正在那儿喝吃冰淇淋喝那个喝咖啡的时候，一个熊进来是把你吓跳，你会不会用你的几块鸡把它一坨冲出去？
0: 几块鸡？
1: 因为我不专业嘛，是吧？当时这回事呢，所以这个冷饮店熊闯了之后哈，吃掉了这个40磅的冰淇淋之后，熊昏迷了两天。这啥冰淇淋还可以把熊给搞昏迷？我着实惊呆了。
0: 还能吃昏迷？
1: 那个冰淇淋加了啥？吃多了？
0: 下次跟他说呀。
1: 要不是因为熊不能吃冰淇淋嘛？
0: 你这样子嘛，你想把新闻给大家说一下嘛，是咋回事？
1: 当时啊，据了解哈，有个冰淇淋店的员工开门营业的时候哈，当时因为地上的这个熊嘛，就是是不是已经死了？然后呢，这个冰柜被毁了，冰淇淋店哈，整个店子完全是乱七八糟的。

0: 结果他马上看监控，看咋回事？监控显示哈，这个熊在晚上闯进去的，好幸好哈，吃掉了他们店的40磅的冰淇淋，最后直接倒在了雪柜的旁边。当时哈，我们动物园的这个马上迅速把他送到诊所抢救，发现他还活起的。心率下降，呼吸缓慢，原因啥子呢？太疲惫了，这个熊竟然吃了太多的冷饮和糖分，
1: 吃了一晚上啊，太疲惫了。
0: 吃多了，然后这个熊还去诊所里面被看了两天，醒来之后呢，他这个有点像我们人喝了酒一样的昏昏沉沉的感觉哈，然后呢，直到醒来之后还是依然是有点昏昏感觉，黏糊糊的。当时哈，后来这个店得到灵感，推出了一款勉强心动的口型口味，把这个突如其来的荷兰变成史上最成功的广告宣传。熊都爱吃我们的冰淇淋了。
1: 所以说提醒各位啊，这个冰淇淋也不能吃太多。我们平时说吃多了伤胃拉肚子，哦，原来这个东西吃多了还要昏迷啊，是吧？这个
0: 脂肪不少啊，
1: 是吧？关键这个熊，哎，你说我经常会看到这个国外的一些新闻，要么是熊闯进来，要么是袋鼠闯进来，各种就是那种，是不是？
0: 是。
1: 我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这个听一听。
0: 我好想去看看这个广告哦，啥子广告？这个广告是咋回事？我们等会去下完节目去看一看一下。
1: 啊，对，他这个就相当于，就是因为这事情火了嘛，火了之后呢，刚好趁这波热度噻，
0: 勉强行着，
1: 整了一块新的冰淇淋嘛。
0: 这个老板也会做生意哈，
1: 也会做生意。这个还好人没得事，我跟你说，你不要觉得好像天天我们看那个熊出没看多了，觉得熊很可爱。我告诉你啊，一只成年的熊站起来啊，有3米多高。就是那么对那么高的一个距离，你想在你面前是个猛兽啊，还好是夜间，还好人们都不在。
0: 对呀、
1: 啊，
0: 你说那、
1: 这
0: 个、你说那个电源哈，一打开这个电子一下，看一个熊在那儿，吓一跳，
1: 肯定吓一跳嘛，对不对嘛？
0: 跑多快？
1: 哦，是的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再来办啊，再来关注个事情。这个事情
0: 说下面一个，因为上面那个我已经说过了
1: 啊。
0: 你好，司机不打白过了这个龙门阵
1: 啊，就是你说考科目二那个。
0: 对呀、
1: 啊。哦，白过了上。我晚高峰敢没听过吗？
0: 好嘛，白嘛，可以可以，哎呀，白一下。
1: 跟大家说一下的是这么一则消息啊。
0: 这个也奇葩。
1: 这个关于开车的事，学驾照的事啊。这个不知道大家以前学驾照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自己抓脑壳的事情，有些朋友感觉倒车入库一直停不下去。
0: 就是我，
1: 是吧？
0: 说的就是我、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上驾校的时候哈，那个老师会说左边几盘子，右边几盘子，然后我们数出来一转、两转、三转、四转，然后再倒进去。以前是那种，现在不清楚了。现在孟老板车就没问题了哈。
1: 是的啊，跟他说5月11号呢，据这个央视佛山区法院。这个就消息啊，何某某参加这个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培训，向他们当地的某驾校教练支付了 C 一车型的这个培训费是3680。
0: 正常嘛。
1: 驾校呢为这个何某某完成了选组测，随后何某某顺利通过了 C 一，大家晓得这个笔试嘛，对吧？
0: 笔试过了。
1: 进入了这个科目二的培训之后呢，何某某两次考试都没有过。他就提出了将这个考试车由 C 一变成 C 二，
0: 变样子，难度降点
1: 嘛。自动挡好过一些嘛，他觉得。可能老熄火嘛。何某某向教练就支付了 C 二的科目的，还有这个科目三这个培训费总共是1500。
0: 等于你交了3680，后面又交了1500。
1: 是转成了 C 二了嘛。经过培训呢，这个何某某先后参加了 C 二科目三考试，C 二科目二第三次考试。但是都没有过，
0: 还是没过
1: 啊！路考和这个科目二又没过。那么此后呢，他那晚在驾校啊，自行预约并且参加了 C 二科目二的这个第四次、第五次考试，仍然没有过。
0: 因为这个科目二好像考几次之后不能考了，是不
1: 是
0: 啊？
1: 是，
0: 要出门缴费了。
1: 你说，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明知道自己没过，技术不过关，为什么不多练两把再去呢？
0: 对，练好之后你再去呀。
1: 你急到拿了个证儿，你半天过不到，钱不是白交了吗？
0: 心急吃半热豆腐呀。
1: 之后他就因为这个何某某最终没有取得这个驾驶证，这个、
0: 那怪他自己噻。
1: 对，他就认为噻，他认为驾校存在违规收费的情况。
0: 别个已经天天来教他了，对吧？他也去考了，考五次也没过，他还怪驾校，
1: 双方就退费这个事情产生了纠纷噻。调解无果，何某某就将这个驾校起诉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人民法院，
0: 也是无语了。
1: 请求法院判令这个该驾校退回这个培训费用，并且赔偿其误工费、交通费。那么，那个法院审理后认为驾校已经履行了培训义务。对何某某未考试未通过无明显的过错。而且在事后调解过程当中驾校仍然愿意继续为何某某提供培训服务。因何某某不愿意支付考。

0: 是报名费用双方协商未果。何某某并无证据证明啊该驾校存在的培训不足、拒绝提供培训等一些问题。
1: 对啊，
0: 那么何某某呢，因为培训及考试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属于啊其考局驾照的，哦，这个是必要支出嘛，对不对？
1: 对啊，我们都要付的。
0: 哦，据此啊，这个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何某某全部的诉讼请求，他又不服噻，他又提起了上诉，二审又给他驳了，是吧？维持原判。而且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
1: 这个问题哈，他没去之前我都已经给他配置到了，肯定是不行的。教练是啊，带你练车的，你自己要去考，你一次没通过，二次没通过，那是你的事情，是不是？也不怪教练噻。
0: 老师又不是没教你，
1: 教了的，
0: 你自己这个本。
1: 其实像冯刚刚说的对哈，就是你没有练好，
0: 多练
1: 就不要去考试。哦、你练好之后，心中有数再去考试。
0: 哦，
1: 嗯，
0: 你搞这个，你看嘛，首先。培训费你肯定要不回来了、
1: 嗯、
0: 而哪怕人家愿意
1: 肯定要
0: 不回来嘛，愿意给你培训你还好意思去，是不是、
1: 嗯、
0: 你不是又换一家新的又交新的钱了，对不对？
1: 假的，估计驾校有点怕他了。
0: 哦，对嘛，来广告时间，朋友们，我们稍后继续。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
1: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又来了，为大家刷新一下路况。现在较之前呢，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要注意几个路段啊。小娜接下来说到的这几个路段，大家如果在这里排行，或者稍后回家必须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深呼吸，不要着急，因为稍后会越来越好，但是肯定会排行一会儿。比如说东坝片区的河边路段，绵阳如意的这个三岔路口，几个方向，从老鹰嘴大桥上然后往河边方向走的，以及从我们这个河边居国广场这边要往东坝走，然后从我们绵阳如意这边要往老城走，在这个丁字路口三个方向的会车，现在平均可能要排巡超过两个灯次的时间，所以大家不要着急，这里需要再耐心一会儿。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人防办十字，人防办十字交通压力主要还是要往南河方向以及南河过来往东坝方向的车流都集中在了我们这个路口，而且现在从我们这个老鹰嘴大桥上南环路上的车流大部分来到我们居国路上哪里呢？御景湾的这个十字路口，也就是石碛路的路口和我们一直到育才路这一沿线的居国路，这之间稍微交通压力都会大一点，但是我们的交警同志们正在极力的疏导大家，按照指挥依次排行一下，可能稍后也就是两个灯次平均就可以顺利通过拥挤的路段。另外就是石碛路和我们的莲花路沿线，因为从我们的主干道方向往居国路方向还是会有一小波车流，所以现在特别是在石碛路排行的各位要等待一会儿。但是呢，我们其他路段包括万源片区，包括我们此刻的这个南河老城整体都很好，所以呢，现在雪峰片区的朋友可能要说了啊，雪峰片区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就是在信号灯这里依次等待信号灯，等待信号灯是绿灯的时候咱们正常通行就好了，因为前方内洲东路很好，所以在东坝片区的各位要稍微再耐心一点，稍后呢我们的交通状况也会慢慢好起来了，过了这个点位车流量也

不会有太大的增加，所以大家不要着急，行驶在路上注意安全。还是一句话，道路千万条，安全才是第一条。今天晚上的晚高峰路况小娜就为您刷新到此刻了，稍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各位拜拜了。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49，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咱们的节目，这里是张德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哥。
1: 各位好，我是孟阳，下班路上来陪伴大家了哈，时间过得好快哟，
0: 太快了。
1: 刚刚我们还说龙门阵给大家摆，因为刚刚说到这个刻板的印象，好多朋友都在跟咱们互动，所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如果你这个时候在堵车，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直播间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摆一下哈。
0: 哎，是的啊，来关注哈的是我们的这个风清扬啊，关注啊。包括豌豆公主啊、大唐高歌呀、等等一些朋友来到直播间啊。
1: 对，
0: 来了的朋友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关注一下不要忘了啊。来，我们再来说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金贝尔朋友们，金贝尔的粽子很安逸啊。像我们的这个香肠粽、腊肉粽是吧？牛肉粽、坛坛肉粽，包括五红粽、藜麦粽啊，朋友们，这个品类很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去购买啊。好嘞，再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来说一下哎。刻板印象，
1: 就是说
0: 我们生活中有哪些刻板印象？
1: 对，就是对某一类人或是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
0: 来，咱们首先说第一个。
1: 啥子？
0: 这个孟老板以前有没有追过星？
1: 我追星，
0: 追哪个？
1: 但是我很理智。我以前喜欢我现在也是哈，我喜欢谢霆锋。
0: 谢霆锋，你以前最疯狂的追星。怎么追的？
1: 哎，我没有去追过他耶，但是我会看他的报道，就是我那个糟了，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会买他的海报，我会买他的签名，
0: 好疯狂，
1: 还有我会买他的那个就是 CD
0: 啊。
1: 然后呢，如果是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见过他本人
0: 啊，
1: 他一开演唱会我票也抢不到，
0: 抢不到，没缘分，
1: 没缘分
0: 啊。那你觉得？好多朋友，包括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些新闻，所以
1: 包车的那种嘛，
0: 有些玩追星追到已经
1: 机场。
0: 就完全也不那都正常哦，
1: 他机上去搜，
0: 关键是有些娃儿他们追星追到啥程度呢？就是跟爹妈那儿吵架，偷偷离家出走。
1: 他说哪种他就出走那种哈，我要去个演唱会，那妈妈说，哎，你该上学，你上学
0: 啊，
1: 有空咱们带你去。那不行，我必须要看他的演唱会，你们给我买票，我要买最贵的票，是吧？他去往另外一个城市还打那个，
0: 甚至。我看到过新闻，说有个娃儿追星，就是这个偷妈老汉儿的钱，
1: 然后到哪个地方了？
0: 很多钱就是为了给这个明星刷礼物，
1: 那真的是没必要啊！
0: 啊，而且还是已经成年的一个。
1: 我还看过现在哈，现在一些就是00后的一些就是一些朋友哈，年轻的朋友，他们是啥子的？他们是比如说明星在哪个机场，他们就去在那儿等。等一天两天等接飞机送机，然后他们会包车，比如说明星要去什么地方演出，他们后面就会包一个车，拉一个什么横幅，就各种什么怎么样的那种，哪个也不便宜
0: 是啊，
1: 追起来。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啊，一说到这个疯狂的追星的一些学生，他们脑壳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娃儿学习肯定不得行。
1: 对，
0: 这是不是一个刻板的印象？
1: 对，他们一天追星去了哈，哎，包括我们小时候哈，那个时候妈妈就会说哈，少追点星哈，多把心思放学习上。
0: 对，
1: 都会那么说的。但其实哈，我觉得这个要看追星的那个度是到哪个程度，像你刚刚说的情况有点夸张了。
0: 哎，是。那我们再来说一个，说女娃和男娃的区别。
1: 啥子？
0: 有没有这种刻板印象？说以前念书的时候，女娃的文科好，男娃的理科好。
1: 我跟你说，不是以前，是现在。我们家小朋友哈，我们都会说，每次男生跟女生哈，因为他现在念小学嘛，然后呢念5年级，然后就是慢慢的啊，开始可能在1、2年级的时候哈，真的是女生男生的成绩都差不多，但是一到4、5年级之后哈，你明显感觉班上的男娃娃的数学真的要比女娃好，但是女娃也不是不好哈，女娃也有那么几个成绩很拔尖儿，但是大部分是男生的数学好。
0: 是啊，
1: 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你说，包括那个时候我们班上也是啊，全是男生数学好啊，班长男生，还有数学课特别也是男生。
0: 啊，
1: 我数学真的不好
0: 啊，
1: 你呢？
0: 我数学肯定好，
1: 所以是刻板印象吗？
0: 啊，我以前我说实话，我的这个物理呀、化学呀，
1: 哎呀，
0: 那都好到已经出神入化的地步了。
1: 所以朋友们，你们赞不赞同他？当然，我跟你说，现在哈，就是有一个，我们耍的好的一个娃儿，他们班哈，就是属于哪种？他们班有个女生，就是每一门成绩都很好。

0: 好是属于那种第一名的那种。你说你越是拿人家闷闷好好了，也很厉害。
1: 啊是，
0: 对吧？
1: 还有一个，啊，说刻板印象，
0: 啥子？
1: 女司机设计不好。
0: 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
1: 这个就扯了很多年了，这个话题。就是好多朋友，那我说实话，咱们收机前好多，尤其咱们1048的听众，就很多女司机了，车技不见得比男娃儿撇。
0: 对呀、我身边我跟你说好几个，除了我之外哈，除了我之外，我跟你说每次他们出去开车的时候，我说，哎，朋友慢点儿，就女娃儿开车，他我说你这开的车的速度有点太快了，还是我们还是注意安全啊。他的车技哈，倒车啊，这都是非常的利落的，所以并不是说哈，这个女师傅啊，每次还有情况啥子，比如说我们在后面开车，前面啊有一个车子走的慢哈，他们说。这肯定是个女师傅，会不会这样子啊？
1: 对，这就是刻板印象，
0: 对吧？还有包括这个每次倒车的时候啥子情况，那肯定是个女师傅，半天倒不进去，都会这么来说哈。
1: 对，但是事实并不是。
0: 不是，我要为女司机证言哈。
1: 对，因为咱们升级前好多女师傅，这个开车的技术都非常棒。
0: 嗯。
1: 哎，这个绳子比男娃开的还要好。
0: 对呀、
1: 是吧？而且很安全，很稳。
0: 是。所以这个我们要为女师傅证明一下子、
1: 这个是刻板印象。来，再来说。
0: 你这么说还有一个印象。
1: 啥子？
0: 从小到大都有的、就是每次哈都会说，哎，男生要喜欢蓝色，女生要用喜欢粉色。
1: 反正男娃喜欢粉色，总感觉怪怪的。
0: 就有点娘的感觉啊。
1: 说女娃喜欢啥颜色，没得哪个说一句。
0: 嗯，
1: 绝对是对的，但是男娃如果用粉色就怪。
0: 你怎么说哈？就说我现在身边也认识一个街舞老师，他是粉头发、粉色衬衫，就是很喜欢穿粉色短裤各种类型的，也好看呀，好看。男生
1: 哦，
0: 哪个说的男生不能喜欢粉色？样的
1: 潮流。
0: 人家还有个朋友喜欢 Hello Kitty 呢，对吧？都是可以的，但是好像从小到大确实哈，女生是要喜欢粉色多一点点。
1: 感谢背后的故事送来的小星星十个，
0: 谢谢你
1: 啊。我们再来说一个刻板印象啊。说这个长得很高的人，你第一反应他是干嘛的？
0: 打篮球啊，
1: 对，
0: 体育好啊。
1: 为什么好多女娃
0: 吃饭好啊？
1: 我了解身边这种长得比较高的，我身边有个长得最高的，另外是1.8米，
0: 可以噻，打篮球噻、
1: 所以说啦，他最讨厌的是这个话，就是每次很讨厌的是他。首先，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包括咱们四川很多女孩，是比较小巧的，是吧？好多包括身边遇到一些，比如1.6米、1.5米的，他们就天天幻想说自己能够长得很高，
0: 是
1: 吧？我告诉你，长得高并不好。要我那个朋友天天抱怨，他就想变矮一点。
0: 你那个朋友有对象没得？
1: 有
0: 啊，有。那男生比他更高，
1: 比他矮3厘米，
0: 那也还好吧，也矮3厘米还好。
1: 对对对，然后他就特别想变矮一点，为什么呢？我就说，他，哎呀，你晓不得，峰哥每次一出去，别个看到我就是首先那个异样的眼光。他说他受不了。
0: 哎，说老实话，女生1.8米的真的很少，
1: 真的很少。
0: 你随便走那个街上去哈，像她的男朋友也是，跟她差不多嘛，基本是差不多的那种。你如果男朋友这就是比她矮，肯定这个视线更多，注意力更多。
1: 第二个，他就说他很讨厌的是，别个每次就问他说你长这么高，但你做啥子的？首先问他你做啥子的？
0: 你是不是搞运动的？
1: 他说我是这个做会计的。说啊，你长这么高，咋不是打篮球呢？他说我从小到大被这些人问的脑壳都大了。
0: 因为现在我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说，好像也会这样子。哎，别说娃儿个子高，嘿，这个可以打篮球哦，打篮球打好了去打篮球噻。
1: 对呀、
0: 浪费身高了，刻板印象。
1: 哎呀，反正有很多的吧。
0: 矮的人也可以打篮球嘛。
1: 对，生活中的有一些刻板印象啊，其实它是不对的。
0: 嗯，
1: 对不对？我觉得大家不要用一种惯性思维去思考问题，对，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绝对，对不对嘛？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我们这个明天，礼拜四下午的龙门阵呢，跟大家继续来拜啊。
0: 下班快乐！
1: 我们明天早上的早高峰，大家不要忘了早点起来来看来听啊，朋友们，明天见了，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为你们直播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和大家一起来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学会好好的爱自己。今天呢很快也来到周三了，但是今天是我们的小满节气，今天呢咱们的小满刚好呢和这个520碰撞在一起，满满的爱意，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来关注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话题。也欢迎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呢如果有任何养生健康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下方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一起来互动留言。哎，说到小满节气，一般在我们南方地区这边，就从小满节气以后呢，降雨还有雨量这些就会慢慢大起来，而且呢小满节气呢也有一些习俗，就是意味到炎炎夏日开始呢要登场了。那各位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哎，小满应该如何来清热解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关注分享一下。小满节气呢随着天气炎热，人体呢容易出现燥热，你看昨天这个温度就比较高，今天呢相比昨天的话可能下降有个2-3度左右，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就习惯要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吃一些冰冷的食物，可以来进行这个消暑降温。那么在这呢我们也推荐

大家，其实在小满节气以后，我们的夏季节气以后，可以呢多吃一些像苦瓜，还包括苦菜、苦菊这一类的一些应季蔬菜。如果你也是属于那种平时呢比较容易喜欢上火的人群，建议大家呢还可以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材，像冬瓜，还包括呢像藕、绿豆。夏天呢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熬制一些绿豆汤，这些都是很好的。这个是有关小满节气跟大家分享。今天呢因为这个节气啊刚好又遇到520，所以满满的都是爱意，也希望大家呢今天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来聊到很多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首先先想问大家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什么问题？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我们的水果店或者一些外卖平台看到过芒果、凤梨、草莓、芭乐还有蓝莓、葡萄这些名字？就听起来感觉哎，好诱人的水果，那一口下去同时呢又能吃到两种的混拼。但是也有人花高价买了芒果、凤梨，结果发现了里面根本没有所谓的芒果，它就是一盒普通的凤梨。那是什么新品种呢？还是呢有些商家可能卖了一些套路啊？今天呢我们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就来跟各位朋友聊一聊这个水果改名的一些内幕，也带领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因为最近呢水果市场呢有一批网红新品啊闪亮登场，像刚刚提到的什么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还有蜜桃、百香果，就自带一些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呢一口就能够让你下去呢吃到两种水果的风味，也让很多消费者呢就蠢蠢欲动，然后大家呢也愿意去买单，对它的味道和这个水果都充满了想象。一位呢网友就发布自己的经历，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说呢因为想吃芒果，就在那个线上的超市买了商品为芒果凤梨的果切，本以为是两种水果的双拼，可以同时呢享受双重的美味，然而收到呢就是一盒普普通通的凤梨。他说自己呢买的水果名字叫芒果凤梨。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还有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其实呢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网购平台，包括我们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你会发现有很多一些什么带货的博主，还有呢很多一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在开始售卖这种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像我之前呢就看到有卖什么草莓芭乐的，还有草莓番茄的，这些名称呢听起来好像还比较好听，它也是水果里面的一些杂交新品种。但是呢也有消费者就开始投诉说，哎呀我们都上当了，收到的东西呢并不是两种水果，跟它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说商家呢起这些名字到底合不合法呢？各位朋友，你们在打开一些某某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部分的商品呢详情它只标注了芒果凤梨还有呢黄金芒果桃的一些名称，它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的名称，只有呢可能个别商家他会去注明品种呢正式一些更名。像那种台农的23号夏黑葡萄，这些在一些外卖平台呢同样你们可以啊就搜索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但大部分的商家他都没有去正式的命名，就容易呢去误导咱们的消费者。也包括呢你在线下的一些实体的门店，你呢去找到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可能你看到不是有一些打这种宣传的展板吗？上面呢也仅仅标注了芒果凤梨上售价19.9元一斤，该价格呢它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普通其他的一些凤梨的一倍多，一般呢可能在普通的凤梨就在几元钱一斤。有关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有疑问说，哎，这些名字起了之后呢到底合不合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呢就是这个预包装鲜水果的一些名称，它是要遵循一个原则的。就如果比如说像红富士苹果的苹果，它的产品名称呢红富士就是它的一个品种名称，对吧？像我们有的时候购买了陕西苹果，那陕西就是它的名称。
所以它前面呢一定是有一个品种的。那个

根据农业农村部呢，在2012年就发布了品种名称不得在一些公众地方误认为该品种水果具有一些特性还有特征，那么或者使这种公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其他或者另一种的一些有关，实际呢它并不具有联系的一些命名。也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允许大家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或者呢另一种水果命名相结合的方式。在去年的3月份，那个食品的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就在2017年的3月16号说要实行，也包括水果在内的食标里面做出了进一步的加强规范。如果有了规范之后呢，我相信啊，在以后呢，我也就不会去误导咱们的消费者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关注最近呢有很多网红水果的一些改名，希望各位朋友啊可以了解了解。接下来还要说呢关于这个杨梅的消费提示，因为最近呢上市的水果比较多，像前两天我们说到了榴莲还有荔枝啊，这些都迎来了一个大跳价。朋友们记住啊，不是所有红彤彤的杨梅都是能够放心吃的，它的安全比口感更重要。今天呢除了咱们的水果以外啊，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最近呢有媒体就报道了，暗访了就是杨梅的一些这个收购点，就发现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部分杨梅他们违规了添加防腐剂甜味剂，在旺季的时候呢的确发货量不错，一天呢发货超过了5000斤。但是呢在这个调查里面就奇怪了，就发现工人每天经上手千斤的这些杨梅，他们自己却一口都不吃。最近呢在福建那边呢就发现啊，这种白水镇的杨梅进入到一个上市期，然后暗访了几家这个收购点，也揭露了一些公开的秘密。我们也带领各位朋友通过我们的健康时间来了解一下，杨梅呢被浸泡在含有违规防腐剂和这个3无的甜味剂的药水里面泡进去，甜味剂的包装里面呢也显然标注了甜度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是上面呢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就属于典型的3无产品。3无产品呢肯定是不能吃的，对不对？那逛一家收购点一天就能发上千斤，旺季呢可能超过5000斤。它主要销哪儿呢？销往于浙江的嘉兴、上海这些地方，就作为批发，然后再卖给我们的一些电商平台，发往在我们的全国各地。你看呢，暴露的时候呢就说到有些商贩他们为了应付到一些监管，就提前呢把备好了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来做个记号，一旦呢遇到抽检就把这些干净的样品来送检。但医生警告，这些违规添加剂如果一旦食用之后，对我们人体的像神经的损伤、肝肾还有青少年的神经系统都是有一些危害的，严重呢还会干扰到人体的一些内分泌。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买杨梅也要注意了。杨梅呢这个啊，它的保质期还包括它的甜度，它的一些甜蜜素，这些大家呢要分解解读一下。第一个我们要甄别，怎么有些杨梅它是久放不烂的，异常鲜亮，口感呢甜到发苦，这些就需要高度警惕。第二，根据呢我们食品的安全的标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新鲜杨梅是严禁加入各种添加剂，如果一旦遇到有添加或超量，都是属于违法行为，那咱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一定会严令查处。有呢，经常呢听到可能有些朋友反映说，杨梅里面呢常见那种小白虫，它是什么？它其实呢叫那种神幼虫，它是以果肉为食的。白色幼虫期呢对人体无害，它并不是什么寄生虫，成熟以后变黑就不建议食用了。因为甜度越高的杨梅，它越容易啊就引发到一些幼虫，在清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怎么来进行科学选购呢？我们来告诉大家，第一要看外观，大家第二要闻一下气味有没有变质，然后呢再去摸一下它的质地，那种软硬适中的是最佳的，不要去买那种比较偏酸的。最后就是购买渠道，这个很重要，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在正规的农贸市场水果店优先呢选那种带有合格的商品，如果没有什么标志的，没有什么日期的，没有标识的，这些路边摊的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跟大家聊到最近的一些水果，我们要注意，这些都是。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0:16了，欢迎大家继续来调频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呢上午的10:00到11:00，正在为你们直播的是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7:00到8:00，准时和大家一起见面。每天我们会通过节目分享最专业、最科普、最实用的一些健康小知识，也希望各位朋友不要贩卖焦虑，收藏健康，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当然在这呢，亚亚也欢迎我们电波平台的一些听友，还有呢我们抖音线上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下方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把你们的问题留下来，我们后期呢也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零距离的一起来分享和交流。那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我们的新朋友大家可以在左上角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

了，家人朋友们，刚刚呢是跟大家分享关于水果啊，在夏天我们注意的一些事项。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说一下，说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聊到这个冰淇淋。一到夏天，朋友们都喜欢吃雪糕。丫丫就看到啊，有一个叫糖油混合物的雪糕，怎么来吃健康？因为夏天到了，冰淇淋还有冰柜里的雪糕又成了很多朋友的续命神器。但最近这个雪糕糖油混合物的说法，在咱们的社交平台呢又开始纷纷流传火热。这一口冰凉的快乐，到底能不能够愉快的把它吃下去？这个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一聊。先说结论，没错，雪糕呢确实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为什么？因为雪糕必须要有糖，要有脂肪，才能够把它做出很顺滑的口感，还有合适的一些冰点。国家标准里面呢，冰淇淋的脂肪含量是不能低于5的，雪糕呢不能低于1，糖含量往往呢都是在15%以上，比那种甜度的饮料还高。那一旦这个糖和脂肪联手在一起，就会劫持我们的大脑。糖呢会带来多巴胺的快乐，脂肪呢会带来香甜的一些口感，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但它的背后代价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所以直播间爱吃冰淇淋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呢好好的收听一下。包括呢有一些家里的小朋友喜欢吃雪糕冰淇淋的，那各位宝爸宝妈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你们一定要听好了。什么是这个糖油混合物？丫丫先跟大家来科普解答一下。简单来说呢，就是糖和油脂在一个加工的过程里面，它们会深度的碰撞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热量高、升糖快、容易让人上瘾的食物。那像油炸的甜甜圈、奶油蛋糕，还有酥皮的点心，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而雪糕呢，恰恰完美符合这个定义。有专家就说，如果没有油和糖，那冰淇淋雪糕它就做不出来。一般呢，冰淇淋的含糖量都会在15%左右。

脂肪含量越高，分级通常也会更高一些。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有一个那个国家的标准，就糖油混合的工艺的一个必须。第一就是冰淇淋，脂肪含量呢不低于5%到8%，蛋白质呢大概在100克，含有呢2.2克以上。雪糕的话呢，脂肪含量是不低于1.0%到2.0%，它的这个蛋白质的话呢，每100克呢大概在0.4克以上。而冰棍儿，就冰棍儿我们所谓的相对来说要解暑一点，它里面的奶油呀这些含的要少一点，它的一个原料主要就是水和糖这个为主。也就是说呢，雪糕、冰淇淋，糖和脂肪的一个法定标配，它不仅能够提供到顺口的一些丝滑，还能够来降低咱们的冰点。哎，你说为什么糖油混合让人是又爱又怕呢？它的代价是什么？首先就热量炸弹，我们都知道一根甜筒的热量相当于已经是2勺油加6块糖了。糖油混合物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能量的密度极高。如果对于呢有一些减肥的朋友，那肯定冰淇淋对你来说就不是很友善了。你要吃可以，但你一定要把控量。这一类呢就属于叫高能量的食品，更扎心是雪糕的含糖量比我们想象的更夸张。你像冰淇淋的糖分通常在15%到16%，那市面上的销售的一些产品，它呢远远超过这个标准，达到了20%到30%。相比之下呢，普通碳酸饮料的含糖量仅仅只有10%左右。你像一个常见的像刚刚我说那种甜甜圈或甜筒冰淇淋，就蛋卷冰淇淋，它的热量呢已经就是已经有6块糖了。如果你要吃完正餐，你再来用一根冰淇淋解暑解凉，当天你的一个热量基本就是爆表，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值了。这是第一个啊，朋友们。第二个就是代谢的负担，双重的快乐陷阱，它根本让你停不下来。为什么说吃雪糕容易让我们上瘾呢？大打一个问号。因为糖和脂肪联手在一起会劫持你的大脑，像糖它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分泌了多巴胺，会让你整个人就很愉快快乐起来。那脂肪呢，它赋予到我们食物诱人的香气，还有顺滑的口感。更重要，雪糕的脂肪含量通常控制在10%到20%之间，刚好让人呢吃到之后呢就想多吃几口，又不会像可能其他的黄油那些几口呢就腻了。像这种恰到好处的上瘾，让你呢不知不觉就摄入一些超标的热量。最后朋友们，就是我们的代谢负担，长期呢我们摄入大量的糖油混合物也会带来健康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心血管风险，一旦呢我们的饱和脂肪酸升高，就会破坏到胆固醇，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第二就是血糖波动，精制糖和脂肪的组合，升糖的一个指数越高，它长期扰乱代谢平衡，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口腔问题，你想糖分呢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它会有大量的细菌，给咱们的细菌呢就像创造了一个特别好的环境。那么口腔细菌就说，哎，你终于糖分进来了，我要吃大餐了。样样呢跟大家简单举了一个例啊，这样呢很容易让很多朋友就吸取到我们的一些精华，能够了解到我们的知识。就吃完，如果你一旦不立马的清洁我们的口腔，不去漱口，不去刷牙，那有一些小朋友的蛀牙风险，对不对，一下就上升了。所以为啥我们经常说家里有小宝贝儿的小朋友的，从小开始我们就要锻炼他们学会巴氏刷牙法，上刷刷下刷刷，咱们呢每一颗牙齿要给它清洁干净。因为小朋友们就特别喜欢到了夏天吃冰淇淋，这个时候呢糖分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里面，一定要注意。咱们呢中国营养学会也建议每天的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能量的10%，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成年人每天反式脂肪酸摄入不超过2.2克。在这也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呀呀，夏天呢你说不吃雪糕怎么可能呀。朋友，不是说你不吃，你吃可以，但是你呢一定要注意量的把控。因为刚刚我们说到最近呢不是那个糖油混合物吗，雪糕应该如何吃更健康，也带领大家了解了一下到底什么是糖油混合物。我们下面关于吃雪糕的话，在这建议大家有几个食用技巧，它不是说不吃，而是关键在于你怎么健康来吃。第一个技巧就是要看懂它的配料表，拒绝呢假奶。

列表里面呢，它是按一个顺序排表的，优先我们选择到什么生牛乳或者牛奶开头的，包括我们在买那个盒装牛奶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尽量买生牛乳排在第一，而不是水呀、乳粉还有这个植脂末这些组合，因为乳粉经过高温它会损失到部分的营养素，而生牛乳的话会保留到更多的一些天然健康。所以咱们一旦看到有什么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还有呢这个植脂末等啊这样的一些字样，我们就要谨慎了，因为这些呢可能有可能就什么反式脂肪酸它的一些来源。不过按照呢国家标准，反式呢脂肪酸含量只要在 0.3 每100克以下的标注为零，偶尔一根的话也不必恐慌，但能够买到生牛乳呀或者牛奶开头的是更好。第一个小技巧你们学会了吗？第二个，选小不选大。我记得我们家女儿每次呢她想吃冰淇淋，我就会告诫她，你买个小小的冰淇淋就可以了，不要吃那种大大的一根。咱们呢可以把这个习惯养好，每天呢比如说吃一次的习惯改为每周吃个两次左右，然后每次呢就吃个小份小根的冰淇淋，或者呢可以两个人分享一份。吃雪糕当天的甜饮料、甜点、甜品等等，这些量你就要把它把控减少了，因为对于我们有一些患有三高人群，要适量减少肉奶的一些摄入。还对于呢咱们有些在减肥的朋友啊，这个冰淇淋呢也一定要把量把控了减少一点。再有就融化后，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真实的甜度去感知一下，雪糕融化后呢会显得更甜，如果你们尝试过融化后的雪糕觉得有点甜的发腻，那这个时候身体呢也会再提醒你们，这玩意儿糖分真的很高哦。健康的选择呢就是最好自己在家动手，我们可以把一些像浓稠的酸奶、香蕉、牛油果，现在不是有那种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冰淇淋吗？那一边呢可以通过我们天然的水果也让小朋友感受到冰淇淋的快乐。我们既能够满足到吃冰的快感，又能够很好的控制到糖分和添加剂，这样的话营养会更丰富一点。所以夏天应该如何吃雪糕更能够啊让我们健康一点，包括呢夏天怎么吃冰淇淋能够减少伤害，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还有有朋友在说夏天啊不能够在这个运动和劳作以后猛吃冷饮，他说我之前呢就是猛吃冷饮，结果呢在医院里面输液了3天，就是因为可能把肚子吃坏了然后腹泻。我们吃的时候呢要注意在口腔里面慢慢融化以后你再吞下去，因为你想你刚刚的运动完之后呢你的整个毛孔还是打开的，然后你喝太多的一些冰镇饮料或者呢吃一些那种冰冷的冰淇淋，肯定对你身体呢是有一个健康危害的。关于呢这个夏天怎么来减少冰淇淋的伤害，那这样朋友们，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有关糖油混合物的话题，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呢在半点之后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山之城，
1: 康阳度假，
0: 首选之城，处处皆尽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4: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3: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5: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的，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来锁定调频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重播时间呢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如果有些朋友你们错过了我们的上午直播时间，没关系，还可以在我们的重播时间一起来分享和回听。那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亚亚也说了，不是我一个人在讲，我们呢也会在后期不定时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零距离的在线面对交流。比如说像我们会邀请市中心医院的消化科主任，还有咱们中医院的一些骨科专家，包括呢我们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些心脏科的专家等等。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留言，你们呢想听到哪位专家讲什么话题，大家呢都可以在下方来分享一下。那到时候呢丫丫呢也会来

通过我们的节目哈，邀请我们的专家进来。大家呢，如果就是在分享的同时，如果你们还对于我们健康方面的问题有一些疑问的，也可以在下方直接留言。刚刚呢是聊到了关于这个冰淇淋，我也看到有朋友在分享说，哎呀怎么办，到了夏天就控制不住，天天都想吃。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会儿，爸爸妈妈因为要上班嘛，然后到夏天之后呢

吃就打开冰柜儿，打开那个冰柜里面嘛，就想先去吃一根冰淇淋再说。所以一到夏天，被唠叨最多的恐怕就是少吃点冰了。雪糕刺客呢，用实力劝退了一大波的食客，但一些什么冷饮呀、西瓜，还包括呢一些什么冰镇饮料，仿佛呢都在喊快来吃我吧，但很难对他们说不。很多人只知道这个吃多了冰的东西不好，但并不清楚它到底不好在哪个地方。像刚刚我们分享的糖油混合物，对不对？可能之前呢有些朋友不太清楚，在我们分享之后呢，大家多多少少就了解了。那到底怎么吃冰才合适？刚好今天我们聊到这个糖油混合物，也跟大家延伸话题展开来分享。吃冰不好在哪儿呢？肯定就是对我们的肠胃会引起不舒服。夏天吃冰呢，的确它能够解暑，但是人体呢特别特别娇弱的器官，饮食习惯不好，不按时吃饭，或者呢刺激到它，造成胃部疾病。而那种冰冻的还有冰镇的食物，都会对我们的胃部有一种挑战。像冰凉凉的食物呢，它暂时性的会让你的胃部的血管收缩，一直到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导致呢消化道呢出现缺氧，降低消化液的分泌和它一个刺激到它一个运动的速度，引起到肠胃的一些紊乱。那如果是本身就有慢性胃病的朋友，可能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急性发作。像家里的老人小朋友吃冰呢，更要有一个节制了。特别是小朋友还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小朋友因为他对这些健康方面他不是很懂，他只知道吃冰淇淋的快乐。所以有些小朋友一到放学放假时候呢，就会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给我买冰淇淋吧。你想，如果呢你们不去控制的话，有满足孩子的这个冰淇淋来吃的一个方法，那肯定呢他们吃多了会造成幼儿的一些胃黏膜的损伤。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朋友，我们是他们的第一责任老师，一定要做好监督。再有呢就是什么，降低食欲。你的冰品吃多了，你说你还想吃其他的东西吗？肯定不想。像冰淇淋还有一些零食吃多了，会引发孩子呢就不想正常的吃饭。有的时候呢，你吃完一个冰淇淋，你其实就有点不想吃饭了。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因为高糖高蛋脂白，冰淇淋里面有很多是水、牛乳、奶粉、奶油这些糖来制作的，冰凉的感觉呢会降低人对它这个味觉的灵敏度。所以啊，为了达到人体的感知的一个相同的程度，甜冰淇淋里面的含糖量就会比那种普通食物要多出有一倍。它里面含的牛奶呀、奶油都是一些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再搭配什么高含糖量，吃下去之后呢，会让你觉得好像当时有那种饥饿感，然后呢，慢慢慢慢一下就降低了，饱腹感就起来了，你食欲一下就减少。再有呢，就消化液，冰冰凉凉的食物吃下去会刺激胃部的血管收缩，降低呢消化液的分泌。消化液一旦分泌之后呢，身体呢就觉得好像你不再需要其他东西来帮助你。所以朋友们，刚刚我们分享了冰淇淋的一些危害，你们还是要牢记啊。不然的话呢，你导致什么营养不均衡，或者呢你导致一些什么患有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更高。我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买冰淇淋的时候一定还是要买那种比较好一点的配方。我们要看看这个配料表，你看糖排在第几位，如果越靠前说明它的糖分含量越高，如果它越靠后，那糖分的含量就要相对低一点。这个小窍门大家呢可以学习一下。你碰到呢有些那种良心商家，他会在那个包装上标注糖的含量，那有些商家没标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小窍门来辨别一下。好了，在分享的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很多一些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陆续进来，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官方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在线锁定和收听。如果呢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大家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正在为你们直播的是健康时间节目。
提到就是关于这个冰淇淋的一些危害和如何来正确的食用。我们再说一下关于这个反式脂肪酸，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词语啊听得比较多，但对于它的这个含量和来源就不是很清楚。像这个反式脂肪酸在冰淇淋里面，除了高糖高脂肪，它里面呢多多少少也会有人造的一些黄油。那么人工黄油和天然黄油差不多，价格呢还是比较便宜，但是其中呢部分的油脂氢化它不会充分形成

0: 很反式脂肪酸，也会呢大大增加心血管疾病，诱发咱们婴儿的发育也会不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像近几年的食品工艺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定的改良，在国家呢这个监督下，使这个反式脂肪酸在加工里面也进一步降低了。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吃冰才合适。首先就要把握到它的一个次数，要把量给把控好。第二就是掌握时间，早上像7点到8点的时候，本来就是吃那个早饭的时间，不要学习亚亚以前哈，就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开冰柜，这个方法是绝对错误的，对我们的胃肠道的损害是特别大。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在最热的时候，就午饭之后，你要给你的肠胃有一个休息期。休息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在2点到3点那种时间再去吃。当然呢，大家也不能在晚上吃，就睡觉前你说你吃个冰淇淋再睡觉，因为晚上呢你睡觉前吃冰的东西容易引起什么呢，胃食道的逆流，如果呢糖分很高，那么这个效果啊也会立马突发，你腹泻拉肚子肠胃不适。所以最好呢时间就是在温度很高的中午时间段，2点到3点吃冰淇淋的话相对来说要合适一点。有朋友说，我奶奶呢每次在家里面夏天就给我自制的一些冰豆沙还有绿豆汤。可以啊，刚刚我们就分享了，像绿豆沙也是解暑神器，然后呢自己呢可以在家里面制作一些水果的冰棒，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10:40了。今天呢，亚亚跟大家也分享了很多健康方面的小知识。那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陆续进来，欢迎大家。如果呢，你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还有哪些疑虑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下方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留言。有朋友说他亚亚之前呢去医院里面检查，医生就告诉我不建议我把冰淇淋吃多了，因为我已经属于特别胖的人群。这个中医的话，他们和西医的这个分享的角度又不一样了。其实呢，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冷饮呢榜上有名，肯定是有冰淇淋的存在。但不管你是消暑还是解馋，一口冰淇淋或者冰镇饮料下肚，咱们的全身细胞好像都是在过瘾一样。只要你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还有不贪量去吃的话，都是没问题的。那对于呢有些肥胖的人群，甜味还包括呢一些热量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呢医生已经建议你不要吃冰淇淋的话，那你就把它戒掉，改为什么，改为喝一些温热水，喝我们的白开水，对不对？不要去喝那种甜水水饮料了。我以前特别喜欢喝那种碳酸饮料，现在我都戒掉了。因为在中医他们的眼里话，夏季人呢脾胃它本来就是比较虚弱的，稍微可能吃一点油腻的生冷的食物就容易拉肚子。那这个时候要解馋的话，我们一定要选对时间，而且要选对量哈，就是你比如说偶尔吃一小干，然后吃一那个一小个是没问题的。梅花在说，每次呢看到那些冰柜里面卖的5颜6色的冰淇淋，真的是太诱人了。我们这个冰淇淋的话，大家呢看到之后都很诱人。你不说大人，有的时候啊，咱们呢一些可能这个不能吃冰淇淋的朋友，我们都会被诱惑，还别说小朋友了。但是呢，刚刚我们说的夏日抵不住的诱惑，我们还是要少量的食用，才是真正的美味享受。那马上呢，因为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会儿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好了，丁点广告中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和大家一起见面，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也希望大家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那刚刚呢，我们也收到第一时间的这个路况，目前呢，在这个利州广场这边17路发生了交通事故。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所以安全呢，这根弦一定要绷紧啊！不管我们是高峰期呢，还是平峰期，大家呢都要放慢车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了很多话题。接下来在最后呢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最近呢发生一个真实案例。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趁热的食物、高温食物还是不要那么急着去吃。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最近呢，就有一位女子烫出8厘米的食管溃疡。你说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都忍不住趁热猛炫，刚从锅里面捞出来，热气腾腾的，立马就往嘴里面吃了，主打一个趁热吃，吃得爽。但在这儿呢，要劝大家赶紧收手，因为最近啊，就在长沙，有一位女士因为这个日常习惯，居然吃出了8厘米的食管癌。最后呢，连喝这个凉水啊，都是特别特别剧痛的。看完之后呢，大家可能都会心里面恐慌，自己平时都做错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真实案例啊，在长沙有位王女士和朋友在聚餐吃火锅，肚子饿，然后加上了聊天聊得正投入，把刚从火锅里面捞出来的滚烫食材，没有吹凉也没有放凉，直接就一口吞咽。当时呢，觉得还好，只是胸口有一点点的发紧，随手呢喝了冰镇饮料压了一下，没放在心上。谁知道呢，在第二天他的肠胃就不舒服了，吞咽食物难受，就连喝凉水都会觉得胸骨后面呢就好像有那种烧灼的感觉，就很剧痛。去了医院呢，就做了胃镜检查，结果呢触目惊心，王女士呢食管上居然出现了一块长达8厘米的溃疡。成人呢，整条食管呢就大概在25到30厘米，那8厘米的一个创面，相当于呢食管上几乎啊已经没有什么完肤了，损伤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新闻之后呢，就纳闷了，哎，平时呢我也是一直趁热吃，也没见出啥事儿，怎么一口火锅就伤得那么重？还有人呢喜欢热食配冷饮，觉得呢好像是中和温度，其实朋友们这些都是误区。所以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进来之后呢，大家好好听一听我们的分享，这个呢也是最近发生的真实案例，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食管是很娇气的，它会自带温度的耐受上限，像食管膜最高耐受呢50到60度，然后刚捞出的火锅食材的温度呢一般是80到90度，已经呢远远超过我们的承受范围，所以为啥我们一口吃下去呢会烫伤黏膜，它是这样一个原因引起的。再有呢，就是更伤身体的是咱们的火锅热食加冰饮的这个双重吃法，你认为是黄金搭档，朋友们实际上是误区。大家会认为我吃一口滚烫的食物，我再配一口冰镇饮料，就立马能够解温解热。那这个时候呢，会造成什么呢？第一个，食管还有胃黏膜，它都会引起一个剧烈的疼痛，会交替在一起，你容易引发什么？胃肠痉挛、消化不良，还会呢加倍让我们的食管膜炎症这些损害都很大。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想到它的后果。像爱吃火锅、爱喝一些热汤、习惯呢趁热吃饭的朋友，要把这个习惯给改了。下面呢跟大家分享啊，在节目最后时间说到几个比较实用的建议，我们可以呢日常吃饭的时候来照着做，这样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好处，能够避开咱们食管的一些损伤风险。第一个呢就是什么，火锅热汤刚刚出锅的饭菜，咱们把它捞起来之后呢，要静止1到3分钟之间，然后你再入口。像吃过的东西呢，入口不烫嘴为标准，坚持呢可以趁温或者不追求趁热来吃。第三呢，就是要改掉咱们呢热食配冰饮的习惯，这个习惯要把它改掉，拒绝极端冷热交替来刺激到肠胃。像我们吃完热食以后，如果你有出现胸闷、胸痛，或者有那种灼烧感的、吞咽有异物感的朋友，那大家不要硬扛，立马要去往医院检查，看看是不是引发这种食管溃疡。 你想健康呢，它也不是靠什么神药，对不对？像我们健康的话

就是我日常的一些小习惯，一旦呢你心急滚烫美食，咱们的一些黏膜损伤就会找上门。所以有句话叫什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句话还是挺有它的道理。我们要养成趁温进食，慢吃细品的习惯，才是呢对肠胃和食管最好的一些保护。那家人朋友们赶紧啊，通过我们今天分享的真实案例转发给你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可以相互之间提个醒，美食慢慢吃，健康不烫伤。像刚刚我们说的，健康呢不是靠神药或者极端方法，它就藏在每一天的温度里，食物的温度、生活的温度，还有对我们身体的温度。时间呢过得也很快，今天呢一个小时的健康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一些小知识和我们的一些科普啊，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一些核心要点。第一呢就是网红水果可以浪漫，但消费不能糊涂啊，大家要学会看看我们的一些品种名，还有刚刚也提到杨梅要警惕，像药水浸泡的，我们要学会一看二闻三摸，可以用盐水来把它泡一泡。第三呢就是雪糕是糖油混合物，偶尔吃可以，我们不能当正餐，也不能当这个水一样天天吃，对吧？还有就吃冰的时候要有节制，每周呢不超过两次，饭后吃更好，可以放在呢每天温度最高的时候，比如说下午的3点左右。然后呢在睡觉前还有早上起来是不建议食用冰的东西。最后就是滚烫的食物，它真的是很伤我们的食管，晾一晾再吃，不要趁热害了你们。今天呢你看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跟大家聊到很多，那么我们也感谢守候在收音机还有呢陪伴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记得我们每天呢也会在早上的10点到11点，晚上的7点到8点和大家一起来锁定我们的健康小知识。再提醒大家，刚刚呢我们收到最新路况，目前呢在这个利州广场这边石器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行车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呢就是高速公路二支队二大队最新路况，G5青昆高速广元到绵阳方向1557公里，二大队解除管制，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有任何路况呢或者我们及时一些新闻消息，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播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陪伴你们到这儿，稍后呢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0: 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想

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是

0: 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受，而且也很痛。
1: 最难过的瞬间，绝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他给过你的，没有给过你的，都要给另一个人了，而你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

0: 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十人九悲，听闻誓言十诺九谎，听闻后来始终一人，刘旭阳把孤独当作晚餐。我多想

我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们见个面吧，时间里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又见。

水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还停在平常里，擦不干净的眼镜和桌上的吐司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友莉的歌其实都一样。

现实充满着遗憾，你付出的得不到认可，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人也不愿意跟你走下去，于是最后我们都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在经历过磕磕绊绊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去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付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有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0: 每一天。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
他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他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他的反应，他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他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他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

0: 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一到三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三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三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三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他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
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她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

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地。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

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一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他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

心，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攫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五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六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百元大钞一下偷走了四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
1: 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张学友的找对你，跟随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找对你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张学友 Private Corner 这张爵士专辑当中，而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他另外一首歌曲的延续，那首歌曲叫做不只有缘。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找对你这首歌曲非常浪漫啊，编曲呢也非常的丰富，在钢琴、弦乐、口琴等乐器的配合之下，显得更加的对味。深情的旋律当中，张学友唱出来的是一份面对爱人的忠诚和真心。当然这也是和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经历有关，是一首用经历磨练出来的浪漫的情歌。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跟随《权力的游戏》第八季，去好好的看一下剧中取景的地方真实的长什么样。前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很多人不太熟悉的地方，克罗地亚。第一天去的是杜布洛夫尼克，还记得这里吗？红屋顶、黄外墙、大理石街道以及巴洛克建筑，会让你仿佛置身于中世纪当中。在《权力的游戏》里，这里是君临城的取景地。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围着壮观的城墙走上一圈，站在城墙上俯瞰旧城和波光粼粼的亚德里亚海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终于可以体会七国之首统领天下的那种豪迈的气概。包括在《权力的游戏》当中的主教宫也是很多人非常印象深刻的，同样也是在这里，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相融合的宫殿，在十五世纪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建成了。然后我们又去到了斯普利特，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从第五季开始，你会发现几乎所有 Cersei 出现的场景，包括奴隶湾迷林的大部分的外景，都是在斯普利特这座滨海城市所拍摄的。如今来到这里，你依然可以发现剧中的那些非常丰富的世界遗产，以及还可以看到很多酒吧、餐馆和店铺，置身于有着独特文化氛围的古城墙当中。今天我们又会去往哪里走一走、看一看呢？先想一想，我们要去往的是布拉福斯。哎，这个地方有没有印象？它在剧中是怎样的存在？现实当中又是如何的呢？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在不同的关系当中，听这首作品好像感受到的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亲子关系当中，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亲密关系当中，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听同样的一首歌曲，好像感受到的那种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种妥协，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奈，有的时候是一种真的发自内心的快乐。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往西贝尼克，同样来自于克罗地亚。很多人来西贝尼克呢，会选择自驾行。但是自驾行，我们脑海当中想象到的画面，蓝天啊，白云，然后绿树成荫，包括有各种各样漂亮的鲜花，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偶遇到一些可爱的动物。但是驾车穿过西贝尼克的话，特别是要穿过西贝尼克郊区，你可能会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因为有些人会用破破烂烂这样的词来形容，当然会是有一些绝对化的一个字眼了。但是这一路的风景确实是没有太多让我们可以叹为观止，甚至说可以欣赏的地方。于是呢，我们开始会质疑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但是任何地方只要一听到这个转折点的但是，你就会知道下面一定会有一些好的地方出现了。只要我们来到这座美丽的中世纪老城，我们的想法马上就会发生改变。它在剧集当中作为布拉福斯出现，刚才你是不是有认真的在考虑布拉福斯是一个什么地方？布拉福斯既是铁金库的所在地，也是艾丽亚学习刺客技术的地方。还记得这里的风景吗？非常的漂亮。而现实生活当中，这里长什么样？自己脑海当中先脑补一下那个画面。来到这里，如果是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心情呢，绝对会完全不同。

海水的映射之下，老城呢会微微的闪烁着白光。坡度陡峭的石头街道以及小巷就像是个迷宫一般，让人游览起来觉得会非常的舒适和享受。走在这样的路上，你的内心难免会变得格外的

的简单。配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成长的路上，随着经历很多的事情，难免有的时候会不再那么纯真。可当我们内心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想要改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可以重新回到那种纯真的状态。希望此刻听到这首《纯真的你》，是纯真的状态。

还记得这首《纯真》的歌词当时打动了多少的人，写得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符合某一个年纪该有的心情和该有的那种状态。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会怎么说？好像这样把歌词读出来有点矫情的感觉。哎，但曾经在那一个非常纯真的年纪的时候，面对那段最纯真的爱情的时候，你内心的那种最真实的最纯真的波澜起伏，好像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是可以找到和感受得到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啊。第一次听到《纯真》，你听到的是谁的版本？五月天自己的原唱版本，梁静茹的版本，还是他们合唱的版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版呢，是刚刚出的一个最新的编曲版本，五月天蓝色三部曲20周年的首部曲，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纯真》。有这样的一段文案，写的也还蛮有趣的。无垠的蓝色年代，相伴的每一秒钟，分离的每一滴泪，都陪你穿越20年，变成现在的自己。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上半时段我们需要收一下心了。以下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收心操》。然后广告之后，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

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许飞的歌名呢叫做我要，就像歌里面反复听到的各种各样唱到的我要这个我要那一个。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们说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许在这个年代相对而言算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但难的是在一生当中都保有说走就走这样的勇气，相信世界始终值得的信念。关于这首歌曲，许飞说，我要并非真的是我要，我要是为了我给。江河湖海，酒醒花开，我要的一切最终都给了我爱的一切。这首歌曲呢，也是许飞2019年创作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了。依旧是我们熟悉的以松弛庄重这个调皮来唱深沉的那个许飞，还是那把吉他，还是那个他在一路的旅行，一路的出发。好吧，伴随这样的我要，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出发。今天节目当中。

来自于克罗地亚。前面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古老的城市面貌，西贝尼克的圣雅各布大教堂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从1431年到1536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师们用石料去完整的设计建造了这个包含有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静静地感受时代时间在这个建筑上的一个流淌。

0: 旅行是
1: 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是来自于 J.P. Cooper 的一首戏，叫做 Sing It With Me， 整首歌曲的编曲包括这首歌曲的演唱非常的欢快，旅行的路上可以把这首歌曲作为自己的清单当中的一首。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的，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不见不散。最后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于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明天见，拜拜。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平。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网络上有一句很火的话啊，希望被爱是最后的幻觉，放下它你就自由了啊。那你是在希望被爱吗？放下对于爱的期待，你真的能享受什么样的自由呢？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啊，来跟您讲一讲。兰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女性多多少少都会被恋爱脑困扰，你是否曾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一句未回的信息，将对方的冷漠归咎于自己不够好？是否明知一段关系如沙漏般流逝，却仍用他其实爱过我的幻觉困住自己？你有没有将自我价值绑在被爱的执念上？而放下被爱的幻觉，究竟是冷漠的退缩，还是真正自由的开始？当爱情不再是一场关于被选中的等待，你是否能有追求爱情的勇气？当所谓的爱情中有很多功利算计，你还有没有真正拥有它的能力？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讲讲被爱的幻觉与爱的勇气。这句话之所以被网络传得这么火啊，希望被爱是最后的幻觉。我们恋爱脑的人真的是如此吗？
1: 对，他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把这个希望被爱说成是一个幻觉。那这我们就可以去看什么是幻觉。
0: 什么是幻觉？
1: 对，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他说的这个幻觉是什么意思。如果从字面上听起来的话，那个幻觉就是可能它不是真实的，就是你幻想想象出来的。
0: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真实的理性的，是你主观上又给它加了很多，构建了很多那个不灵不灵的。不管它本来是块石头，心形的石头，还是一个房子哈，然后你给它加了很多色彩美化，你认为那些方式证明别人爱你，实际上是你自己内心有这样的需求，对吧？是我需要被爱，需要通过被爱来证明我是值得的，我是配的。
1: 对，是，就是好多故事其实被爱的故事实际上都是人他的主观的那个感受，然后他去补充和想象出来的。
0: 但是我们人这样的动物就需要这样的情绪价值，对吧？需要这样的情感。
1: 对，你说到这个是否需要这样的情绪价值和情感，那这个又得归宿到比如说进化心理学这样的一个范畴，为什么人就需要这样的一种被爱的这样
0: 的
1: 一种情感。
0: 是因为我们被爱，我们才能在一个自己完全孤立无援的那个婴幼儿时期来得到照料吗？
1: 对，如果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应该是他是无力的，就是、脆弱的，可能是说在被爱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就是自己才能够很好的成长起来，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一个
0: 需求。
1: 有
0: 天然的这个需求，但是这个需求是因为我们被满足的不够，他才会演变成说我到了成年时期我仍然对于爱很饥渴吗？
1: 我时常在想这两种爱或许有一定的区别。
0: 是不同的。
1: 那样的爱是出于对于一个生命他要一个成长，他的一个发展必然的一个需求。就是因为生命就底层的是那个生理的，然后是安全的，然后就是爱和归属感的一种需求。可能这是这样的一种爱。然后我们所说的那种爱情的幻觉，那可能它是爱情。这两者是有一定的区别。
0: 它是爱情的幻觉。
1: 但是某种程度上哈，就是爱情他希望两个人的那种融合，就在某些心理学理论也会认为那是他那发展时期没有很好的被爱，或者是没有很好的那个融合和分离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幻觉，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需要在成年以后去补足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0: 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幻觉呢？咱们刚才说了，它可能是你主观上去添加了很多哈，你去理解的那个对方的表达，但是各个时期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

0: 十年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说他母亲在6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跟他爸吵架啊，当时非常愤怒的伤心的把那个手里的拖把一扔，然后说你就是不爱我。当时他挺吃惊的，他觉得他们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然后他母亲实际上无论在家里怎样的任劳任怨，他实际上还是希望渴望的得到的是自己丈夫的某一种把他当成小女孩的那种爱。
1: 对，那要是这种情况，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可能是跟他的幼年时期，可能跟父亲的关系，他没有太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种很他期待的那样的爱，所以想要在丈夫这里得到啊，把他宠，就是回到小女孩的时期的那种宠爱上面去。
0: 那当他进入到一个成年期，在寻找伴侣和爱的对象的这个过程中，那可能就会对对方有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期待。
1: 对，这个期待不是基于当下的此时此地的我和你之间的一个关系，他可能是把幼年时期未满足的一些期待带进来了
0: 啊，然后投射给对方。
1: 对，
0: 结果对方又肯定不会满足他的这些期待。
1: 对，那是一定的哦，而且对方还本身他也带着他的伤他也带着他想要从你这里获得的一些需求
0: 啊，结果两个人可能是因为渴望爱而走近的，结果却因为互相没有看到对方的需求而越走越远啊。
1: 对，这里面就有一个其实对我们的一个启发。那当我们总是抱着一个要让对方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和期待的时候，那这个是被动的。我是要被爱的。所以就是我们对爱的理解那就成了被爱。
0: 对，很多人所谓的爱其实是被爱。
1: 是这样的。在我们咨询中就很明显，有的时候他们就是来访在跟我们谈的时候，我觉得我老公我很爱我老公，
0: 对，
1: 我很爱我老公，但是我们请他讲一讲他具体的事项的时候，他说的是我老公，我生日的时候我老公都会给我买礼物，过情人节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去做什么事情，有什么大餐。所以这个很多人觉得这就是这样没有问题的，但你仔细一听，这说的是她老公爱她，不是她爱她老公。
0: 对，所以她爱的是她老公爱她的那些行为。
1: 对，
0: 而且又得恰好是她老公爱她的那个方式是她想要的。
1: 对，是，对，是这样的。这里面又有一个他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只看到了他自己。
0: 然后这样的人，你要是问他，那你老公的需要是什么呢？你是怎么爱你老公的呢？他可能会张口结舌。
1: 对，你说的这个我们在咨询室里面就是这样发生过，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咨询嘛，因为婚姻的关系，然后他就一直说我老公怎么怎么样，就是不好呀，不能满足我的期待，我想要怎么样啊，他没给我送礼物呀，他没给我做什么事儿，他不来接我等等。但是所以问到最后，我们就问他一句啊，那就是这是你对你老公的期待，那你觉得在你们的关系里他对你的期待是什么，他可能希望你做一些什么。他就愣了，呆住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哭了。他跟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所以他老公也真是不容易。
1: 对，然后从那以后他才知道这个爱或者说爱情婚姻关系它是两个人的事情。很多人都是这样，这只是一个我们现实中咨询中发生的例子，但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只想到了自己。
0: 对，只想到了自己的需要，只看到对方没有符合自己期待啊，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意
1: 对
0: 去做的那些行为。
1: 对，只想着哎，你
0: 应
1: 该
0: 怎么
1: 满足
0: 我对，或者是你那样做怎么怎么不对啊，那都是就是问题都是别人的。
1: 对，是
0: 那个缺少的都是自己的。
1: 对，是对，所以他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在关系里面啊，没有谁天生是欠谁的。他只是这样考虑的时候，总要对方来满足自己的时候，那这个关系他是不平。

0: 平衡的，长期它短期它可以满足你，那长期的在不平衡的状态下，那这个关系是很难持久的。
1: 嗯，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作为女性啊，如果是一个女性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说我在婚姻里付出了很多啊，我牺牲了事业啊，我付出了更多的时间，我照顾孩子，我需要有更多的体力精力啊，做出更多的牺牲，嗯。啊，那我难道不应该啊去得到更多对方可能其实并不相匹配的付出和爱意的表达吗？
0: 那就是说他做的这些他的牺牲啊他的付出也好，
1: 嗯，
0: 首先是不是出于爱，
1: 嗯，
0: 还是说他做了这些他其实是想交换，
1: 嗯，
0: 交换另外一个人要
1: 对他的认可，
0: 对，
1: 嗯，
0: 或者另外一个人要怎么对待他，
1: 嗯，所以这就是希望被爱是最后的幻觉，放下他你就自由了，你要放下的是你不要执着于他，获得他人对你的爱和肯定，
0: 对，
1: 对吧，而是你对自己的爱和肯定，就是这样的家庭组合，你对于家庭关系的构建，你是主人公啊，你是董事长，你要做什么样的安排？
0: 对，你想要创造跟对方一起，你们俩共同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双向的，而不是首先不是站在一个自私的角度上，
1: 嗯，
0: 这个，哎，他应该对我做什么，他应该怎么怎么样，不仅仅是只看到自己，而且还是能够看到对方的，
1: 嗯，
0: 哦，而不仅仅是等着被爱，把你的幸福放在，嗯，他有没有给我买包，嗯，他有没有对我好，他有没有来接，不是放在这些上面，
1: 嗯，
0: 而是放在说一个双向的上面，他可以怎么爱我，满足我的期待，同时他有什么期待，我可以怎么满足他的期待，嗯，我们可以同时为这个关系做一点什么，
1: 嗯，
0: 这样子就不仅仅是被动的等待，
1: 嗯，
0: 这里面是有主体性的，
1: 啊，
0: 还有主动性的，当你可以主动去创造这个关系，
1: 嗯，
0: 影响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不是被动的等待，就不是那种被动的痛苦，
1: 对，所以你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去拥有自由，
0: 对，
1: 嗯，
0: 因为你是主动的嘛，我可以主动的选择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就是
1: 自由
0: 的，
1: 自由，嗯，所以我们生而自由哈，但又虽然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那个很多的枷锁是你自己的主观意识去给你自己加上的，
0: 是
1: 你的期待给你加上的，
0: 对对，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存在人本心理学里面谈到那个，嗯，自由与选择，
1: 嗯
0: 嗯，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觉察的，
1: 哦，嗯，所以就是我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对方，嗯，是从我的角度去完成的一些选择，然后对方用什么的方式来对待我，那其实也是可以在我有主动性和他有自主性的情况下去实现的一个互动哈，
0: 对对，这是可以双方共同去建构的，
1: 嗯，
0: 而不是被动等待的，你一旦要被动等待要等着被爱，
1: 嗯，
0: 那这个事情他的选择权主动性就不在你这里了，
1: 啊，然后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怨气，然后对对方有很多的不满，然后认为自己的付出有各种的不值，
0: 对，然后你又做不了什么
1: 嗯，所以网友有很多评价哈，说，哎，那拿回自己的自主权，不是被爱，而是我主动，我给予，付出爱。当我有主动的去付出爱的自由和选择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的获得爱。
0: 嗯，是这样的，而且当你可以是自由的主动的去付出爱的时候，其实当你付出爱的时候，你是非常的幸福的，
1: 嗯
0: 嗯，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就是有爱的
1: 啊，
0: 哦，嗯，并不是一定要等到那个
1: 被爱
0: 嗯，
1: 哎，因为你是爱满则溢啊，你充分的爱自己，而且可以看到他人，看到他人的需要哈，这个看到他人的需要其实是挺需要水平和修炼的，
0: 是这样的，你说到这里我想起来，就好多年前了，我们在上心理课的时候，有一个人问老师说，我知道啊，可是我就是不爱他呀，怎么办呀，然后老师就说，那你就去爱呀
1: 你可以重新爱上他呀，
0: 那你就去爱呀，对，他不明白，他又说了一遍，他以为因为老师是外国人，他以为老师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0: 思啊。
1: 他再说了一遍，可是我不爱他呀，那我怎么办呢？老师就又重复了一遍，你就去爱呀，然后还是不对，又重复，就直到重复了第三遍的时候，后来其实大家才明白了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爱它其实它不是一个虚空的东西，它是一个你可以去行动，你可以实践和练习的，而且当你能够去做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有这个爱了。
0: 我们说恋爱是一定要练的，要练习的，这个练习在于说爱有很多种语言，它是有行动的，有表达的，有服务的，有具体的行为的。
1: 对，是的。
0: 当你都没做啊，你停在那里，然后想要去获得别人的这些啊，那怎么可能长久呢？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网友说这个陈小艺说，希望被爱的时候你的心是被外界影响的，你会因为别人的怠慢忽略而纠结内耗，耗费很大的精力。相反，当你放下被爱的渴望之后，你的情绪不再受他人支配，无论是痛苦还是喜悦都是由你自己的心去决定的，这样你才能自由。
1: 是
0: 啊，所以另外一位听友说，这位网友叫江喜乐，他说无论男性和女性都是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照见自己的，勇敢的爱，勇敢的付出，勇敢的去体验，如果其中的拉扯让你痛苦，那么痛苦也是重塑自己的脚步。爱是肯定会伴随痛苦的，但这个痛苦也是去认知他人，认知自己，去重构自己的过程啊。
1: 是，
0: 所以懂得如何爱自己是每个人都要终身学习的课题。而当你懂得如何更好的爱自己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他人的需要，你才知道如何去爱他人。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有一位网友很智慧啊，他说，所以需要放下的不是被爱的幻觉，而是被你放下被，对吧？
1: 对，
0: 你可以保有爱的幻觉啊，但是放下被那个被动。
1: 对，当你保有，这句话就是说，当你把那个被子放下，那你有爱的幻觉的时候，实际上或许说的是，我们可以主动性的、主动的去创造一些爱的行为也好，
0: 爱的叙事，
1: 爱的叙事，爱的语言，爱的服务，
0: 因为你跟任何一个对方去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关系的时候，那肯定是会有憧憬，会有期待，会有希望的，而正是那个憧憬和希望去支撑我们构建当下的这个关系，再去并肩携手去应对现实中的各种困难。
1: 对，而且那样的所谓幻觉哈，它也是一个我们的期待和方向。那我们在构建的时候就可以有那个目标，有方向的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去往那个方向去建构。
0: 而且你们是在共同在认知上有这个共同的理想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往那个方向共同的去走哈。而不是说大家都背道而驰，你想的跟我想要的完全不同哈。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那个幻觉就不叫幻觉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期待，一个希望，
0: 一个理想，而这个是你们各自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但是同时其中又有共享的和共同的部分的哈。
1: 是，
0: 那你看，所以很多人评价别人的婚姻或者评价别人的恋爱关系的，会说他图什么啊，会替他不值啊，或者是会替别人操心。但是实际上，你真的能在爱情里或者是婚姻里面图什么吗？当你抱着我图什么的心态去做的时候，你实际上还是在有幻觉，在渴望被。
1: 关键是往往图想图什么的时候，往往都
0: 图不到。对，所以当你拥有真正的自主性和自由的时候，那个爱可能才是你想要的和弥足珍贵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啊，放下希望被爱的这个幻觉啊，享受更好的爱的自由。

0: 傍晚，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哈，放下被爱的其实是期待哈，放下被爱的期待，你就拥有更多的自由。那么放下被爱的期待的同时，你能不能有爱的勇气啊？你是不是还能有爱的这个经历呢？女性多多少少都会被恋爱脑困扰，你是否曾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一句未回的信息，将对方的冷漠归咎于自己不够好？是否明知一段关系如沙漏般流逝，却仍用他其实爱过我的幻觉困住自己？你有没有将自我价值绑在被爱的执念上？而放下被爱的幻觉，究竟是冷漠的退缩，还是真正自由的开始？当爱情不再是一场关于被选中的等待，你是否能有追求爱情的勇气？当所谓的爱情中有很多功利算计，你还有没有真正拥有它的能力？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讲讲被爱的幻觉与爱的勇气。实际上恋爱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
1: 可能在勇气之前还有一个东西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谈到的是被爱的期待，可能就有很多时候爱，很多时候人会把那个爱和被爱他理解不清楚
0: 啊。那爱和被爱是两回事吗？
1: 通常来说哈，大家看不见动作，其实爱它是一个付出和奉献的一个过程，就像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面写到嘛，爱其实它是一个付出、一个奉献、一个贡献的过程，这是爱。爱也是需要去学习和练习的。那被爱相对来说，其实它是一个被动的。
0: 是一种获得的，
1: 可以获得的。同时当然人是要有爱的能力，同时也要有感受被爱的能力。
0: 既有爱的能力，也有感受被爱的能力。
1: 对。
0: 然后这个才是相互的、持续的、可以流动起来的。
1: 对，是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在我们的案例里面，有时候就会接受，有的人其实在外在看起来，比如说她的老公对她很好啊，给她做饭呀、照顾她什么什么的，她就会觉得啊，那我就觉得我感受不到这个爱，所以很多时候，
0: 或者是说她想要的跟她老公爱她的那个方式是有结构性失调的。
1: 这是一方面，有一个结构性的失调，因为就是老公给她的不是她想要的爱嘛，但通常还有一种就是她感受不到，
0: 她感受不到，
1: 对，她永远活在你要给我什么什么爱里，但是当别人给了，她就感受不到
0: 啊，
1: 不觉得，
0: 她不觉得。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她说她的那个姐姐。好像是有这样的状况。本身他姐夫就是他姐姐的前夫，是一个很好的人，照顾他们也很好，但是他姐姐就总是处在一个是不是又有其他人在追求他呀，他姐夫是不是那个不够重视他呀，有各种怀疑、比较、精算、对比。在生了孩子之后又因为跟他婆婆有一些矛盾就离婚了后来跟她们姐妹也关系交恶，然后跟长辈的关系也交恶。就是你不管大家日常有多么长久的这种血缘的积淀和亲戚关系的积淀，也都是爱她的那些提醒分享可能她会往那个你不尊重他，你对他不好啊，这个东西的这个价值这个价格低他会认为你送这个可能对他有一定的侮辱啊，就是他会把别人对他的爱意理解成其他片面甚至是负向的表达。这是不是符合您说的这个感受不到爱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又有点像是什么呢、
0: 嗯、
1: 这个就会让我想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自证。
0: 自证。
1: 自证。
0: 嗯、
1: 他是他心理上可能觉得就是很深层次的一个信念。
0: 嗯、
1: 他可能觉得我

0: 可能他会觉得我是不值得被爱的。
1: 啊
0: 啊，然后所以
1: 就是他的底层逻辑是有
0: 我
1: 不值
0: 得
1: 被爱
0: 的，所以他就特别在乎要。

0: 高价值的东西来证明
1: 啊、
0: 哦，
1: 你爱不爱我啊？这边这些人是不是爱我？
0: 是、
1: 啊，一旦出现了不是高价值的，他就可能会把前面整个所有常年的那个关系都给推翻。
0: 对，而且他会，因为他是有这样一个内在深层次的信念的，我是不值得被爱的，嗯、我是没有价值的、嗯、等等，所以他会。自证在于什么呢？他会去、嗯、因为生活中会发生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他会去抓取跟这个相关的事情来形成对这人事物的认知、嗯嗯、
1: 对，就是我们的信息茧房和一个论证的状态，就是你他坚守了这个论点，然后他会找个很多跟这个相关的论据啊去自证，
0: 对
1: 对吗？自我证明我不值得被爱，
0: 是、啊、然后别人家其实对他挺好的，很爱他的部分、嗯、他不把他抓取过来，
1: 哎，他看完全看不见或者是忽视，嗯嗯，那这是非常遗憾的哈。那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让他自我觉醒吗？
0: 如果是自我觉醒，那可能还是从深层次的信念上来，可能这个外在的外在的是一个显象层面的事情，那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心，他从内心的深层次的层面要对自己去做工作、
1: 嗯、
0: 就是相信我是值得被爱的、
1: 嗯、
0: 我是有价值的、
1: 嗯、
0: 他要首先自己重视自己、
1: 嗯、
0: 自己有认为自己是这个样子的。
1: 所以现在网络上还有一句很火的话，就是我配得哈，
0: 我
1: 值得，我
0: 值得，我配得、嗯、这就是值得感和配得感
1: 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给自己强化这个理念哈，哎，我值得被好好对待，我配得最好的爱哈。
0: 是这样的、
1: 啊、所以就是与其有一个这个被爱的幻想啊，那就是要先强调啊，我是值得的，我是能配得这一份爱的。
0: 对，就是心里面的那个信念，
1: 嗯，
0: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特别好，它不一样，
1: 嗯，
0: 就想要被爱的那种，它可能有一个设定是我是不太那个值得的，
1: 对，
0: 我是弱小的，
1: 嗯，
0: 我是得要别人爱，
1: 嗯，
0: 才可以的，
1: 嗯
0: 啊，那是另外的方向，就是我是值得的，我就是很好的呀，嗯，我就是配得上最好的爱的，
1: 哎，然后我坚信这一点，而且这一点不需要外在的去证明，
0: 对，
1: 啊，然后外在的因为它有些能跟你印证哈，但是不以外在条件变化为转移。
0: 对，哪怕你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人，
1: 嗯，
0: 在这样对你，你依然坚信
1: 我是值得，
0: 我是值得的。
1: 嗯，
0: 其实本来就是。我昨天在咨询里，我还跟来访者说到这句话，嗯，真的，你作为一个生命，作为一个存在本身，
1: 对，
0: 你就是很值得的，
1: 是
0: 就是很值得被爱，嗯，就是配得上最好的一些爱和对待的。
1: 嗯嗯
0: 嗯。
1: 但是您看我刚才说的这位听友呢，他是70年代出生的人，就是现在我们新一代出生的孩子可能会生活在一个物质更加富足的啊非常丰富的时代里哈，但是曾经经历过这个物质匮乏期的，经历过我必须去努力去获取或者有比较强的不安全感的人哈，他可能小时候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底层逻辑，就是你要减省啊，这个是不够的啊，没有的啊，你要怎么样付出，你怎么努力你才能够得到，就是他被灌输了一种稀缺感。
0: 对，这是匮乏，
1: 嗯，匮乏感，
0: 对，
1: 嗯，
0: 到内在它就是一种匮乏感。那你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在那一代人，
1: 嗯，
0: 他是物质上的一种匮乏感，
1: 嗯，
0: 但那一代人他的心理和精神上不一定是匮乏，
1: 对，不是绝对的，
0: 对
1: 对。哦，那么现代人可能享有了物质上的丰富，也并不代表着他精神上不匮乏。
0: 是的，
1: 嗯，所以。物质上的丰盈和精神上的富足哈，嗯，这个是不是能够啊，如何取得平衡，或者是都同时达到啊，实现哈，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人格上不断的去完善的。
0: 对，人格上的一种完善完整，然后对于自我的一个确认，就是自我认同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相信我是值得被爱的，值得，同时就是值得丰盛的，
1: 嗯
0: 啊，等等，
1: 嗯，所以这样的话呢，即便当时某时某刻，有人的跟你的相处的关系不符合你的期待或者认知啊，那也并不是证明你不

0: 不值得，对吧？
1: 对呀、啊，对，所以就有一句话，我们就是自己做自己，把他人还给他人。他可能有他的成长经历，他的脉络，那他就是那样，他可能对待别人就是那个样子。那他可能对待我们没有你想象中的好，并不等于你不值得被爱
0: 啊。是的，啊，所以您看，我们说这个被爱的幻觉或者被爱的期待吧，还有一个状态就是，你总是会换给对方。增加了很多光环啊，贴了很多标签，或者是你期待有一个白马王子，哎，这个白马王子又要特别全能，又要六边形战士哈、啊，又要既富又贵哈、啊，又要长得帅，又要很健康，还要对你特别好，就是那些恋爱小说和剧哈、啊，玛丽苏剧哈、啊，所满足的我们对于爱情的幻想。
1: 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塑造了我们的
0: 认知、
1: 恋爱观。
0: 恋爱观，
1: 也就是说，这些幻想有可能是这些小说、这些剧塑造的
0: 啊。就是如果你过于认同这些剧目哈，这些被编剧编来影视剧制作出来，完全就是投你所好啊，是吧？
1: 对，因为你看哈，因为我们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每个人他经历的时代背景不同，他的那个脉络不同。你看现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起来的，就是那个琼瑶的小说呀，
0: 对呀、金庸啊、琼瑶啊，你肯定都是看过的。
1: 你看琼瑶的小说里面，他塑造的那个爱情观，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
1: 啊，就是一个很美。很弱小的一个女主角需要一个就你刚才描述的那样那样一个男主角来拯救她，所以可能我们对于爱情的观念是来自于这些。
0: 但是您看你说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去完善你认知的方式，就是你不能只看一个作家的呀，对吧？你不能只认同一部剧或者一种类型的剧哈、当我们去打开这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去进入更多人的人生或者是更多人的认知方式的时候，你才能不断的去完善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1: 对
0: 啊，去不断的去丰富这个拼图。
1: 是，这个就是时代背景不一样，你看那个时代背景信息比较少，所以大部分人的这样的观念就这么被塑造来的。那现在可能信息会很多很多，有多元化的一些东西。
0: 对，但是虽然多元，他选择的自己接受的可能还是有那个茧房的，还是有信息茧房的，对吧？
1: 是是、对，相对来说其实是多元的。你看现在的年轻一代、他们的那种爱情观、恋爱观的塑造其实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0: 很不一样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些这个专家哈来提示说恋爱脑，就是大家过于排斥恋爱脑，或者是在恋爱上过于精算谨小慎微，或者是哎要算得特别清楚，追求安全也不是你去体验爱情的一个恰当的方式。
1: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恋爱脑，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对爱情的观念似乎就是会被现在这个时代的人认为是恋爱脑
0: 啊。
1: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呢？是因为现在时代背景不一样了。大家对于恋爱的看待，以及恋爱在我们的人生中、生活中占的那个位置的看待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有很多年轻的一代就会不会像之前的那样把恋爱看作是人生中特别特别重要的大事儿啊，然后就觉得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怎么怎么样。他可能在关注他的人生中的其他的事项，会比关注这个事项更多一些。
0: 那这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趋势，对吧？他可以更追求个人的发展和自己人格上的成熟啊，而不是说我作为女性，我就一定要找到一个爱我的人、拯救我的人，我这辈子才有寄托，是不是？
1: 对，这就是那一代的一个恋爱观念，包括他人生的走向。很多人结婚以后就要牺牲掉自己
0: 啊。对，所以这就是张爱玲的小说呀，琼瑶的小说啊，亦舒的小说哈、和可能现在有更多的这个大女主的剧目出现哈。
1: 对、
0: 女性对于爱情观是在发生变化的。
1: 对，尤其是你说这种大女主剧本的出现，真的是对于

0: 那个时代的，就是他们就是张爱玲啊，什么艺术啊，什么群像的，他们传递的那种恋爱观，其实它是一个很颠覆的，
1: 颠覆的，嗯。哎，所以这也是欲望与都市哈，曾经是，千禧年之后，就一几年，对于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多的剧目，然后番外篇哈、啊、续集不太为人所这个认可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反复的去恋爱的追求，你把爱情仍然去作为女性一生的比重吗？这个好像已经不太被这个时代认同了。
0: 对对，整个时代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情的看待都不太一样了
1: 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女性拥有了更多的经济上、思想上和你选择上的自由。
0: 对，它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标准
1: 啊，不是一个单一的维度。
0: 对，不是一个单一的女性，你要什么恋爱、结婚、生子、照顾家庭，
1: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0: 哦，对
1: 对，
0: 不再是这么一个单一的标准了。对于女性来说，女性可以有更多的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1: 啊，然后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0: 对
1: 啊，然后这个选择仍然是可以充满爱的选择。
0: 对，他的选择不再在困于他们塑造的那种恋爱观里，他可以有他自己对于爱的一个看待，并且他想要的爱，他想要的关系是什么样，他可以去自由的去创造。
1: 当我们有了这个视角和自己主动选择的权利的话，即便仍然是柴米油盐，你仍然要经历人生中各种困顿、痛苦、疾病，但是那个主体性赋予你的自由会让你经历这些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回到我们说的，不是被动的，不是被动的，我只能这样，我没有选择，而是我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人，我主动选择了这样，我主动选择我要去爱，我要去选择我这样的生活，我要选择这样的付出，主动为这样的选择负责任，同时也是，
1: 对，我主动的选择，我为这个选择负责，对吧？然后我可以把艰难的日子过成诗，只要这个诗是我自己想写的。
0: 对对，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1: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仍然可以拥有一些恋爱脑或者是对爱的期待吧？
0: 可以啊，可以啊。那你可以选择恋爱脑，你也可以选择不是，你也可以选择你去追求你的事业，都是可以的。
1: 哦，你可以选择在某一个阶段我沉浸在这个爱的陶醉里，对吧？或者是我的百爪挠心的这个对爱的煎熬里。
0: 对啊，是的呀。
1: 是，所以这个话，我们在网络上疯传的这个话，放下对被爱的幻想啊，你就拥有更多的自由。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当你拥有更多自由的时候，对吧？你就可以去主动的选择那个被爱。
0: 对，
1: 爱或者被爱，
0: 爱或者被爱，
1: 那是你主动选择，然后你承担后果。
0: 对，或者选择我这两个都要，我这两个都不要，都是可以的。
1: 对，然后你肯定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是让你成长的。
0: 对，是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会有，它都不可能是100%好的。
1: 好的，对。这是我们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性的、自由意志的人的前提，就是你知道没有绝对的完美，没有绝对的好，
0: 是。
1: 但是我为我这个选择付出我想付的价码。
0: 对对，这就是你选择你在这个人生里面你要体验的一个过程。
1: 对，好的，所以期待大家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哈，在这个自由的前提下，你拥有更多爱和被爱的体验。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的做客，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

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她刚刚3岁。她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

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6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10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
为了参加

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1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两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

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吉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吉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吉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吉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5-6年间，胡吉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吉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吉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100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吉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3个孩子和她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吉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吉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3月，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周末舞会上，女高音歌唱家张泉上台演唱了民歌《绣荷包》，从此让这首民歌广为人知。《绣荷包》的歌名来自明清俗曲的曲牌，在陕西、山西、云南、山东等地都有不同的版本。虽然曲调不同，但歌词内容基本上都是描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歌唱家张泉1962年演唱的是陕北版本的《绣荷包》。西安音乐学院教授、陕西省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李星驰说，最早采录陕北民歌《绣荷包》的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关鹤童。
1: 因为民歌，大家知道，大多都是老百姓在生活实践当中有感而发，即兴创作，信口蛮唱的曲调。陕北民歌《绣荷包》，准确的讲啊，没有词曲作者，只有歌者和采录者。最早采录到陕北民歌《绣荷包》，是陕北的米脂县的一个民间艺人唱的，采录者是当年在边区搜集民歌成绩显著的，也就是老鲁艺的关鹤童先生。
0: 1939年3月5日，延安鲁艺音乐系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民歌研究的理论社团民歌研究会，正式拉开采集民歌的序幕。当时在鲁艺音乐系学习的关鹤童也参与其中。1942年5月，毛泽东专门来到鲁艺给师生们做了一次演讲，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深入社会大鲁艺，到民间去汲取艺术的营养。鲁艺音乐系学员孟瑜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深刻。
2: 后来毛主席还讲，就是你们要重视民间的，就粗浅的文艺形式，比如说快板、民歌，就是黑板报，你们都应该去。说你们这些文艺家，你们也关心这个，在你们的加工提高以后，这种群众的文艺将会变成参天大树。我记得毛主席他是什么人，但就是那种。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鲁艺的艺术家们深入黄土高原，从农民的口耳之间完整地记下了上千首动听的民歌，并以乐谱文字的形式整理出版，编写成册，为中国民族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采录民歌的基础上，艺术家们也利用民歌的风格创作了《翻身道情》《南泥湾》等一大批革命歌曲，风靡一时，流传

0: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山东海洋民兵的抗日故事为背景拍摄的电影《地雷战》。1963年初，这部军教片被当作故事片在全国放映，不料却备受欢迎。
1: 拉子母雷，
2: 躲开点！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0: 电影《地雷战》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民兵用土制地雷组成各。

0: 式各样的地雷阵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当年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看过这部影片。电影插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也随之传遍千家万户。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由电影编剧柳其辉作词，著名作曲家李同树、李延生谱曲，歌词明朗铿锵，音乐昂扬乐观。电影《地雷战》的摄影郑志国说，歌曲的基调与影片的整体风格完全匹配。
1: 开始的时候，为了对广大民兵进行传统教育，是个说教的形式，题材啊，它本身就是非常生动，特别是我们到了外景场地，
2: 石大爷说的对呀，
1: 山东海洋不应该用这个说教式，应该通过一些让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些生动故事情节来阐述。
3: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
0: 影片中伴随着民兵都是英雄汉激愤的音乐，日军被炸得魂飞胆丧，四处躲藏，主人公赵虎、玉兰和乡亲们走下山岗迎接胜利。2014年，地雷战被翻拍为电视剧，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作为插曲被保留下来。地雷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部给普通观众放映的军教片，之后多部类似题材的军教片也相继公映，其中的《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地雷战》三部电影被亲切地称为“老三战”。伴随着影片的热映，片中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广为传唱并流传至今，成为几代人的共同。

0: 第一集。
1: 金万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金万山，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谁拿水泼我？
2: 到井脉山过山坑前，当然要泼水了。
3: 对啊，别掉河水。
0: 对对，布朗族的山坑节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泼泼更吉祥，我也来泼。来来，
4: 好啊，你有小水盆，我还有大水枪呢。
0: 来呀，泼个透心凉。泼呀，谁还来？来，
3: 不能泼了，不能泼了，来，全湿透了。哎呀，赶紧找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4: 我全粘身上了，
3: 这也太爽了。对，
0: 你们看，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借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4: 好啊。
5: 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0: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井脉山的人。
4: 哇，难怪呢，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0: 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了。
5: 哎呀，快去换衣服吧，真的受不了了。
0: 走，
3: 换衣服，换衣服。
6: 看，虽然还没完工啊，这个房子，可是只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井脉山。
7: 就是，
6: 海凯，你咋这么会做脑筋呢？
7: 是啊，
8: 我跟你们说，现在井脉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6: 是，我也想赚大钱了，
7: 赚大钱。海凯。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8: 尼姆，你行吗？你家玉江罗能答应？
9: 这个我说了算，我说
10: 所有的算喽。
9: 扎斯，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10: 哎，尼姆，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江罗，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11: 你们看，半藤云海，还有那漫山的茶林。
4: 这井漫山的云海也太美了吧。
0: 对啊，你们是第一次来井漫山吧？
3: 对。
0: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井漫山吧。
4: 好啊，
0: 你不是也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12: 就是啊，
0: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
4: 对对，那我们就跟你走了。
3: 跟你走，跟你走。
0: 好嘞，这井脉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五个世居民族，还有汉族。
5: 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呢？
4: 对呀。
0: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辨别。井脉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牙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前边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
3: 走，一起去看看。走，
4: 停下，停下，快停下！
10: 怎么了？
13: 怎么停下？
0: 儿香，你咋了吗？
4: 咋了？白卡，按照保护古茶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9: 哎呦，管家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不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4: 尼姆，你不要偷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海康，你自己说，井脉山的规定是哪样？
8: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

0: 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加一层楼。
1: 还有呢？
2: 不说呀，
1: 哎呀，你不说，我说，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霓虹，我提前告诉你啊，

0: 只要发大财，不干新房会哪样嘛？
1: 满嘴高装句，游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2: 哎呦，尼姆，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1: 艾卡，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有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
3: 儿星，
4: 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1: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景迈山的建筑。
4: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儿星。我已经在网上引流预定我的民宿了，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景迈山文旅开发。
5: 哎呀，多好呀！
1: 你怎么不懂嘛？景迈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建筑必须保持传统样式。海凯，马上停工，改回原样。
4: 我不同意，
6: 我们也都不同意。
4: 为了景迈山申遗，我们处处严守规范，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盖一层楼。我们坚持了13年，
7: 实现心愿总算
8: 赚钱了，
0: 应该赚大钱。放开手脚，
1: 你回家，老子走，跟我回家去。
0: 你不要拉我，乡亲们，你们评评理。我说的道理有。
9: 他说的对。
4: 儿香，你看，乡亲们也是这样想的。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为哪样？难道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赚钱？
7: 是呀，儿香主任，你说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能盖新房子，可是挡了我们的财路啊！你给我们指一条路，指一条财路，好不好？
9: 对吧？
10: 就是嘛，
9: 向主任，
1: 我说过是要保持传统样式啊！
7: 这传统样式赚不到钱，
9: 对，
7: 赚
9: 不到钱嘛！
8: 穷了一辈子，
9: 年轻人不如我们还老脑筋。
1: 白凯，我再问你一次，这房子你到底拆不拆？
4: 不拆。
1: 好。你不拆，我找人给你拆。
4: 你不行，
1: 不行施远方，你回来了。
4: 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啊，爷爷，这位是？
4: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
7: 哦，
11: 儿香，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
1: 嗯，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
11: 我都看到了。
1: 不好意思啊，
11: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
1: 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
11: 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
12: 申遗的规定嘛。
13: 对呀，那不是申遗规定吗？
0: 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景迈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14: 这谁不知道？
15: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
4: 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
16: 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
17: 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1: 还靠我们13年的努力。
17: 13年的努力。

0: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啊，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1: 这20多年前不敢想了。
0: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2: 70年前那我爸还没出生呢。
0: 对呀，那个时候我才5、6岁。1949年初澜沧解放了，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观礼团进京参观学习。
3: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4: 真的要去啊！
5: 我正在考虑。
3: 考虑什么？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2: 是，
3: 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2: 一定要去的。
6: 哎，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3: 你去昆明要骑马的嘛？
6: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哎呀，这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别的民族的武装，还有外国兵，哎，太凶险了！
2: 太凶险了，
6: 急需慰补啊！
5: 对呀，可是民族工作队的同志反复跟我讲，中央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邀请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要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
3: 是呀，苏利亚，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一份诚心呐。
5: 为了中央政府这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7: 有道理，
8: 应该去的。
7: 嗯，那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5: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6: 有道理。
5: 我想精挑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监察，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9: 对呀，这是我们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5: 对，
7: 最好的礼物。
10: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11: 是啊。
10: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11: 你也想去北京啊？
10: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11: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10: 阿爸相信，我也相信。哎，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11: 对。
12: 苏爷爷
0: 啊，
12: 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13: 是啊。
12: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0: 对呀，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
12: 啊。
0: 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4: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哎呀，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心呐、啊，都快跳出来了。哎，还有，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哎呦，
8: 怎么样，
13: 总理啊？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呀、啊，
8: 是吧？
14: 周总理送你衣服，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啊？是，
4: 我跟你们说呀，不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开眼界了！哎呀，是的。说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15: 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12: 哦，是这样，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0: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4: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乡亲们呐、啊，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啊！相信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都能看得见的日子。
14: 苏丽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呀？
16: 是啊，
4: 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10: 爷爷，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
0: 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笑，孩子们到4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啊。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 奋斗来的。

0: 阿卡，你
1: 我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0: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1: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2: 哎，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3: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1: 对，
0: 赚钱。
3: 走，不要耽误赚钱。
2: 走，
3: 吉祥罗，走吧。
4: 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咋么治治你们这样的人。
2: 哎呦，你慢慢想。
1: 走了。儿香，我先走了啊。
2: 儿香，我也走了。
4: 走了。
2: 走。
0: 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5: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6: 对，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0: 不行，我要去找艾肯。
6: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肯自觉自愿的拆掉房子。
0: 你有办法？
6: 嗯，
0: 什么想法？
6: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7: 寻找。
6: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坎急了。
6: 其实啊，你和艾坎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智取。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你想怎么智取呢？
6: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0: 好啊，
7: 对，
8: 好，
7: 可以
9: 啊。小乌龙，小龙姐，小猫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10: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雾到边发，五朵金花》嘛。
11: 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10: 可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6: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世居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酒坊，这不正是景迈山的金茶花吗？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景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6: 对呀，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景迈山之旅，让景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0: 也让艾坎和乡亲们和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6: 对了，
0: 那我们古茶花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景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们一定会来的。
6: 好主意。

0: 山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1: 好啊，
2: 这个主意好。
3: 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倒倒茶吧。
0: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我们一起去跟矮侃谈谈，嗯？
3: 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哎，这算不算智取啊？
0: 算。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一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侃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侃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陈青、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昨日新闻重现，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欢迎您的收听。 提示大家，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 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 或者是参与互动。 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 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 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 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始呢， 我们首先来关注， 随着AI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呢， 被我们不断的提及。 国家数据局就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 简单说呢， 就是AI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 我们每次和AI对话， 每一个问题， 每一段回答， AI都可以拆成无数小碎片 来理解和生成。 那这些小碎片呢， 就是词源。 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
1: 最近啊，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 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了词源套餐。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报道。
2: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 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 自费从39.9元 每月1500万词源 到299.9元 每月1.5亿词源不等。 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 每月9.9元 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 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

0: 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1: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0: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1: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0: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次元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2: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对老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0: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3: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应了。
0: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2: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4: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我国境内路由器充当跳板，以钓鱼邮件为掩护，定向针对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网络窃密活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国家安全部披露，某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控制我国境内多台路由器，向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精准投送伪装为某某评审工作的邀请函、某某违章催缴通知等形式的钓鱼邮件。 一旦用户点击链接进入伪造登录页并输入密码，系统就会以密码错误为由诱导用户二次输入以套取准确凭证，随后跳转至正常页面麻痹用户。获取登录权限后，攻击者便会定时登录邮箱窃取敏感邮件。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指导相关人员对其邮箱进行妥善处置，并对被用作网络攻击跳板的路由器开展技术检查，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路由器是整个网络的大门，一旦控制了路由器，相当于控制了数据流量的交通枢纽。
7: 第一呢，是利用漏洞，很多的老旧路由器呢长期不升级固件，存在公开漏洞，攻击者呢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扫描批量入侵。第二呢，是入口令密码，甚至呢一直用默认密码，黑客呢用自动化工具几秒钟就能撞开。第三呢，是开启远程管理，有些用户为了方便打开了远程登录功能，相当于把家门钥匙挂在了门口。第四呢，是供应链与后门风险，部分设备长期停更后，安全补丁没人维护，风险呢会持续累积。攻击者控制路由器后，并不一定立刻干坏事，而是把它当成跳板机，隐藏真实来源，再去发送钓鱼邮件、跳转恶意网址、窃取登录凭证等等。
6: 在披露的案件中，调查发现相关路由器使用人并未发觉受控情况，仅感觉相较之前出现了网速变慢、频繁掉线、自动重启等问题。这些现象与路由器老化、网络波动有什么区别？普通用户如何快速区分，避免误判？刘兴亮表示，
7: 普通老化和被入侵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化通常是稳定的差，被攻击呢往往是异常的变，比如呢以前一直正常，最近突然频繁掉线，还有呢深夜网络异常活跃，还有这种 WiFi 名字、 DNS 配置、后台设置莫名被改，你的浏览器可能会突然跳转到陌生页面，后台出现一些陌生登录的记录等等，这些呢都值得警惕。还有一个简单判断，如果你重启光猫联系运营商后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多个设备同时异常，那问题大概率不只是网络波动。
6: 路由器作为我们日常上网经常使用的设备，如果被非法入侵，不仅会给个人隐私与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路由器被入侵沦为窃密帮凶，个人和相关单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8: 对于毫不知情的普通用户，在原则上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而对于单位用户，这里面需要注意到，单位作为网络运营者是负有法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如果单位毫不知情并且没有过失，那么原则上不予处罚，但是应当配合国家机关进行整改。而如果没有尽到网络安全保护的义务，比如说没有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导致路由器被控制的，可能构成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面对的是行政处罚的后果。而如果单位用户明知被入侵却没有及时的处置，将会构成违法。
6: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器设备安全防护，如遇设备异常需及时进行处置。选购路由器时，尽量选取安全等级高、仍在运维有效期的正规品牌产品，为路由器管理后台与 WiFi 网络设置高强度密码并定期更换，定期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升级更新系统固件，关闭远程管理等非必要功能。遇不明原因的网站跳转、 WiFi 配置无故变更、管理后台登录异常等情况，可先断开网络连接，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管理密码及 WiFi 信息，发现疑似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及时进行举报。吴沈阔表示，重点单位在网络安全数据防护方面应压实法定责任，守住安全底线。
8: 对于重点单位，特别是能源、交通、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法律责任。除了网络安全法的法律规定，还包括应当严格履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从责任角度来讲，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技术防护、供应链管理三大责任内容，构筑全流程全员的系统安全防护体系。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公安部通报，自2025年以来，全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四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4: 同时，公安部发布涉及保险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当前经济犯罪具有哪些特点？公安机关如何重拳出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广大投资者对此深恶痛绝。2024年5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2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自2017年至2022年，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2分局局长郎俊义介绍，针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6: 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
5: 经查，某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范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所长胡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副所长，明知金某林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无可靠依据，审计项目组与金某林公司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等情况，仍以该所名义连续多年为金某林公司出具虚假的年度审计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季某、袁某、范某、胡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郎俊义介绍，
6: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季某林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共10人追究刑事责任。
5: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形势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9月至2024年4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以实际控制的荆门市某食品公司为名，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虚假申报出口，并骗取出口退税达1.5亿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罗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5年12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依法判处罗某某无期徒刑。2026年3月至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
7: 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啊，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

0: 取得了显著成效。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不法分子针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形成覆盖职业背带人、包装中介、评估机构串通等环节犯罪链条，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征。在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程某某等人以一级贷款中介身份，自2020年开始在全国多地发展10余个二级贷款中介，由二级贷款中介在当地物色有贷款需求的背债人王某等，一级贷款中介则通过伪造银行流水、房屋产权证、工作证明等手段对背债人进行包装，进而符合办理高额房贷条件。诈骗银行购房贷款涉案总金额超过1.2亿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王某、程某某等5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
0: 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利剑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5月20号，因为谐音是我爱你，被无数的年轻人呢赋予了浪漫的期待。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都迎来了甜蜜的登记高峰日。
4: 那么面对这场爱的考验啊，各地民政部门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仅推行预约办理，还承诺说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何全周期服务护航新人们的幸福起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6: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7: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5: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地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8: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5: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9: 今天是520，今天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办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

0: 以自己选择颁证司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1: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2: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

0: 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五月二十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1: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四十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做红妆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0: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2: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0: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3: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6: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7: 明白。
6: 酒泉。
7: 明白。
6: 青山。
7: 明白。
6: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8: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7: 酒泉报告。
6: 酒泉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9: 青山报告。
6: 青山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0: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就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1: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的，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啊，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5: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合。

0: 新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3: 是，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5: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4: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5: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呢，我们稍后来聚焦各地的雨情，马上回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落一度失联。天气转晴，迎来救援良机，多方力量开展搜寻搜救，后续将逐层清理滑坡区域，开展排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晨。小晨，请你来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天气是放晴了，给这个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受滑坡影响最大的区域救援是提供了有力的这个窗口期。那么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也了解到，昨天前往铁索岩村所有的路基基本上是都被损毁了，因为当时呢是有两个村庄全部的是处于失联的状态，那么需要在第一时间能够尽快的到村庄里，然后掌握村庄里面的信息。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尽可能的把车开到了就是开不动的地方，然后才选择了徒步。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也大概是走了有20多公里才抵达了铁索岩村摸排了情况。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是先用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和7只搜救犬对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搜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有生命的这个迹象。那么此外呢，现场救援力量呢除了消防人员以外呢，还有中国安能贵州基地的17人救援队伍，他们负责协助消防救援人员完成现场的搜救及行动不便的村民的转移。那么在现场救援人员呢接到村民的求助，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这个转移。那么此次救援的这个难点呢在于要背着老人徒步通过120米长的这个滑坡危险路段。那么受连日降雨和这个前期山体滑坡的影响呢，这片区域的路面呢是非常泥泞，土质非常松软，行走呢是十分的艰难。那么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迅速分工，然后大概是商量了这么几个对策。那么是2名队员呢在前面小心翼翼地铺设木板，一点一点地打通这个安全的通路。那么1名队员呢是稳稳背起老人稳步前行。那么这名队员的两侧呢还有这个队员贴身这个保护，全程保驾护航。那么最终呢是成功把高龄的这个老人安全转移至避险的这个区域。那么接下来呢在自然资源部相关的专家的指导下呢，用小型的这个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清理，尽最大的可能把失联人员找到。那么目前现场的抢险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小陈。
0: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2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2次3级以上的地震。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柳州柳南区太阳村镇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灾区的救灾工作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4: 好的，黎明。现场是余震不断，那我们是在这个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也就是柳州市柳南区政府。

0: 组织了孩子们的撤离。从地震发生到孩子们在操场集合完毕，我们看了一下前后的时间不过几十秒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灾区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探访。那这里今天是断断续续的下了一天的雨，道路是非常的湿滑。我们看到镇子上是有不少的这个挖掘机这样的大型的机械作业设备正在作业，他们正在对一些危险的房屋进行拆除。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房屋是倒塌，然后很多的房屋的院墙破裂，然后所以说这些个危险的房屋其实是需要尽快的处置，然后以免造成额外的危险。那我们了解到现场还是有这个余震坍塌这样的风险的因素，所以说除了工作人员已经是不允许再进入现场，设置了多道的关卡。目前呢，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是从太阳村镇的上等村转移到了这个柳南区的区政府。那在原来的指挥部，也就是上等村的村委会门前，我们发现广西地矿局的这个抢险队伍，他们正在用这个探地雷达对村委会门前的这个道路进行探查。工程师卢胜辉他就给我们介绍说，两次的5.2级地震之后呢，这个路面是出现了坍塌。在应急回填之后，今天早上3.6级的余震呢，又导致修复处再次的塌陷。那经过探查发现，这个塌陷处周边的路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所以他们初步判断地下的这个空洞情况比预想的可能会更大，所以他们正在抓紧的探查。一鸣，
1: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地震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群众转移安置的最新进展怎么样？
0: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探访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太阳村镇这个上等村，此前一处安置300多人、搭设30多顶帐篷的安置点，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是正在拆卸帐篷，里面安置的这个人员也已经是撤走。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员目前呢已经是全部的向这个柳南体育园转移，因为那里场地更大，离震中更远，安全等级更高。但我们了解到，受持续余震和降水的这个影响，在统一的指挥下，太阳村镇的多个原有的安置点是进一步的后撤，整体转移到更安全的这个柳南体育园集中安置。太阳村镇这个宣传统战委员韩方华就告诉我们说，此前呢，全镇有4个集中安置点以及20多个小的疏散点。现在呢，因为部分的安置点出现了这个渗水、排水不畅，加上这个余震不断，房屋倒塌，还有山体落石、地面塌陷的风险，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要尽快的撤离。目前呢，这个镇子正在逐户的动员，引导群众到新的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尽快的离开危险的区域。那我们注意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抢险队伍都在争分夺秒，全力的保障这个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在现场会持续的跟踪，然后及时的发回最新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
1: 然而，经总台记者的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发生地震之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会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5: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4: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5: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 灾情、疫情

0: 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1: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王义群的报道。
7: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8: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
7: 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朱凤莲表示，
8: 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7: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对此，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8: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7: 近日，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朱凤莲回应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
8: 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7: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今年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朱凤莲表示，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
8: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与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9: 晚高峰观军情。
10: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计划将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核心军事任务。
6: 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1: 美国国防部近日与硅谷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从合作对象看，覆盖了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几乎囊括了硅谷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力量。那么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的战略诉求是什么？对此，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12: 他还是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 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因此呢，它想压注于这个 AI 体系。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比如说英伟达公司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成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
11: 当前军事领域的 AI 系统在实战中已有广泛运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在美以一战事中，作战人员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张雪峰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
12: 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要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11: 张雪峰也表示，由于 AI 系统在实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未来 AI 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冲突方优先选择的打击目标。在这次的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就表示，其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多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
12: 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一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是高价值投资，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9: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3: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依然会有范围不小的强降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会有大到暴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会有大暴雨。而南方这种暖湿气流所主导的降雨很容易出现暖区对流，防不胜防，短时间内雨水倾泻而下，也就是短时强降雨天气。以上的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呢会有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70毫米以上，这样的降雨很容易诱发内涝，务必要注意远离地势比较低的区域。而在北方，上一轮降雨刚刚结束一两天的样子，新一轮降雨又要马上开启了。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明天呢，雨水还会覆盖中东部大部地区。那总的来看呢，新的这轮降雨，北方雨势比较平缓，而南方的降雨不但表现激烈，持续的时间还不短，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等地呢，一直要到下周二都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要加强防范，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气温方面，这两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凉爽舒适。而在南方，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因为暖湿气流也比较强盛，所以气温大多都会保持在和常年同期相近或者是偏高的水平。而且我们预计这周日开始，在华南、江南的一些地方高温还会快速的发展，要提早关注，提前防范。 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与信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今社会，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保障公共安全，还是开展环境监测，贸易交接，都离不开精准的计量数据。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你是否好奇过，最先进的光钟能达到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的误差都不超过一秒，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水电气计量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公正，那有哪些新技术新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呢？想知道车速到底有多快，仪表盘和导航到底哪个更准？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今社会对于精准计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时间，计量领域的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说今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2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2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2: 关于这个智能眼镜，他们一般有这个控制系统啊、显示系统和声学系统组成。其实这个智能眼镜这个声学测试这个规范呢，主要是这个测试我们这个眼镜声学系统，它的包括它的传感器、扬声器、这个声信号处理器等，这个测试它的一些计量性能情况啊，这个看看这个采集到信号质量如何，是否有失真，通过这个系统播放出来的声音质量如何能够反映咱们采集到的一些信号啊。其实呢，就是通过这2个规范来评价我们智能眼镜声学系统或者这个有源降噪耳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音响的这些设备的整体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啊。当然了，也可以测量这个系统它对外部这些噪声的这个抑制情况，来反映我们这些声学系统的质量优劣，其实是能否满足国家一些要求，满足咱们用户的一些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有了这样的规范哈，就会至少让这个产品的底线啊有所保证，让我们的消费也更加放心。那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也刷屏网络，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罪魁祸首啊不在降噪，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那也提示我们哈，正确使用耳机很重要。那这个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是否涉及听力保护的相关问题呢？
2: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说这个降噪耳机，什么叫降噪耳机？其实降噪耳机是指咱们这个耳机当中呢有一个噪声消除这样一个电路，它可以消除对外部声音这个一个衰减功能的这样一个测试。这个降噪耳机呢，其实为了减少外界对咱们耳机的这个播放声音的这种影响啊，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伤害呢没有这样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咱们网上这个专家说的也是对的，其实这个对咱们耳机的影响或者咱们听力的影响 就这个大音量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才是造成这个耳朵听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这个人的耳朵呢有一个感知的一个声响的一个范围，一般是0分贝到140分贝这样的一个一个区间。这个在国际上呢认为80分贝是一个临界值，就是你超过80分贝就可能对耳朵造成这种严重的一种影响啊，是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来解释一下，到底说多少是多少分贝啊，咱们生活中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图书馆，咱们的其实图书馆它比较安静，它的一般分贝在0到30分贝。咱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一般在40到60分贝这个范围。这个嘈杂的街道在70到85分贝。最近咱们看到这个一些看一些战争片了，或看一些这个一些电视啊等等，看到那个枪和炮和那个咱们射击的运动员都戴着一个耳罩，那打大炮的也都戴着一个耳罩，它其实啥，其实那个枪声的分贝已经到了140分贝以上，这个爆炸声就到了150分贝以上。如果你要不戴上这个耳罩的话，就会对耳朵产生这个听力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0: 对
2: 啊，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年轻人，特别是经常有耳机的，这个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是这样的，我们能听懂听到就可以，千万不要调太大声音。同时呢，这个我们还要尽量少用这些真擦拭的这种耳机，它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力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

0: 影响的，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分贝数哈，好像差别并不大，比如说感觉70分贝比60分贝就大了一点儿，但是听感上的感受却不是像数字这么小，好像就炸了很多哈，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
0: 你的感受非常非常正确。
1: 嗯，
0: 看着说60分贝跟70分贝好像差不了太多。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个分贝它是一个指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10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70分贝比60分贝是大10倍的这样一种关系。
1: 嗯，
0: 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强。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1: 对，是那
0: 80分贝是一个最为临界值，或者也就是说平常大家尽量还要正常的去听耳机，千万不要对耳朵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1: 是的，那声学设备领域呢，还有一项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叫超声理疗设备检定规程。超声设备的输出剂量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个随着咱们生活的提高，很多人呢可能都要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理疗这样的一些检测了，或者一种叫治疗吧，或者也可以叫治疗。其实超声理疗呢，它其实采用一种安全剂量下的一种超声能量，把这种能量作为人体，给人体呢产生一种刺激，来改善人的一些功能，达到治疗疾病啦、缓解症状这样一种目的。
1: 嗯，
0: 它的作用的机理一般都是通过热效应啦或者基因效应的。这个超声的这个热效应，可以让咱们局部的这个血管进行扩张。血流加速，这个呢可以解除一些痉挛等等。这一般情况下，咱们好比说肩部、颈部、腰部，有些疼痛，可以通过这种超声治疗来做。咱们这个超声理疗这个检定规程呢，它主要是检测这个超声理疗设备的这个输出功率的这个标称值。因为咱们买那个超声理疗设备，上面都有标称值。看看那个标称值跟我们实际测量值是不是一样啊？有效辐射面积会不会超差呢？这个声强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超差，如果是大，可能就会对我们组织产生损伤；如果少，就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效果。就是咱们这个检定规程呢，目的就是让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准确。达到咱们治疗的这种效果。
1: 是，我记得超声波哈，次声波还是一种攻击手段哈，我们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对自身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既然用超声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让它符合规范，起到一个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理解
0: 对
1: 吧？
0: 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正确。对，是这样的。
1: 对，那另外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叫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它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来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机动车 GNSS 测速仪啊，它是用在执法和检测相关环节当中吗？这个规范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
0: 看这个 GNSS 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机动车这个全球导航系统这个测速仪的这个校准规范，主要是对咱们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时间、距离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测量。大家呢在这个高速度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看到有测速仪，有些呢是距离测这个测速，经过一段距离以后，你的测速是多少？那么咱们这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测速仪以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你的平均速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些仪器设备进行一个检定和校准。这个车速大家都知道啊，是行车安全一个最主要的指标，
1: 对，
0: 也是咱们交通执法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啊。测速仪的这个准确与否，既关乎咱们行车安全，也关乎交通执法的公平公正啊。这所以这个规范就是解决这个测速 师傅。

0: 准确，是否这个有超发问题，它的溯源链是否完整，这样呢，保证咱们执法的数据的公信力和这个司法的这个采信度，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1: 对，这个在我们的执法环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来讲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知道自己的车速，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式？我看到一些，经验分享提到哈，说车辆仪表盘它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偏快一点啊，这样做呢是留出了安全冗余，但是。它如果不能够反映真实的车速，会不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像导航给出的速度会更准一些吗？
0: 其实呢，这是我们汽车制造商对我们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大家开车说，我看看现在这个车速是120，其实呢，车速表上那个显示可能会比我们的实际车速要快一点。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千万不能超速啊！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汽车的一个实际情况。但是这是为咱们每个这个驾驶员是有好处的。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个不是真实数字，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吧，说咱们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路上，这个车速既有最高的限速，也有最低的限速。限速有可能就是80到120，那80就是最低的。说我开到这个80显示80了，但是可能实际是78、79，那他对我处罚怎么样啊？会带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实话说，咱们中国现在对这个低速行驶这个处罚还不是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呢，这个不用考虑。当然，我们这种精确的这个在物流当中或者车队协调控制当中，如果对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作业当中，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差，但是呢，这些呢应该是都在国家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的，大家也不要去过于纠结这些方面事情。刚才又谈到说我们导航当中的这个车速是不是更准确呢？相对来说，咱们导航仪给出这个数据呢，它是基于咱们这个全国定位系统来进行测算，是它是当然呢，它也会受到咱们这个卫星的多少。你看咱们有的上面显示，我们现在是3个卫星、8个卫星还是10个卫星，跟这个卫星的数量也会影响你的速度的这个精度。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大气呀、开阔场啦，或者你走到一些峡谷地带了，可能这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变大。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它不会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大家呢在行车安全当中，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这个表，还是咱们导航的你这个速度，都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执法来说，那这两个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执法依据。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几项，最近出台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情况。那除了新规范，我们注意到还有新的平台上线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发的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启动试运行。那电子秤为什么也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我们潜意识当中觉得这个都是电子的了，应该会更准啊。这个监管平台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咱们任何一个计量的器具，它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你时间长短了。咱们电子计价秤不准，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它的一些特性就会发生偏差，这是呢，当然呢，这个偏差，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每年或者定期都会进行检定，来保证它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偏差，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加装了一些作弊功能，比如说加装遥控芯片、篡改这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等等吧，通过偷这个缺斤短两来欺骗消费者， 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呢，为了这个进一步打击这个欺骗行为，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电子质押秤这个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一秤一码，就是每一个秤我给它一个出一个码，同时呢，实时的把称量的数据上传到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呢，还能对一些异常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比如说你频繁调零，有可能你会有作弊行为，你称重偏差比较大，会出现作弊行为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监控，来保证我们称量的准确可靠。这个平台呢，上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国呢大概有30多万台这样的电子质押秤已经上线。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啊，我们也通过这些一些异常现象查处了一些违法案件啊。所以说这个平台应该说是对公平公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是，您提到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二维码哈，下次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哪个秤有二维码，我们扫扫看，能扫出来什么信息吗？比如说这个秤过去称过什么，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0: 你不能称出你过去称的情况，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秤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扫出来，我们这个秤是否经过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定过？这是我说这个信息是应该有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你过去买的一些菜，过去买的是什么菜，什么情况，这些数据如果咱们保存准确的话，或者不时间不太长的话，都能够查到。
1: 对，这挺好的。
0: 这样的话呢，增加了咱们消费者对这个秤的这种信任吧。
1: 是，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发布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9项，同比增长61.8%。这里边提到一个概念叫国家标准物质，挺好奇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成为国家标准物质呢？
0: 近年来呢，确实国家标准物质的这个批准量逐年增多，主要增多在食品检测、医疗卫生以及环境检测这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标准物质？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例子，所以我们食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呢就要用一个仪器去进行检验。那么这个仪器是否准确呢？那我们呢就要先拿一个有标称值的，就所谓的标准物质，先检这个仪器。比如说我拿一个含20%的这个铅的标准物质，让政府仪器检，它一检测，确实是2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准确的。如果是检测出来是1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不准确的。那这个仪器不准确，那就不能再去检其他的产品。这个标准物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什么物质才能成为标准物质？就是有标称值的，能够用于统一全国量值的，这样的一个标尺或这样的一种物质，那可以就说经过国家批准之后，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标准物质。
1: 明白了，它像是一个砝码哈。
0: 对，你说的非常对。
1: 对，挺好玩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哈，像今年4月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科技团队成功研制并且获批了新建国家光波长量子基准，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怎么通俗的理解光波长量子基准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有点太专业了。我试着给你去做一个解答呀，这里面呢，其实光波长基准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频率枢。频率枢呢，就像一把梳子，咱们可以字面去理解啊，就像一把梳子。所以这把梳子最早是定义时间这个长度的，就定义多少是一秒的，它是用这个频率枢。后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测量精度非常非常高，已经到10^18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反过来用这把梳子来定义我们的长度的计量标准。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这叫

0: 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定义的光波长度上的这样一个基准。那么再说一个量子的这样一个什么什么是量子啊？量子其实就是一个带有能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分子、原子、光子，它都是带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单位，我们叫它量子。这个光波长量子基准呢，它其实用一个就是这个稳平激光器来定义我们你。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的你的这个定义，它的精度达到10^13次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00万公里的距离上，能够让我们的误差小到1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啊。这个精度呢，可以支撑我们深空探测啦、量子精密测量啦等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一种需求，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解释清楚没解释清楚啊？
1: 是，大概能够理解了哈。我看到这个研究里边还提到，它长度基本单位米复现精度还提升了2个数量级，这可以理解为1米更精准了吗？
0: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其实咱们计量呢，确实是认识世界一种能力，可以说是认识世界能力增强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把一米分成100等份，100等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1厘米，那么我们测量最好也就到厘米了，到毫米级呢就要进行估算。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把一米分到100万份，那么这样呢，我们测量精度就能到纳米这样的一个级别。这其实呢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加增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这种描述更加准确了。就是反过来说呢，就像一个放大镜，你把微观世界给放大了，那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就更加精准了。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种概念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芯片制造业应用非常非常广泛。
1: 对，您提到了做芯片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啊、量子传感啊，以及光纤通讯等等领域，这个技术呢，这个标准的建立也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那为什么光波长量子基准的作用会这么大呢？
0: 这个呢，其实我用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王立鼎院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计量检测手段。你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等等，它的精度如果说非常高的话，你如果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来呢？这是我们的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它就是能够检测出更加微小的一些尺度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精度更加可靠、准确，其实是这样一个目的。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提高，这种对微小、微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第二十七个世界记账日，中文主题为记账，建立信任的基石。从上一个世界记账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记账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记账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你好，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的科技进展的情况啊。那长度的精准测量呢，是离不开对时间的精准测量的。近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铯原子光晶格钟 NIMSR1 正式获准校准国际标准时间，实现了我国光钟参与校准国际标准时间零的突破。那想知道国际标准时间啊，它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们这项突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0: 国际标准时间呢，它是由全球80多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中大概有400多台原子钟，然后通过加权平均生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叫世界协调时。当然每个原子钟呢，它的核心技术都是铯原子喷泉钟啊，来定义这个秒。刚才你讲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这个光晶格钟，它已经能够达到10^18次方这样一个量级，已经能够让时间测量精度提升到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它的意义呢，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点。第一点呢，说明我们中国参与国际时间这种协调时的确定这个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国际时间这种定义当中比重显著增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其实它为构建我国独立的时间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家知道啊，一些战争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体系，假设别人把其他的像什么 GPS 给你关掉了，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体系了，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它可能会推动我们引力波探测啦、深空探测啦等等这些前沿科学技术，为这些技术呢提供一些更高的这个计量检测手段，支撑我国的科研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个重要意义吧。
1: 是我们看到对于光钟的研究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我们不断的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精度。现在呢是连续运行300亿年啊，这个误差都不超过1秒钟。那可能大家也在想哈，别说300亿年了，我300年我都活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人类的极限了吗？
0: 是这样。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三百亿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反而不大。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三百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的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但是呢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比如说

0: 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厘米级定位就是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呀？如果我们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啊，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啊，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1: 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快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度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这个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是这样的。
1: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活动举办地，它的主场地哈是在郑州。这里边呢是有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藁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这里在古代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其实我现在也正在这个咱们郑州，哈哈，刚参加了咱们上午的这个世界计量日中国主场的活动啊。这个郑州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跟测量相关的一些遗址啊，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提到的这个周公测景台，它是中国最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天文观测遗址，始建于这个西周时期。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其实通过历表测影，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文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主要目的是确定中国的中心在哪里呀？其实就是用这个历表测影来确定中国的中心。中国人有个中心的一个概念嘛。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因为有高精度的这种圭表和简易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特定的误差呢，缩小到2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的一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二十四节气，包括咱们春节的确定，其实都跟这个时间测量有关系。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来看一看到河南来看一看这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测量技术和测量方法，
1: 是，
0: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们古人通过对。

时间啊，这种精确的测量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啊，建立我们的一系列的生活里面的规范啊，包括一些文化的认可啊、传承啊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计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想通过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

0: 遗址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径质的这种关系。哎，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就有石径质了呢？啊，这是大家呢，可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个殷墟。
1: 嗯，
0: 殷墟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这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权。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刀弩核弹，或者叫核石这样一个铜权，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出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权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很多，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器具，只要大家细心去观察都能看到。因为呢咱们计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对。那回到现在哈，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中文主题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案例可以证明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对我们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像碳排放这种源头很多、总量又很大的，算是比较典型的吗？
0: 这可以算是一种典型。其实咱们计量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医用这个 CT 机，它如果这个计量不准确，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定，如果精度你偏差0.1毫米，就可能导致路径规划的这种错误，或者造成安全问题。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1: 对，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还是保障公共安全，开展相关的计量工作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全球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比如说水电气啊，这都有一些表啊，仪表在发挥工作啊。那精确的计量对于供给方合理安排生产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和新的标准出现吗？
0: 说到水电气，它是直接关乎咱们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水电气方面呢，这些年以来，或者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 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纯正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

0: 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技术啦，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上去，然后提高了我们测量的准确性啊。咱们近几年来，以来呢，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器具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啊，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在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这些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啊！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一种信任的这样一种提升吧。啊，是这样一个感觉。
1: 是的，那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地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记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地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的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最近话题"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布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3: 红霉素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4: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熬夜产生眼袋引起的，红霉素软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

0: 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1: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很多人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涂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确实好转了，为什么不能涂呢？有效和对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觉得红霉素软膏好用，还真有可能它不是红霉素起到作用，而是它药膏在制作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一些基质，然后比如说凡士林，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皮肤黏膜，然后防止皮肤干燥一些作用。所以大家起效很有可能就是凡士林促进了皮肤的修复，而不是红霉素在起效。
1: 乱用红霉素软膏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0: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皮肤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我们不建议长期滥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除了红霉素软膏，还有红霉素眼膏。那这两种药呢，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0: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首先说药物浓度，红霉素软膏的浓度一般会更高，它对皮肤的刺激会更强，然后药效也会更强。而眼膏呢，是应用于眼部的，它浓度相对比较温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制作时的无菌等级，因为眼膏是眼用的，是严格的无菌制剂，然后按照眼部黏膜的一些标准，生产规格是比较高的。而软膏它只是皮肤外用的，它达不到眼睛要求的无菌环境，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部位是应该严格区分的。眼膏是应用于眼睛里的结膜炎、眼睑炎等。红霉素软膏呢，就只能外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2: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0: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然后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臀膏、紫草膏这些，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应用而常规护理，只能针对他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臀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无
3: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哇！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哇！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北京时间3点整。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

0: 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2: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

0: 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1: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2: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们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一台挖掘机、两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 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

0: 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两三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

0: 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3: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4: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5: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3: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地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额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6: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3: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7: 今天我们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3: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6: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3: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8: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做红妆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3: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

0: 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1: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0: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3: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其实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那一个词源啊，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有意思的是，卖流量的通信运营商最近纷纷开始卖起了词源。中国电信已经率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词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词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词源套餐。
7: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8: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7: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

0: 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1: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0: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次元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2: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对老子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是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0: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3: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0: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2: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4: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磁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邮轮吗？舒适省心，邮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6: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

0: 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1: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1: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3港联动的协同格局。
2: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3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3: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你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1-2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4: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定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400-650-8888。未来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0: 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1: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说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说你再等个两三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伊方称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中东局势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景区去，频频的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两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只不过他们红的时候这个概念还不算红。但现在 NPC 显然已经是主角了，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完全是标配。那么到处都有了， NPC 也引来了批评。前一段时间，南方一个地方的小黄鱼、鸡公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来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在一个度假区呢，一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乞丐向游客撒娇似的打招呼，不少游客主动上前为其投喂零食。大家说这个互动明显是把乞丐的贫困和弱势形象来娱乐化了。那么部分景区的 NPC 因为低俗互动过度炒作被批评，景区 NPC 怎么来找到独特灵魂，又怎么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

0: 是我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1: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着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有一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 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0: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当中，游客也有某种猎奇的心理。
1: 是的，其实大家普遍是存在这种猎奇的心理，这也是一些低俗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啊，它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的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社交和工作状态吧。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吧，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歪风的和邪气。
0: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的，他们主要靠的是什么？现在后面这些想要去博流量博眼球的，无非他也是想出圈嘛，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不了过去那个路了？
1: 对，应该说早期的那些真正实现现象级出圈的 NPC 啊，核心依靠的是一种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表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的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一些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大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

0: 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1: 嗯，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说这个，像您讲的"孔网红到长总"，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们好的体验？
0: 应该说 NPC 和景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从属共生，这个文化一体、服务互补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两者是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呢，NPC 并非是独立的网红个体，他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景区里面，那么他本身就成了景区的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现场的服务者嘛，他的言行举止啊、角色定位啊、互动方式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剥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和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啊、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人，或者是流量线上的这种这个流水现实的这种演员，要实现这一点呢，确实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就像前面提到的，首先他的表演要贴合这个景区的文化的主题，要符合他自己的人设，符合他的角色背景和他的这种故事，要明确 NPC 他的性格、喜好、行为规范或逻辑。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拒绝这种乱串呀、生硬的嫁接呀等等这些的，要确保他的角色和景区的氛围是要高度的契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 NPC 自身要积极的学习，要主动的去学习景区相关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呀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的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就是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恶趣味，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1: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1号新闻事件。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价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此次油价调整的10个工作日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继续波动。5月21号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5月21号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国际方面，5月21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

0: 事，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体育方面，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昨日新闻重现，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4点整。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露，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而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和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寺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于是以一条条穿越高山峡谷的古道为依托，两地之间进行着以茶马为主体的贸易。

如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茶叶

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经天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区。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酥油加盐熬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后来，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温润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迁徙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绿意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经由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顶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

专家认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就在云南的西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生长着数十万亩野生古茶树。

在中国，一切有关茶的故事无不源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不过在这里，神农化身为彝族的先民，为了寻找可以解毒的草药，偶然发现了茶叶。茶叶一进入人们的生活，便带着浓浓的烟火气。特制的陶罐在火塘上加热，放入毛茶，倒茶烘烤，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不断被排出。等茶叶的火候到了，倒入烧得滚烫的山泉水，瞬间茶香四溢。火塘烤茶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千年，烤茶方式大同小异，内容包罗万象，红豆草、红糖、生姜、花椒通通可以入茶。在人们眼中，它是解渴的饮品，果腹的食粮，也是缓解病痛的药方。鲜叶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曾经叫普茶。从普茶到普洱茶，则是茶生命的一次蜕变。高山峡谷中，茶马古道蜿蜒曲折，普洱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茶的形态和口味。在漫长的旅途中，经风吹日晒雨淋，茶叶内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使微生物慢慢滋长，毛茶发酵成为熟茶。人们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浓，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名字——普洱茶。普洱茶经茶马古道而名扬天下，盛名之下，一代代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

0: 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

0: 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 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嵌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 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 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形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茫茫苍苍，望不到尽头， 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口立着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 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一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雨，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负的身影，而我 只能从当年背负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静

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夜夜，一声声，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这条主要以四川边茶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采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泉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
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潜在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这是一趟最真诚也最神圣的行走与穿越。历史深处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汉藏两个伟大民族的交汇和认同，也见证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一叶茶，一棵树，一条路，繁华已见苍凉，苍凉已成繁华，这就是今夕。微雨中，我好像穿越在清末民初的一个上午，看见那些背夫肩背着沉重如山的茶包，艰难地走向藏地。我仿佛还闻着那曾经一路飘荡的缕缕茶香，仿佛还听见那回荡山间的背夫号子和背夫在驿站山道歇脚的喘息声，仿佛看见夕阳古道上那缓慢而坚定走向远方的身影，一步又一步向前跋涉。我忽然发现，夕阳西下，古道西风，并不都是古代诗人牵着瘦马的叹息。

随着茶马互市不断成熟，中原与边疆经贸路网日趋顺畅，中国的茶叶开始走向新的通道，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有了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也就是如今的乌兰巴托，后延伸至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再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地。这条商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向外延伸到东欧，展现了茶叶在成为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所辐射的广大范围。万里茶道不是单纯

0: 贸易线路，而是具备全流程的跨国茶商贸易体系，涵盖茶叶生产、制作、包装、运输、集散、商贸、消费等各个环节。这其中的开拓者主要是晋商。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主业。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为晋商开拓南方实验市场、进军北方边镇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山西吕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发现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便是茶叶，于是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这些从山西出发的晋商一路南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武夷山深处的夏梅村。清初时，夏梅就已经是武夷山一带的茶叶集散地了。据记载，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每日300艘，转运不绝。晋商看中这里的茶叶资源，在此设茶庄收购加工，之后再从这里运输销售。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贩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1: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

0: 邹小宁的父亲邹荣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荣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这也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1: 我们的茶叶商场的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质量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祖传工艺，焙出来茶呢，人家都知道的，我们做下来就有人来我们家收购的。
0: 从小看着爸爸焙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2: 但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可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0: 300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定居下内。吸引他们留下的是这里的茶。

0: 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的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1: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种话，就是新茶喝香气，陈茶喝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0: 当地的淳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武夷山脉北聚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2: 它有数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是温度特别低，这些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0: 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土质多为砾岩、砂岩以及页岩，正是茶树喜爱的土壤。丰富的茶种和成熟的制茶技术，让武夷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距离前所未有的减小。来自欧洲的航海者第一次在中国南方沿海见到了茶这种神奇的饮料。清康熙年间，武夷茶在遥远的欧洲有了名气，许多商人来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在雍正淳安县志上，对武夷山地区出产的记录中，夷茶被列为祸属的第一位，可见当时武夷茶的销售已经在武夷山商品贸易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当时邹家人已经在夏梅开启了景龙号茶庄经营武夷茶，当他们发现武夷茶外销的商机时，开始寻找扩大经营的契机。这条将夏梅村一分为二的小溪叫当溪，它原本只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沟渠，水道十分狭窄，主要用于灌溉两岸的农田。为了让夏梅在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邹家出巨资扩建当溪，在当溪各段修筑渡头，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从此当溪两岸店铺林立，茶商云集，成为了货如轮转的小运河。

之变使夏梅逐渐成为了武夷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19年间，其实武夷茶市即崇安夏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了乾隆年间，

最大的茶室，邹家的锦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一个庞大的

0: 199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旦茶叶从中国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4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下巷里的这两扇小门，见证了邹氏与常家当年的合作。相对而开的两扇门里，一边是邹氏景龙号茶庄的掌柜，一边是常氏的掌柜。茶叶从码头运来之后，两位掌柜会一起清单合计，双方都认可以后，茶叶才能送往仓库。常家之后，越来越多的晋商来到夏梅村，在这里收购茶叶，聘请当地茶师进行加工，然后北上贩卖。
1: 那转一下边的。
0: 一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西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当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路，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和西伯利亚，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及欧洲大陆。另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

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茶叶之路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

之路，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200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马帮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入菜。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片叶子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世界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小满。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北方的小麦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早安，新的一天，祝您小满安康。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细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谷和主角手里。易清娥他救胡三元没有要腰细的手势，易清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70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100-200观众，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天易清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她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她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易清娥了。老村主任说，
4: 我一生没看过这好的戏，
3: 我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易清娥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吧。可惜呀，我们一直都在百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
2: 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易清娥不吃不喝能上坡。那天在路上，易清娥他就跟易清娥说了这样一番话，
3: 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夺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鬼听去？你知道不娃呀，咬戏是丧戏德的事，尤其是咬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丧了大德了。
2: 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易清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他的演技，他的风采，他的艺德，他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批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现场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地分给易清娥了。易清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她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狗存忠老师就说，
3: 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就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
2: 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清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她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清娥知道楚家和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和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回。朱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
3: 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爷

0: 一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清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河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河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清娥一半都不到。可易清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萧萧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儿，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易清娥，第二个是楚家河，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河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河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河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清娥说，清河，你都没发现楚家河对你的态度？
1: 没有啊，咋了？
0: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河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呀。
0: 易清河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儿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儿，就问啥叫做活儿，有人就笑他是真傻。易清娥跟风萧萧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风萧萧的印象不错。风萧萧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易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萧萧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易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羊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将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萧萧，这是易清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萧萧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风萧萧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河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风萧萧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家河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萧萧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让易清娥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信纸，记满了言说不尽的情。此信寄出后，夫妻永绝，骨肉再未团圆。流落了七八年的我，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朱兄的情况，我间接又间接地知道一点，可是知道有什么用处呢？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在这封写于1933年的家书中，笔者陈潭秋感慨自己多年颠沛流离，未能与两位哥哥团聚，母亲去世也未能返乡奔丧。平时的文字中，既有背井离乡的惆怅，也有忠孝难两全的无奈。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他与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次年，陈潭秋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随后的十多年里，他辗转湖北、江西、黑龙江等地，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之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奔波忙碌中，陈潭秋结识了中共党员徐全池，并于1925年结为革命伴侣。之后的几年间，他们的孩子相继出生。然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陈潭秋对儿女安全的担忧，远胜过子女承欢膝下带来的喜悦。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被捕与牺牲，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希望朱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1933年1月，上海的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被迫迁往江西瑞金，陈潭秋也被调往瑞金工作。动身前，他写下了这封家书。面对离别，作为父亲的陈潭秋有着万般不舍，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信的结尾，他以朴实而坚定的话语道出了投身革命的理由。现在生活困苦，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了。1933年6月，徐全池在前往秘密联络点办理复苏区事宜时，被设伏于此的敌人逮捕。次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1942年，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的陈潭秋，遭反动军阀逮捕，一年后被秘密杀害。这封家书忠实地还原了陈潭秋作为儿子、父亲、丈夫、兄弟的默默温情，更诉说着一位共产党人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信仰。

气势恢宏，他历经岁月沧桑，见证风云际会，他是历史与现代的融合，更是重庆人民的记忆。

是坐落于重庆市渝中区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座兼具鲜明传统风格和强烈时代特征的大型建筑群，由中心礼堂和多座配楼组成，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1949年重庆解放后，尤其是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后，需要举办大型会议和外事活动。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决策，在重庆筹建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7月，在征集到的十余个设计方案中，设计师张家德的方案脱颖而出。虽然从北京故宫、天坛祈年殿等皇家建筑中汲取了灵感，但这是一个与古代皇家建筑有着本质不同的人民的礼堂，彰显着人民共商国事的政治热情和人民政权屹立不倒的强大自信。1952年5月中旬，大礼堂的建设拉开帷幕。资金不充裕，技术和设备相对落后，人民大礼堂人民来建的主人翁意识却越发高涨。骨干团队由全市抽调来的技术精英组成，同时招募城市中的无业者、小商贩组成直属工程队，政治动员和技术培训双管齐下。此外，还有广大市民和机关干部积极参与义务劳动，人民军队协同攻坚，最多的时候工地上有1700多人同时在作业。各施工过程中最难的是中心礼堂半球形钢网架的安装。在没有现代大型起吊设备的情况下，安装这个内径超过46米、总重达280吨的钢网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50多名技术骨干组成的网架施工队群策群力，巧妙地运用拔杆、滑轮、钢丝索、卷扬机和推磨等土办法，将复杂庞大的钢网架一次性精准安装在钢筋混凝土基座上。1954年4月，大礼堂正式验收交付。此后，这里一直是重庆举办重要会议、隆重庆典、大型集会和重大演出的主要场所。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件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建筑杰作，充满了一种旭日东升的磅礴生气。那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宏阔愿景，更是人民政权带领人民走向辉煌未来的坚定信心。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

就决定了这些人对曲靖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曲靖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就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
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

包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0: 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科学的减肥方法。
3: 那另外一个对身体没有损害的减肥方法是什么呢？
4: 就是限能量饮食方案。
3: 限能量，您刚才不是说如果要是身体处在一个低能量状态的话，然后再摄入一些食物会反弹吗？
4: 这个限能量和极低能量不是一回事儿。
3: 哦，
4: 我们刚才所说的极低能量或者是明星减肥法，总的能量在一天800千卡以内，
3: 嗯，
4: 时间长了人是受不了的。而这种限制能量的饮食呢，它平均同志是在1200千卡，男同志在1500千卡、
3: 哦、
4: 基本上就是比你们日常吃的饭稍微少1/4。
3: 嗯，
4: 但是并不会极度的限制。当你用高蛋白减重之后，
3: 嗯，
4: 你要维持体重要靠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过渡。
3: 嗯，
4: 因为人体啊，它对于和日常生活习惯不一样的饮食它是有抗拒感的。短期型搞上2-3个月还可以，长期人还是愿意吃自己那口饭，所以我们要让它快速减重之后缓慢维持。慢维持就是用能够长期坚持适度少吃的限能量摄入，能够达到一个长期理想的体重。
3: 所以这两种方法是结合在一起交替来进行的。
4: 是的。
3: 那我们再详细和大家说一说这个限制能量摄入每天怎么个吃法呢？
4: 各种食物你都要有，叫米面菜肉油一个都不少。但是什么叫限？就是你大脑中要对食物的数量要有敬畏之心。
3: 嗯，
4: 你不能说这个

0: 东西是个健康食品，我来一锅，那吃多了也不行，所以要适当的学习一下食物的数量，比如说亮出自己的拳头，拳头大了你就赚了，拳头小了赔点。
1: 我这个大，
0: 事实上拳头的大小和饭量是接近的，一餐吃一拳头饭，一拳头蔬菜。那么如果说吃肉，四指，那么在掌指第一关节这样的一个环节之中，食指后吃这一片大约50克一两左右的瘦肉，一顿你就来一块，这样呢左一拳头饭，右一拳头菜，再吃上一片肉，这一顿就可以。三餐都如此，
2: 生的还是做好的？
0: 这里面指的都是生肉，我们防止的是出现吃的心里没数，一吃拿一盆吃就不行了。等你减肥成功了，吃饭的时候先看看拳头，就知道自己吃多少。
2: 那咱们把刚才的这个限制能量摄入饮食的方法哈，结合一日三餐，再给大家来明确一下，每顿饭最好吃多少，吃什么。
0: 比如说早餐你可以吃的半个拳头的主食，一杯奶加上一个鸡蛋，既有优质的蛋白质又有足够的主食。中午一拳头菜，一拳头的主食，加上一片瘦肉，晚上也是如此。我经常会说啊，限能量饮食你做得越简单，越能够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坚持的时间越久。
2: 这种方案能吃饱吗？
1: 差不多是
0: 对。
2: 那王楠都说能吃饱的话，那肯定没问题了。
0: 至少比您那一天2到3个鸡蛋要强得多，
1: 强太多了，
0: 对吧？
2: 那无论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蛋白饮食法，还是这个限能量饮食法，都需要配合运动吗？
0: 早期高蛋白每天都要有运动，60分钟天天动，叫吹着冲锋号往山顶跑。哦，等你到限能量的饮食的时候，你就是塑造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一周3到5次运动，包括3次抗阻运动就够了，而不需要天天去奔跑。
2: 量也不小啊。
0: 很多朋友啊就把运动想得特别神圣，甚至有朋友啊，因为我找不到1天60分钟的运动，所以我选择躺平。我们往往是把运动放得非常简单，比如说你没有集中的时间运动，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分段式的运动。60分钟，你可以化身6个10分钟，什么时间都没有，每天有7000步，也算你基本达标。吃饭之前，先爬个10层楼，坐电梯下来。再爬个10层楼，再坐电梯下来，照样能够消耗足够的能量。用碎片化时间来去运动，你就一定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2: 就哪怕上下班的时候，咱们换成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骑行。
0: 是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脑子里得始终想，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你得老准备好去做，才能够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2: 怎么样，两位听完陈医生今天的介绍之后，有没有更增加了你们减肥的信心？
3: 我觉得太棒了，如获至宝啊！专家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照样是吃的还特好，当然我得运动一点哈，那也行吧。我半年减个30斤，
1: 试试。
2: 好期待。王楠你呢？
1: 不能急于求成，还得循序渐进，反正信心是挺足的，半年之内减下来应该问题不大。我得还是得坚持，想想还是得坚持。
0: 减重这个环节如果有个期限，那就是终生，本身就是去改变你的不良生活习惯。你不能每天都是幻想，等我减完肥我就去吃我的大火锅，我就去吃我的大肘子。我们的目标是慢慢的让身体去适应这种生活，最终大脑中就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生活。在最新的研究中呢，就发现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它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饮食模式了，是生活方式。六年的时间，你就一个新的能量平衡就建立了。你就不再那么馋了，不再那么饿了，不再那么烦了，你就能够维持住自己的体型。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

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喜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0: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5: 重点关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
4: 练兵备战，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
5: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称，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
4: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台湾问题的相关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5: 关于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习主席指出，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以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为重点，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于学习教育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务实举措，在备战打仗实践中落地见效、走深走实。请听特约记者傅康、张欣、陆云的报道。
6: 准备加油枪。
4: 渤海湾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油料仓库内，一场实战化油料应急保障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除了常规的管线破路、泵机故障等特情，导桥组还临机增设了越野加油车起火、保障途中突然遭遇袭扰等高难科目。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不提前通气，一切严格按照实战流程推进。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吴凯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坚持把学习教育对接练兵现场，着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确保教育成效真正落实到战斗力提升上。
6: 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破除偏离战斗力的虚标准、伪标准，不仅要摒弃形式主义，更要在训练中摒弃和平击毙，真正战场的油料保障，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满足于常规情况，必然会在真实战场中暴露出保障能力的短板。
4: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突出特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党委书记、副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带头学、带头查、带头改。他们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区分领导机关、基层单位、关键岗位等不同层级，精准制定学习清单和整改台账。

0: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于国伟告诉记者，连日来党委一班人带头深入保障一线蹲点调研，面对面听取官兵意见，现场解决制约保障力提升的突出问题。
1: 我们坚持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摆在前做表率，学习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中。党委常委分头带队到各保障点位蹲点调研，梳理出油料保障流程中的多个堵点，逐一明确整改实现和责任人，让官兵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0: 对人民军队而言，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是检验政绩官的核心标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为契机，向形式主义、和平击毙开刀，重点纠治重痕迹轻实际、重形式轻实效的顽症。近段时间，他们全面梳理机关文电、会议、检查、考核等各个环节，大幅压减与战斗力无关的事务性工作，让基层官兵从文山会海和不必要的营检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中。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高克飞深有感触地说，这种边学习边检视边整改的方式，有效推动了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落。
2: 以前营检多，文电多，有时白天忙保障，晚上补材料，现在机关减压了很多事务性工作，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训练和保障任务。前段时间我们执行某次重大演训保障任务，大家一门心思扑在保打营上，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大家干劲儿更足了。
0: 练兵备战紧抓不放，官兵冷暖同样放在心上。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作为检验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针对营区设施陈旧、保障任务繁重等实际困难，他们及时升级改造了宿舍、淋浴间、体能训练室，大力改善官兵们的日常生活和训练条件。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心理服务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巡诊和心理疏导，一项项暖心举措的落地，有效凝聚了兵心士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骆仁鹏：
3: 党委领导带头蹲点现场办公，我们反映的淋浴设施老旧老化、体育器材不足等问题都纳入了整改计划，有的已经解决了。大家感到领导是真干事、干实事，我们跟着干也有方向、有劲头。
0: 习主席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随着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以保障力的高质量发展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张少飞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问题到我为止的行动力，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真正担起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
4: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为契机，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树立历史眼光，保持恒心定力，以务实作风开创油料保障工作新局面。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所谓全民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把台湾民众

0: 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有关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1: 记者范恩达、徐军强报道。前不久，陆军某空中突击旅一场多要素空地协同训练火热展开。在这次训练中，多机型钻指成拳，多兵种一体联动，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打击，运输直升机精准投送作战装备，突击队员搭乘直升机立体突入。这一幕正是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的缩影。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新装备陆续列装，陆军空中突击部队常态组织多机型同场训练，探索出多个大机群多机型战法，与空军航空兵部队共研协同链路，与联勤保障部队开展协同演练，与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开展联合训练，部队练兵朋友圈不断扩大，训练场向多域纵深拓展。放眼全军演兵场，从为陆军插上翅膀到让陆军的翅膀更结实，空地一体、高度合成、灵活高效的陆航雄鹰正不断飞向新标高，迈向更加广阔的战场。

0: 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文职科研人员陈俊贤，多年来和团队成员一起为研制我军的备装不断创新攻关。在完成“十四五”重点科研项目中，陈俊贤多次赴雪域高原调研，研究成果为基层部队后勤保障做出突出贡献。他个人获得系统工程英才奖，三次获评四有优秀文职人员。请听录音报道，把科研成果写在战场上。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琪。
1: 虽然看上去简简单单的是件衣服，但是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传感，保证它的准确度啊、舒适性，然后传感器还要跟我们的衣服做结合。
2: 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记者见到90后科研人员陈俊贤时，他正端坐在电脑前修改完善一款多功能材料的评估报告。陈俊贤对记者说，每一批备装正式下发部队前，他和团队成员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调研和试验，确保战士们的衣服既保暖舒适又方便执勤训练。
1: 也就我们做的成果的话，更贴近他们的使用，更能够为他们的战训啊，包括他的一个防护提供一个需求。我们在细节上面做了很多努力。
2: 陈俊贤是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系的博士毕业生。毕业前，他决定把自己的科研理想融入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后来，他顺利地穿上了孔雀蓝，成为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名文职人员。入职仅半年，陈俊贤就接到任务，赴某沿海部队参加某系统装备试用试验。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从早到晚跟着参事官兵到处跑，仔细地观察他们攀岩、索降、武装求渡、夜间对抗，采集下大量数据，并掌握了第一手的官兵评价和建议。为了最大程度地完善某系统，在试验结束后，他加班加点，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梳理出10多条优化建议和方案。
1: 当时前面扶着的是冰囊，后面啊他们就在扶着冰囊去往前去游，背心上面和服装以及他们的靴子都会吸水增重，增重了之后基本在水里面就是浮

0: 沉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衣服，一个是要做好它的聚水性能，尽量的是少吸水，然后另外就是整个系统还是要减重。
1: 从那以后，如何确保单兵保障装备的效果，同时还能为官兵们减负，成了陈俊贤科研攻关最重要的目标。他从零学习人体功效学、柔性电子、信号处理等知识，并且反复进行模拟、推演、验证。当工作遇到瓶颈时，他就和同事们打起背包上高原、下海岛，从基层部队一线寻找创新灵感。这几年，他多次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记录数据，在零下30摄氏度的北疆进行野外试验，攻克了数不清的难题和挑战。
0: 需求就是在我们的演训啊，在我们的作战的实际需求上面，那么解决完之后，然后再回到部队去用，然后去看我现在这个方案行不行，然后再去提升。
1: 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这是陈俊贤在科研工作中始终牢记的信念。2025年，陈俊贤接到一项“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验收的重要任务，可是工作刚开始，他就发现原有的评估体系过于单一，对战场的复杂环境考虑不够。于是，他主动牵头组建了低温舱科研人员试验队，在零下48摄氏度、8级大风等极端环境下，共计开展了近1000小时的低温进舱试验。采集近1000条装备数据，创新搭建起了新的模拟验证评价系统，为项目的如期收官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我们在以前的科研经验里面也会发现，指标达标之后拿到实际，比如说漠河呀，特别冷的环境下，它还是会有一些性能的降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更加严苛的方法来评估它。
1: 现如今，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像陈俊贤一样的青年科研人员正大力传承优良作风，创新突破攻坚，全力以赴地投入“十五五”规划论证和任务攻关之中，努力为强军兴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马天。
2: 陈俊贤作为我所青年文职人员的杰出代表，是万千个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军事科研人员的生动缩影。未来我们将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坚持聚焦实战，抓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努力开创新时代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期发布报告称，目前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公布作战损失的全面评估。根据美方消息以及美国国防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的声明，国会研究服务部列出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这数字仍有可能被修订。这些飞行器当中包括4架 F-15E 战机、1架 F-35A 战机、1架 A-10 攻击机、7架空中加油机、1架预警机、2架运输机、1架救援直升机、24架 MQ-9 无人机以及1架 MQ-4C 无人机。
4: 美国国防部5月19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声明说，依据对美国战略及作战需求的进一步分析，并结合盟友为欧洲防务贡献兵力的能力，国防部将最终确定上述部队及其他驻欧美军的后续部署安排。开展此项分析旨在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及其他战区实施的美国优先议程。具体举措包括激励并协助北约盟友承担起欧洲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夫尼15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
3: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

0: 地区之外。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总台记者朱雪松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0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目前已进入亚丁湾。亚丁湾位于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是前往阿拉伯海及霍尔木斯海峡方向的重要通道。戴高乐号航母此前于5月6号穿越苏伊士运河，并在法国驻有军事基地的吉布提停靠数日。另据报道，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不少舆论认为，这短短的一句话直接击碎了近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妄图以美谋独的幻梦。17号，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仓促发声，诡辩自己没有台独问题，遭到舆论抨击。那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对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赖清德自欺欺人、前后不一的谬论呢？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2: 在15号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他直言，我不想看到任何人走向独立，也不愿美国为此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的支持台湾可以走向独立。特朗普的这一番言论立刻在台湾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有台湾媒体认为，与以往相比，这次特朗普反对台独的立场更加明确。一南教授，您认为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调整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呢？
3: 特朗普这表态呢，实际上就是传递了个美国由来已久的对台政策的一种由模糊化走向逐渐的平息。我们说，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在台湾的问题上呢，美国一直是在打太极拳，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实际上基本没有真正的认真遵守中美之间存在的3个联合公报，尤其是对台事务这一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由头打擦边球、过线。那么这回特朗普的调整，实际上是中美就台湾问题数十年的磨合，中方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且民意变得呢越来越直接，就是无条件的无论如何要完成统一。而且呢，美国现在问题成堆，特朗普去年底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的指出来了，就是说美国的重点的关注战略目标在西半球，尤其是不是以大国之间的竞争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就美国现在内外政策比较大的调整。所以在这一系列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见台海方面出现的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个重大的信号。特朗普就明确地讲到了，首先他非常不乐见看到在台湾有人追求独立，第二，美国人不愿跨越9000英里过来给这些人打一场仗，而这些人想利用美国的力量完成他们的独立，美国是反对这种独立的。特朗普所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对台独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其实在台湾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绿营，台湾几乎所有党派他们所有的政治言行实际上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不管讲什么话，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首先看看美国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见特朗普5月15号在空军1号上发表的这一系列讲话，对台湾的所有的这个政治力量呢，

0: 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呢来自美国的这种压力，这种压力就是说呢不愿承担那么多责任，而且呢不愿台湾这些政治势力再往前走得太过分。所有这行为其实呢既出自美方的清醒，更出自大陆力量的增长，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点。
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刚刚就台湾问题表完态，台湾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连夜上线回应。他声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以及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等谬论，企图为自己的谋独路线粉饰。一南教授，一直以台独金孙自居的赖清德这次为什么急于扯下台独的标签呢？
0: 赖清德这个表态呢其实啊很可笑的，因为上台之前赖清德就讲了，我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我的目标就是台湾独立，谁改变现状，台湾独立就是改变现状。那么这一点来说呢，连美国媒体都讲了，说特朗普现在已经认定了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信号，一方面真正改变海峡两岸稳定的是台独，另一方面呢追求台独的在眼下看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湾地区的这部分领导人。所以说特朗普讲的话很明确，特朗普就没有公开点名，他就对着赖清德去的。赖清德呢明知于此，首先对特朗普表示感谢，当然随后又甩锅是大陆在破坏稳定，而且宣称自己的没有追求台独。他内心想什么东西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呢赖清德我觉得明显能感觉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他不追求台独，而且呢他不破坏台海稳定等等一系列的话，我觉得他是言不由衷的，不得不这么讲的。他的梦想就想追求台湾独立，实际上就叫破坏台海现状。那么现在看来，他就知道自己的空间比他在当选之前和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所想象的台独的空间比那要小得多得多得多，而且随着中国大陆力量的发展，随着中美关系的调整，大家都能看到台独的空间将来变得会越来越小的。这点呢赖清德将逐步的一点点的感受到。
1: 在特朗普对台湾问题做出最新表态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台湾在美国心中的地位正在下滑，而且特朗普在随后的采访中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相关猜测。叶南教授，中美关系曾因台湾问题经历起伏震荡，那么您认为如今的台湾对美国来说处于何种地位？
0: 台湾的重要性在美国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霍普金斯学会的已经有研究员跟特朗普当局建议了，就是要降低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要减少美国对台湾这一点的依赖，而且呢要做好一些准备，将来如果丢到了台湾，美国做什么样的调整，不要在台湾出现过大的损失。所以你从美国这些内部的舆论在看，他们正在做着调整。台湾作为一个制约中国的筹码，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今天的效用正在降低。就在这样的思维转换之下，特朗普他的态度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我们逐步能够发现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权衡中的天平中的作用呢，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随着我们意志的增强，台湾在美国的政治筹码的这种分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就是今天的台海的现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来为大家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营养师协会理事副院长魏云芳。魏院长

0: 你好，
1: 你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魏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啊，聊一聊，今天你吃塑料了吗？这个塑料啊，就是微塑料，真的是我们的身边。如果你每天像这种什么奶茶呀、凉的这种咖啡啊，好多它用的全都是这种塑料的包装制品，以及瓶装水。这个里面都会含有微塑料，那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有效地减轻微塑料对于身体的影响呢？总之就是，如果必须要吃外卖的话，那这些食物，您拿到了家里面，尽可能地把它倒到家里面的盘子啊，千万不要图方便，把那个塑料袋套在盘子上这样来吃，这样子的话，它会增加微塑料摄入人体的这样的概率。还有呢，就是水也是，哪怕是我们的这个自来水哈，烧开了喝，这个好习惯不仅卫生，而且呢，从减轻微塑料摄入的角度，它也是更加的健康。好，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或了解的，抓紧时间继续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也欢迎大家关注本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日常会收到全面有用的健康知识，比微信圈里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的多。好，我们来看一看哈，网友留言。这个0898说，水烧开煮它10分钟再喝安全。拿什么装呢？玻璃杯、瓷杯、瓷碗。说这样一来，喝水的安全性就大大提升了。总之就是减少塑料的使用吧。但是像8336，他就是说，确实啊，现在家里边那个饮用水啊、水桶啊，包括那个饮水机，你看它都是塑料做成的嘛。他说那这个对人体的健康，这影响怎么办？
1: 对，因为桶装水还有这个饮水机的确它是塑料制品的，它还是有一定的微塑料那个产生的。就跟刚才我们上半段介绍的，就是我们也是要把这个，如果不能避免这种形式的话，你是一个是因为我们买那个大桶的矿泉水的话，也是存在这个情况。
0: 对，
1: 包括我们用自来水，因为自来水当中也不是说这个塑料包装的，有这个微
0: 才有微塑料，
1: 对，自来水当中也同样含
0: 有。
1: 所以你根据你平常就经常的这种饮水方式，你是用自来水，你就自来水管呢加这种过滤网，然后呢通过我们烧开煮沸这种形式，煮沸之后呢再稍微沉淀一会儿，然后这个在喝水的时候呢，我们有好习惯不要喝那个底儿，因为这底儿可能在烧开过程当中，它会把这个微塑料呢沉淀和这个水中的那个硬水当中那些钙镁的那些成分沉淀在这个水底了。我们用这个饮水机呢，同样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就跟说喝温开水，这是我们一个养生的方式。然后呢就是加过滤，再就是这个不要用这种这个就是不要喝那个水底儿，就是我们沉淀过之后的，这就保证我们能摄入起码80%的微塑料的这个摄入会减少。
0: 还有朋友说了，我多烧一会儿，或者是烧水，比如说几分钟，这水就烧开了，我多烧它10分钟，有这样子的必要吗？
1: 那没有必要，你直接烧沸就可以了。
0: 对，只要是煮沸了，
1: 对，因为它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它不是说到100度才开始那个微塑料它开始降解，它随着你温度的升高，它逐渐就会再降解。
0: 对，所以只要是烧开的水，它就可以了，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个微塑料。宝姐姐说，少吃塑料包装的外卖，不要直接用塑料袋吃，少用塑料的这个砧板，不吃海鲜内脏，少喝奶茶，少用塑料吸管。包括那个就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某某这个快餐品牌嘛，对，确实是他把那个塑料的这个吸管这几年都已经给取消掉了，就是也是尽可能的，它倒不一定是出于微塑料的考虑哈，因为它的那个外包装的杯子还是塑料的，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
1: 对，
0: 好，天马行空说，他说供水管网里边这个肯定也是含有微塑料的嘛哈，所以呢水烧开了之后再用，这样呢能够有效的去除掉微塑料。大家也说，有的时候看那个就餐的人在餐具上套一个塑料袋，看似卫生，但是他觉得这样就是不好，特别容易分解出一些有害物质。
1: 对，
0: 没错，
1: 对，咱们网友都很有经验
0: 啊。是的，大家发现异常的那些点，它确实其实是不健康。

0: 对对
1: 的，
0: 嗯，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和微塑料有关的问题哈。把微塑料称作是慢性杀手，就是进入人体，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危害。刚才也说了，从这个人体角度，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结果，就是很难拿人来做实验嘛。但是通过一些动物的实验，确确实实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哈。再来看一看。说目前啊，微塑料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还有很多是未知的，但是这个未知除了我们说这种像微塑料它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些影响，还有很多的那些化学物质，像这种化学物质的话，就是我们说人体应该也是尽可能的远离或者是少接触，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途径有可能是会容易接触到的呢？
2: 化学物质，
0: 嗯，
2: 化学物质，你是指像重金属吗？
0: 就是可能都包括了吧。
2: 嗯，
0: 咱们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对我们的健康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的。
2: 嗯，
0: 生活当中可能还离得很近的。
2: 嗯，就是刚才说微塑料哈，就是大家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这个异物，所以呢它进入人体之后，其实有一部分它是会随着人体这个粪便会排除的。
0: 嗯，
2: 有一部分会留在我们的这个体内。有研究呢就发现，就是每十克的人的这个粪便当中，平均呢会有20个微塑料颗粒，所以它是会被排出一部分的。
0: 哦，
2: 啊，不是完全都被人体吸收的。然后科学家呢虽然没有做过针对人的这个实验，但是呢通过一些人类切除的，比如结肠的标本，还有像胎盘的组织当中呢，的确都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还有呢就是像荷兰的科学家呢，在人类的血液当中也发现微塑料存在了。所以就是这个是有一定的研究表明，微塑料呢的确是在随着血液流经了全身，对各个肌肉造成了危害。
0: 嗯
2: 啊，然后其他的像化学成分呢，因为刚才我们跟主持人还开玩笑说，现在我们已经是这个百毒不侵，而且空气有污染，然后我们的食品呢可能也会有这种重金属啊或者化学物的这个污染，包括现在又有这个微塑料的研究，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可能也会造成危害。就是我们在一些就是在这个食材的选择上，你比如像这个我们米面蔬菜啊这些，
0: 肉啊
2: 国家
0: 海鲜，
2: 对对对，一个是国家呢现在对食品安全的这关注力度，执法的力度，包括对一些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也很大。我们也在这个像我们这个检验检测这些机构呢，对日常的这种检测抽检的覆盖面也很广。
0: 嗯，
2: 所以从我们市场上各个方面，包括对这个农药啊重金属的各种残留，我们相对呢是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呢还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健康的，包括水产品的检测。
0: 嗯，
2: 就大家会担心，比如像之前说日本的核废水的排放会对我们海水有影响，可能会不会影响我们吃水产品，
0: 海鲜类产品，
2: 对水产品，
0: 嗯，
2: 这些国家也都在做监测。而且我们的水域呢离它那边可能还有远期效应的话，也得是有它有待时日的。起码目前对我们的危害还达不到说对我们的食品目前就有这种冲击，这个大家大可放心。
0: 嗯
2: 啊，还有就是我们一个食材的，一个是对我们的目前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环境，就国家政策方面，有这种好的保障。还有从我们食材的选择上，就大家比如说有的会说野生鱼类是不是很新鲜，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就正规的市场去选购。不要说就这可能野生的图它新鲜或者图它什么，这往往它是这个水域，你不能保证它的安全性。
0: 哦，
2: 啊，
0: 这真的是其实一个问题。
2: 对，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我去哪儿玩，去哪儿旅游，
2: 对对对，啊，
0: 然后就会看到，哎，那来了一个什么什么船，这是我今天刚打上来的，
2: 对对对，啊，
0: 然后所谓的这种纯野生的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水产品。
2: 嗯嗯，对，
0: 然后大家就觉得其实那个价格真的不低。
2: 是，
0: 但是人家说了，你看这是野生打来的，
2: 嗯，
0: 很多人就会觉得那个就是营养价值可能更高，然后更新鲜。
2: 嗯，
0: 但是刚才廷威院长这么一说，
2: 嗯，
0: 这方面是要注意的，尤其是现在大家这种流动性又很强，
2: 嗯，
0: 然后呢想要出去玩的这种意愿也很强哈，嗯，所以在各个你给自己安排的假期，
2: 嗯，
0: 出行的过程当中，那各位在咱们吃的这些东西上还是要留意的。
2: 嗯，对，
0: 嗯，
2: 因为我们去正规的这个市场买的食品，大家有的可以看到它都有一个二维码是可以溯源的，它的产地啊，然后流经的这些途径啊，这些渠道它都能溯源，所以是能保障它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啊。
0: 对，这个相当于是就是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
2: 对，
0: 他给你已经做了这种检测，
2: 对，他在监管，对，他做了。

0: 对，对他做了保障。
1: 对，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没有正常售卖途径的情况下，
0: 对，
1: 然后买来和食用的产品，有的时候风险就会高一些。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营养周的主题也是要食物多样。要食物多样，就是我们在选择食品的时候呢，也是我们食物要多搭配，多选择不同的品种。就是你某一样食品，也不是就选这一个品牌长期使用。

0: 有的可能就要略微高一些，它会接近那个限值的标准，有的倒是那个远远低于，那它量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这样也可以会规避一些你这个选择上的风险性。
1: 而且其实害怕的就是从吃的这个东西嘛，人的这个口味，包括您刚才说到的，我在哪个市场哪家店买，很多人是形成这样子的习惯的，买什么东西我就奔着哪家去。但是其实这里面可能有的这个就是有一定的风险。
0: 货比三家，对。
1: 那除非真的是熟客了，老熟人，
0: 对，
1: 特别的这个相信。其实我们说到哈，想要减少微塑料摄入，除了这个水要烧开之外，哎呀，又想到有一些商家之前就是比如说某种咖啡，然后呢他是建议你要自带咖啡杯。我现在突然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些要求的店家，还蛮好的，
0: 良心店家，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就是包括现在可能我们已经有了这种微塑料的概念了，那从这个营养师啊或者营养学会的角度，会不会给我们的这个经营方一些建议，尽可能的咱们在使用的材质上怎么减少。
0: 对，咱们现在就是包括像营养师协会啊，都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发现也不管是因为食材的原因还是因为不良的饮食习惯导致的，都会就给政府出这个建议，给社会的这种企业呢也会出台相关的倡议，引导企业它这个形成好的它的这个从改善销售的方式，包括刚才说减少这个商家对这个塑料制品的使用，都是这个好的一个引导性的行为，政府倡导嘛，政府搭台，然后企业呢它会改善它的相关的这些，包括比如以前我们说减油啊、限糖啊，现在都是像这咖啡，它可能也是会低糖的咖啡，
1: 它会让你
0: 选饮料也是低糖的，对，
1: 你是半 糖的饮料，对，全糖还是无糖？
0: 对对对，这都是就是从营养的这个角度，咱们从改善这个健康的饮食的这些习惯来帮助大家，就是你有更多的选择，形成良好的这个饮食习惯。
1: 让你有选择性的，
0: 对，
1: 然后主要是帮着大家养成一些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哎呀，其实我想的就是从商家来执行的层面，它肯定还是一个成本核算嘛。对，还是为了一个效益。所以塑料，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是说五个科学家因为这个塑料的发明获得诺贝尔奖哈。然后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是现在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它的一些不足的地方了。对，但是有没有什么可替代的？现在有吗？就是包括您送我的那个水杯，我看，哎，它也是塑料的呀。这个塑料和那个塑料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感觉塑料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它是短期内是不会被替代的。就是我们可以减少塑料的使用，比如这个杯子它比较便携，你可以在外出的时候用，而且呢尽量不要用它喝这个开，就是滚开的水。不要把滚开的水直接倒在里边，你这样也能，因为你废水嘛，就是容易激化它这个里边微塑料的释放。还有就是因为你喝那个瓶装的水，和这个烧开之后晾凉了倒在这个杯子里相比的话，你瓶装水在这个储存接触这个塑料的时间会更长。对吧？
1: 对，
0: 我喝矿泉水你在里边可能还经过运输，
1: 是的，
0: 经过颠簸，经过暴晒
1: 好几个月，
0: 对吧？
1: 一年。
0: 对对对，然后你开关还可能会刺激释放。用这个呢，我们是用现成的水放在这里边，然后我们可能及时就喝掉了。而且是不是说长期用，我在办公室可以用玻璃杯或者陶瓷杯。
1: 对
0: 啊，
1: 像网友说的那样
0: 对，那个可以直接放废水，然后等它晾凉再喝。
1: 所以大家还有一个就是养成自己带一个这个水杯出门的习惯。就是现在呢相对小一点便携的，然后呢您可以就是如果是喝这种低温的东西，那我们为了轻便嘛，带一个这种塑料的杯是可以的。然后平时那种像什么保温杯啊之类的，玻璃材质的或者是那种金属材质的，
0: 对
1: 也都更好。然后我看了，其实塑料和塑料它也不一样。以前我们有叫做什么食品级，然后呢里面不含双酚 A 等等等等哈。对，这可能是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是不是和今天的这个微塑料相关的。但是它也是塑料当中可能对我们的人体会产生影响的一些物质。
0: 对，比如像那个硅胶，我们这个是那个婴儿的这个奶嘴都会用到硅胶的制品。
1: 是，
0: 但是硅胶其实它也是就是也是介于合成橡胶啊、合成塑料当中的 一个品种，也是和这个塑料类似的，
1: 有塑料成分，
0: 对，有塑料成分，
1: 嗯
0: 啊、

0: 它的这个就是也不是说就绝对安全，虽然就是说从比如说加拿大呀，还有是什么那个美国的食药总局啊，都会说这个产品目前呢就是是。甚至就打了包票说这个目前没有说发现有塑料的，对，没有塑料的释放，但是也是有科学家在做相关的这个研究的时候发现，就比如这个用硅胶的瓶装了这个那个奶粉也好，这个矿泉水也好，然后检测它有没有说有成分释放，6小时之后呢是没有检测到，但是过了72小时之后也会检测到一些微塑料的释放。
1: 哦，泡的时间很久，
0: 对，
1: 它就有释放出来。
0: 对对对，是，所以虽然没有确切的说对人体有什么危害，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是摆在那儿的，它是有待你更多的这个检验的证据去验证。
1: 嗯，好的，就是说现在大家试图想找到一些传统塑料的安全的替代品，
0: 嗯，
1: 已经在这么做了，
0: 嗯，
1: 对，但是有难度，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只能是说从个体做起，
0: 对，
1: 然后尽可能的，当我们知道了微塑料这个东西，
0: 嗯，
1: 又知道它存在于哪些地方，
0: 嗯，
1: 怎么样的尽可能减少它进入我们的人体，或者是对我们身体尽可能少的造成一些影响，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就要那样去做了，
0: 对，因为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它是目前起码是没有找到这个又便宜又好用，然后这个适用范围又这么广的
1: 替代品，
0: 可替代品，所以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注意这个问题，避免它有一些，比如这些像锅铲啊、汤勺啊，这些它塑料制品，就是它跟食物不怎么直接接触，可能危害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可能不良的，你烹调习惯，比如你把那个汤勺，在这个汤煮的过程当中，你把汤勺就放在里边，
1: 就还是塑料汤勺，
0: 对，还是塑料汤勺，这样它可能这个塑料制品它肯定就会释放到里边嘛。
1: 对，
0: 还有你那个铲，就是这个塑料的这个铲子，你在烧烤的时候，你在来回用它来翻这个烧烤的这个肉类，它这不也是一个高温的促使它这个微塑料释放的过程吗？
1: 对，
0: 所以这些不良的这个行为我们要注意，就无意识的你可能就导致了微塑料的摄入增加。
1: 嗯嗯，所以我们就想一想哈，尤其是和这个烹饪相关的，所能够接触到的塑料制品，你像那种什么手套啦，然后铲子啦、汤匙啦，
0: 对，
1: 就是盛饭的、盛汤的，就是不同配的，它好多都是那种塑料的，以前我们觉得就是很轻便嘛，也不怕它就是有撞击声，也不会去刮花了你的不粘锅，但是其实现在看来这个里面都存在微塑料的问题，就是下一步就是各位，我觉得听完了节目很多人可能就开始替换了要换一波自己的厨房用品了。就是那我换什么？换木头的、木质的，确实那种小铲的话，我们家是有木质的，然后有金属的，也有那种软的硅胶之类的，那就只能是把一些我们说可能含有微塑料的，就是能换的我们就给它先换掉，还是先可着这个微塑料和木质的不锈钢的这类的来选择哈。
0: 如果换新，如果买新的，你可以就是优先选择非塑料制品，但如果家里现成有没有坏，你别浪费嘛。
1: 今天听了这个之后确实也是都无处不在，
0: 对
1: 啊，包括我们饮水哈常常会用到的，那只能是说尽可能的去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换，就是总之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摆脱塑料的束缚哈，便于我们守护自己以及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保护大家的健康，这可能是在我们了解了微塑料这个知识点之后每个人都去学习来做的事情吧。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1048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华，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华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散文集《声声之门》。这本书呢，是一部作者对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土地爱得非常深沉的一部著作啊。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艾青的那首诗啊，为什么我的眼中常

0: 长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到底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啊？作者是如何通过自己那优美而又具有家乡特色的文字来展现出自己对于自己的家乡、自己对于土地的热爱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来共同聊一聊。那么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啊，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叶浅韵老师。那么叶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尹墨老师好，大家好。
0: 叶老师呢现在正地处这个云南的昆明啊，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和叶老师来沟通交流哈。今天另外一位嘉宾是来自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啊，也是呢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张尹墨老师。张老师您好。
2: 读者朋友大家好。
0: 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啊能够再次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这本书啊叫做《声声之门》。但是呢这本书当中的故事有好几个故事哈。那除了声声之门之外，剩下的几个故事呢分别是用金木水火土来表示的。声声之金，声声之火，声声之土等等哈。但是它的顺序却并不是按照金木水火土这个顺序。比如说水是最后一个。金呢本来应该是排在第一个，但是呢现在的按照这本书的顺序金是倒数第二个。那么这里呢我想就问一下两位嘉宾哈，为什么这么排啊，为什么不说金木水火土？
1: 我记得当时尹墨老师在编这个书的时候我们也聊过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把这个五行就在口语中就表达为金木水火土。但是我在书中的这种排列顺序它是易经里边的，就是他们相生相克的一个正确的顺序。之所以有这本书的产生，我觉得跟我就读易经有关系，虽然我还很浅显的不能理解易经中的很多的那一种表达了嘛，但是他就给了我这样一种思路，所以当时排这个书的目录的时候我就是按照易经的那个顺序来排列的。
0: 那刚才问您的是这本书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除了门金木水火土之外，那声声二字又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1: 声声二字也是来自易经，所谓声声之谓易嘛，然后也就代表着我们生生不息的生活。
0: 那您最初的时候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啊，写您家乡的故事、家乡的人啊、家乡的风骨等等等等，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触动呢，让您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了？
1: 就是当时的时候我还没有去鲁迅文学院上学的时候就写了《声声之门》这一篇单篇的散文，然后就发表在《十月》杂志上。后来就是我就有了去北京鲁迅文学院上学的一个机会，然后去到那里以后让我对文学就有了一个新的认知，然后就会把这种系统的概念根植在我的脑海中。而且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认知就是让我觉得文学远在文学之外，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第一个写的是水，那个水的文字写出来的时候我之前不叫声声之水，是叫了很多的标题，然后就不断的改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标题。后来我有一次跟朋友去散步的时候，那个朋友就跟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叫声声之水呢？一下子就让我思路开阔起来，然后我就叫声声不息的水，然后我就有了这篇文章。后来回来以后我就更进一步的就想，那有水，那金木水火土这几样物质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都在有形无形的影响着我们，我就有了一个系统的思路。它不是一个主题先行的概念，它就是在书写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哪一个句子你不知道，然后我有这一个主题也是因为走着走着写着写着就想起来这个。而且每一个物质在我的生活中都有不同的痛点，其实我在想它也不仅是在四平村那样一个小村庄里边的大家的痛点，它更是这个时代的痛点。就比如说火灾啊、水灾啊，它其实对万物有利的它也可能是有害的，然后人类就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环境中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上扬，然后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思路，就有了这一本书的产生。
0: 对。那么这本书不管是哪一篇文章都是离不开您的家乡啊那一片土地的，那么对于家乡的这样的记录 通过这样一本书

0: 来表现当时在写的时候啊，为什么要把您的主要的关注视角全放在那里？
1: 一个人童年的经验，他对一个作家他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每当我把我的写作的笔触伸到我家乡的土地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是那片土地生长出来的庄稼，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文字也是从那个土地里生发出来的，还带着热气腾腾的生活的影子的这种感觉了嘛。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奇妙，就好像觉得有时候不是我想要来写作，是有一种很神性的东西，那片土地需要借助我的手和笔来书写它，来代言它，就是这种奇妙的感觉。
0: 那这里正好问您一下，像四平村啊，小石河村啊，还有一个叫干沟村啊，都是在现实当中存在的这个村子吗？
1: 对，干沟村就是我的邻村，小石河村是我们那个西泽乡嘛，小石河是在西泽乡，是一条很清澈的小河。我们小时候去赶街的时候就在那里边直接捧起那个水来喝，然后那个里边还有好多的水草，有很多的鱼都能看得见的，就特别喜欢了嘛。然后就看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的时候，我就想他是不是就坐在我那个小石河边的那种感觉。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您在写木、写金、写土的时候，又是如何去立意的？比如说，我先想我要写金啊，然后呢，把您的视角再放到这个您家乡的某些器物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还是说您想要写家乡的一些器物、一些意象，然后说这个正好是符合金啊、符合木啊这样的一个意象的？
1: 我书写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不管写哪一个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进入它的路径。比如说我写土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就是跟着母亲在土地上干活，可以说土地上的除了那种耕地我是不会做，其他的全都跟母亲干过，所以对土地就有深厚的感情。您刚才说的那一句就是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是因为我对土地爱的深沉、爱亲的这个诗句了嘛。我所有的这个篇目里边我最没有感觉的是木这一篇，我进入它的时候就有点困难了嘛。就是有一天我就站在一棵旱莲花树下，旱莲花其实它的名字叫红莲木，也有白色的，然后我就站在那一棵树下，树上正开满花朵，我都没有注意到，然后我就站在树下给远方的一个亲戚打电话，然后在电话中我就抬起头来，就看见那么多花朵盛开的时候，哎呀，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就跟我那个表兄就说旱莲花开了。然后我表兄他是一个书法家，也是一个军旅作家嘛，然后他就特别的对这个意象就感起兴趣来，然后他就说他小时候就特别的想用这个旱莲花树给自己做一个小桌子、小凳子，他说那是多高级的事情啊，可惜到现在我都人过中年了，然后都没有实现这个理想。我们俩就聊这个事情，聊完以后挂完电话，我就突然觉得我的这篇文章进入的路径有了，然后写起来就非常的顺畅，而且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我自己很喜欢，完全超出了那种意趣的感觉了嘛。
0: 对，这里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是生生之土的那一篇，因为刚才在最开始也和您说，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从小都生长在这样的一些大都市当中成长起来的孩子，那可能对于土地的这样的感情不像您这样的深厚。那我想问您一下，就是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那么城市化进程如此之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那么在您的家乡那样的一个村子，现在的村民他们依然对土地保有着如此之深厚的感情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从我母亲身上就看，我经常回村子里去，因为我母亲现在还住在村子里，而且她现在还不断的劳作，就是你让她停下来她都不肯停下来，她背着你她就要去她的土地上倒饬。然后我们村子里有90多岁的老人都还在土地上劳作，即使他们的孩子们回来就说你已经不要这样了，但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

0: 农民，你即使给他一个退休的年龄，他也不可能退休，直到眼睛闭上的那一刻，他们可能才可能离开土地。他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而且像我回去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跟我母亲去她的地里看她种的那些蔬菜啊、水果啊。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家门前的那一大片土地上还种了很多的麦子。昨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关于麦子的那个小片子，我觉得一下子我就觉得我好想回去看到那种好多的麦田、好多的油菜花的那种感觉。而且在城市化这种进程当中了嘛，我觉得也没有磨灭他们的这种热爱土地的这种信念了嘛，而且这种是非常自然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家顶楼上我就种了很多的花，然后用那个石头墙砌了两小片土地，然后我就在我那个土地上种了十几个品种那个蔬菜啊，还有葡萄啊什么的，好像每一天我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楼上看那些东西。这就影响了我的孩子，他放学回来的时候也去看，说：“哎呀，小菊花又开了几朵。”然后他今天又看到一个，七星瓢虫了。这种成长的嘛，就是带着泥土气息的，会让人生长另外的快乐。这个可能是单纯的，那个城里长大的孩子所没有的这种情愫，可能是这样的。他给我一种欣欣向荣、生生不息的这种感觉。
1: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可能和从小就生长在这样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的这样的孩子们，他们长大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的感受，就可能会给您的这种对于自然啊，对于世界的带来更加丰富的感知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对，我就觉得我的手和脚我都沾满了泥土，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好像这个万事万物生长，都在泥土里的感觉，让人觉得是踏实的，是离大地最近的，就是这种温暖安全的感觉。
1: 对。那么我还想问您的，就是在这个《生生之火》这篇散文当中，因为我就发现，其实是很矛盾的。我们大家对于火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您看，火可以带来灾难啊。您在文章当中其实也提到了火给大家带来的灾难，那么村民们一直都是土葬，那么当听说可能要火葬之后，又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火同时也是代表着生命，代表着一种从蒙昧走向文明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感情是很复杂的。那么您觉得您在这个《生生之火》的这个文章当中所要表达出来，这个火到底对于依然现在还在四平村生活的这些村民们啊，对于我们大家是一种怎样的一种误事呢？
0: 你就像你刚才说的，自从有火以来，人类文明就向前迈了一大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在我们那个小村子，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我是经历过2次火灾。火灾来的时候，水火无情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我在那个文章中也都写了，这个灾难给人们带来的，这种破坏性了嘛。这个是弊的方面了嘛，利的方面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你看每一个家庭都有火塘，然后每一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生火，火能给我们很美好的食物，火能给我们温暖，火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有火这件事情也是创造了很多的，除了食物之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很多不胜枚举的事例的。但是就是任何事物它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它有破坏性，然后我们就畏惧它，我们只能是防范它。但有很多在农村以前木质的房子真的是防不胜防的，你都不知道哪个老人在不小心使用火的时候，在哪个小孩玩炮仗呀，或者是干什么的时候，他就突发的一场火灾。我们村就是发生过2次火灾，有一次烧得很惨，然后我就想，天啊，这些人该怎么办？ 就是他们的生活该怎么办。然后过了半年之后，你去村子里的时候又盖起很多新房的时候，你就觉得生生不息这几个字真的是太有力量了。就是无论它怎么破坏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都是要有重新建它的勇气和力量。
1: 这里问一下张以沫老师哈，就是这本书啊由这么多篇散文来组成哈，那么您最

0: 最初看到的是其中的哪篇啊？
1: 首先我想讲一下，就是我是以什么样的缘分看到这个书稿的。
0: 嗯，
1: 刚才浅云讲了他的那个散文是先发在十月杂志上的
0: 啊，是生生之门。
1: 对，
0: 那
1: 对，然后呢，十月杂志就在我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隔壁，浅云在十月杂志的编辑季雅雅、
0: 啊、
1: 也是我的好朋友。
0: 嗯，
1: 他来跟我说，他说尹墨，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散文作家，他说我要强烈的推荐给你，他说你要看一下。我当时看的就是深深之门。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方言这一块我们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啊、
1: 方言这边首先是那个浅韵那边给了我们很多的那个核对的资料，然后呢这边的编辑呢对这个部分进行了确认，就是一一确认。浅韵，当时你给那个出版社这边发过来的这些校对是你自己本身就查找的资料吗？像比方说这里有一个大大榜榜只茁壮优秀的样子，
3: 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就是这一本书的编辑是说到这里的时候，心里边就觉得啊，其实你们在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因为方言，我是用方言写作的作家。
1: 嗯，
3: 然后他对那个方言的理解他又有一定的难度、
1: 嗯、
3: 我最感动的当时尹墨老师说他带着稿子飞过来我们两个
1: 对一下，
3: 结果因为疫情的缘故又来不了，他又问我说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关于方言的书籍了吗、
1: 嗯
3: 可以
1: 提供给
3: 让他们做参考。好感动，
1: 包括词典方言词典、
3: 我说怎么做的那么细致。后来就是其中一些他又给我标出来，然后我自己注释了一遍，我不仅自己注释，然后我还拿给我们当地的文化名人们，他们帮我又看一遍。
1: 嗯
3: 甚至我们那个我们当时的那个文联主席了嘛，还为这个事情专门开会，在会上了嘛、
1: 嗯、
3: 然后拿出来研究。有些方言的意思是多义的，它是多重意思的、
1: 嗯、
3: 就放到那个语境中的时候，你觉得他这么说就是对的，就很好的，然后另外一种语境的时候它又有另外的意思、
1: 嗯、
3: 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3: 就是刚刚那个雨墨老师他说大大榜榜的样子，你看就是一个很大的，然后又是榜样的感觉了吗？
1: 嗯，
3: 他就这种感觉。还有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就是说到他激动的语无伦次的时候，或者说他见到一个很害怕的事物的时候，嗯，他就会说这个人你怎么斗灵可战的，然后就迅速的就会让你想起一条从河里拿出来的鱼，还带着泥抖的那种样子，就是那种感觉。
0: 哦，非常的形象啊。
1: 嗯，
0: 对，我也找到，比如说像您这个书里面写叫背时格格，指的是过时不合时宜的意思啊，比如说像舔嘴抹舌，形容太好吃了，吃了还想再吃的感觉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尖嘴磨馋啊，指的是挑食哈、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哈、啊、这个漆黑麻麻，就是说看不见又很害怕的样子。您为什么一直坚持用这样的一种滇东北的方言啊，有这样的特色啊来写作呢？
3: 因为我回到我的土地上的时候，我讲的就是我的方言，我没有办法进入普通话的语境里去创作，然后说到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想起就必须要用那个词才能表达、
0: 嗯、
3: 而且有些方言它写出来的时候那个字了嘛，你都不知道要用哪个字才合适。刚才你说的那个舔嘴抹舌，它那个抹字实际是在方言里是读麻、哦、我现在用方言跟你说一句嘛、
0: 哦、
3: 太好吃了，你这个吃的舔嘴抹舌的嘛就这种感觉了
0: 啊，对，真的是非常的鲜活，太鲜活了。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我想最后想问一问这个张雨墨老师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本书打算我们准备要去评奖啊，而且呢其实这本书讲的就是在滇东北的那样的一个小村子四平村还有周围几个村的这样的故事。
1: 嗯，
0: 那么您觉得这本书的不管是从文学价值啊，还是从它所表达出来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价值啊，甚至对于土地的这样的一种深沉的爱，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价值在于哪里？
1: 是这样的哈，其实我对浅韵的这些文章，我其实有两个非常非常深的感受。一个呢是我虽然在北京生活哈、啊，但是特别逗，就是以前的时候咱们北京市的周边就是做了一些小农庄，
0: 嗯，
1: 然后城里人可以在那里租一块地，然后每周、
0: 哦

0: 去收菜，就是说因为我从小也是在城里长大的嘛，我对土地是没有什么感受的，就是因为租了那块地以后我才知道土地是怎么回事儿。土地有一个挺神奇的地方，就是只要你播种，你生产的那个东西简直就是多得不得了。后来我为什么停止在租那块地了呢？就是因为它生产的那个白菜辣椒，我拿回来之后各种菜每一周收，我要就是求我的朋友到我家来拿。
1: 哦，
0: 对，因为它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在那个地板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说农民吧，就是只要一个明白了土地意味着什么的人，都想弄一块土地的这个道理到底在哪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处境，当我们发生一些这样的变化的时候，人被困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不能动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广阔的空间，那个山水树，就是我那个上个月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走回家了，走了两个多小时吧，路过一个立交桥的时候，那个桥旁边有一棵树，非常的漂亮，对，开满了花，然后我就站在那儿欣赏那棵树，欣赏了半个多小时，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跟这个树的这个关系。我作为一个城里人，我只有下班走回家的路上我才能看到一棵树，然后呢我才能仔细的欣赏它。但如果我是在浅韵的书里的那样的地方生活的话，那我岂不是天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树，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勃勃的生机。所以我觉得人可能终归最终他可能是要跟大自然链接才对，休养生息讲的根本是在这儿。所以呢，我觉得浅韵的这个散文的文学性，那么其实有很多的评论家呀给他很多的肯定。那么我作为一个他的编辑第一读者，以及呢在很努力的让更多的人认识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在于人类可能需要认识到，第一就是我们要生出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人类终归是要跟大自然链接的，就是当我们跟大自然的这个链接越深刻，我们对于自己生命的理解才越深刻，然后我们才可能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得更好。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对，
1: 嗯，没错。那最后问一问我们的作者，问一问叶浅韵老师哈，那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想象我们的读者像这么多没有在那样的一块土地生活过、感受过的这样的读者，传递出来什么呢？
2: 就是这本书的腰封上，它就有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热爱与哀愁，其实这也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我觉得在我眼里，土地和母亲他们是同一类人，所以我就有这种深刻的感受。然后就是不仅让我们热爱大自然，敬畏大自然，更要让我们热爱我们的母亲，然后热爱我们生生不息的土地。就是无论我们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乡村的嘛，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故乡，我们也都脚踏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也都有我们的乡愁，也都有我们热爱的事物。就是每一件事物都值得我们用心去对待它，然后我们生生不息的生活，然后就有了一个坚实的落点。我希望更多的孩子们也能读到这本书，就是有一种想跟大自然亲近的。刚才尹墨老师说的那一个最好，我最喜欢一下子就触动我的字眼，就是链接。
1: 嗯，
2: 就是我们真的是要跟土地和大自然链接在一起，然后我们的快乐了嘛，最延伸的快乐一下子也就能够生长出来。
1: 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这本书哈《生生之门》的作者叶浅韵老师，还有编辑张以墨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这么多的故事。好，谢谢二位，谢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蹦蹦蹦蹦，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儿属为入众首传。

0: 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7:34，2026年的5月21号，礼拜四啊，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哎，我是大家老朋友玉峰啊。早上时间，咱们准时准点打开广播，收听到咱们的节目，欢迎大家能够在早上啊收听到咱们的直播。同时啊，咱们的直播呢，现在除了咱们车载广播之外，咱们的抖音直播呢也正在为大家这个播出当中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手上看这个抖音直播的话呢，也是可以的，没得问题啊。这个可能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到咱们的节目啊。哎，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抖音直播一直说咱们的这个标题有问题啊，开了半天没开起来呀。啊，再来啊！这个大家不要着急，现在的车载广播是可以听的啊，没有问题的啊。今天呢，哎呀，这个天气预报说有雨啊，你会发现这个室内啊是非常的闷热，包括峰哥现在在直播间里面，才坐进来啊，这个汗水就开始往下流了，是吧？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今天出门这个出门在外啊，一定要带把雨伞啊，这个千万要注意了。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
1: 好了，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微信平台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今天的早上第一位朋友在说啊，峰哥峰哥，听说这个油价要降了，他说要降吗？啊，他说要调整了，要降吗？是吧？快说看一下啊，快说看一下，要降的话要去加油啊！听你的广播，好久没有听你的广播了，自从油价上涨，哈哈哈，就自从油价上涨就没怎么开车了，是吧？是吧？咱们这个广播除了咱们的这个车载广播之外，咱们的抖音直播也在播啊。所以说，如果说平时，你这个不开车了啊，咱们呢也可以通过手机啊，咱们的手机直播呢来观看咱们的直播也是。

是没有问题的啊。来跟你了解一下的是咱们的油价啊，朋友们。首先呢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一个最新的情况啊，朋友们。这个5月21号啊，礼拜四，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咱们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迎来5月第二次调整。那本轮的油价啊，这个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截至在昨天已经进行了9个工作日统计。最新的预判啊，那么受到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啊，当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 1.94%， 预计呢上调油价啊，这个每吨110元。那么根据这个预期啊，那么5月21号今天晚上的24点啊，这个汽柴油价格啊将会上涨8分到一毛钱啊。那么现在呢距离油价上涨呢这个也不到24个小时了啊，这个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请大家互相转告啊，要去加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晚上的24点之后油价又会上涨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好，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夹心饼干。再说啊，这个在今天早上的6点58分，北二环到科技大道啊，说有一个摩托车啊危险驾驶啊，现在已经看到了啊，感谢这个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情况，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最新的空消息来关注旧时光啊，这个朋友在说110市场路口啊，这里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一个事故啊，在利州东路，提醒各位一下啊，110市场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在利州东路这个位置，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把车速一定要降下来啊，提前避让，或者说尽量的绕行啊，尽量绕行。现在咱们的抖音直播已经正常为大家开通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通过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啊，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也是没有问题的，在直播间里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朋友在发啊，这个发消息嘛，说这个有一个摩托车危险驾驶，说一路轰鸣啊，炸机呀、啊，是吧？来，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这个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跟大家也分享了啊。咱们的油价在今天晚上的24点之后啊，将会上调啊，上调，涨幅在8分到一毛钱左右。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咱们这个油价的变化啊。来，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这个天气啊，朋友们来关注啊，今天、明天、后天的天气怎么样啊？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啊，已经给大家说了，是吧？这个，还是有点变化，是吧？有点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这天气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啊，朋友们。来，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么一个消息啊，了解一下今天呢是来到了这个21号，是吧？从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一个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朋友们注意了啊，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那么这个雨呢，应该是在咱们的中午啊，接近中午的时候啊，咱们雨会下下来啊，所以说大家这个出门在外一定要带好雨伞啊，带好雨伞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后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来，首先来关注明天啊，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呢是有降雨的啊，也就是星期五啊，星期六呢也是有降雨的，朋友们，连续几天呢咱们都有雨，而且下一周啊，我看了一下，下一周的天气主要是一个阴雨天气为主啊，反正这段时间雨比较多啊，提醒各位。而且呢昨天呢咱们也收到了一个情况，可能大家也都这个注意到了，是吧？那么在广元啊这边暴雨，局部大暴雨要来了啊，也就是从今天到23号，我国的中东部将有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么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啊，至这个晚上的至22号，明天早上的8点钟啊，咱们四川盆地北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啊，50到90毫米的降雨量。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啊，朋友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盆地大部多云转阴或阵雨或雷雨啊，并伴有短时性的大风，其中啊。东北部、中部、南部和西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川西高原和凉山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盘西地区其余地方是多云。那么在明天呢，是盆地大部多云见阴啊，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啊，雅安、乐山两市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川西高原大部和盘西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凉山州东北部局地有中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具体的一个情况，朋友们啊，从今天的中午开始啊，到傍晚啊，这次天气呢就影响我市的大部分县区
啊，过程强度比较。

啊，过去比较快。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今天的傍晚到明天早上啊。那么利州区、彰化区、朝天区还有剑阁县、苍溪县、望苍县和青川县。

0: 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两天呢尽量的咱们这个下了班怎么样也好，就不要出门了，尽量的啊，尽量在早点回家，下了班之后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咱们天气的变化啊。好了，继续来说，继续来聊，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路况消息。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有什么样的情况。朋友们，首先来关注在咱们的万源的应国路当前啊，双向呢稍微有点堵车。除了这个之外，在咱们的台风园周边啊，也就是东城实验学校，在我们的居国路由东向西当前呢正在拥堵啊，堵车距离较长。再来关注东坝的河边上，东坝的河边今天表现还算是不错啊，在广恩市实验小学周边没有看到拥堵的情况啊，朋友们啊，也就是有一小段我看了一下是在哪儿呢啊，咱们滨河北路一段。啊，一个是在老鹰嘴大桥是吧，这个下面啊，这个周围这个位置当前有点点堵车，由东向西往老城方向啊，在咱们广元市实验学校周边是没有拥堵情况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淋巴大口上去了之后啊，咱们的詹凤路这里啊，当前双向是比较拥堵的，提醒各位一下啊。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在这个821中学啊，821中学上下北环没有任何的问题，淋巴大口也还好啊，但是过去了就是上去淋巴大口往老城方向走，中医院方向那个方向啊，朋友们这里稍微有点堵车。再来关注老城这里的情况来看一下啊，朋友们首先呢是在老城的财神街啊，当前呢是比较的拥堵的，提醒各位一下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天成酒店的对面这条街上啊。再来关注在老城的锦巷子啊，还有咱们的南街啊，这边当前是比较堵车的，提醒各位车子比较多。在老城的广元宾馆这个丁字路口，当前也就是在北街啊小学这周围啊，当前的车流量也比较的多啊。我们在这提醒各位咱们的家长同志们，把孩子送到现场之后呢尽快的该走，不要对这个咱们现场造成影响啊，尽量的开走啊，也停车呢也不要随意停放啊，这个要停到合适的位置啊，这个很重要。那么还有呢，就是请大家经过学校周边的时候，一定要把车速给降下来，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啊。好的，马上是咱们的广告时间啊。今早上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天气啊，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油价的调整啊。我们一直在期盼啊，说这个咱们的油价能不能调整到，或者说降到啊，慢慢降到之前咱们涨之前的那个样子。我看这个95才7块多钱啊，7块多啊，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我还幻想着是什么时候95能到6块多，结果现在今天晚上它又要涨啊。所以说提醒各位要加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收听到咱们的节目，这里是郑多林送上的上半万万岁啊！大家好，我是老朋友玉峰，龙门站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暴躁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看到最新的快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着峰哥一起来摆哈龙门阵。那首先给来说一下，朋友们，这个夜莺啼绿柳啊，皓月醒长空啊，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那么今天早上的8:37。

分，我们将会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那么这一时节呢，天气渐热，雨水渐盛啊，大家发现这两天的雨水是比较多的啊。那么桑叶正肥啊，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会进入生长的旺季。那么在北方呢，满指的是啊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啊，这个而在南方地区呢，小满呢象征着雨水充沛啊，江河湖塘水量日渐丰沛，那么清流啊涌动无限的生机啊。那么江南地区呢，还有小满动三车的名宴啊，小满一到啊，这个蚕茧成熟，油菜籽丰收，还要饮水入田啊，等等一些都是美好的期许。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呢，这一时节呢，樱桃转红，琵琶熟透啊，青杏渐黄，给舌尖带来最新鲜的夏日滋味啊。小满呢，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啊，小和大往往对应出现啊，什么小暑啊、大暑啊、小雪啊、大雪啊，还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啊。古人的哲思呢，正体现于此：花开即败啊，月满则亏啊，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啊，不急不徐啊，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那么万物初盈，小德圆满啊，愿大家都能够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和美满啊。朋友们，今天早晨的八点过，我们将会迎来咱们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啊，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一下。朋友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的是，在昨天5月20号，记者呢从利州区教育局获得消息，按照2026年利州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招生安排，新生学位申请时间，这定在了5月27号的早上9点至6月10号的下午6点。啊，那么符合广元市利州区招生条件，需要在广元市利州区啊，还是直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适龄儿童，都必须在四川省基础教育招生升学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啊，这个进行网上申请学位。好了，我们再来说，再来聊啊，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么一则消息啊，这个昨天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专门呢发布了一期这个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啊，大多数啊都是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啊，或者说信号规定来通行的啊，要么不看灯直接闯的啊，要么本来是一个这个左拐道的他直行过去的啊，这种的一般都是这个有罚款和现场的教育。啊，当然这个不是目的啊，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警惕啊，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珍惜咱们的生命，好吧？曝光不是重点，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出梦想。好了，我们再来关注这则消息，最近呢，水果市场的一批网红新品闪亮登场，这个蓝莓葡萄还有芒果凤梨啊，蜜桃百香果，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一口啊能够尝到两种水果的风味，让消费者呢对水果的口感和味道充满了想象。一位网友啊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经历，说因为想吃芒果，就在线上超市买了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这个啊果切，本以为呢是两种水果的双拼啊，可以两种美味同享，然而收到的啊只是一盒凤梨啊，原来他买到的只是名字叫做芒果凤梨的凤梨。那么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啊跨物种杂交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噱头啊？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呢？朋友们，在网购平台以及短视频平台啊，不少的带货主播啊和这个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啊什么草莓啊芭乐啊，还有这个草莓番茄啊，还有芒果凤梨等等。商家说啊，这些水果呢是杂交新品种。那么记者呢搜索了这个黑猫投诉平台，不少的消费者的直呼上当啊，消费者先生就说了，在外卖平台呢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呢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没有一点关系，跟商品的图片名称啊存在严重的差异啊，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呢，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啊，但是拒绝退货退款。打开了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啊，大多数的商品的详细页面呢啊只标注啊，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等一些名。

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啊，只有个别商家同时啊注明了品种正式的名称啊，像这个台东23号啊夏黑葡萄。那么在外卖平台上同样的可以搜到这样的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啊，商品页呢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者说别名啊。所谓的芒果凤梨到底是不是芒果和凤梨杂交呢？那么记者也是走访了线下的门店啊，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啊，这个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呢是19.9元一斤啊，这个售价呢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啊。店员介绍啊，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啊。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啊，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啊。这个芒果凤梨没有芒果，草莓芭乐没有草莓啊，这个蜜桃百香果也没有桃啊。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啊，只提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啊，预包装啊，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该遵循的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呢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啊，这个不能隐瞒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了啊，如果说您也购买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可能你有这个感受是吧，买回来之后呢以为是两个的，结果尝了一下是吧，感觉就是一个，而且感觉有被欺骗的感觉，对吧？大家要及时的啊维护自身的权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则消息。了解19号啊，国家医保局、财政局啊、财政部啊是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啊这个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那么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啊支付政策边界啊，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呢，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啊。那先来说一下朋友们啊，原则上啊符合呢这个上述的包含以下类啊，像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啊，像这个医用耗材啊等等。那么像米面粮油，还有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等啊，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啊。那么类似的此前媒体报道的啊，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啊，女性护理垫等等一些啊，这个产品也是不包含的。像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啊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能纳入白名单啊。那么同时呢，医保部门呢也是强调了，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呢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且根据啊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来动态的调整啊，是这么一个消息。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的，不是说峰哥我这个医保账户上我是应该去刷什么，哪些能刷哪些不能刷，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问题啊。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一下。什么消息呢，朋友们？在前两天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啊，捷克站第二回合正赛中啊，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骑车旗下的法国车手这个德比斯再度夺冠。那么继葡萄牙这战之后呢，本赛季第二次实现了单战两回合全胜，这是呢该车手与张雪骑车的赛季第五冠了。那目前呢，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47分排名第二，张雪骑车在车队积分榜上以149分升至第三。张雪在赛后激动地表示，他说：“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啊，那么在16号举行的捷克站首回合比赛中啊，德比斯以0.639秒的优势一骑绝尘，强势夺冠。那么在17号，他在次回合比赛当中啊，以杆位发车，但次回合比赛啊竞争较为激烈啊，德比斯多次被超，一度掉到了第三。还剩6圈时，德比斯与雅马哈车队的61号车手啊 NG 交替领先攻防。那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第15和第16弯完成了一个超越，并且把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夺得了冠军。那么 NG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他说我已经尽力。”

0: 力做到最好了。他说我的团队也全力以赴，对手的车有点快，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那么在17号夺冠之后呢，德比斯说啊，非常感谢我的车队啊，我们又一次改进了赛车，我骑起来感觉非常舒服啊，今天的这个圈速也非常快啊，感谢张学汽车，感谢车队。在与张学汽车接轨之后呢，德比斯这个名字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赛车手啊，他1992年2月出生于法国南部城市啊，这个阿尔比。那么11岁呢开始赛车生涯，20岁的时候成为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SP 啊这个组别的正式车手，但常以替补车手和啊这个外卡车手的身份参加比赛。从2022年到2022年，他一共只参加了24场比赛，直到30岁之后他才再次成为了正式车手。最近三个赛季他几乎完成了全部比赛，但是只在2025年啊驾驶杜卡迪赛车获得过两个分站赛的冠军。2026年赛季他转投意大利啊一凡兄弟车队啊，这家成立于2022年的意大利车队啊原本是雅马哈的卫星车队，但在2026年与雅马哈解约啊，转而使用来自中国的摩托车品牌张学汽车。至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34岁的德比斯驾驶着全新的啊，这个张学汽车，那么在2026年取得了梦幻开局，前十场比赛夺得了5个冠军，比他过去12年里夺得的冠军总数都要多啊！这个的确啊，朋友们，现在基本上网络上，包括朋友们听到张学汽车这几个字儿，是吧，都感觉到了一阵自豪。那么张学本人呢，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兄弟们，第五冠了啊，这个冠军拿得特别有意义，我们的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
1: 装修的再多宽敞，比较见得再更漂亮。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的消息，了解一下最近呢，清华大学多名博士生被退学引发了网友关注，相关的话题登上了多个社交平台热搜榜啊。在5月7号呢，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发布了公告，决定对宋某予以退学处理。公告说啊，清华大学已经对宋某做出予以退学处理的决定啊，由于难以联系到宋某，无法直接送达本决定，那么予以公告啊。那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10个工作日啊，即为送达啊。这个是这位的消息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宋某南，工程物理系2016级博士研究生啊，他于2022年至2023年春季啊学期啊这个期末的时候啊，最长休业的年限达到了，那么没有毕业且未结业。经以上的事实呢，根据规定，经2026年的3月17号教务长办公室讨论通过，予以这个退学处理。来，这样子，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稍后见。
2: 早上8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3: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4: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5: 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6: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亚亚。
2: 好的，雨峰，朋友们，大家周四的早上好。那今天呢，天气预报也显示呢，说要下雨哦。所以，朋友们，如果